0: 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巴里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方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据多家外媒报道，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再度展开外交斡旋，推动美伊缓和紧张局势，重返谈判进程。卡塔尔代表团已于10号抵达伊朗，将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等议题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进行会谈。路透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卡塔尔代表团访伊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正与卡塔尔一道同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劝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恢复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当前发生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美伊间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十分复杂。但他表示，巴基斯坦认为当前的局势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因为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全面战争不符合各自利益。不过，该消息人士同时指出，鉴于双方矛盾的性质，未来仍不能排除发生更多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转发相关报道，并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2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1: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近日，美国和伊朗之间硝烟再起，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规模不断扩大，伊方则以袭击中东地区的美军事基地为回应。分析人士称，当前美伊军事对抗本质上仍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双方均试图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也都有避免冲突显著升级的现实需求。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的态势。
1: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约为6月底打击的4至5倍。综合各方消息，美军此次打击目标从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等军事目标扩展至后勤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智库国际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穆尔塔扎维认为，当前军事对抗是美伊围绕备忘录执行方式的争斗，双方正不断试探彼此底线，

0: 试图确立各自对海峡等核心问题的解释权。地区专家指出，伊朗在此次战事中意识到霍尔木斯海峡已成为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有分析认为，双方实际上并不希望冲突显著升级，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战火重燃的局面。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态势。此外，美伊当前均无扩大军事行动的意愿。对于美国来说，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国内民意压力让特朗普政府无意也无力再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方面也面临巨大的重建压力，需要通过外交渠道争取更多喘息空间。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的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不过，瓦埃兹也警告说，以打促谈是一场危险赌博。美伊试图通过军事施压争取谈判优势的做法，可能在不断升级过程中失去控制，最终演变为双方试图避免的大规模战争。
1: 我们看到特朗普公开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但美伊双方并未完全停止接触与沟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名存实亡？未来双方重回正式谈判轨道的可能性还有多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冲突的重要焦点，美伊双方都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为重要的战略筹码。那么，双方分别希望通过这张海峡牌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呢？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相关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仍然在未来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的基本盘，也是维持双方对话沟通的重要基本机制。我们还是要强调，谅解备忘录尽管现在美国和伊朗都发出了比较狠的话，尤其是美国表明说要把这个备忘录撕回，但是从现在来看，谅解备忘录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呢，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都没有公开的宣布退出当前的对话机制，尤其是没有公开的正式的宣布谅解备忘录完全失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谅解备忘录的一些机制仍然发挥着作用，比如说双方还保留着一定的沟通渠道，双方的技术团队也在一些问题上还进行着对话的尝试，所以说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效的。而且更应该考虑到的是，其实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冲突，它并不完全意味着未来冲突会长期的延续，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在这种冲突当中都已经逐渐的意识到，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没有办法来实现自己的重要的政治诉求的。而且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此前进行的斡旋渠道，包括说卡塔尔、阿曼，包括巴基斯坦等国，实际上还都是希望继续发挥和平的沟通作用，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渠道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冲突呢，在未来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陷入到一个新的变化当中，尤其是可能会逐渐的这个烈度和范围会逐渐的下降。当然了，从本轮的这个对话来看，美国和伊朗确实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是希望能够重新的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实现所谓的航行自由。而对于伊朗来说呢，就是要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所以双方实际上都有自己的目标，都认为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来强化自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话语权，实现自己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的战略目标，以此向对方来展示压力，或者说抵挡住对方的压力。因此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矛盾恐怕在未来还会长期延续。但是呢，又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从现在来看都已经意识到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没办法完全压垮对方，因此回到对话、回到谈判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的一段时间恐怕仍然会持续的出现一个所谓的打打谈谈不断反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打一打，谈一谈，对话时而开启时而闭合，冲突时而爆发时而停止，恐怕会成为一个长期的不断

0: 延续反复出现的态势。
1: 那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九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商业船舶通行量略高于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于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之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于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九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那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十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但多家海事信息平台统计数据显示，近日仅有零星船舶从南部航道通过海峡。
2: 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已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通告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与联合海军部队进行协调，但同时指出，这并非强制要求，船舶也可以在不协调的情况下通过南部航道。不过，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显示，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船舶通行。截至七月十号，暂无商业船只公开表示有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通报中提到，任何航道均不存在负责管理船舶通行的主管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通行费用。今年五月，伊朗宣布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要求在相关水域通行的船只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美国政府随即将该机构列入制裁名单。
1: 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十一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巴加埃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多轮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今日俄罗斯网站九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
3: 今年三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一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1: 来看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市场的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0: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经从五月的低点开始回升，显示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同比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调整为减少100万桶。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六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六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同时表示，尽管国际油价六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的条件下，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会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六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2: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瓦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

0: 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1: 日本民众十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
2: 腹立たしいんです本当に高市さんのやり方が、ね、防衛ばっかり伸ばして社会福祉の方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あの軍備の方の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飛行機なんか作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です。もうやっぱりどこの国とも対話でお話で世界が平和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のが願いです。
3: 今あの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同じ道をたど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で、本当にそれは国民として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4: 社会福祉がなんか減ったりとか、ね、などなんか医療費の、健康保険がそのあの自己負担が増えたりとかしてるのに、それの分で武器買ったりしてるのは本当に何だろう、国民の生活を考えて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る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5: ただもう次々と、まあ、憲法改悪の日ですとか自衛隊の増強とか、まあ、そういうやっぱこうこれから社会について、まあ、子どもたちと孫たちにね安心して生活できるかどうかすごい不安を感じてるんですよ。
1: 当地时间九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八成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已经基本锁定党首职位。
6: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九号至十五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凯恩斯八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7: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英国气象局九号说，英国2026年已有八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七天高温的记录。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也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六月。
8: 九号，英国气象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格兰南部萨里郡威斯利地区当天测得 34.4 摄氏度气温，使今年气温34摄氏度及以上天数增至八天，刷新2020年1976年创下的七天记录。今年英格兰遭遇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六月，热浪扰乱交通、校园与医疗机构正常运转。英国气象局表示，尽管当前湿度低于六月，但高温仍可能引发健康问题和基础设施故障。英国气象局警告，北海水域正经历海洋热浪，表层水温达18摄氏度。同样是九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西欧六月平均气温为 20.74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六月气温均值高 3.05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六月。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是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
7: 好，来看法国气象局九号表示，新一轮高温将席卷法国大部分地区，法国本土有九个省十号进入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状态，其他绝大部分的省处于橙色警报状态。法国电力集团九号称，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戈尔费什核电站二号反应堆当天停止运行。 再来看到西班牙政府官员10号说，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据西班牙气象局的

0: 的卫星监测画面显示，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这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之下，火势迅速蔓延至邻近的市镇。当地政府已经启动了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地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再来看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根据预计，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同日，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4年6月。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遇难，另有12640人受伤。另据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
1: 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124人受伤。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发生连环强震至今，已超过2周时间，灾区医疗卫生形势日益严峻。泛美卫生组织表示，委内瑞拉未来几周最大健康风险不仅来自地震造成的外伤，更来自医疗服务中断、安置点过度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以及疫苗接种和常规医疗机会减少。 震后初期，基本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委内瑞拉全国多地不得不临时改造非创伤医疗设施，救治地震伤员。重灾区拉瓜伊拉州50%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直接受灾。路透社报道称，一些在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市开展救治的医生反映，皮肤病和腹泻病例有所增加。 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药物需求增加，这些疾病与安置点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直接相关。而许多社区在地震前就已经存在这些问题。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在视察灾区后表示，这次连环强震造成的灾害极其难以应对。
0: 联合国计划在今后6个月内向130万急需人道援助的民众提供帮助。震后2周，已动员超过3亿美元援助资金，将近4万人获得食品援助。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看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10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以此即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
2: 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的回收。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将这一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 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中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长时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 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运载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准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
3: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只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4: 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 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建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

0: 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件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天凌晨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早晨6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它也将成为今年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今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呢，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8: 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明显增强，闽外闽东渔场和宁德沿海海区最大风力达11至14级。大风对海上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停运受影响区域的沿海客渡运航线。截至10号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全部停工。受台风巴威影响，10号夜里至11号白天，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至14级，局部15级以上， 沿海和浙中南地区

0: 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浙江省防止10号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浙江沿海涉水工程208个已全部停工，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全省渔船14820艘已全部到港避风。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10号14时，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沿海船舶引导方面，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海事部门实施船舶北上严格管控。目前，广东海事局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从10号上午开始，台湾中部以北以及花莲、宜兰等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台湾相关单位统计数据显示，全台疏散撤离超过2000人。台湾气象部门10号持续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区域扩大为宜兰、花莲、台东等14县市。11号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全日停航。预计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
1: 昨天18时，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将根据台风路径和雨量动态调整方案，请旅客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12306查询。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这2天国内部分机场的航班取消率上升。据了解，预计到13号，国内受台风影响的机场有52座，多家航司已经发布最新的机票退改政策。
2: 截至目前，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吉祥航空等多家国内航空公司已发布部分航班免费退改政策。对于7月11号至12号期间涉及温州、台州、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机场进出港的航班，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通过航司官网、App 等线上渠道免费办理一次客票变更或退票。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7月10号至13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范围正持续扩大，受影响的主要机场包含福州长乐机场、厦门高崎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宁波丽舍机场、杭州萧山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无锡朔放机场、合肥新桥机场、南昌昌北机场、南京禄口机场等，航班取消量仍在动态攀升。
1: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这2天中国中东部多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于10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3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10号，北京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朝阳、石景山、海淀等多地出现较强降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小时雨强达64.3毫米，怀柔、密云、平谷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针对本轮降雨，北京市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房山和延庆2个区

0: 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截至10号13时，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57000余人。10号，天津市蓟州区平均降雨量为50.1毫米，最大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至12号，天津市蓟州区所有乡镇街道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点特大暴雨。天津市蓟州区启动持续开闸泄水，预留调蓄空间。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天津及海河流域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天津市水务部门启动洪涝灾害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天津海事部门启动台风防御应急工作机制，落实水上避风管控，对辖区内南下船舶执行管控措施。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升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从10号开始至12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
1: 在台风来临之前，一些网络博主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甚至进行付费预测。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专家表示，博主的行为涉嫌违法。
0: 中国气象法明确，国家对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2: 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3: 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专家表示，法律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博主在自媒体上对气象灾害预测或预警预报，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气象法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针对台风这类自然灾害，国家建立了突发事件预警制度。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关闭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暂停人员密集活动、停课、停业、停工、停运以及人员转移等防范性、保护性措施。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拒不执行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
4: 预警的发布，那么是由政府或者他授权的部门来发布。发布了之后呢，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提醒，而是有法律效力的，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响应措施。
0: 专家提醒，随手转发灾情虚假信息，有可能越过了法律红线。
5: 一旦虚假信息的传播力度变大了，它的范围变广，造成了大规模的恐慌，严重扰乱了救灾秩序，或者是呢造成了严重的这种人员和财产的损害，这个时候呢，行为人呢就要按照刑事法律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了。
1: 广西水利厅决定，鉴于豫江贵港段、江西梧州段水位虽已明显回落，但仍超警戒水位，自昨晚也就是10号的18点起，维持南宁市、贵港市、梧州市、钦州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终止其他市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另外，昨晚也就是7月10号，衡州市水利局发布紧急公告， 当前由于清江水闸两侧水位落

0: 它过大，目测约为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提醒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周边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7号出现200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贵港城区路段发生内涝，交通阻塞。目前玉江水位正在稳步回落，汛情整体趋缓，贵港主城区路段交通也在逐步恢复当中。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一旁的这个小区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航拍的画面看到啊，这个小区的一个大部分路段呢已经没有了积水的情况，而它旁边的一些小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少许的一些积水。那我们刚来到这个小区，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这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车库抽水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小区大部分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复电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随着天气的转好，玉江水位的持续下降也给贵港全市的抽排工作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 贵港市多部门联动，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城区排涝清淤，目前城区部分道路已经恢复通车。记者从贵港市住建部门了解到，贵港主城区共有63个生活小区地下车库被淹，截至7月10号中午，正在抽排12个地下车库积水，同步推进断电恢复、信号抢修等配套保障工作。随着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下降，贵港市各部门将同步推进积水抽排、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灾后消杀前置准备工作。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奥尔莫推射未果，鲁伊斯补射，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第41分钟，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88分钟，维里诺为西班牙队再下一城，全场结束，比分锁定在2-1，西班牙队战胜比利时队，晋级本届世界杯四强。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2: 2026年，中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

国家移民管理局10号发布数据， 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 创

0: 升。十号上午九点，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本次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开始，历时19天。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中央网信办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从严处置了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通报部分典型案例。近2个月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2.1万余个。近日，天津市一小区的人工湖出现鳄鱼，接到市民报警后，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连夜抽水，专业捕鳄人员利用渔网等工具成功捕获一条体长约92厘米的暹罗鳄。目前鳄鱼已移送天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鳄鱼出现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1: 近日，湖北武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冠长尾雉集体组团现身的罕见影像。视频中，一群白冠长尾雉羽冠洁白如雪，体色金黄鲜亮，灵动穿梭在灌丛与林木之间。更为有趣的是，红外相机还捕捉到了白冠长尾雉与小麂同框出镜，互不惊扰的和谐画面。好，稍后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之下，未来3天，中国东南沿海到江西、安徽以及华北、东北等地都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么，在浙江的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的局部地方，累计降水量将达到500到600毫米，在台湾的局地可超过1000毫米，需小心防范。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近2天呢，欧洲的降雨还是非常的广泛的，大都是小雨天气。但是呢，在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方呢，则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英国等地呢，则会有一些阵雨发展。不过即便有阵雨出现的，这一带的炎热天气还是会继续发展的，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区域这个周末还会有所增多。德国的一些地方在下周初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5度。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今后几天降水也是非常的广泛，那么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小心防范。气温方面，在美国的西部，这里的酷热天气还会持续的加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发展增多。
4: 北京终于转暴雨，25到28摄氏度；长春终于转大雨，24到26度；天津终于转雷阵雨，27到32度；兰州中雨，16到20度；昆明阵雨，19到28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7到35度；济南晴，27到37度；郑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7到33度；广州晴，26到36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西雅图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渥太华晴，14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2到31度；洛杉矶小雨，18到25度；首尔阴，24到32度；东京阴，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8到27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5到25度；柏林小雨转晴，15到27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苏黎世晴，19到33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包教授，刚才宋老师可是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问我们博士论文答辩结束没有。我跟他说实话，
1: 我劝你还是回家去吧。
2: 老洪啊，这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我才多待了几天呢，你这就轰我走啊？
3: 你要是跟家里没闹矛盾，你在这儿住三年我都不管。可是最近你爱人把岳林德的电话都打遍了，我是真瞒不住了。
0: 啊，对了，我还提醒你啊，
3: 那个女教工天天跟你晾衣服收衣服的，大伙儿都看在眼里的。
2: 这我知道啊，那之前嘛是因为我太忙，这徐春芳呢又热心，现在我忙完了，这衣服以后我自己洗。
3: 你别自己洗了，快回家吧，要是嫂子闹到学校来，那不是为难我吗？
2: 要不你再多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不行，三天也行。我是真舍不得这儿啊，这儿又安静又简单，那比我家强多了。要不你把本科生的论文也交给我，我义务帮忙。
3: 三天，最多三天，
2: 就三天，
3: 你就回家。

0: 哎呀，不是已经答应你3天了吗？
1: 包教授，我对不起您。
2: 是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刚才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去。
1: 包教授，回去吧，您是有家的人。
2: 我知道，再待3天吧。
1: 好，再过3天，3天以后您不走，我就走了。
3: 这儿就是你口中有创意的地方啊。
4: 是啊，你说的吗？没有想法的时候到人群中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医疗企业服务的不就是医生和患者吗？
3: 这儿虽然谈不上半点创意，但是我们的服务终端。
4: 你是公关部总监，创意的主脑，我呢是总经理，出点子我比不上你，但我的任务是把你的大脑搬到一个可以产生创意的地方。
3: 哎，你给我停。
4: 我说错了吗？
3: 请你不要打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比喻好吗？而且还是在这种地方。
5: 小雪，你看我做什么？

0: 我阿妈说，善良的人身上是有光辉的，您和大海一样，你们是有光芒的人。
1: 谢谢，谢谢你那么懂大海。你今天好像有什么话一直想说吧？
0: 黄明轩向我求婚了，
1: 这是好事啊！你怎么难过了？
0: 我突然很想大海。

0: 我也想啊。我经常觉着他没有走，只是换了种方式活在世界。你想，这座城市那么多咖啡馆，因为大海，你走进我的生活，遇到了黄明轩。我相信，有些事情冥冥间都有安排。你怎么知道这缘分不是大海对你的祝福呢？
1: 谢谢你，梅姨。无论我到哪儿，您永远都是我的亲人。
2: 哎，请问一下，包奕刚住哪个房间呀？
3: 李娜，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你。
5: 宋老师，我帮包教授做点家务事。
4: 先别忙了，坐下来，我们三个好好聊聊。
5: 那我去洗个手。
3: 丽娜，你别误会，徐春芳呢就是来搭把手。
4: 你不用解释，我都懂。
6: 姐妹们，谁有按摩膏啊？我都用完了。
7: 我有啊，我有啊，走上楼。
6: 我用完了，没来得及买。我用了多少会按价支付的。
7: 你说这个话多见外啊，一个按摩膏。
6: 亲姐妹明算账，这是说好了的。弟弟，自己去玩玩啊！
7: 你过来看看。
6: 哎，
7: 就这个。
6: 哦，
7: 这是我的按摩膏。
6: 啊，这么漂亮的瓶子呀！哎呦，太精致了。哎呀，多少钱一瓶啊？
8: 不贵，没有多少钱。
6: 太高级了吧？
7: 那干嘛？你用啊呀！
6: 不用，
7: 这是谁？
6: 啊，阿林，我陪你，我陪你。
7: 这你又是存心的？那
6: 不是存心的，我也要陪你的。
7: 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吧？
6: 真的不要陪啊？
7: 不用陪，我去收拾一下。
6: 哎，别！我先把这个地上的干干净净的，你这都每天都擦地的干干净净的，我先涂上。先涂，
7: 这是干嘛呀？
6: 涂的不能浪费，这是不能浪费的，不能浪费的。你看，哎，小狗狗不能吃哦，不能吃。
7: 这也是好主意。
6: 对呀，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值钱，绝对不能浪费了。那太浪费了。你看看我的身上就是不一样。
9: 你看这俩人从上午谈到下午，就是啊，谈恋爱跑到医院来谈了，真的是要脸不？都30多岁的人了，
10: 那边那俩护士看了我们好半天了。肯定以为咱俩神经有问题，跑到这种地方来约会。
11: 约会？那你是承认咱们？

0: 是情侣了。
1: 谭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该撤了，我们两个健康人坐在这儿坐太久是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
0: 可是你还没有找到灵感。
1: 我找到了。
0: 真的？
1: 嗯。你看这些患者，你看到什么了？
0: 焦虑。
1: 再具体一些呢？
0: 害怕。
1: 你看那边抱着宝宝输液的妈妈，她其实很想出去走动走动，但输液瓶又被固定在了架子上，她走动不了。
0: 她需要一个设施，把输液瓶固定在身上。
1: 嗯。那边那个奶奶一直坐在那里扶着拐杖，在用手机联系着谁，还时不时看看手里拿的号，这又说明什么？
0: 快到她看诊了，但腿脚不好起不来。
1: 她需要一个更稳定更便携的辅助工具。那边那个大叔犹豫好几次了，还是没能把饭盒放在垃圾桶上，而是蹲在地上吃饭。
0: 她需要一个干净的条案，可是没有。
1: 还有你，一个健康人坐在这儿几个小时都不由自主地揉了四次腰，那那些背着康复器械拿着各种单据 X 光片身体不好的人在这儿等那么长时间，他们能不焦躁吗？
0: 我明白了，这都是医疗环境舒适度提升的空间，可是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想法展现在医疗大会上呢？
1: 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华阳的品牌意志体现到日常细节中，为这次大会提供硬件设施，把会场中所有的座位、扶手、条案、截具做人性化的改造。那虽然这次没有专门的展位，但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细节变成华阳的舞台啊。
0: 那这样一来，会场中的各个硬件设施就等同于一个虚拟的医疗环境了。
1: 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口号，让会场中所有的残疾人、老人、孕妇、体弱者都可以独立完成行动。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一个把细节做得如此极致的企业，那他们的产品也必然值得信赖。
0: 很大胆的想法，但我很喜欢。你安心去做方案，我来负责可行性。
1: 好。
2: 琳娜，我真的是想忙完这阵子就回去了。
3: 我看你忙不完。
2: 不是这样子的，今年的任务特别重，这上面要求的又严，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
3: 跟工作没关系，你根本舍不得走。这个地方有人照顾你，一声不吭的给你洗衣送饭，在这儿生活比在家里好吧。
4: 宋老师，您要怪就怪我吧，都是我不好。
3: 不是我不好，我应该早些成全你们，这样老包也用不着躲在学校。
2: 丽娜，你别这么说呀，你要是对我不满该骂就骂。
3: 我不是来吵架的，我也不想怨谁。老包，你说句实话，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你是因为爱我吗？
2: 丽娜，你这话就严重了。我要是不爱你，我干嘛娶你呢？
3: 我喜欢喝牛奶吗？
2: 爱喝吧。
3: 我喝牛奶过敏。我问你这个也不是想责怪什么，其实我刚才走进校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都不知道你是哪个专业的，我真觉得我们都该好好想想了。
2: 林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喜欢你。那年在全区的教育系统舞会上，你穿着红裙子，我请你跳青春圆舞曲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相安无事，还有了咱们的女儿蓓蕾。这之前吧，我觉得两口子的日子就是该这么过的呀。可是最近我突然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跟徐春芳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也不是那种人，我也没有说要和你分开呀。
3: 可是我

0: 不想再将就了。你刚才说的对，这么多年，我们一直相安无事。既然你遇到了你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彼此的牵绊着呢？
1: 米淘几遍啊？一遍，
2: 不行啊，得三遍。两遍吧。
1: 淘多了，破坏营养。哎呀，这是免洗米，好的啦，听你们的淘两遍。那再说了，人的抵抗力有这么脆弱吗？哎，病从口入，你们不要以为高温就可以杀死所有的细菌。
2: 是有，就要互相尊重生活习惯。再想想，找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那这样吧。
3: 我从我们家再拿一电饭锅来，我自己的米我自己淘，我自己的饭自己煮，可以吗？
4: 也行，一会儿你看呢。
5: 行吧，刘大夫，你淘米煮饭的水电费打到卡里哦。
4: OK。
3: <笑>东方的原始丛林，一群人在林间奔跑，粗犷的战鼓敲击着你的心灵。
6: 西方的篝火畔，
7: 族人就要出征，手鼓激荡着斗志。
8: 你们怎么来了？
9: 直播间怎么能少了队友？
10: 是啊，我们想好了，跟你一起战斗。
11: 对，王明轩去忙他的，我们也不能掉链子，守住我们的阵地，争取把直播间的热度顶上去。
12: 我们帮你，大家一起使劲。
13: 好，排练。

0: 醒我。
1: 怎么了？我怎么了？没说什么呀。哎呀，
2: 算了，下回你就不用叫他了。哎，
3: 他可能是戴着耳机子看电影呢，说话声音大了点啊。
1: 您呀，老帮他说话。行了，我睡觉去了。啊，对了，丽娜说她回来的晚一些，让我们给她留门。哎，晚安，
2: 晚安。

吃沙发，谢谢强哥。这油条炸的还挺香的呢，有点凉，我得加衣服了。哎。

0: 谁把大门打开了？太冷了，
1: 一楠通风呢。
2: 丽娜，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用那个消毒液擦的地，必须得散散风。
0: 哎呀，我这头发还没干，那先关上吧。
2: 不行，消毒液对人身体有刺激，必须通风。
0: 哦，那我回房间吧。
2: 啊，丽娜，不好意思啊，今天只能这样了。我明天早一点把消毒时间错开。哦，哎，对了，你加一条细则呗。
0: 好，再加一条细则。
2: 对，
3: 上午8点到9点避开消毒时间。
4: 子米，黑豆粥来喽，热乎乎的。
5: 补血养颜。哎，刘大夫，你的豆和米我留在那儿了，你自己煮。
2: 好。
5: 嗯。
2: 哎，这就对了。
6: 高教授，我回老家了，衣服已经洗好了，柜子里我又放了几盒铁观音。我跟老家说了，以后每年都会给您寄下来。我是大清早的火车，云飞送我，就没打扰你。我也不想跟你说道别的话，因为这一别就再也不会见面了。说真心的，我很想就那么照顾您一辈子，永远看着您搞学问，桃李满天下。但我不能。那天嫂子过来说那些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她，觉着可惭愧了。我不懂那么多的道理，可我觉着你们俩好像是我在老家见过的一种花，叫并蒂莲。两朵花各自开放，可茎是连在一块儿的。我想说，如果您和嫂子各自开花，那孩子就是你们的茎，你们是家人，什么时候互相了解都不算晚。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必须要离开。您不用找我，也不会知道我去了哪儿。我只希望您好好生活，一辈子幸福下去。我一定能感觉到。
7: 小宋，你昨天回来的挺晚吧？也没听见动静。
0: 差不多11点吧。
2: 啊？回来那么晚？你昨天上哪儿了？
0: 做了一个美容，回了趟家。
7: 老包回来了？
0: 没，
8: 你们都这么多天了，他到底忙什么呀？哪有这么多的论文要看呢？
7: 一个学校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也没有多少吧？
0: 说的是呢。
8: 干脆你去学校看他一眼，不行的话我们陪着你去。就是，你看一眼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2: 没错，别打电话，也别告诉谁，免得打草惊蛇，对不对？
0: 算了吧。去了又能怎么样呢？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也留不住。
8: 艾琳，过来喝点粥吧，我去给你盛。
0: 不，我先喝杯水。
8: 啊，
2: 那臭混蛋子，谁把弟弟关在阳台上的？
9: 啊，我。哎，是我，艾琳。我那刚才用消毒水擦地来着，
2: 我就想，等地干了再把那个弟弟放进来。
9: 你嫌他脏，请你给他穿上鞋；你嫌地上湿，就这么抱着他。
2: 你现在把他关在外头，
9: 他就以为我不要他了。
2: 哎呦，艾琳，你没那么夸张。这犬科动物的大脑是和人类的构造不一样的。
9: 帮帮忙哦！我刚才我送来就是眼花花的，我打算批批眼睛的啊！我拿伊当自家人吗？我拿伊当自家人吗？
2: 他说的什么呀？
8: 他说你不把他的弟弟当人看。
9: 我没怎么弟弟啊。
7: 艾琳很爱弟弟的，他把弟弟当孩子养呢。
2: 哎呀，当孩子没问题，

0: 到弟弟不是犬科动物吗？是犬科动物，但是你不能在艾琳面前提。你想啊，艾琳把这个小狗狗叫弟弟，兄弟的弟，那就证明他把它当人看了。
1: 好了好了，都担待点吧。啊，其实艾琳呢，很在乎我们对弟弟的态度，她是希望我们像她一样爱弟弟。那我做不到，狗就是狗，狗做人类的朋友那没问题。 但是把它当成我的亲生的孩子，不可能！
2: 哎呦，你小声点，他能听见的。
3: 哎，你粥还煮不煮了？
1: 不喝了。

0: 你们的方案很有意思啊，但是这和我们组委会没什么关系，因为硬件设施啊都是会展中心提供的。如果他们同意修改，我们没什么异议。
1: 杨主任，谢谢你，会展中心那边我们去沟通。
2: 扫码关注公众号，充200返200。
3: 扫码关注公众号，充200返200。
4: 那个学生证也可以打八折的啊。
5: 学生证可以打八折。
6: 你能不能不在我这当副主机啊？去后边看看衣服洗好了呗。
7: 好的。哎，我看一会儿。如果能进厂改造的话，大概2周就够了。咱们之前和康复医疗机构有合作，也给敬老院妇产科做个设施改造，大家在这方面经验挺丰富的。很好，我会跟策划部细化成底方案。
8: 同时争取主办方的同意。嗯，
9: 潘主任已经带领团队去做方案的细化了，我们需要跟主办方谈一次，因为哪怕再小的改造，也需要进场装配。
7: 我下午约了主办方见面，你们能不能在下午2点之前把进场改造计划书发给我？
8: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做。
9: 好，
10: 我去看潘主任那边的进度怎么样。
7: 好。
9: 你怎么了？
7: 没事没事，我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
9: 你可不是睡了一次两次了，你怎么不让大夫看看呢？
7: 我早就拍过片子了，大夫说我关节囊怎么着，让我做核磁，我一直没约。核磁？你知道什么情况下做核磁吗？你总说我情商为零，我看是你智商为零。
9: 那不是这段时间工作太忙了吗？
7: 你也不能为了工作什么都不顾吧？
9: 你以为我只是为了工作吗？我还不是为了……
7: 为了我？
11: 笑了干嘛呢？怎么一直取笑我呀你？
12: 不是取笑你，我真觉得你们几个老闺蜜啊，就跟小姑娘似的，有意思。
11: 意思有什么意思？有意思？我辛辛苦苦早起打扫卫生，一个嫌我开窗开门冷了，一个嫌我把狗关在外边了。我让他们淘米汤3遍以上，他们还不乐意。
12: 那我没事吃饱了撑的，我还不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吗？
13: 林青山，你别笑了行不行？你怎么还笑啊？
7: 不是，我真觉得你们几个挺好的。科学证明，适度的吵架能促进体内分泌有益的激素，还能把血流量和神经细胞的兴奋性调节到最佳状态。啊，对了，还能锻炼语言的组织能力。
11: 你气我是吧，林青山？
7: 没有，
11: 你再气我，我不帮你弄了，你信不信？我不帮你弄了，我不管了。
7: 好了，别生气，啊，别生气了。这个闹点小别扭，就像感冒发烧，每一次啊，都能提升免疫力。有的人总不生病，未必是好事。
11: 嗯，说的有点道理哈。
7: 那是，
11: 摩擦就是磨合。
14: 林青山，
11: 你可以呀、啊，敢跟大夫谈医学？
14: 哎呦，不敢不敢，我这是耳濡目染，受了你一点熏陶。
11: 嗯，好的。
7: 包总监，
14: 好。
11: 哎，会展
14: 中心王主任临时取了一个会议，现在有一小时时间，我们赶过去。
11: 好。好的。喂，姐。 今天怎么了？

0: 我知道，我赶紧买机票姐，我先把电话关了。
1: 怎么了？
0: 我妈走了。
2: 喂，妈。什么？好，我马上回去。
3: 怎么了？
2: 我姥姥突然去世了。王主任那边就只能靠你了。
3: 你放心吧，前面路口放我下来就好了，赶紧回家收拾东西。
2: 好。
4: 友好对待小动物，禁止将弟弟关在阳台等其他封闭区域，不得虐待弟弟，要把弟弟当亲儿子养。哎呀，这一条一条的也太多了，这白板都快写不下了。
5: 我也没想到，这公约多的我都快记不住了。
3: 喂，一楠。
6: 什么？那太突然了，别太伤心。机票都买好了吗？那你去吧，当心身体。
7: 刘大夫怎么了？
6: 他的母亲去世了。
1: 一楠，生老病死是万物的定律。如果我曾经带给你一些启迪和鼓励，那我希望你这次回去能坚强面对。老人家并没有离开你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存，就像谭峰的爸爸一样。
0: 我知道，我会勇敢面对的。
8: 我们会对座椅、扶手、无障碍设施进行改造，虚拟医疗场所的环境。那经我们改造之后的会场呢，会更加的人性化，可以关照到不同身体条件的与会者。
9: 这不是等于告诉我的老板，我们会展中心的硬件是不人性化的吗？
8: 王主任，我们真心希望您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可以。
9: 还有，你们在我这里又是钻墙又是打眼的，等着医疗大会结束，我们还要花一笔钱做修复，我这是何必呢？
2: 妈，机票都已经订好了，晚上我和你一起回去。姥姥怎么会走得那么快？
0: 白天还好好的，到晚上突然就不行了，送到医院抢救了没半个小时人就走了。

0: 怎么会谈崩了呢？所有的改造计划都是无常的，这是最后的一个环节了。包贝雷，你现在就回去，死缠烂打，一定要攻下来。
1: 谭凤，快去忙你的吧。
0: 妈，你这是？
1: 你快去忙你的事情啊！家里有大姨和二姨，一定会把姥姥的后事料理好的。快去吧。
0: 妈，我一定要回去。
1: 我是姥姥从小带大的，你公司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需要你，姥姥知道了一定会理解的，赶快去，快去呀！你听话，快点儿，
0: 再多20分钟，我马上到。
2: 易南妈妈呀，92岁了，也算是个喜丧了。
3: 是啊，算了，可毕竟是母亲，悲伤是难免的。
2: 这不是我上星期做的鱼粥吗？一口都没动，这不是。

0: 这个吗？哎，我们的都喝了啊，这应该是艾琳的。她说她胃口不好，
1: 胃口不好，中午饭又不吃，你不吃你倒是跟我说一声呀。你说我剁鱼肉费了多大的劲呢？
0: 就是不吃，就是得说一声嘛。不过，艾琳的事儿我可不敢问。
1: 她是不是嫌弃我买的米太差了？是不是她不好意思跟我说呀？
0: 艾琳这个人呀，自尊心强，她习惯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不然以后你就别给她留了。
1: 倒也是，哎呀，我今天啊，真想说句我不该说的话。幸亏我们住在这儿是付房租、付伙食费的，要是白吃白住，还不知道遭到她多少白眼呢。
0: 哎呀，你以后千万别讲这话啊！
1: 你说通在一个屋檐下住，这都是缘分。再说了，你看艾琳的消费水准多高啊，人家不缺钱。
0: 我知道她不缺钱，可是我觉得她怎么老是跟我们隔着一层啊？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她只要一在，我这心里就有点紧张。
1: 哎，你别说啊，我也有这种感觉呀。
2: 我以前认为是我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是艾琳的问题。我们呐，都把心放宽吧。她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叫做老弱病残孕都可以独立完成任何行动？难道我们会展中心的设施不可以吗？黄主任，公共设施和医疗设施是不一样的，两种概念。
3: 那就是要把我们会场搞得像个医院吗？
4: 恕我直言，王主任，您可能对您的硬件设施过于自信了。其实我刚才已经去会场走过一圈了，会场内很多的设施高度都很不合理，没有让人想要待下去的欲望。
5: 你现在就出去！
4: 我就不出去。
5: 王主任，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4: 你根本就不用过来，我已经决定取消跟你们的合作了。
5: 王主任。 也许您可以先听我说完，之后再做这个决定。首先，我们的改造是永久性的，所有的设施以及配套用具都将无偿的留在会展中心，包括之后的维修和换新服务都由我们华阳无偿提供。我相信您除了举办这次善意大会以外，之后还会为养老主题、母婴主题、教育主题提供场地的。我相信我们的改造会帮上您的。
6: 我再跟董事长商量一下，过一会儿再告诉你结果。谢谢王主任，我们等您的消息。我好紧张啊！你说到底行不行啊？
5: 不知道啊，今天要命啊！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6: 我紧张吃不下。
5: 那我和你去一个有创意的地方。
6: 就是这儿啊。
5: 是啊，这儿多好呀！
6: 你可真没创意。怎么叫没创意了？这叫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你用不着这么刻意吧？
5: 其实我现在挺喜欢在这儿坐一坐的，一来这儿，心里特别静。
6: 哎，你还没告诉我呢。 你怎么突然决定回公司了？
5: 有一天，我在这个地方坐了很久，想了很多。当我要走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我妈在旁边一直看着我。原来，她什么都知道了。我给她说，我想离开这里，换个城市。 他没有反对我，只是告诉我，如果我想念我的父亲，就应该活成他的样子。这句话对我来说醍醐灌顶，因为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我当然要活成他的样子，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我父亲的血液。 无论多久。

0: 都不会改变。
1: 是的，不管多久，那些高贵的东西就是会永远传承下去。
2: 这正品做工就是精细啊，
3: 奢侈品换来的爱情又不是真爱。
2: 侬不要乱插话好吧，
3: 这里又没有别人。
2: 我自言自语不行啊。
0: 我妈前半辈子吃了太多的苦，拼了半条命才把我拉扯大的，而现在还要为了我的事业耗费心力。我这个做儿子的真的是太惭愧了。
1: 我觉得到了合适的时候，刘阿姨就该找一个真正能让她卸下负担的人，好好过下半生了。我知道让你接受另一个人成为家庭一员很难，但是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人可以好好照顾刘阿姨，你为什么就不愿意祝福他们呢？
0: 这些我都明白，可是当我一想到林青山的时候，就觉得他像是一个闯入者，他未必真的了解我吗？
1: 那我问你，刘阿姨认识林先生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妈之前生活得特别紧张，是工作狂，而现在好像那根紧绷的弦松下来了，我打心里高兴。可是一想到这一切都跟林青山是有关系的，就感觉好像是对不起我父亲一样。
1: 你自己也说了要活成你爸爸的样子，那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替你好好爱自己的妻子，照顾她的下半生，你会愿意吗？

0: 那我问你，刘阿姨认识林先生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妈之前生活的特别紧张，是工作狂，而现在好像那根紧绷的弦松下来了，我打心里高兴。可是，一想到这一切都跟林青山是有关系的，就感觉好像是对不起我父亲一样。你自己也说了。 要活成你爸爸的样子，那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替你好好爱自己的妻子，照顾她的下半生，你会愿意吗？我愿意。所以，谭峰，林先生给刘阿姨的是你给予不了的，那是爱情。 一个人能遇到一份真正的爱情，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
1: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

0: 喂，王主任你好。
1: 好的，
0: 好的，好的，谢谢。
2: 没通过。
0: 明天进厂改造。
2: 爷，你神经病啊！搞那么严肃。
0: 谢谢你啊，陪我度过一个煎熬的夜晚。
2: 你不是说你不紧张的吗？
0: 华阳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每一步的成败都举足轻重。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不过，有你的陪伴，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也谢谢你，听我说了那么多心里的话。我这个人情商不高，很多感受从来都不向外人表达。不过刚才跟你说完了，感觉

0: 说心里话也可以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
1: 我也要谢谢你，让我感到被人信任和依靠很幸福。
0: 明天你去把检查做了吧，公司的事情我应付得来。
1: 好。
0: 哎，明天你需要我和你去吗？
1: 不用，半天就够了，走吧。
0: 包贝雷，
1: 啊，
0: 有人说男人提高情商最好的方法就是谈恋爱。
1: 是呀，也有人说了，女人一恋爱就变笨。
0: 看来我永远都说不过你哦。
1: 我还没说完呢，但是呢，像我这么聪明的女人变笨那么一点点没关系。真走了。

0: 你看什么电影让你这么感动啊？
1: 对不起。

0: 这个艾琳睡觉睡到自然醒也就算了，
1: 这丽娜怎么也开始睡懒觉了呢？
2: 小宋不知道昨天几点回来的，也许睡晚了。
1: 哎，本来是抱团养老，图个热热闹闹，现在可倒好，
0: 吃饭都吃不到一块儿，那个条条框框，哎，规矩定了那么多。
2: 玉红，别这么说，刘大夫回家奔丧，小宋也是偶尔起晚，都是特殊情况。
1: 我看不是。
0: 上星期我买菜一共花了1898.63元，我算了一下，成本有点高，
1: 是因为我们做菜习惯不一样，口味不一样，好像是在一张桌上吃饭，可还是各吃各的呀，对吧？你看，就像啊，看电视、睡觉、洗衣服、做卫生，都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近了也不是，远了也不是，我怎么觉得活着这么累呀？
2: 玉红，大家共同生活总是要磨合的嘛。夫妻俩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有时候还吵架，互相都担待点儿。咱们老闺蜜啊，没有什么不好协调的。
1: 好吧，你说的也对。我现在就是盼着《清明上河图》赶紧绣完，拿到了这笔钱以后，我们五个老闺蜜一起出去旅个游，散散心。
2: 对。
0: 喂，啊，强子，哎，我不在家，我在外面。
1: 啊，你要给我送个东西啊？
0: 什么东西？
1: 行，那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定位图。哎，对了，我住在哪儿，千万不要告诉老黄，记住。好，再见。

0: 强子，
1: 嗯，
0: 说是要来给我送个东西，你说这不年不节的送什么呀？
1: 哎，也许强子就是想来看看你。哎，你别说，你和明轩和好还是他起的作用呢。
0: 是啊，这个女婿确实和过去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家露露的心已经不在了。哼。

0: 梅姨，你不用羡慕，我们都是你的家人，小雪也是。嗯，嘿嘿，等将来我们家黄明轩和小雪结婚了，你就是他在苏州的丈母娘。哎，那以后我要替小雪教训她的老公，你可别心疼哦，
1: 任打任骂，绝不护短。
0: 爸爸，你为什么一直在笑啊？有吗？哎呀，爸爸是在想，你妈妈收到这款包的时候，一定会高兴坏了。哎，你知道吗？人家店员阿姨都说了，这款包是全世界的人都想要的。<笑>
2: 那您会什么要在盒子外面再包一层纸啊？那
0: 包纸当然是要给你妈妈一个惊喜啊。 那不能让你妈妈一下看出来这是什么礼物吧，对不对？哎呀，儿子，你说咱是用这个还是这个？这个。好，那就这个。别，我要爸爸来。
3: 就你一个人来的吗？你爱人呢？
4: 我单身。啊，那你父母都在本地。医生，您直说吧，我怎么了？啊，这个位置呢，在关节囊，需要做活检，排除骨肉瘤。可是这个位置又不是十分太好，如果做活检手术的话呢，可能会有风险，需要住院。下次还是让你父母陪你一道过来吧。如果真的是骨肉瘤。 我会怎么样？这个嘛，要根据结果来制定方案了。但这个位置现在最常规的治疗手段，要么就是截肢，要么就是关节置换。你还是尽快办理住院，预约活检手术吧。
5: 嗯，好。
6: 谭总，哦，不好意思啊，这里有一组设计需要您看一下。啊，好的。
7: 谭峰今天一直看着你们的合影，傻笑了快一上午，你们是不是挑明关系了？
4: 没有，我们只是工作关系。嗯

0: 梅姨，
1: 漂亮，真漂亮。小仙，你穿你们民族的服装才是最漂亮的。
0: 是吗？嗯，我还挺紧张的，第一次当主播，不知道会不会搞砸。
1: 不会，小雪，这个题材只有你能做好，你不妨把这梦想做得再大一些，让更多的人通过你认识你们的家乡和民族，也许你可以把它作为你继续的事业。
0: 是啊，这也是大海的梦想。
2: 我的家乡是歌舞之乡，那的人都是能歌善舞的，
0: 而且还有好多小孩，他们是通过民歌学了说话和认字。大海在教书的时候还组建了一支纳西儿童合唱团，叫做五彩香巴拉。他还说要带这些小孩来苏州，去上海，还有北京，还有国外去参加比赛。
1: 五彩香巴拉，这名字真美。这个合唱团现在还在吗？
0: 大海走了以后，我去过他的学校，那个合唱团已经解散了。那些小孩有的跟父母去了外地，有的毕了业去县城上了初中，再也不可能看到他们聚在。

0: 一起唱歌了。
1: 来，开始了啊，一走。
2: 停停停停停停！哎，你们这是什么呀？你们这是抒情歌曲吗？
3: 你们这打算唱到明年去是吗？
2: 有点节奏，明白吗？节奏
3: 啊，摇滚
2: rock 起来，
3: 明白吗？
2: 来，重新再来，来，预备，走。哎，停停停！让你们有点节奏，就弹棉花是吧？
3: 有点情绪，这东西要缓进，你知道吗？
2: 要慢慢的把这情绪
3: 渗透进去。你们这
2: 着急回家过年啊？
3: 啊，
2: 来，再来，预备，走。
4: 预备，起。

0: 的四拍，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OK， 再来一遍。
1: 好好好，
0: 预备起。

0: 不是给我的呀。
1: 是给您的妈，是给您帮我转交给婉露的。
0: 你自己给不行吗？
1: 我不是怕他不要我吗？而且我们现在这种关系，他别扭。
0: 这里面是什么？
1: 啊，是个包吧？
0: 我能打开看看吗？
1: 没问题啊。

0: 这么精致的包包啊，这得多少钱呢？
1: 妈，我送满楼的礼物，多少钱都不透。
0: 这么贵重的礼物，你还不好意思送？哎，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1: 我是真不好意思。妈，您转交和我给都是一样，我就拜托您了啊。
0: 好吧，我一定让他背上这个包包，去看你。
1: 哎，谢谢妈。 您在这儿住得还习惯吗？
0: 习惯，很好的。哦，那就好。啊，对了，妈，那个您要是有什么洗的外套啊、床单什么的，您就给我啊，我拿去给您洗。洗干净了，我再给您送回来。不用。你们那干洗店都是赚年轻人的钱，我们老年人不用。你那个哪有我手搓的干净啊？我们家洗衣机我也不常用。行。
2: 反正妈，您记得，您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跟我说啊。强子，谢谢你有这份心。还有，你回去以后不要告诉老黄，我住在这儿。哦，出去两天，去干什么呀？没什么，我去外地帮我妈办点事情，两三天就回来了。这两天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直接电话联系我就可以了。
3: 没事儿，还真没事儿。那行，我先挂了啊，拜拜。
2: 还是建议您联络家属陪同吧，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不用了，叫护工就可以了。等到出结果或者有什么需要联络的。
0: 直接打给我，不要联系别人。我呢，不是信不过强子，是我们家这个女婿啊，是有前科的。我听黄明轩说呀，他之前送给我们露露的大牌包包都是假货，所以这回我留了个心眼儿，把包包留下了，
4: 放在这儿让你们来验一下货。你们都是行家呀，<笑>
0: 我觉得这是真货，你看。 这皮质摸起来这么柔软，而且闻起来没那刺鼻的味道。哦，应该是真的。

0: 的，你看拐弯的地方，这收线多仔细啊！看了，
1: 是真品，毫无疑问。
0: 你看看它的走线，它走的都是斜纹线，只要它出现了直线的混搭，那就可能是仿品。哦，你就看这个。它的金属配件，它上面的字很细很清晰，正品，正品，毫无疑问。
2: 哎呀，那我们家露露要拿到这个包，那得高兴坏了。
0: 露露开不开心我倒不知道，我现在倒是看见露露她妈妈老塞一个老不行。
2: 我是真的替露露高兴，我又没想要了，但是打开的时候确实我动了一下小心思。
3: 什么？他在艾琳家？
4: 千真万确。
3: 我还以为在什么会所呢，原来在艾琳家呀。这，
4: 他们五个老闺蜜啊，现在都住在那儿了。我看他们过得蛮好的，好像打算一直在那里住下去的。
3: 那怎么行啊？他是有家的人，老住在别人家算怎么回事啊？
4: 对呀，爸。其实妈就在等您一个道歉呢，您认认真真的跟她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
3: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想给她打电话，可开不了口啊。
4: 没事儿，黄婉露明天不就要回来了吗？你们一家人啊，踏踏实实的坐在一起吃个饭，您呢认认真真的给妈道个歉，这事儿我估计就过去了。
3: 行行。哎，明天吃饭你也过来吧，你好久没吃我烧的菜了吧？
4: 爸，我就不来了吧，我坐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那个，我到时候把俊俊送过来就行了。
3: 啊，也好，明天我们也劝劝婉露啊，该回头就回头，破镜重圆，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多好。
4: 谢谢爸，您放心，除非婉露再婚，不然的话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0: 哎呀，昨天是谁收拾的厨房啊？是我，昨天我值日。哎呀，
1: 你有没有看到几个密封的玻璃罐？
0: 什么样的罐子啊？
1: 里头装着什么？哎，就是那种大大的玻璃瓶状，上面有紫色的、红色的盖子。
0: 哦，我打开一闻里头有馊味儿，我把它给扔了。
1: 你怎么把它给扔了呀？
2: 是我做的酵素，三天以后就能吃了。
3: 我不知道，真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没事没事，我扔了就扔了吧。我回去再拿几个坛子来重新做。哎，
4: 哎呀，也是挺快的。哎，不错，特别好，
5: 最后的那个，
2: 最后那两遍特别好，那感觉哈。
3: 哎呀，辛苦了啊，各位老师啊，
6: 辛苦辛苦辛苦，
2: 魏老师辛苦了，辛苦
3: 老师辛苦了啊，
2: 走了，拜拜拜拜。
7: 黄明轩，点点让你过去一趟。哎，
8: 好嘞。
7: 具体要求合同里都有，但是最基本的几点我还是要重申一下：从今天开始，你的吃穿住用行，除手指以外，所有的物品必须经过我的认可才可以使用。
8: 好的。
7: 从今天开始，你的英文名字叫 JK，中文名字叫江凯伦。

0: 我这姓也得改啊。当然。哦，好吧。不许抽烟、喝酒、纹身、打耳洞，不许撸串、飙车、泡吧、唱
1: KTV，
2: 未经我允许，不允许参加任何形式的私人聚会。那我们高中同学聚会，我可以去吧？你说呢？不可以，我今天就推掉。还有你的女朋友是叫何映雪是吗？名字还蛮好听的。合同期间你们不可以公开情侣身份。
1: 不能同居，他不能以江凯伦女朋友的身份对外发声。那我们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可以吧？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幼稚了。我知道了。找个时间，我要和你的父母还有那个何映雪当面聊一下。
0: 嗯，好。
1: 你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的声音、外表、才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头发丝儿到手指甲，都是江凯伦的，不再是黄明轩的。你明白吗？
3: 明白，嗯，点儿姐，黄明，江凯伦可以去趟厕所吗？可以。
4: 苏阿姨的事情进展如何了？快办完了，再补几份材料。你那边呢？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加班加点顺利推进，就是少了你，总感觉缺点什么。哎，对了，
3: 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没有？
5: 结果还要再等几天，医院到时候会通知我的。
6: 我不跟你说了啊，手机快没电了，我回公司了就来找你。
7: 王女士，手机快没电了。
8: 手工的酵素啊，我认为既不安全也不卫生。哎呦，我在家都做了好几回了。 老黄说：“哎，喝了很有效果，也没发生什么不良反应。”你想，你自制酵素，你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只要它的卫生、它的灭菌不达标的话，它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有害物质。这人长期喝了，对身体肯定是有害的。
9: 道理我是懂的，可你呢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我们家呀，哎呦，花钱的地方多着去了。
8: 那我再跟你讲一个道理：人活着。
9: 钱剩下来才是人家的，比省下来给别人。
10: 好了，哎，都怪我不好，我不该扔掉于红的东西。于红啊，别不高兴了，
11: 咱们重新做，我陪你一块儿做。
10: 没事。
11: 哎呀，
9: 这块儿我绣错了，
10: 我看
11: 应该绣藕荷色的。
10: 嗯，
11: 你看这一片都错了，
10: 我拆了它。
12: 小松啊，累了就歇会儿，别太累了啊。
13: 艾丽娜，你是从来不会出错的，这几天怎么精神不好啊？唉，我就是有点累了。可以呀，啊，都有自己的专车了。
12: 司机助理都是我专属的。哎呦，我们家伦宝很快就要出单曲了呢。伦宝，伦宝谁啊？我，你是当舅舅的人，还宝呢？
13: 姐姐，伦宝今年才21岁。什么？公司定，别说漏了。
14: 对了，姐，你这样，你一晚上回去啊，跟爸妈说一声，这两天来公司一趟，经纪人要见一见。
15: 行，哎，你回去吃饭的时候直接告诉他们不就好了？
13: 我今天不回去了，我晚上要见一个造型师。
16: 哎呦，伦宝厉害呀！行，哎，你求婚的事儿准备怎么样？
15: 吓死我了！刘大夫啊，昨天晚上过来。 电话了，说他后天就回来。
16: 他怎么样？没事吧？哎，听声音有点累。遇到这种事情，就算有心理准备，那难免也要伤心的。他幸亏有个儿子，不然的话呀，他孤苦。
17: 啊，梅姨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有我们，有小雪，还有明轩呢。
15: 没关系的。 跟你们在一起，我没觉着孤单，而且这两天我和小雪聊天，还找到一件大事要做呢。大爷在香格里拉。

0: 搞了一个纳西儿童合唱团，我想和小雪一起把它再做起来。
1: 给我出去！
2: 刘松，
0: 怎么了？
2: 梅姨，我想管艾琳几个圆珠笔，她……
3: 妈呀！
1: 哎，侬零零清哦，侬这边是阿拉屋里向一个房客，
3: 侬当侬自家是巡警啊？啊？阿拉屋里向就是来了石骨头，就是做做黄鼠狼，也轮不到侬吧？侬进我的门，侬必须要先敲敲门啊！侬搿点素质都没啊？
2: 艾琳，对不起，我脑子刚才在想事了，真的对不起了。
3: 侬是老师吧？侬是老师吧？侬搿点礼貌侬勿晓得啦？
0: 艾琳，小宋他是一时忘了，不是有意的。
3: 什么叫他一时忘了？我说了多少遍了，隐私要尊重别人的隐私，要进别人的房间必须要先敲敲别人的门，这点基本的道理小孩子都懂，奶奶他忘了。
2: 艾琳，我跟你讲，我真不是故意的。
4: 艾琳，我真是受不了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丽娜已经跟你赔礼道歉了，你想怎么样？
0: 是啊，艾琳，大家都是朋友，你我们下次注意不就行了？
3: 我再跟你们几个人讲清楚啊，以后进我的房间必须先敲敲门，要不然话别怪我。下逐客令。
4: 网课，
2: 你网课干嘛发那么大的火？
0: 小松，别这样，别这样，他可能是一时上火，你别太在意啊。
4: 什么叫不在意啊？他发那么大脾气用得着吗？还下了逐客令，是不是把我们都赶走啊？
0: 好了，你就别在这煽火了。
2: 这有事。
3: 请进。
0: 艾琳，你这是怎么了？
2: 我刚坐这儿弄纸尿裤，他推着门他就进来了。
0: 小宋啊，他是一时忘了，他不是有意的。咱们能住在一起是缘分，有些事情你不要太苛求了。
2: 我知道是戏缘，大家住在一个屋檐下，难道就不应该尊重彼此的空间吗？
0: 互相尊重是没错，可是生活在一起哪有这么严格的界限呢？小宋他们平时已经很注意了，不是存心怎么地的。
2: 我原来以为我这儿的空间很大，大家族可以保持一定距离的安全感，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很多时候防不胜防。
0: 艾琳，不是我责怪你，你的事情不能再瞒下去了，你能信任我为什么不能信任大家呢？
2: 梅姨，说真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厌恶我自己了，我觉得我这身体啊，就像一台又破又老的机器，不美丽，不健康。以前我只是胸痛反胃，不瞒你说，现在我听到你们的笑声，电视机里的音乐声，会感到烦躁。尤其我现在每天要面对的，要面对这个，我至少要换两次纸尿裤。我就问自己，我怎么就这么恶心，这么悲哀？我多么希望像你们一样好好的去生活，但是我做不到。现在我的身体

0: 他在抵抗，他在抗拒，你知不知道？就是那种快要被撕裂的感觉。
1: 我知道。
2: 中有个角落，你不想走出来，也不想让别人闯进去。可是你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来给你保护这个角落？我做不到，我没有勇气。
3: 别难过了，艾琳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那一阵一阵的，
0: 我又不是故意的。你看他把话说得那么重，搞得我就跟没素质的老太婆似的。
3: 你管他怎么说呢？我们谁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再说你不就是开了一下门吗？嘘，大家都是女同胞，有谁想干嘛呀？
0: 就是。哎，我跟你说啊，我开门的时候啊，我看见艾琳慌慌张张的，好像在藏什么东西。她看见我呀，唰，脸色就变了。我从来没看见她那样子。
3: 她藏什么了？
0: 我也纳闷啊，她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哎，我还跟你说啊，昨天我看见他在大厅里看电视的时候，两眼还泪汪汪呢。
3: 艾琳，看电影还哭？
0: 对呀，按理说他不是这种感性的人。
3: 也是啊，我这真是想不明白了。从我认识艾琳起，他这个人就是哎，大方、得体、讲究，还特别仗义。你说就是最近有些古怪，不知道什么事就会惹他不高兴。
0: 对呀，我也感觉他怪怪的，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3: 算了，他不说我们就不要问。
4: 本来我们五个人聚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无拘无束的，现在可倒好，条条框框比家里还多，还得提防着别惹谁不高兴，真够累的。
0: 就是的，本来想呢，咱们住在一起，我也出来散散心，结果更郁闷了。每天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徐春芳给老包洗衣服。
3: 他们俩，
0: 我也想好了，没感情了，散就散吧。别互相难为了。
3: 怪不得你最近精神那么不好，原来是愁的呀。
0: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一个人在家里待着呢。
5: 你好，欢迎光临。
6: 谁是老板？过来看看，洗坏了。
3: 洗坏了？
7: 怎么了？您别着急，我查一下。你手机尾号是多少？
8: 4890。
7: 哦，这件衣服是上个礼拜送过来的，当时没有污渍的，而且您过来取的时候也检查过了呀。
6: 怎么，你的意思就是我诬陷你了？
7: 不是说您诬陷我，可是这个确实跟我们店没关系啊。
6: 你不要想耍赖啊，我们衣服拿回去就没穿过，知道这套西装多少钱吗？26000，必须照价赔。
5: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件西装是在我们店弄脏的？
6: 你看这领口的纸签，我们还没拆呢。
9: 你今天要是不赔，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7: 哎呀，那个咱们大家有话好商量好吧。那要不这样，哎，

0: 我送给你们几张300元的代金券，好吗？
1: 300块代金券就想打发我们，当我们是要饭的呢？
2: 必须造价赔偿，一分都不能少，要不然别怪我们坏你生意。
0: 别，咱们这不已经在讲道理了吗？能不能再商量一下，打个折行吗？
3: 冯强，你有病啊？没看出他们在讹人呢？
1: 嘿，你还倒打一耙是不是？
0: 哎，兄弟，你息怒，
2: 都说我们是骗子了，兄弟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别！

0: 小轩，什么孩子呀？你傻呀？快打幺幺零！丽娜在房间呢，
1: 艾琳呢？她想一个人待会儿。丽娜已经说了，下次一定注意敲三下门。
0: 艾琳也说了，刚才是她情绪失控，下次也一定不这样了。
1: 那就再加上两条规则，让大家注意。
0: 哎呀，梅姨啊，你说说啊，我们把日子怎么能过成这样呢？嗯，
1: 本来大家都是好朋友，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这日子越过越别扭。之前在你的咖啡馆，我在宋老师家，咱不都很开心吗？嗯。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五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2: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2: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那个时间呢，

0: 我们就老吴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圣山空闲休息时间大概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1: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0: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架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没有，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1: 自拿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开始，三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2: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组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1: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5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56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56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1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2: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56式。56式半自动步枪操作

0: 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1: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2: 我的身体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心脏跳动的，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你心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就激动这个紧张。
1: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0发子弹的射击。
2: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监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徐秀爱命中49发。
1: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2: 哎呀，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7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的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到3发子弹？
1: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三人，各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2: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5场打了5个瓶子。这5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心情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学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1: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4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两人剩下的4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9发子弹命中了9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

0: 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五六式轻机枪被卢瑞清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五六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五六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1: 自从五六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七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两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四人小组只剩下了三人照。在一次战斗中，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1: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三个人，于是四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0: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2: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石都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0: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1: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五六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0: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

0: 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三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三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1: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是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压倒。
0: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实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架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

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维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送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

0: 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世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世曾经的荣光。
1: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世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他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世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奔跑跳跃，自在欢腾。青青草原上遇见普氏园林，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0: 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2: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犄角未将数社稷，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音波浩渺，生机盎然，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段文字描绘的就是辽阔壮美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藏语名称是措文布，意为青色的海。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之海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
1: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0: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滋养了万千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2: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1: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2: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0: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1: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2: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1: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2: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1: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影响吗？
2: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林又过来了，
1: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2: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0: 长期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每年的5月到8月是普氏园林的繁殖季节，此时正值繁育后期，新生的小园林已经随母亲走出沙棘地，在草原中活动。我们跟随蔡老师驱车前往哈尔盖河口，去看看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大概也就10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0: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雌性的亚成体。
1: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0: 对，
1: 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0: 普氏园羚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1: 就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0: 对，
1: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0: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2: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氏园羚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羚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1: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羚。
0: 对，
1: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0: 可能都不止，有个300-400只，
1: 300-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羚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0: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2: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羚羊群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羊群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羊群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1: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羚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0: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1: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0: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1: 我看它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0: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1: 它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0: 是的，
1: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0: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普氏园羚，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2: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普氏园羚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经过近几年的调查，蔡振元和团队发现哈尔盖区域的普氏园羚有向北向西扩散的趋势，栖息地范围的明显变化也标志着普氏园羚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有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当地牧民的守护。索南才让就是其中一位，多年来他与堂兄已成功救助80多只普氏园羚，拍摄时还有2只普氏园羚幼崽暂时收养在他家的草场中。
3: 就在这
1: 啊，能看到，好小啊，小小两只就在前面的草丛里面。哇，
3: 朵姐
1: 有名字呢。
3: 叫朵姐，这是我小儿子取的名字，他叫朵姐加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小普氏园羚就是他的兄弟。
1: 所以一家人了，当一家人了，就
3: 所以呢就叫他朵姐。
1: 我看脖子上还挂了一条彩绳，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3: 那是小孩给他绑的，他认为比较好看一点。
1: 给他装扮起来。远一点的是朵姐。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索索。
1: 索索。
3: 这是我们派出所所长给我送过来的。所以就叫索索。
2: 为了方便照顾和区分，索南才让一家为2只小园羚分别起了名字。同样是新生的幼崽，与活泼好动的多杰相比，索索更为文静，

0: 个头也更小一些。
1: 看我们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在他身边，他也不害怕。是不是像对客运人员来讲，也很难得有这么近距离的机会可以观察到幼年的普世园林？
2: 是这样子。哎呀，
0: 2015年夏天，哈尔盖地区的一场大雨夺走了十几只初生小园林的生命。看到那些雨中的小园林，索南才让心里非常难过，决心要守护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1: 当时发现多杰和索索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这个多杰呢，有一天晚上下的雨就特别大，被妈妈抛弃的，就那种。
1: 那索索当时是什么情况？
3: 索索呢，就是被这个野狗咬住了，这个现在可是恢复了。哇，这也是伤口。
1: 哦，能看到了，在膝盖上关节的位置。
3: 对，
1: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
0: 除了去发现和救助这些受伤的小园林，索南才让还会像对待孩子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
3: 索索的，
1: 给你喝奶啦。哇，其实就跟我们看，我可以试试吗？
3: 可以。哇，
1: 你看它尾巴一直在摇，是不是高兴的样子？
3: 就是
1: 高兴的表示，真的突然有了当妈妈的感觉。我听到它啾啾啾的叫了一声。
2: 是的，平时都是不叫的。
1: 哇，好难得呀！我们刚刚听到了它很珍贵的普世园林幼崽的叫声。希望你健康成长，好不好？多吃一点。然后早早的回归你本来的族群。
0: 年幼的小园林每天需要喝近七斤的牛奶，随着长大，他们需要的食物量也在逐渐增多。索南才让还会购买草料来为他们补充营养。
1: 那您计划把他们养到多大呢？
3: 我这里就是养到一年。
1: 那养了这么长时间，肯定都有很深的感情了。放归的时候舍得吗？
3: 这也舍不得，尤其是小孩舍不得，放归的时候就他们就要哭。
1: 那也是怎么跟孩子去解释呢？
3: 我就这样说了，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到草原上去生活的话，他们就比较好一点。
0: 1999年前后，索南才让家周围还只有三四十只普世园林。2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已经有一个三四百只的大群了。
1: 您家是从小就在这边生活吗？
3: 就是。
1: 那您小时候有见过普世园林吗？
3: 小时候见过，我们就放牧去的时候，走来走去的时候，要是碰见那个大群的话，这个羊群好大，那有几只，那就数一数。就是这样子的。
1: 为什么会想到数一数呢？
3: 见到他们很高兴呀。
2: 看见多了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只了，
3: 就是
2: 吧？
3: 对。
1: 所以在您的记忆里，出去放牧的时候，自家的牛羊旁边基本上都会陪伴着这种成群的普世园林了。
2: 那普世园林要是到咱们家的草场上来吃草，你有想法吗？
3: 没有想法。这个要是普世园林，比如说到你草场上去的话，你要是干它的话，这就是一种笑话的事情。你看他干那个普世园林。
0: 从救助到放归，索南才让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小园林能够健康长大，完美的回归他们本来的族群。质朴的语言，腼腆的微笑，索南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普世园林和这片家园的热爱。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
4: 他马过来，他把马也赶走；牛过来，他把牛赶走。
1: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的、最强的。
4: 对，
0: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蓝天与草原相拥，河流与土地相依，拥有草原、湖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的青海湖环湖区域，是普氏云林繁育栖息的理想家园。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青海湖北岸的仙女湾湿地，站在这儿现在就好像站在整个大海的中间一样。青海湖湿地是世界七大湿地之一，而仙女湾湿地又是青海湖湿地的代表。
0: 青海湖流域湿地面积广阔，河流、湖泊与沼泽再次交织，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态系统。众多湿地之中，仙女湾湿地以其独特的湖边沼泽景观，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1: 杜老师，这一片湿地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湿地类型啊？
6: 高寒湿地。
1: 在海拔多少米以上呢，就算高寒湿地了呢？
6: 一般的海拔3200米以上就属于高寒湿地分布区域。嗯，青海省的高寒湿地面积达到了712万公顷，占到了全国湿地面积的12.64%，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
0: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青海广袤的高寒湿地，这些湿地如同天然海绵，不仅涵养着宝贵的水源，还为青海湖畔的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在这片高寒地带，生命的顽强与韧性得到了完美展现。领略了仙女湾湿地的独特魅力，我们继续踏上青海湖畔探索的旅途。蔚蓝的湖边突然出现了一片片连绵的沙丘。
1: 杜老师，这个景色太神奇了，很难想象。我们一直是绕着青海湖在走，
6: 对，
1: 但是突然到了这儿以后，景色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旁边就是碧蓝的青海湖，但是后面紧挨着岸边就出现了巨大的沙丘。
0: 碧波荡漾的湖泊与一片金黄的沙地相映成趣，普氏园林自由地奔跑跳跃在其间，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青海湖又被誉为青藏高原基因库。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护周边20多个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7: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1: 看一下，看一下。
7: 哦，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1: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7: 对对，
1: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7: 嗯。
1: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7: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1: 白色的
7: 啊，不然有两杠吧。
1: 哦，那他们都是在同一片湿地上生活的话，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冲突呢？
7: 他们之间和平相处。
0: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余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1: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7: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1: 离我们最近的，
7: 对对对对，

0: 这有一
1: 十来只呗。
0: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1: 它有50多只吧。
0: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1: 差不多50多只吧。
0: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1: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头上有两杠吧。赤麻鸭它是黄色的呗，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0: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 哎，特征。
2: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长居青海湖畔。
0: 黑颈鹤作为青海湖的一个旗舰物种，在这片湿地上有发现过吗？
1: 远处就有啊，就在那个有牛的地方那块。
0: 肉眼看不到？
1: 肉眼看不到，就得用望远镜了啊。
0: 哎呀，真的，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三只，两只大鸟，一只幼鸟。
1: 哎，对，还有一只幼鸟，他们是一家子。
0: 哦，我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1: 发黄的，
0: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
1: 差不多
0: 的，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2: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为了深入探究他们的行为和生活习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杨涛在持续关注着这一家黑颈鹤。
0: 杨老师，我听说您一直在跟拍这一家黑颈鹤。
3: 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大概5月中旬吧，它开始在这做窝，就我看到它在这孵蛋，一直拍到大概6月19号。6月19号那一天，它小的出来了嘛，我就所以记得很清楚。嗯，
0: 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3: 他那个，因为我没到跟前，我在这长焦拍的，反正就看到那草丛里一个小脑袋露出来了，
0: 黄黄的小脑袋。
3: 对，然后那个大的往那边走出，他就跟着走着走着，我一看，啪，就是走不稳，就摔，两只就在那摔跤，
0: 特别可爱啊。
3: 对，
2: 神秘而优雅的黑颈鹤大多以身高腿长、体态飘逸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蹒跚学步、憨态可掬的幼鹤很是少见。而成年黑颈鹤为了保护家园与其他动物奋力争斗的画面更是难得一见。
3: 这是很罕见的，我拍到这孵蛋的时候，那个羊群过来了，它跟羊群打架。
0: 这个很凶，这个黑颈鹤把翅膀张得大大的，
3: 还刀塔呢，它的窝就在它背后嘛，
0: 一直在凶这只羊。而且这是一只公羊。
3: 对，
0: 公羊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3: 这是跟羊打架，它马过来它把马也赶走，牛过来它把牛赶走。
0: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3: 对，
2: 在杨涛的镜头下，黑颈鹤的世界被细腻而鲜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他们如何在这片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育后代？
0: 像您这段时间持续的对他们的观察和拍摄，有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带孩子的呢？
3: 它是早成鸟，它不是像别的鸟嘴对嘴的喂。成鸟是叼个，比如说泥鳅那样小东西，放到这个，
0: 小鸟
3: 跟前，小鸟马上过来，牵起来吃。
0: 所以一开始就要教这个小鸟自己去找吃的这种方法。
3: 它早成鸟，它就是自己找吃的。
2: 小鹤破壳而出，成鸟便形影不离地守护左右。随着幼鹤逐渐长大，它们开始更多地探索世界，与父母的距离也逐渐拉远。然而，即便小黑颈鹤已经学会了如何自己觅食，成鸟仍会与它们分享美食。杨涛告诉我们，他在另一片湿地观测到了4个黑颈鹤家庭，每个家庭都成功繁育了2只幼鹤。那片湿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如此适宜黑颈鹤繁衍生息呢？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我们决定跟随杨涛一同前往那片神秘的湿地。车子刚刚行驶没多远，我们的视线就被路边草原上突然出现的藏狐吸引住了。
3: 藏狐
0: 在草原高原上，真的你什么都有可能遇到啊。
3: 是，这地方主要是藏狐和赤狐。
0: 它现在慢慢的在往草场里面走了。我现在从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这只藏狐的标志性的方脸。
3: 这是个小藏狐，2、3月份的时候，小藏狐出来，在它窝。

0: 前就在那玩耍，就特别漂亮的一个场景，就在山坡上一般。哦，不是躺着，在那。
1: 这边还有一只。
2: 谈话间，我们发现面前的草原上还有另一只藏狐。这只藏狐四处寻觅，将目光锁定了几只悠闲的鼠兔。不远处的雪雀为了洞穴争吵不休，没有察觉藏狐的逼近。
0: 狐狸过来了，
1: 狐狸赛跑。
2: 危急时刻，吵架中的雪雀发现了藏狐，及时向鼠兔发出了预警。眼见鼠兔逃脱，藏狐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这边的草原上火药味十足，公路另一面的草原上却是一片祥和。汉塔懒懒地趴在洞口，享受着和煦的日光浴。正午时分，这段小插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畔的勃勃生机。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井河栖息的神秘湿地。
1: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0: 纳人湿地。
1: 纳人湿地。
2: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1: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0: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嗯，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1: 嗯，天敌特别少。
0: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嗯，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两只都被吃了。
1: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0: 对，
2: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0: 过去没碰到，我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1: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0: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2: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1: 今天观察下来，黑颈鹤的行动，尤其是大鸟成鸟，是看起来非常优雅的。
0: 这个你要是仔细观察了解它了，完全不是这样。
1: 完全不是。
0: 对，我就称之为它是高原一霸呀。它这个
1: 高原一霸。
0: 对啊，
2: 长而弯曲的颈部，洁白的羽毛，黑颈鹤凭借其高贵而神秘的气质被誉为高原上的舞者。这样一种优雅的生物为何会被杨涛称为高原一霸呢？
0: 这个他把白骨顶撵走了，
1: 他是把白骨顶两只赶到一边去了。
0: 对，他过去的时候白骨顶是比较怕他的，就退出去了。然后你看他把窝给人掀了，你说
1: 有点凶残。
0: 把蛋
1: 就吃了，我都看到那个蛋黄掉到地上了，白骨顶也不敢过来。
0: 你再看看这个，我凤头皮涕有多厉害。
1: 哇，好凶残呀！他直接去踩人家。
0: 他也去吃人家的蛋嘛。
1: 我凤头皮涕跟他比起来，
0: 对啊，
1: 体型差距太大了。
0: 你看，
1: 但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窝，
0: 就硬是把他赶走了。两只就在那拼了的把他赶走了呀。凤头皮涕不怕就保住窝了呀。那个白骨顶就是蛋都被他吃了，连窝都被他掀了呀。
2: 经过长期的监测与观察，黑颈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向我们展现出它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0: 这有个故事啊，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藏族人把这个黑颈鹤称之为牧马人，为什么呢？他就远远地看这个黑颈鹤在撵马嘛。嗯。那这也没有这个望远镜的手段，他只能看到黑颈鹤在撵马，他们就认为黑颈鹤在放马
1: 啊，
0: 就说是格萨尔王的牧马人说黑颈鹤，实际上他就是撵马靠近了他的巢或者他的小崽子。
1: 感受到威胁了就去撵它。
0: 对，
2: 为了繁衍后代保护家庭，黑颈鹤不惧体型差距，张开翅膀威慑入侵者，凤头痞踢匍匐，

0: 一致地与黑颈鹤搏斗，斑头雁家族结群共同守护幼鸟。这些大自然的故事有时也会给我们人类以启示。
1: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0: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1: 青海湖，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在这短短的几天拍摄时间里，向我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神秘的普氏园林在广袤的草原上自在奔腾，优雅的黑颈鹤夫妇在水草丰润的湿地中繁育后代，成群的水鸟在碧绿的湖面上结队飞翔。在这片湛蓝的高原天空下，无数的生命蓬勃绽放，希望这些可爱的生灵们能永远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畔自由地奔跑飞翔。
0: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1: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地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的山东烟台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在这些海洋生物之中，就有着凭借可爱面庞而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的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0: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 对, 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2: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2: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2: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0: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息，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4: 海草，海藻修复。
1: 海草，海藻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4: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是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叫它长海藻，啊，长了海藻以后呢，有少鱼少虾， 少有时候稍微稍小的就大鱼大虾。嗯，因为这白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1: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4: 啊。对对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就给这个白海豹吃。
0: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春夏之交，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1: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对对对，
1: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2: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它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1: 所以它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2: 对，
1: 来分地方的。
2: 是是是。
0: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1: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它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2: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4: 大黑山是吧？
2: 对，在大黑山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嗯，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4: 嗯，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也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
2: 这儿。
1: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4: 在这
1: 儿出来出生的。
2: 对嗯，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一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都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0: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它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1: 就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0: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5: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1: 啊，它在这儿。
2: 哎，对，
4: 警察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2: 对对对，
1: 他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2: 是好奇，
1: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在跟我们对视。
5: 小心，
4: 这是的啊。
1: 你好呀。
5: 哎，今天你看，
1: 小海豹你好呀。
2: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1: 太快了。
2: 是，
4: 您看他一直围着我们直转，看正常的他就应该吓走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他，不过他不伤害他，所以他不太怕我们人。
2: 对，
0: 王老师介绍，这只斑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1: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2: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1: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2: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哎，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1: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2: 他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有的是哈哈大笑哈，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0: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1: 我现在看到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2: 这个地方
1: 我们从看到它到我们上到这个礁，它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2: 现在这个太阳升。

0: 起了嘛，它比较难喝，它晒晒它比较舒服。嗯，它这是晒日光浴。
1: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0: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1: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0: 特别警觉。
2: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汪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0: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这个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3: 保护它的皮毛。
0: 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1: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0: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1: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
0: 对，
1: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0: 是，
3: 对。
2: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它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1: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3: 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 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 5G 信号呢，都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1: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3: 轨迹啊，画面。
1: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3: 能达到
1: 、
3: 对。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有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1: 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3: 驱逐啊，
2: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馈赠。
1: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行走在长岛这几天的感受，那就是和谐。在每一个海风平静的清晨，斑海豹都懒懒地趴在礁石上，望着远处劳作的渔民们悠哉地晒着太阳。这座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一处物种多样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

在广西兴业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

0: 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筑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

0: 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这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梯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梯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

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

0: 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美媒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伊新一轮谈判或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对此，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援引上述知情人士的话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一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今晚很可能。

0: 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8号和9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无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据外媒报道，一些美国高级官员10号表示，美国正要求伊朗公开声明，将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往船只，并承诺海峡所有航道将对航运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
2: 路透社称，这些美国官员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表示，美方要求伊朗方面发表公开声明，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所有航道均已开放，且不再向船只开火。一名官员称，如果伊朗不这么做，就不会有好结果。一位高级官员还表示，伊方告知美方，近期海峡内发生的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针对此番表态，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当天的电话交谈长达30分钟。美国官员对记者表示，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内发表公开声明，承诺不再袭击船只。有专家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具体执行分歧的背后，依然是围绕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另有分析认为，美方此前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若由伊朗继续控制海峡，将导致美国在后续博弈中陷入被动，进一步削弱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另据路透社10号报道，美国财政部表示，由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对油轮的袭击，美方当天针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定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访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经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视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再来关注到，据多家外媒报道，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再度展开外交斡旋，推动美伊缓和紧张局势，重返谈判进程。卡塔尔代表团已于10号抵达伊朗，将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等议题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进行会谈。路透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卡塔尔代表团访伊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正与卡塔尔一道同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劝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恢复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当前发生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美伊间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十分复杂。但他表示，巴基斯坦认为当前的局势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因为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全面战争不符合各自利益。不过，该消息人士同时指出，鉴于双方矛盾的性质，未来仍不能排除发生更多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牛老师，特朗普在参加北约峰会时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但之后他又称美方已经同意与伊朗方面继续谈判，不过伊方否认了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名存实亡？未来双方重回正式谈判轨道的可能性还有多大呢？
2: 谅解备忘录确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但是它并没有正式的被宣告死亡。因为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有两条，那么一条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全面的全线停火，另外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都要开放海峡。那么现在停火这一条已经被宣布是死亡了，特朗普说停火已经那个结束了，美国以后要对伊朗发动不间断的打击了，并且停火这一条在之前也双方发生过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实际上也遭到了破坏了，现在只不过是被正式宣布死亡了。所以可以说谅解备忘录的一半已经死亡了，另外一半关于开放海峡，那么美国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的港口，但是美国威胁未来会这样做。那么伊朗呢，过去这些天一直没有全部的开放海峡，所以海峡没有虽然双方还没有宣布说再次封锁海峡，但是海峡并没有完全被打通，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谅解备忘录已经有一半或者多一半已经死亡了。那么从谈判的角度来说，虽然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宣布说要终止谈判，但是呢，谈判进展得很困难，谈判还有一线希望，谈判的大门没有被彻底关上。特朗普也说虽然他不相信谈判了，他认为谈判是浪费时间，但是他还愿意让谈判代表继续去谈判。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谅解备忘录和谈判没有被正式的宣布，或者说没有最后的彻底的崩溃，但是呢，已经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紧急的关头了。好的，主持人。
1: 牛老师，那么近日美伊之间硝烟再起，外媒报道称美方要求伊朗公开承诺停止袭船并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显然伊方是不会妥协的。您如何看美伊双方围绕海峡主权的博弈呢？
2: 最近一段时期，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的问题上，美国显然是采取了进攻性的升级局势的这个政策。因为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是美国不能容忍的，现状就是海峡没有完全被关闭，但是海峡也没有完全被打通。那么美国为了突破这种现状，美国最近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措施，一方面呢，美国升级了军事打击的烈度、军事打击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宣布说停火已经那个终止了，美国要不断的进行军事打击。同时，美国还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也解除了。那么在今天，美国又通过美国高级官员宣布了一个更严厉的政策，就是给伊朗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本周六，就是今天之前公开宣布伊朗要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那么伊朗以后不会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那么在这个对伊朗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未来一两天

0: 关于海峡的争夺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时刻，美国和伊朗之间又一次面临到底是战还是和的问题。那么根据美国的最后通牒，如果伊朗在今天不做出回应，那么美国有可能就要升级军事冲突，也有可能要再一次封锁伊朗的港口。所以关于海峡的争夺会在未来几天变得更加危险，更加激烈。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宁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雅。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伊连续互袭之后，多国加紧外交斡旋，冲突的症结在哪里，局势是否会进一步失控，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伊针锋相对，美国与伊朗停火不到三周之后，再度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白宫官员透露说，美方正准备应对可能持续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军事行动。未来冲突规模将取决于伊朗是否持续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分析称，美伊冲突已从今年初针对伊朗核设施以及导弹能力的军事行动，逐渐演变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对抗。双方立场难以调和，军事施压重新成为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的主要策略。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伊朗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加剧，美军一直在鼓励海上交通采取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线，无视伊朗提出的所有通行船只必须在新成立的海峡管理局登记的要求。伊朗对此强烈不满，担心逐渐丧失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在分析人士看来，双方都有发表激烈言辞和进行恐吓的习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谈判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对抗模式的重启意味着，即便后续谈判重回正轨，短期之内也难有突破。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谈判进程十分艰难，文章称美国有能力重创伊朗，这点毋庸置疑，但美国至今无法做到的是打破伊朗对其根本诉求的坚持。无论美国再怎么虚张声势，也没有比谈判更好的选项。然而谈判进程十分艰难，相关人士形容目前局势肯定是一种挫折，而且气氛极度紧张。这种报复循环以及起起落落、正面和负面新闻的循环，不仅对地区格局带来巨大冲击，也将推高美国的通胀压力。最后还是美国媒体，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凸显美伊深层矛盾，美国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掩盖了在关键问题上的重大分歧。美国方面试图说服伊朗遵守协议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但这种思路没有抓住重点。伊朗的行为不是由经济的动机而驱动的，而是出于安全担忧和谈判筹码。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如果双方存在基本的信任或者有商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分歧本来是可以控制的，但由于信任的缺乏，美伊深层矛盾无法以强硬方式来化解。好，媒体焦点这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临时从台风级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十一时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早十一点，巴威的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它将成为今年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台风巴威于昨天下午3点进入中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遭遇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今天十一时，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带来的报道。
3: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平镇的金沙滩景区啊，因为这里呢是直面东海，而且这里的部分地势是比较低洼的，那受强风、暴雨以及风暴潮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这里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发生。其实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延平，它

0: 就是一个典型的渔村。这两天呢，他的渔船回港避风的工作是已经全部到位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天气下发生的这种渔船互相碰撞对渔民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当地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已经对23艘重约22吨的这种小型渔船啊进行了一个起吊作业，把它们吊上岸了以后进行加固。现在沿线所有的商户和居民全部已经转移到了安置的地点。
1: 我是在浙江乐清的市民活动中心。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八威的影响呢，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呢这次也被临时用作了一个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大厅的这个后面这一侧呢就有一个物资领取的一个专用的区域。我们能看到哈，每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个单人份的这种应急生活的保障包，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有包括像是这种空调被啊，还有这种折叠的脸盆，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内裤，非常的贴心哈，这个可以说非常的便携。而且除了这种的生活物资之外，在这个柜子上我们能看到有包括像是面包呀，还有泡面，还有八宝粥、矿泉水、牛奶等等这样的一个食品类的物资。医护人员呢带来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药品呢，有包括像是这个跌打损伤的，还有这种7月份现在这个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带来的这种防暑的药品等等。
2: 截至今天上午，温州全市已经转移安置超89万人。
3: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今天上午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当地已经出现大风和短时的降雨。现场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吗？
4: 我先来说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石浦镇。那宁波市防指呢，是在昨天晚上的9点就已经启动了这个防台风的1级响应。先来说一说这里的天气情况吧。从昨天夜间开始啊，这里就已经达到了这个7级的大风。那在今天早上我们抵达这个直播点位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这里的风力正在显著的增强。那在最高的这个风力等级呢，是一度达到了10级左右。那再来说一说这里降雨的情况。在今天早上的9点40分啊，这个象山县的石浦镇是迎来了近两天的第一次的这个强降水。那个当时是迎来了一场暴雨，但是呢，这个雨势啊，随着这个风力的不断的推移，它在慢慢的变小，甚至有出现这个雨停的情况。但是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啊，是陆陆续续的又开始下起了小雨。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的消息呢，在今天开始啊，象山县石浦镇的沿海一带啊，将会出现9到11级的这个阵风。那同时呢，在降水的情况上，从今天的下午开始到晚上啊，将会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一个降水的过程。那说完了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个海面上的情况。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类似于一个海湾之内啊，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的这个海浪啊，虽然浪头不算高，但是来势汹汹，特别是在远处啊，有几朵小的浪花汇聚成一个大的浪花之后啊，哪怕没有触碰到这个沿岸的这个礁石，也都掀起了这个将近有半米高的这样的水汽和巨浪。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关注到的一个细节，就是在根据今天的这个汛情表来看啊，这个潮位表来看，今天的中午11点半是刚刚结束了当地的这个退潮期，也就是说从11点半慢慢迎来了这个涨潮期。但是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以往啊这个时间段潮水的位置将会在什么地方呢？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是在离我们有数十米或者说将近100米的这样一个竖满了竹竿的这么一个区域。但是呢，从我们今天早上9点钟抵达这里开始啊，潮水的这个位置啊就一直保持在离这个岸堤很近的位置。这是因为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外围的海水还在不断的这个涌入，所以说这里的潮水啊难以退下。您看，虽然说我们离这个台风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台风所带来的这个风雨潮的影响已经明显的影响到当地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平时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景区，这里是设置了游客可以去赶海、去沙滩上游玩的地方。但是呢，为了应对这个台风期间的这些举措啊，当地是把这个沙滩的入口用这样的竹竿、木板包括铁板是临时的封堵了起来。包括像我后面未来这个海浪可能会拍击到的地方啊，当地是临时的拉起了警戒线，还有警示锥，包括是树立起了这样的警示标语：此路段有安全隐患，禁止通行。

0: 行来提醒这里的居民和游客要远离这个离岸较近的地方。那我们从当地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之前台风利奇马来袭的时候啊，这里最高的浪花一度是可以超过1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也就是超过了我身后这个3层小楼的屋顶的高度。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住在这个沿海附近的这个居民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自身安全，同时做好这个台风来袭之前这个门窗的加固工作。那我们也注意到了，这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区，包括整个象山县也是。那在这个沿海的这个周围啊，有分布了多多少少的这个大大小小的多家民宿，包括在象山县的一部分的海岛上也有多家民宿。那根据当地旅游办的消息呢，是在几天前他们就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个旅客的劝离，包括发布台风预警、台风路径等等各类的信息。那截至目前呢，这里的这个民宿呢已经劝离了所有的游客，包括海岛上的也已经劝离了所有的游客。那同时呢，现场啊，除了那个留守下来的这个村里的这个干部之外呢，还有像来自这个当地的这个消防啊、电力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也都对当地的这些沿海的这个建筑还有电力供应系统进行一个紧急的排查。那除此之外，在整个象山县呢，在整个象山县石浦镇，目前还留有790余名游客是停留在这个靠近内陆的这个酒店和民宿当中。那当地的相关部门也已经协调了酒店和民宿，将会做好台风期间保障这些游客的应急物资以及他们的这个出行的安全提示。那在整场直播的最后啊，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未来这几天台风可能会影响到的这些区域的居民以及游客，一定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减少外出的情况。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浩然发自前方的报道，您和前方的同事们也要注意安全，辛苦了。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6: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到了2级。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福建宁德全市范围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三停一休措施。
2: 为防御台风巴威，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上午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同时加强路上强风和暴雨的防范措施，对重点区域人员提前摸排转移。在宁德市柘榕县，目前已有超1300人被转移到临时避灾点等安全地带。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第一中学的附属初级中学。那这里呢，也是当地为了应对此次强台风巴威来袭所设置的一个临时的避灾点之一。大家看到的这张地图啊，红圈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柘榕县，它位于福建省宁德市的东北部。同时呢，它也是处于整个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也是此次强台风巴威所影响可能会造成强降雨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除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临时避灾点呢，在整个全县范围内已经完成规范化管理，达到124个应急的避灾点，实现安置转移这个受危险地区的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超过了1300名。所以说呢，整体的目前的安置工作呢是平稳有序的。
2: 福建宁德周宁县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从昨天下午开始，当地陆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全县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截至昨天傍晚6点，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
1: 台气象部门11号继续就台风巴威发布海上陆上警报。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已于今天清晨进入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陆地，台湾各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截至今天上午11时，全台有超过13万户停电。
4: 我现在的位置是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的苏澳沿海。那么虽然目前风势和雨势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相较于昨天10号下午，风浪是有明显的升高，而且非常的急。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今天这里的最高风力能达到13级。那么我们刚才在驱车过来的路上，也发现了许多倒伏的树枝，并且有一些路段出现了淹水的状况。此外，我们的手机也持续收到预警，今天会有巨浪发生，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受台风巴威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多地11号迎来猛烈降雨，其中台湾北部宜兰地区及中南部山区雨势明显。台风巴威给岛内民众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 11号除金门县、台东县部分地区照常上班上课外，台北市、基隆市、彰化县等全台大部分县市都已宣布停班停课。交通运输方面，台北、新北等部分捷运线路停驶，高铁、台铁的行驶班次也都做了调整。此外，截至11号上午9点，台风巴威导致全台8万余户一度停电，目前大部分已恢复。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灾害，全台各县市已疏散撤离逾1.4万人，目前全台暂无重大伤亡事件。
1: 台风巴威将给全国多地带来风雨，上海、安徽、天津、北京等地也进入防汛防台风状态。
2: 昨天9时开始，洋山港全面停止船舶进港。随着最后一艘在港作业的船舶驶离港区，洋山港100余台岸桥吊机全部抬起吊臂，降低风阻，各码头同步实现无船无车无人封闭管控模式。根据防台工作统一部署，今天8点起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10点起暂停重箱进提箱作业。据气象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省黄山市将迎来一次强降水过程，过程累计降水量130至200毫米，单点可能达350毫米及以上。昨天下午，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黄山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对行道树进行修剪，增强抗风能力，还针对楼宇外墙、窗户、阳台、空调外机等高空附属设施进行了风险隐患的排查。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共同作用影响，昨天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蓟州区暴雨红色预警、防汛1级应急响应维持生效，全区各村已经做好物资储备。截至昨天22点，蓟州区已累计转移群众3611人。据北京市气象局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前至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北京多家公园、场馆临时关闭，多区调整文旅、赛事、展演活动安排。73家养老机构因雨关停，老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共转移超10万人。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您呢。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10号称，该州南部亚速市2处储油设施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乌克兰官方消息称，俄罗斯于11号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
5: 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10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亚速市2处储油设施遭袭后起火，塔甘罗格市港口也发生火情。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部门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造成市内一处非居民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建筑冒出浓烟，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有目击者称，基辅城区接连传来数声

0: 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据泽连斯基介绍，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乌克兰媒体分析认为，直到不久前，俄罗斯广袤的领土还被视为巨大的战略优势。然而现在看来，面对一个拥有日益增强的远程且相对低成本打击能力的敌人，乌克兰保卫广袤大地上互联互通的能源基础设施逐渐变成了挑战。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亚。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加大对纵深目标的袭击力度，高频次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成为显著特征。高烈度对抗之下，哪方掌握主动权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乌克兰直击俄能源命脉，乌克兰持续扩大对于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使俄罗斯陷入燃料危机。乌克兰有意将压力传导至俄罗斯本土，迫使其结束冲突。在西方的援助之下，乌克兰强化纵深打击能力，以较低代价争取主动权。俄罗斯多地陷入燃油短缺或供应阻断的困境，为缓解供需失衡的压力，俄罗斯全面禁止柴油的出口。在双方核心目标没有改变的背景之下，未来局势走向取决于打击策略与外部援助的力度。来看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俄称乌克兰难得逞。俄总统普京将乌克兰的打击描述为一场心理战，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的炼油厂通常在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内修复，有的可能只需要几天。要真正的重创俄罗斯的能源工业，乌克兰必须在无人机之外使用威力更强大的导弹，而实际情况是乌克兰无人机的航程越长，其弹头就越小，以便腾出空间来装载更多燃料。因此到目前为止，乌克兰这种牵制俄罗斯的策略很难得逞。再来看意大利媒体，意大利的晚邮报，核无人机对抗升级。乌克兰凭借着西方技术和情报的支持，利用新一代无人机对于俄后方炼油厂实施非对称打击。为了避开俄防空系统，乌克兰的无人机不得不采取更长更迂回的路线。而作为回应呢，俄罗斯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尽管俄军在地面取得局部推进，但在空中却陷入持续的消耗战。天空之战正在影响着双方的力量和资源的平衡，成为左右未来谈判的关键。最后再来看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任何误判都将付出代价。西方舆论就普遍认为，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输掉了这场冲突，理由是乌克兰针对俄后勤系统的打击。但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称，只专注于战术和行动层面，而忽视整体战略格局的评估是危险的误读。在拉锯战当中，双方都无法给予对方致命的一击，而接下来的较量取决于双方的耐力，最终可能不会产生传统意义上的赢家。乌克兰的耐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盟友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已经有减弱的迹象。好，今天媒体焦点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里亚自9号下午爆发森林火灾，截至10号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火势仍未得到控制。
0: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安东尼奥·桑斯告诉当地媒体，在已确认的遇难者中，多人可能来自英国。路透社称，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周边的火势肆虐，大火迅速吞噬周边山丘，导致车辆焚毁、建筑倒塌、满目疮痍。 据西班牙气象局卫星监测初步估算，过火面积超过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燃干燥植被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当地政府已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目前150名消防员与220名士兵正奋战一线，多条道路封闭，空中与地面力量持续投入扑救。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7月5号起影响多地，高温天气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今年5月至6月，欧洲多国遭遇持续热浪，大片土地干旱，野火风险显著升高。自上周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使此类极端天气状况持续恶化。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5周年，也是95110海上报警平台开通7周年。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暨国防教育系列活动，7月10号到7月12号期间，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海警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面向公众专场开放。昨天是首个公众开放日，迎来众多公众登舰参观。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这里是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呢，在我身后的是千吨级以上的灵山舰和瞭望舰，还有千吨级以下的三河舰。那这三艘舰艇呢，代表的是中国海警的近远海的执法力量。公众开放日期间呢，大家可以登上舰艇，近距离地了解海警装备。
1: 开放日当天，在海警的引导讲解下，公众依次登上舰艇参观舰首、飞行甲板、舰载装备等区域，了解舰艇性能与海警的日常工作。
4: 我知道今天海警船，所以给带来了想拍照。我这个零件很小很小，但是船上的就是好像放大了好几百倍。
5: 我们国家这个现在力量，配备的非常先进，非常就是有威慑力，对保护我们的这个海洋和维护我们的海洋环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据了解，中国海警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同步组织8艘舰艇，邀请公众专场开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是展出船型最多的地点，展出的3艘舰艇均为中国海警目前主力执法舰艇。
6: 我们三河舰于2008年列编。这边为全国第一艘盖型舰艇，其特点是航速比较快，机动性能比较好，适合我们近沿海域执法。至这边以来，参加任务比较多，航迹遍及祖国4大海域。
1: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普法专区、执法装具展示区以及互动体验区等板块，公众可以近距离观摩体验，直观感受海警专业化维权执法能力。
7: 我刚刚穿了那个护甲，然后呢还摸到了枪，体会到了咱们现在这些科技的这些发达和这些保卫咱们老百姓的安全的一些措施。
8: 今年以来啊，渔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相继进行了修订，生态环境法典呢也将在8月15号进行正式实行。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让老百姓、让人民群众啊更多的去熟悉法律。海警的建设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广大支持，让人民群众能够更多的了解海警、支持海警，凝聚起强大的管海治海的合力。
1: 总台央视记者天津报道。

0: 作为中国的核心制造业基地，江苏拥有齐全的40个工业门类，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稳居全国第一。当前，江苏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以数字技术激活实体经济活力，让人工智能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江苏感受人工智能对于生活的改变。
1: 在江苏，人工智能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呢？今天我就来问问我身边的 AI 智能体静小姐。小姐，你知道吗？
2: 知道呀，那可太多了。从衣食住行的生活场景，到生产消费的多个环节，人工智能已经深度赋能了千行百业。
1: 太棒了，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如果说机器人的硬件结构决定了它能不能动，那么依托人工智能研发的配套软件，就是在解决它该往哪儿走，能走

0: 多远的核心问题。我现在就在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在这里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具身智能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实机器人的成长跟孩子蹒跚学步一样，都需要从零开始摸索，只不过机器人它是依托代码程序完成的。可以说有了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才被注入了灵魂。就比如我身旁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面部表情非常的逼真啊，它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眨眼，其实呢都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话场景自主完成，给出不同的细微反应。
1: 原先机器人学习一个微表情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后来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开发了一款软件，让机器人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学会一个微表情，效率提升了10倍以上。
2: 依托海量数据训练与算法，新研制的人形机器人正在逐渐向人机交互精细化、智能化升级。在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聚集了超200家人工智能企业，其中大多数都有自主研发的绝活算法。目前集散中心打通研发与展示一体化链路，楼下展示前沿产品，楼上企业深耕技术，已累计促成超7000万元产业合作。在江苏，人工智能不仅帮助未来产业抢占先机，也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蓄力。
0: 我现在正在苏州盛泽，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产业基地。在这里的当地企业啊，他们正在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让千年绸都的每一根纱线都纺出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
3: 比如我身后这个机械箱，它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实是这个生产质量管控智能体的关键一环。它的内部安装了全方位的机器视觉和智能算法技术，这样就能够去实时识别到我们产品的外观上面的瑕疵，并且去反馈到后台，就像这边显示的一样，让人工智能真正的去化身了一双质检之眼，那么就可以提高我们生产的精度和效率。
2: 传统质检方法效率低、误差大、成本高怎么办？人工智能来帮忙。江苏企业正布局垂类人工智能技术，融合机器视觉、智能算法与工业互联网，搭建全流程数字化质量管控体系。
4: 我们依托这套 AI 智能质检系统，产品检测速度从人工检测的1分钟4个丝饼提升到20多个，工作效率就提升了4到5倍，产品的质检正确检出率超99%。
2: 为了让人工智能更好参与到制造业的发展中，江苏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诊断服务，聚焦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运维服务等33个场景，精准匹配企业转型需求。目前已有422家单位进入诊断服务商资源池，预计到2027年基本实现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覆盖。
5: 使企业能够明确下一步它的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重点在哪些方面，它的哪些的生产环节，哪些的这样的重点场景可以去做人工智能的改造和提升，这是诊断的主要目的。
2: 今年6月，江苏印发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支持新能源汽车、船舶、海工等重点领域龙头企业攻坚工业大模型核心技术，依托头部企业优势，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智能化升级。
6: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受影响问题油品总量已经飙升至2600余吨。随着事件不断发酵，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卫生福利部门监管缺位，从最初的反应迟缓，到试图盖牌隐瞒下游厂商名单，再到下架政策朝令夕改，相关官员消极应对，严重失职，延误了黄金处理时机。
7: 台食药主管机构9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4月至6月生产的问题油品总量由最初通报的1300吨增加至2600余吨，并勒令相关产品需于10号中午12点前全面预防性下架。但此时距离厂商首次通报油品异常已过去10天。外界批评相关主管部门6月30号就已获悉致癌油流入市场，却迟迟不愿公布下游厂商完整名单，也没有强制下架回收使用致癌油加工的产品，直至引发巨大舆情，才挤牙膏式分批公布名单，对相关产品的下架标准也在短短几天内一改再改。 在此期间，问题油品持续在全台各地市场流窜，导致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下致癌物。
8: 这个是今天早上还买到的，在超商里面的饭团，但是它赫然出现在你昨天晚上的名单当中。我请问你，我买的这两颗饭团还可以吃吗？
9: 我礼拜二我去超商买的东西，后来晚上对一下，哎，我买到了，哦，就是这样啊。很多的民众开始发现，哦，这个就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来不及了，我已经吃下肚了。
7: 面对外界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辩称，七月三号曾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报告这起事件的处理情况，卓荣泰指示应再考虑。这一说法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高层官员在重大食安危机面前决策拖延，严重失职，应为此负起政治责任。
9: 你怎么会是应该再考量呢？光是这一句话，卓荣泰就该引咎请辞了。大家回顾一下，2024年5月20号，卓荣泰自己拍了一段影片，说他上任签的第一份公文就是通过什么几十亿的食安前瞻基础建设相关的这个预算。好，那他说食安就是要让大家安心，结果你在那边说要再考量的时候，请问你有让大家安心吗？没有啊。
7: 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起谁该下台负责网络民调，截至9号晚，在 1.5 万名参与者中，高达 80% 的民众认为卓荣泰和石崇良等高层官员难辞其咎，应下台负责。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币中马上赢。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7: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
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2026年全球奖设环境保护、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体育6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最终11家企业获奖。今年共有3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

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对于获奖企业而言，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

0: 萨洛基尼飞往德国的客机在飞行途中，舷窗突然被飞机发动机的碎片击碎，导致机舱内失压。一名靠窗的乘客的头部至肩部被吸出窗外，好在周围乘客迅速将其拉回机舱内。事发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基尼。据悉，险些被吸出机舱外的乘客是一名61岁的男子，其颈部和肩部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发生事故的客机属于瑞安航空公司，机型为波音737-800，目前事发原因正在调查中。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29摄氏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5到35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3度，武汉多云，28到37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晴，26到35度，东京阴，25到32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5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转小雨，7到16度，伦敦晴，17到32度，巴黎晴转阴，22到36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渥太华晴，14到25度，洛杉矶小雨，18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岛内民怨，台湾各县市防范台风八威，赖当局持续加码媚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问题油风波持续发酵，受影响产品清单数量仍在增加，引发岛内民怨沸腾。
1: 台卫福部门9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清单，累计达440项，水饺、手抓饼等日常食品以及多家餐饮门店均被列入其中。此前

0: 贵王泡面、鸡胸肉、青食等畅销品通通上榜。与此同时，岛内多家知名饭店也遭到点名，相关业者陆续发表声明，已启动内部清查作业，强调所有疑虑产品已全面停用并下架封存。此外，岛内两大商超也未能幸免，其合作的鲜食代工厂被爆出与问题油有关联，商超得知后紧急将有疑虑的便当、汉堡、快餐等食品下架。
1: 外食我觉得本身就不会比自己煮的还要健康，
2: 退费也应该也不会，吃下去就已经来不及，
3: 至少一个礼拜会一两次吧，有一部分人应该还是会蛮不爽。
0: 9号蓝白党团共同提议，要求卓荣泰于14号到台立法机构就致癌毒油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台湾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台卫福部门处置方式荒腔走板，卓荣泰则带头欺瞒，罔顾民众健康。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必须为这场风波承担最大责任，
4: 不知廉耻就该下台，因为民进党的盖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吃到毒油。
5: 事前的监督失灵，到事中的反应迟缓，到事后的处置失当，都可以暴露出这个主管机关的无能。
6: 从赖清德到卓荣泰，还有到石崇良以及江志刚，一连串这一些他们所引发、所酿成的食安大灾难。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风雨影响逐步显现，目前台湾各县市展开相关防范应对工作。
0: 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一早进驻台北市防灾应变中心，提前展开防台工作，
8: 请各单位做最坏打算，谨慎的应对。我想面对这一次可能带来的各项灾情，我们也研拟了各项灾后复原工作的计划。
0: 台北多地主动展开防台准备，内湖区居民提前领取沙包堆放在家门口，台北环保局工作人员加紧作业清除水沟内的淤泥，而台北市水利处自9号起启动码头设施、便桥等撤离作业。新北市方面，为避免行道树倒伏带来的安全隐患，当地加紧开展加固和修剪工作，而抽水站的整备也在进行，可随时应对频密降雨。
9: 我们会提早叫抽水站开启机组来抽水，来增加下水道的自容空间。
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月月山海相遇湖南2026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娄底开幕，吸引两岸各界人士参加。海峡两岸少数民族音乐节以音乐为桥，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传递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非遗技艺与民族歌舞同台生辉，公益互动与青春誓言更添温情力量。接下来两岸嘉宾还将赴曾国藩故居、大熊山蚩尤巫场、梅山龙宫、湘西等地交流参访。7月10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开幕，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两岸近千名嘉宾集中开展经贸合作、青年交流、基层互动共3个板块14项活动，全方位深化鄂台各领域交流交往、产业对接与深度融合。本届活动还推出了多项特色交流活动，搭建两岸青年相知相亲、互学互鉴、逐梦成长的广阔平台。近日，青台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活动在青岛举办，台湾舞蹈团与青岛本地青少年舞蹈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展专业交流，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互动与情感连结。第9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记者研学营近日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营，两岸师生携手共探齐鲁文化，找寻共同记忆，拓宽彼此视野。岛内民调显示，多数民进党支持者和日本插手台海，赖当局还持续加码媚日，绿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幻想日本出兵，赖清德打错算盘。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出手协助。加之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持续引发争议。为什么绿营政客如此盲目信赖日本，执迷以外谋独，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要

0: 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载岛内学者文章称，最新研究指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或非常可能所谓出手协助。然而，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所谓好感，可能已超过日方对赖当局的实际观感。这种认知的落差，可能成为紧张局势的来源。我们看到台湾学者公布的相关民调，在岛内呢有50%的民众对日本有好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数据？它可信吗？
1: 民调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比例数字，其实是被民进党支持者的过度的倾向整体推高之后的结果。那老实讲，战后台湾社会啊，始终没有直面清理殖民遗绪的问题，特别是从李登辉时期开始啊，台湾当局为了采取跟大陆敌对的立场，开始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日本殖民有功的一种错误的史观，那同时呢，又跟日本右翼之间啊眉来眼去，形塑出亲日以及媚日的这样认知。那事实上，日本社会对于台湾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而高市早苗政权啊玩弄了台湾牌，也只是于服务他的新型军国主义以及右翼意识形态的工具，反而呢把东亚的地缘情势啊更加去推向紧张恶化的地步。而大陆方面对于日本的一个制裁，也证明了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是台湾还没有事，日本自己先出事的一个事实。那平心而论，这份呢由台湾学者执行在美国期刊发布的一个民调，只是呈现了台湾方面对于日本认知的一厢情愿。那么呢，既与现实背道而驰，同时啊，等于也是继续扩大了两岸在近代历史上同受日本侵略以及殖民的伤痛，无助于区域情势的一个缓和跟抚平。
0: 在这份民调当中呢，还显示超过64%的绿营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会出手协助。那么，蔡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信任是不是有点盲目？那么，日本方面会这么做吗？
2: 由于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啊，他搞这个单边主义，而且的话呢，就是说台湾内部其实有一些这个争论，就是说特朗普不靠谱或者是什么呢，不可靠。因为特朗普公开讲了很多话，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去多讲。那么反过来呢，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现在特别是高市早苗，他现在有个什么动作呢，就是说他要意图填补美国战略后撤以后的一个空白。所以的话，去年11月份他有关于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一个发言，那么这么一来就让日本信心大增。与此同时的话，高市早苗内阁就是他的政权里面比较信赖的人里面，比如说由于已经被我们制裁的谷物圭司啊，他相对来讲是现在改名叫日台垦的这个会长。那么他多次串访台湾，甚至就公开讲什么呢，就是说日台是命运的共同体。那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表态，台湾的这个特别是绿营的支持者就是觉得呢什么呢，美国可能不可靠了，但是有日本这样的表态呢，那么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么一个话来用日本来弥补美国这么一个心态，同时呢完成他的一个大内宣啊，让这个说到底就是这个民众继续对他进行一个洗脑。那这是他这么一个基本的宣传的一个话术。那么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那我们就是说可想而知肯定不是这样的嘛。但是没办法，装睡的人他是叫不醒的。
0: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一个比较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日本呢的确是在军事上进行扩张，所以说如果台海一旦有冲突或者是危机的话，日本方面您觉得会介入吗？如果介入的话会采取哪些方式？
3: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并且我们要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来去理解日本的扩张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这种介入呢有几种状态，第一种介入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一种叫做协同式的介入。什么？因为对于日本的很多的右翼分子来讲，他设想过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和美国之间围来的台湾问题有相应的冲突，到那个时候日本应该是最好的协同者，因为有所谓的美日的这个同盟在这个里头，所以他觉得如果那个时候爆发冲突之后，如果美国下场的话，那么日本责无旁贷，就可以根据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他们所做的相应的准备，极力的在后勤、在情报甚至在反潜等一系列的实质的军事上面给美国提供相应的协助，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种我们还要注意，日本在前些年一直炒作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保护的问题， 如果万一真的台海发生冲突之后，日本有可能自己也会下场。以什么名义下场呢？保护我的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的名义下场。所以你去看日本近期在他的西南诸岛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相应的这种所谓的准备，你就会发现日本是实实在在的在为未来有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在做周密的准备。
0: 那么日本的这种军事扩张呢，还表现在他加紧与菲律宾进行勾连。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媒报道称，日本已经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将海上自卫队五艘即将退役的阿五 V 级护卫舰移转给菲律宾军方，预计2到3年内完成交付，提升所谓对区域潜在威胁的核阻能量。此外，日本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服役，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动作被外界视为日本试图在水面作战能力方面追赶中国海军。
0: 日本现在企图和菲律宾进行在军事上的深度捆绑，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要把五艘阿五 V 级护卫舰给菲律宾。这个阿五 V 级护卫舰它的主要作战性能是什么？
1: 目前日本拥有6艘的阿五 V 级护卫舰，他们分别呢从1989年到1993年之间，加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那该型号的舰艇啊，侧重于反潜作战以及近岸防御，主要担负了近海警戒巡逻以及反潜的任务。那由此可见啊，这不是普通的二手舰艇的转让，其实呢是日本从二战之后啊首次向海外出口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标志着日本防卫装备转移政策的一种实质性的一个突破。那菲律宾方面打的如意算盘是要将这批阿五 V 级的护卫舰跟韩国现代重工所产制的新锐马尔瓦尔级巡防舰以及近海巡逻舰做一个搭配，那么试图扩大水面舰队的规模以及打击能力，那么巩固核阻的能量。事实上近年来日本跟菲律宾正在积极的提升防务合作的水平。日本呢2023年向菲律宾出售了预警雷达，今年早些时候啊又派遣导弹部队呢到菲律宾去参加演习，并且进行了实弹射击。那如今呢又通过买卖二手舰艇，两国各取所需，日本首次向外国提供退役的主力舰艇，那借此迈出了军事技术以及大宗武器装备输出的重要的一步。那么对菲律宾来讲，日本提供的舰艇能够帮助该国更经济的以及更迅速的提升海上的作战能力。那未来菲律宾还计划从日本引进教练机等等的军用装备。那么相关的动作表明啊，日菲安全合作正在从准同盟化走向实质化的军事捆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军事上的小圈子布局，那么跟美国、菲律宾乃至于澳大利亚等国同步推进防务上面的合作。我想这是日本跟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军事代理人，那么替美国巩固还有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战略的做法，那却对呢亚太地区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而日本正在加快速度以及加大力道将它的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方向，但是呢现实在于这五艘退役的老旧船舰，本身并改变不了南海的一个力量的对比。
0: 除此以外呢，日菲还发布了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联合声明，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意味着接下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军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3: 对于美国来讲，它在第一岛链，在我们的整个的环太平洋状态下，它在围堵我们的时候，它虽然有收缩，但是它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将盟友给它推上第一线。那么选择了谁？选择了北边一点的日本，南边一边的菲律宾，再往南一点的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因此日菲这两年的靠近的背后很明显有美国的支持与怂恿，他希望更多的将自己的盟友顶上反华恶华的第一线，让他们去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然后自己在背后，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少出力，同时也能发挥更大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与日本的这种勾连对他来讲是一种相应的需要。并且我们会看到日本与菲律宾这几年不光是在军事领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其实勾连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菲律宾想搞一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问题，把日本已经拉过来了，把台湾也要拉进来，企图通过日台之间的相应的投资把菲律宾的经济搞上去。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他们的军事的勾连也在赤裸的往前推，因为这个将退役的护卫舰给你，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因此这样的一种退役
5: 舰艇的一种，你说它是

0: 赠送也好，你还是卖给他也好，其实都是你军事合作的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体现。为什么？因为军舰一旦给你的话，指挥系统要不要协调，情报相互之间要不要沟通，后勤补给怎么来，都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你从这个护卫舰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到日非之间的军事勾连其实处在一个全面升级的一个状态。
1: 看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应和美国的三海联动。那么日本除了在捆绑菲律宾之外，还在宣扬自身的战力，比如说正在炒作长良号的服役，宣称火力超强。这个火力超强我们怎么来理解？做这样的宣传是在吓唬谁？
2: 我们注意到这个长良号实际上确实是最新型的一个标准的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排水量呢是3900吨，满载呢大概是5000吨左右，那么呢拥有就是说这个16个美制的 MK41 型这个垂发单元，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呢兼顾这个反潜、有限防空、反舰五大任务。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之前的这个节目里提到，它要替代的正好是什么，就是日本交给菲律宾那个就是这个25位级的这么一个护卫舰。那么所以呢相对来讲日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一个噱头。那么客观来说呢，如果说只是评价这个最上级的这个长良号，那么它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平台，那确实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情报监视侦察和目标定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作战节点。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反潜、扫雷和防空作业中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援角色，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呢如果说日本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炒作，甚至就是有的一些媒体啊说什么哎要改变中日之间这个海上力量的一种对比，那我觉得简直就是夸大其词了。因为逻辑也很简单，我们看看我们国家水面舰艇不仅仅是数量众多啊，这个种类繁多，而且是性能的先进。客观来说，日本根本和与中国不能够等量齐观。所谓的这个长良号，实际上它的一个性能基本上是对标054B 这个我们的这个导弹护卫舰，而且相对来讲要稍微差一点。因此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啊对目前的这么一个中日海上力量对比，我个人认为呢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因为中国在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以及大型导弹驱逐舰等方面，实际上已经对日本形成了一个断崖式的领先。
1: 有台舆论认为，日本一系列对华强硬动作让赖当局误以为找到所谓救命稻草。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指出，民进党当局切莫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日本的台湾有事说，以所谓抗中思维支持日本激进路线，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赖清德自从上台以来呢，一味地对日本谄媚讨好，那么他都做了什么？
3: 赖清德上台以来啊，确实在媚日路线上面跨越了一大步。那面对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80周年等等的重大历史纪念，赖清德当局更采取了全面回避乃至于否定的态度，反而选择呢向日本殖民统治官僚八田雨衣的雕像屈膝下跪哦。那当高市早苗大肆炒作台湾有事论以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等的挑衅，引发区域的严峻紧张态势，赖清德当局呢也一厢情愿的加以支持附和跟呼应哦。那最让台湾民众看不下去的地方，莫过于是日本跟菲律宾片面的启动经济海域的划界谈判，将台湾的东部外海啊也纳入其中。赖清德当局竟然在第一时间啊表达予以肯定，甚至声称此举不会损及台湾的权益哦。那民进党当局为了遂行抗中路线，对于日本已经到了近乎卖土求荣的地步，不只是一种自我的矮化，更是一种自我的殖民，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那此前啊，赖清德曾经赞扬大东亚共荣圈，又成立了安倍晋三研究中心啊，还举行了安倍晋三研讨会，可以说是独步全球。那无疑呢，从史观到现实都已经跟日本的右翼彻底的合流。那最近啊，遇到了安倍晋三遇刺4周年，民进党上下一片如丧考妣，更为他们无法赴日参加缅怀活动啊而伤痛扼腕。那台湾当政者啊，把自己活在了安倍晋三的阴影底下，流露出内心里面的病态跟劣质。那民众真正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究竟是否关心人民的福祉利益，还是眼里只看到跟日本右翼之间的抱团取暖？那最近台湾啊，食品用油出现了食安危机，可是呢，民进党高层啊不提一词，反而不断的替一名日益反中的媒体名嘴他发生的治安事件去抱不平。萧美琴啊还说他为此事情辗转难眠。这番阴阳怪气的操作啊，非但不会引起民众的共鸣，反而呢会让民意啊看破手脚。 那把政治意识形态凝

0: 架在民生跟民主的尊严之上，恐怕也将引起更大的反弹。
1: 那么现在赖清德当局一味的向日本示好，日本方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日本方面是不是只会顾及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台湾的利益？蔡老师，
2: 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这种不拉不拉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厢情愿。因为台湾方面也经常有这么一个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容许你是我的很好的宠物，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尾巴咬狗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倒反天罡这种局面的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尽管说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今年四月，对吧，这个日本的舰艇对吧通过台湾海峡等等，然后台湾内部就有说法啊，你看这是为了要什么更好的保护台湾等等。同样就是说周龙泰这个台湾这个行政部门的人这个串访这个日本啊，去看这个棒球赛。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今年四月份啊，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的林佳龙在串访马绍尔群岛的途中，他故意的要在什么日本进行停留，那么借这个机会呢，做成一个类似于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政要啊，去这个美国啊，过境美国，然后要跟美国一方进行接触，说到底是日本利用就是与中国进行竞争的一张牌。那么逻辑就是很简单，绝对不可能允许他倒过来就是牵着日本的鼻子去走。因为日本知道如果这一步发生了，那么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升级。所以的话呢，如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自己呢就是一厢情愿，那么那日本也是只能笑一笑而已。可实际上说到底，大家明眼人都能知道就是在这个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的话，我想那这个这方面日本领导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利益算计是非常清楚的。
1: 就台湾这么一张牌，日本美国轮着打，那么赖清德当局他是不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既然说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无论是日本和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一张牌，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还要谄媚呢？他难道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3: 赖清德如此的以外谋独，甚至是如此的去贴靠日本的话，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要付出的代价非常的惨痛和直接。那么一方面你这样做只会使得两岸的这种对立冲突更加的激烈，只会使得台海整个局势更加的危险，这是一个大的从宏观战略上的角度上是理解的。另外更现实的角度上讲，既然你如此强的想去贴住日本的话，那对不起，日本一定会反过来讲将你的利益吃干抹净，这是非常直接的。近期日本也在发展高端的芯片制造产业，在哪？在日本的熊本。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台积电赴美投资的问题，但是忽略了台积电也是在加强在日本投资的问题。这个背后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吗？背后没有相关的支持与鼓动吗？如果你去看台湾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你会发现这其中很有可能还存在的技术窃取的相关的可能性的。但是台湾方面敢说什么吗？什么也不敢讲。所以你既然想抱别人的大腿，那么你就要有承担被别人猛踹你自己吐血的这样的一种成本。那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应对的逻辑就是很简单，你往台独的路上走得越远，套在你脖子上的绞索就会勒得越紧。既然台海以东的海域你护不住的话，那我们就得上了，我们得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与相关的权益。所以你就会看到，当日本与菲律宾在进行无效的这种划界谈判的时候，我们的相关部门就会及时的顶上去，因为这是我们的祖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在面对日本、菲律宾与美国的这种步步紧逼的时候，当民进党当局选择以外谋独来给自己壮胆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来有效的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会将赖清德以及党内台独分裂势力脖子上的绞索勒得更紧。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民进党当局顽固的坚持态度，分裂立场，不择手段，以外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应该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切实反思纠错，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就快十年了，老大。
2: 警察，快上！
1: 对不起，我是警察。
3: 唔知系咪因为换季咧，我觉得自己变咗好多，我观察力强咗，开始注意到一啲我平时唔会注意到嘅嘢。

0: 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错嘅瞓低啦，记得翻喺度嗰先系啱晒。
1: 梁朝伟先生，
2: 梁朝伟
3: ，Tony 梁朝伟，
4: 是 Tony 梁。
5: 从香港电影到世界影坛，一个个经典角色让梁朝伟成为无需解释的名字。前不久，他走进一个陌生的领域，在寂静的朋友中饰演一位神经科学家。植物、记忆与意识，这部电影把他带进一个从未抵达过的世界。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6: 我看到您最近拍的那个新的电影，就是《寂静的朋友》，那个确实我觉得风格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您在里边演一个，相当于神经科学家，就是这个角色的塑造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7: 这个角色我是尝试从神经科学家那个角度去投入那个角色，因为在戏里面，我需要讲课嘛。然后其实不单是要看那些书，你必须要懂，你是真的懂，
6: 真的要去看，就是神经科学，神经科学类的书。
7: 对对，你是真，因为这个过程会让你慢慢建立对这个角色的信心，还有你要建立一个科学家的思考，就是他的 mindset。然后我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大学，去找一些真的脑神经科学家做资料收集，所以是花了很长时间，就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除了那个早期认知发展是我的领域，然后还要读那个植物学，然后还要读一些东西方的哲学，因为科学很多时候都跟哲学在一起去辩证一些东西。每天都在钻研在这个专业里面，你慢慢就会进入状态，你慢慢就会不知不觉你就有一个科学家的那个 mindset，
6: 就是进入到科学家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7: 对，
6: 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半年的学习。
7: 对，
6: 那主要是和哪些神经科学家交流啊？
7: 我香港的
6: 、
7: 香港大学的有一个就是研究记忆的，
6: 包括植物的记忆吗？
7: 没有，只是老鼠。有很多个洞，然后老鼠在这个洞，你放一个食物在中间，吃完以后，它怎么知道会回到自己那个洞？他们就是专门研究它那个记忆是怎么来的。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老人痴呆的权威，就因为神经科学有很多领域，我的领域只是早期认知发展，就是小孩那个脑部怎么长大，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习惯呢？一直到前额叶完全成熟，要到25岁。所以就是一些，因为我在戏里面有讲课嘛，所以你必须要有，你是需要那么长时间去建立那个信心，你才能给观众感觉到你是有说服力的，你是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的，
6: 就一张口是真的是教授。
7: 对，
6: 那比如说演完这个电影以后，真的比如说对于植物的到底有没有意识，有没有痛觉，有没有记忆，你有什么新的认知？
7: 就是你知道它怎么运作，你知道它怎么从根部跟那些菌类，他们会形成一个叫 mycorrhiza 的网路去分享资料啊，因为他们生长很慢嘛，它要比我们预判将来要预判早很多，因为出现问题的时候它跑不掉，不像我们脸可以跑，所以它能够预判，比如说半年后，这里能不能继续在这里存在？它要跟从哪里发展？它要比人类预判很早。所以说，现在我们人类也靠植物去判断那个气候。

0: 变化，因为它会比我们提早很多去可以判断到究竟那个整个大自然的变化。我以前觉得植物就是植物，我现在觉得植物像我们人类一样，它有它的智慧，只不过是一种不同形色的智慧，是我们暂时还不完全懂的。我们现在还在有很多那一方面的科学家还是在研究，但是通过这部电影，我对他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它不再是我们人类的背景，我觉得它是我跟我们人类其实没有分别，只不过它的生长速度跟我们很不一样。
1: 嗯，
0: 然后通过这样你对树的看法，你会改变你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因为如果树你也会觉得它有意识的话，我是这样想，那其他的动物也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尊重。
1: 嗯，这次的导演呢，毕竟好像还是被我们中国人不太熟知啊，虽然他是匈牙利的知名导演。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和他合作？
0: 因为我喜欢他的电影，我看过他以前的电影。我选电影，我最重要就是那个导演，因为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同一个题材放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演绎的表达的方式。然后我是需要跟他见过面，或者是做过很多。必须我要需要用心去感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2: 今年六月，《寂静的朋友》映后，梁朝伟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大师班，台下坐着许多影迷，有人带着《花样年华》《无间道》的记忆而来，也有人好奇，这个总在银幕上把情绪藏起来的人，在现实中会如何谈论电影。这一次来到上海，梁朝伟有一个正式的身份，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过去，公众常把他想象成一个典型的社恐和哀人，安静、敏感、不爱表达自己，而评委会主席的身份恰恰要求他从角色背后走出来，和其他评委一起看片讨论。对一个哀人来说，这多少像是一种被迫外向。不过梁朝伟看起来非常轻松，酷爱看电影的他表示，自己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大的享受是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地形态各异的作品。
1: 今年你担任这个上海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我看接受采访你也说过这话，就是我看片选择影片的这个标准，
0: 嗯，
1: 我不是用脑去计算，而是用心去感受。
0: 对，
1: 就这一点好像和你跟导演合作的这个也很契合，就也是凭直觉。那你选择电影好的影片的标准也是靠直觉吗？
0: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第一个感觉很重要嘛，我就尽量用一个观众的角度，用一个开放的心去感受一部电影，然后第一个感觉我很想知道第一个感觉是怎样。
1: 嗯，合作了那么多著名的导演，然后呢在表演上也一直有自己的这个个性和特点，好像已经就是在一个专业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了，你怎么能回归到观众的视角？
0: 因为我从小就看电影的，我是6、7岁就开始看电影，我爸爸妈妈有7、8个兄弟姊妹，他们都有各自喜欢的电影，所以在70年代也没有那么多选择，所以我几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习惯那种剧场的感受，也有就是跟很多人一起分享一部电影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看电影还是用一个观众的心态去看电影，我没有从来没有试过用一个演员的角度去看电影。
1: 嗯，
2: 梁朝伟的演员道路也是从一个普通的观众开始的。1982年，梁朝伟走进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那是香港影视工业最忙碌的年代，他主持过儿童节目，也演过不少电视剧。片场里灯光一打，导演喊开始，他就得立刻入戏。这种快节奏练

0: 就了他的敏锐和准确，但他真正的蜕变是在遇见那些大导演之后。侯孝贤让他读历史、读文学，表演不再只是即时反应，而是有了厚度。王家卫最擅长磨，一个镜头拍几十遍，拍到梁朝伟忘记自己是在演戏。陈英雄把他放在一个语言不通的环境里，他只能用眼神和动作去完成角色。李安则让他学会收敛，所有的波涛汹涌都藏在平静的面孔之下。从电视台到电影片场，从类型片到作者电影，梁朝伟的表演风格就在这些不同的角色里被一点一点地塑造了出来。
1: 因为你过往的这个从表演上来讲呢，其实风格差异也比较大。我们看到既能驾驭一些文艺片，像王家卫导演的典型的很多文艺片，那商业片也没问题。
2: 可能是我的开始是这样开始吧。我很幸运能够在香港电视电影最黄金的时期开始演员的工作。然后因为需求太大，然后演员不够，所以我们经常会有机会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喜剧也有，古装片也有，戏剧也有，什么类型，反正所有电影类型，文艺片也有，所以我们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来说，有时候在国外，他们也很好奇，为什么你可以就又演喜剧，又演艺术电影？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是这样调教出来的吗？
3: 其实被市场调教出来
2: 的。对啊，因为当一个新的任务交给你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把它做好。
1: 相比之下，比如是不是文艺片，进入人物、进入角色那个内心和世界，可能更难一些。
2: 我不觉得，我觉得是看角色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准备时间的问题。如果你准备很充足的话，那没有什么难度。难度只是你需要花多少力气跟时间，其实都是这个问题。
1: 因为人物跨度在不同的影片当中，甚至时代背景等等差别都很大，你有什么不同的方法能够就是真的进入到那个人的内心世界，演出来他就是一个个独特的人物？比如《无间道》里他就是陈永仁，对吧？《花样年华》里又是完全不同。
2: 除了我说的前期准备以外，你必须要构思一个你自己会相信的人物啊。如果你不相信，你是很难投入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前期准备很重要，因为你怎么去建构这个人物是需要时间的，还有需要思考啊。还有如果你更认真一点，你可能会需要改变一些你的习惯，然后去作为这个人物的习惯。
1: 哇，这个听起来我觉得这确实有点难呐。就是比如在戏外，我也要去这段时间也要去跟着这个戏里的人物走啊。
2: 对啊，你就去习惯一些不属于你的习惯，你就当作是投入这个角色的其中一个方法。
0: 大家常说梁朝伟的眼神里有故事，李安说他的眼神直击人心，一个眼神表达的比许多演员大段独白还多。王家卫说他单靠眼睛就可以演戏，但这双眼睛里的内容究竟从何而来？梁朝伟曾在美国纽约的一次放映会上罕见地聊起过自己。小时候的他原本活泼，但后来家里经历了一些变故，他慢慢变得沉默孤僻，习惯了把话压在心里不去表达。直到他开始演戏，演戏让梁朝伟发现那些压抑在内心的情感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出口，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释放出来。有影评说，梁朝伟把自己的敏感变成了武器，表演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他表达自我的方式。

0: 其实说到梁朝伟的表演，不管任何类型的影片，大家都会记住，就是梁朝伟的眼神。嗯，就像李安导演也特别提到，说你的眼睛里面有电啊，甚至说有灵魂，就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1: 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想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你眼睛是表现你内心是世界吧。嗯，所以你内心是怎么样可以在眼睛里面看得到，这是我的人生可能比较复杂吧，因为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的工作是我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体验过七八十种生活，所以经历会比较多啊。还有就是你自己的阅历啊，人生阅历也会呈现在你眼睛里面。我不太会用语言去表达自己，所以还有就是从小就把东西压在心里面，所以没有办法抒发嘛，可能就会在眼睛里面看得出一些，怎么讲，就是有一种哀伤在里面。我会认为自己以前还是有一种不开心和哀伤在里面。
0: 那你现在你是不是会看自己看得更透彻一点，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没有特别，我除了小时候去尝试寻找自己是一个怎么样，是什么人，然后找不到，然后之后我就没有再去尝试去找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特别是演员，他可能保留了很多角色的性格在里面，你去找就是帮自己找麻烦吧。你就会越想越多，越想越多。
0: 但这个
1: 把自己弄疯。
0: 对呀，这个我觉得听起来更容易把自己弄疯啊，就是你会把不同的角色保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那岂不是更容易把自己弄疯吗？这让我想到武侠小说，你各种不同的这个内力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能力的话，可能很难化解。
1: 但是随着时间，它就会慢慢离开你了，因为毕竟是一个短期的习惯嘛。比如说你拍一部电影3个月，准备6个月，那是9个月的习惯。那随着时间的长度，它会慢慢消失，不像我们现在自己建立的我们所谓的自我吧。那是很多年的积累，那个不容易。
2: 从香港到戛纳再到威尼斯，梁朝伟的名字几乎写进了华语电影的荣誉坐标里。他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因《花样年华》成为戛纳影帝，又凭借《无名》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是华语影坛获奖最多的男演员。在他主演的电影中，有3部先后获得过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能达成这个纪录的演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凤毛麟角。2023年，威尼斯电影节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他。
3: Speaking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ony is a director's dream. The deeper he dives into a role, the more he seduces you to push for more, and that takes a part of you. I can only imagine that he likes the suffering as an artist.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也看到了你在中正成就奖的这个领奖现场，本来呢有一个孩子一样那样稚气的一个动作，还有一个表情哈，但是听了李安导演的那个颁奖词以后呢，你是双手掩面那样的一个哭泣，就是当时李安导演到底哪句话让你那么感动？
2: 其实不是因为李安导演，是因为现场所有人起立鼓掌，然后我就突然间在那一刻很感动，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1: 就是这样的一个终身成就奖，好像已经被作为一种大师这样的一个符号了。就从你本人来讲，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认定？
2: 我首先很荣幸啊，但是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鼓励，也只是到那一点的肯定了，不代表我后面还能拍到一些好的作品，所以还好。
1: 所以我想起李安先生当时在这个威尼斯的那个终身成就奖的现场，当时他说的话里边，其实就是像你这样的演员真的始终在暴露自己的脆弱。
2: 我不知道，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脆弱的时候吧。自我的怀疑啊都算是脆弱的一部分，我常常对自己怀疑的。
1: 你也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候？
2: 我常常自我怀疑，我觉得好的演员都会自我怀疑。一直都是，直到现在就好一点，因为不再追求完美的时候你就好一点，然后可能到了这个阶段比较成熟嘛，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应该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变成不如去完全去享受吧，就不要想那么多。其实我拍戏的时候挺大压力的我每一次拍一部新电影我都很大压力。
1: 哪一部最大？
2: 哪一部都大。其实自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嘛，所以你一直追求完美你就很大压力的，又怕做得不好。
1: 你压力大的时候一般有什么表现啊？
2: 就是会一直想到什么，突然间想到什么跟那个角色有关的，就立刻比如说电影或者是书立刻拿出来干，就是精神状态是高度集中，然后来回在那个剧本上面来回大概五百遍几百遍这样，你一直在想啊。还有就是你今天拍完你还要想明天的那些戏你希望用一个什么方式去诠释你的那个角色，你应该怎么你想怎么演。
1: 就回到家里还是满脑子都是这些。
2: 对啊，因为你明天还是就要继续要拍嘛。
1: 但是这种状态会不会始终处于一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啊？生活当中也没有办法松弛。
2: 唯一一个办法就是运动。
1: 运动，
2: 因为你运动的时候没办法想其他东西。
1: 什么运动？
2: 比如说帆船啊，比如说山地单车啊，比如所有这种运动，打球啊，所有这种运动你都需要很集中的嘛，不然你都玩不到。我是很喜欢逛公园的，我觉得在公园里，就是很大很大的那种公园里，很多大树的公园里，让我感觉的磁场很不一样，跟城市里面啊那一种很不一样，很舒服的对我来说。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当

0: 大自然的，我玩的运动都是跟大自然有关的。嗯，
1: 就包括在乡下捡鸡蛋也是一样的，是吧？
0: 乡下捡鸡蛋是
1: 就是气场很稳。
0: 我朋友叫我去，他问我有没有捡过鸡蛋，我说。

0: 我上次跟他吵架，他到现在一直都不理我。那我去跟他道歉，我会跟他说清楚的。妈，我去吧，是我伤了他的心，我去跟他道歉。
1: 儿子，你恨我吗？
0: 你是我妈，我怎么会恨你呢？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错怪你了。
1: 我现在不想说这些。
0: 阿姨的事情我听说了，我不求你原谅，但我就希望能够陪着你。
1: 我就想和姨妈安安静静的待几天。
0: 我不会打扰你们的，我陪着你就好。
1: 你陪着我，我们的心就能更近吗？龙山的树被砍，大家都以为是你，但我相信你，相信你的心，相信你这个人。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错了。
1: 既然误会解开了，你回去吧。
0: 不，当时我妈生病的时候，你也说要陪我去上海。现在阿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必须要陪着你。我求你别再赶我走，我保证，这次我会很安静，很安静的。

0: 好想再吃你做的好啰嗦。
1: 好，我就去给你做。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玉波。我对他的感情，这辈子都不会变。

阿姨，阿姨，雪波，姨妈，姨妈，姨妈，好了，松快好了，你再等一下。

你们

0: 停，停，停一下。
1: 浩宁，这是我们傣家人的坟山，外人不能上去。
2: 主人，能不能通融一下？
1: 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我也做不了主。
3: 放心吧，我会帮你照顾玉伯。

0: 我只想请求，能够让我成为曼长村的村民。40多年以前，我就在这种树了。现在这些树。 早已经成为曼长村的一部分，
1: 所以我也早已成为我们曼长村的一份子了。长老。

我也想成为曼城村的一份子，麻烦帮我拴线好不好？

0: 他唱的是什么意思啊？
1: 天底下的男人和女人，没人能逃脱生离死别。地上之别不算远，生死之别不再见。人和人的相遇是前世的缘分，今生请彼此好好珍惜，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喂，你好。
1: 你可真沉得住气呀、
0: 啊！你是不是真想让我死啊？电话就这么直接打进来，
1: 怕死你还不赶紧把东西运出去？你早一天运出去，你不就早开脱吗？
0: 那我也得运得出去啊！现在警察盯这条线索盯得很紧，谁敢轻举妄动？
1: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叫夜长梦多吗？你早运出去，我还能给你打电话？干什么事不需要冒险啊？
0: 我正在等待时机，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有消息我会通知你，好吗？
1: 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这一大帮子人就等这块料买米下锅呢。
0: 能不能有点耐心？
1: 我有啊，可我不敢保证我手底下人有，他们要是没有耐心了，不小心说漏了嘴，我可替你兜不住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威胁我了，大不了就鱼死网破。
1: 鱼死网破对你我谁有好处？
0: 我让你等你就等着。大家回来了，回来就好。饿不饿？我让陈姐给你做点吃的。
2: 哥，你看这是什么？哼，
0: 从哪儿弄的呀？我以为都停产了呢。
2: 你饿了吧？我去给你泡。
0: 尝尝啊！
3: 地道，还是小时候那味儿。
4: 我怎么觉得你那比我多呀？
2: 那是因为你吃得快。
4: 那我比你大，我就应该多吃点儿，对吧？啊？
2: 哎。长成那样啊，那什么东西啊？
4: 动作能快点吗？小时候就这样。
2: 小的时候你从来没发现过。
4: 你以为我真没发现？小时候吃个方便面跟过节似的，你高兴就多吃点儿。

可能要离开一段，有一个国际公益组织项目，我打算去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去看一看。

0: 这次禅修，我还是有收获的。人呢，只能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别人谁都没有办法帮你。
1: 自己做决定吧。

0: 太阳大了就歇歇，别埋头苦干。你这么漂亮的少多利，我可舍不得把你累坏了。
1: 谢谢老板，你人可真好。
0: 客气什么，你哥哥在我这儿干了好几年，是我这最好的员工，给他放个假，谁知道他就不来了。我这后悔啊，幸好你这单妹妹的来了，采茶炒茶制茶全都会，肯定不比你哥哥差。
1: 您放心吧，我是正规学过的，做出来的肯定都是好茶叶。
0: 你既然那么专业，帮我带带新人。
1: 哦，好呀，那你一会儿把他找来，我一定好好的教他。老板您呀，就放心的忙您的去吧。
0: 好嘞，你干活，我先过去一下。

0: 哎，啊，色布鲁皮亚，你吓死我了！
1: 我看看吓死了没有？哎呀，
0: 讨厌，走开了。那个，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呀？
1: 是我哥告诉你的吧？他这个叛徒，真是。好啦，你就别说爱伦哥了。我说啊，怎么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啊？一个大男人还知不知道害臊了？什么害臊啊？不是你要带着我的吗？
0: 明明是你。
1: 哦，
0: 你就是老板说的那个新手啊？
1: 啊？没想到新手这么帅吧？嗯。
0: 妈去呀！
1: 你来这儿不会也是我哥安排好的吧？好呀，你们合起伙来骗我，看我晚上回去不告诉我嫂子。
0: 哎，这可是米罗姐帮我出的主意哦。你们，讨厌死了！
1: 哎，你去哪儿？
0: 去采茶，不许跟过来啊！
1: 刚才人家老板可说了，让你带着我呢。
0: 谁让你的？
1: 怎么了？再退过去一点，你就站在那儿别动，保持距离，不许跟过来。哦。布鲁皮尔，你不能就站在一个地方踩啊！不是你让我站住了吗？我站在这儿，也只能够到这儿。
0: 哎呀，不行，你真的会把茶树都踩坏了的。你要踩上面这种，这样子的，不嫩也不老，这样炒出来的茶才会好喝。像你那样踩，都会把菜。你敢亲我？

艾伦哥找到那个黑客了，就是张泽上花钱雇的。我们怎么办啊？

0: 说吧，叫我来这儿干什么？你打算隐瞒到什么时候？
1: 徐浩宁啊，能别老一副审判者的模样吗？啊，我顶讨厌见到你们这种自视清高的人。龙山老树，你非得让我说出口？这件事儿我已经说过了。你敢说沉香不在你那儿吗？
0: 就凭你这句话，我可以告你诽谤，你知道吗？你找人冒充美嘉给我发微信，我已经找到那名黑客了。你非得逼我把他找出来跟你对质吗？我逼你？事到如今，我不都还是被你逼的吗？
2: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争论过很多次了。
1: 对，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我要是有你的出身，我也愿意做一个圣人，接受全天下人的赞美。人活着就是不断的会有麻烦，但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拿犯罪当做借口吧。
2: 你没来版纳之前，我生意做得好好的。你来了以后，我几乎要倾家荡产。你还要我怎么样？你说，这算不算是自作自受呢？蝎子没长在你身上，你当然不知道疼。
1: 那美嘉呢？你为了陷害我，你忍心牺牲她？
2: 条微信，我原本以为你看到了就会认为是美嘉干的，就不会再追究。可是没想到你这个傻子，居然跑去投案自首了。
1: 你口口声声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家庭，你不愿意美嘉再回去过那些苦日子，可你的所作所为都把她逼到危险的境地。
0: 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你以为我长这样吗？你以为我舍得我亲妹妹吗？有些事情都是不可控的，一发不可收拾。你能替美嘉顶罪，我挺吃惊的。这件事儿你做的有情有义，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很难做到。
2: 这次我服了。所有的得到都是失去，所有的失去都是得到。人所做的一切，还是得为自己负责。
1: 你看着办吧。

0: 你穿傣装，真好看。这么美的环境，有没有想到我？经常会想到你。 最喜欢你的坦率，但是今天怎么觉得有点疼呢？我听到过这么几句话：不管你遇到谁，都是对的人；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注定的。已经结束的。
1: 信仰的人好超然，也有点绝情。老张，你教会我做茶、品茶，给了我一段我做梦都想不到的经历，我很感激你。
0: 你会记得我的好，对吧？永远都忘不了。值了。从小，有事儿都是我自己扛，扛完自己的再扛美家的。这次我也不会躲。
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为你祈福。

0: 张总委托我把茶园转让给你，你签个字吧。
1: 这茶园是他的，我不要。
0: 张总说你收下，他在里面才踏实。
1: 那他还说什么了？
0: 没有。哦，他说你开心就好。

0: 这儿绝对是一块宝地。
1: 你要投资我们寨子？
2: 你是在用你的钱喜欢我？我看不到你。
3: 咱们是做生意，不是搞慈善。
4: 这个项目对曼城村的生态破坏很大。
5: 别跑！
6: 这么做你开心吗？
4: 一定要保住曼城村。
2: 人和人的相遇是前世的缘分。
7: 请关注，让我听懂你的语言。

0: 我是明亮，在天山脚下长大，山川与戈壁是我画布上的第一种颜色。我的梦想是让这些色彩走向更远的地方。
1: 明亮叔，你都画了一周了，还没画完吗？
2: 总觉得还差点啥，
0: 就是画不出来让我记忆中灵魂震动的感觉。
1: 啥灵魂震动我不懂，叔，你手机震动呢？
3: 喂，妈妈。
4: 画完画了？
0: 差不多了。
4: 你专门到老马工作的地方去画画，你有心，画就有心，他能感受到。可别画来画去忘了时间，又误了火车啊！
3: 晚上见，妈妈。
0: 我的养母阿依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人，她用忙碌的双手托起了我的画笔和未来。她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餐厅，这里忙碌的每一个人都像我的家人。这是主厨穆拉提，守护我长大的人。这是他的儿子安卡尔，总在研发奇妙的菜品。服务员巴雅尔像是我的另一个妈妈，他们的爱像天山融雪，静静地流淌在我生命的画卷里。
5: 西梅汁送你的，多喝这个帮助消化。
6: 谢谢。
7: 哎，艾夏，明亮啥时候回来？催他了吗？
8: 催了催了，我也怕他光画画忘了老马这个事情。
9: 哎，没走嘛，就要把我忘了。
10: 老马，
9: 果然是这人走茶凉嘛。
8: 你这壶茶烫嘴得很，想忘都忘不掉。
7: 你啥意思啊？哦，
9: 这是同事们给我的退休礼物，放你们餐厅了。看看这花美，还是你巴耶尔这朵前庭的玫瑰美？哎，
5: 谁美？谁美？
9: 你美。
6: 都美都美都美。
5: 妈妈坐坐，老位子啊。
9: 哎呦，穆拉提。哎，老妈你好。
3: 老师好啊。
11: 安卡尔。
5: 穆拉提，老马的老朋友，来一下抓饭、老虎菜、奶茶。
0: 我的缪斯今天八成是不来了。

0: 是不是心里空落落的？
1: 小时候和朋友救过一只梭羽鹤，放飞它走时，它也跟我说过一样的话。
0: 那你怎么回答它的？
1: 它属于天空，不属于我。
0: 哎呀，娜娜，这话说得太好了。你呀，天生就适合干我们这行。画画得不错呀，你画的？
1: 不是，是我那朋友送的。

0: 来，高总，
1: 。
0: 来这儿十几年了，想走的念头动过很多次。车掉到冰洞的时候想过走，但是棕熊追着满山跑的时候也想过走，老婆孩子打电话的时候更想过走。但是很奇怪，每次动念头的时候吧，这片大山总能想办法把我留住。去年下定决心想走了，发现捐毛具了。
1: 捐毛具是您发现的？
0: 那你看这。
1: 哇，
0: 碎石滩里发现的，这可是咱们新疆的植物新纪录种。
1: 是，
0: 这一开始啊根本看不出来，不仔细看跟石头长得一样。这是开花以后多精致，有的还很像菠萝。

0: 黄黄的。
1: 我知道了，您就是舍不得您的这些动植物朋友们，想要一直坚守在这儿，见证在这儿。
2: 是舍不得。
0: 哎，快走吧，时候不早了，早点走，路上时间充裕点。
1: 那我走了。
0: 好，
3: 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
3: 拉达，瑞芳赶月莫停留，云雾尽处是春山，加油！

0: 哎，老马，哎，你知道明天的奥德莱西阿伊夏请了谁？
1: 不会是娜娜吧？
2: 嗯，
3: 警察，嗯，老警察，啥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1: 我可是有好些年没有见到娜娜了，在我这个记忆里面，娜娜还是当年八岁的那个小娃娃。
0: 当年娜娜和亮亮，哎，七八岁的小娃娃，这两个娃娃就敢牵着手往昆仑山走。
1: 两个娃娃，鬼精鬼精的啊，跟着不认识的人就敢上火车了。嗯，幸亏我寻车发现了这两个孩子，我就觉得不对。我过去一吓唬，娜娜被吓哭了，明亮成英雄，把他拉到身后跟我在那较劲。我一手拎着一个，走到值班室里去了。
4: 哎，师傅，那人好像车胎爆了，咱要不过去看一下？
5: 行。
4: 哎，车咋了？需要帮忙吗？
6: 啊，不用了，谢谢。
4: 古丽娜。
6: 明亮。
4: 是我。
7: 啊。哎，兄弟，还走不走了？
4: 来了。
6: 你车着急走，赶紧过去吧，换个胎很容易的。
4: 你一个人？
6: 一个人也可以。

0: 我来吧。
1: 咋的？你真以为我会把你一个人撂在这儿？
2: 这么多年没见，谁让你变成啥样子了？
1: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咱们一块长到八岁。我来吧。
3: 千斤顶不太好用了。
1: 来，放着。

0: 我听月月说你现在都是画家了。
1: 半个画家。
2: 啊？
1: 我听月月说你们俩现在是同事，都在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工作。
3: 挺好的，已经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了。

0: 体格高大，头型清秀，四肢较长。我是说前面，准噶二双峰驼，不好意思啊，职业习惯。
1: 不过这个描述用在你身上也挺合适的啊。
2: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就爱拿我跟动物做类比。
3: 咱们最后一次见，就是你去外地读书前了。
2: 以后可以常联系。
0: 你不是要去留学吗？
2: 又是月月说的。
0: 对，他老把你挂在嘴边，
2: 还不知道能。

0: 谁在乎你是
1: 明晚送马叔叔
0: 小小的背影房间。

0: 到家了？
1: 还在地铁上呢。
2: 我妈肯定准备了好多吃的，
3: 一块来吃呗。
0: 我不行，我还在整宣传的物料。
4: 没你有口福。
2: 那行，那就明天见吧。
4: 明天马叔叔的奥德莱西，
0: 有你想不到的人也会来。
1: 谁呀、啊？

0: 放下去。哎，饮料回来了啊！
1: 啊，弟弟大叔，
0: 你好，你好，你好，来，吃好喝好啊！
2: 饮料回来了，你妈，我喜欢的样子哟。
1: 妈妈，
2: 明亮，明亮回来了！哎呀，
1: 哦，美丽的花样妈妈，
3: 放一下，放一下！哎呦，看看。黑了送了，
0: 快快快，
1: 饿了吧？饿了。
0: 老弟，回来了。
3: 这次能多住几天吧？啊，
1: 最多一周吧。辅导班开课了，还得给孩子们上课呢。哎
0: 呦，多的肉都抓饭，
1: 太多了。爸，妍儿妈妈，
3: 不多不多不多，快吃。哎，你那个研究生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拿到了吗？嗯，
1: 暂时还没结果。不过前两天国外学校的导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我的意向。哦呦。
3: 导师都打电话了，稳了噻！
4: 不一定，最后导师跟我。

0: 我说，我的话还少一点灵魂，让我再找一找。什么魂？灵魂。灵魂。啥灵魂？你们谁见过灵魂长啥样子？啊？
1: 就像您做的菜一样，有灵魂，画画也得有。要不这样吧，明天早上醒来，你就跟穆拉提到市场转一转，买点菜，买点肉，你多出去看看。 也许就能找到了。
2: 哎，不用，明亮刚回来，我又不是老胳膊老腿。你就让他去嘛，他说的那个什么灵魂，天上掉不下来，地上又长不出来，坐在这个房子更想不出来。他得多出去看看，也许一下子就能找到了。你妈说的对。<笑>
3: 结婚的洋娃子肉嫩的很，
4: 你看跟我一样。哎呀，
5: 我是个孙子呀。
3: 我吃点
6: 好的，好的，好的。
7: 你们俩喜欢吃。

0: 哎呀，这个月的营业额除去了材料成本、损耗、人员工资，还是亏啊！哎呀，幸亏这房子是你的，要不然谁扛得住啊？
1: 给，虽然你是老板，但也不能总让你掏腰包养活我们呀。前些年装修，你已经把自己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这两年生意不好，你动不动往里面添钱，关键这个样子不行啊，这哪能行呢？研究生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拿到了吗？
2: 前两天国外学校的导师给我打个电话，问了一下我的意向。
0: 导师都打电话了，稳了噻。
3: 阿姨您喝水，
0: 谢谢。
3: 阿姨，咱家的店菜货真价实，就是吃到的人太少了。我有个客户是做引流的，要不让他帮着在平台上推一推，没准生意就好起来了，也没必要非得把店盘出去。
0: 干了30多年了，我想缓一缓，想休息一下。
3: 想当初我刚从老家来乌鲁木齐，那时候工作不稳定，连饭都吃不上，可没少在您那儿蹭免费的抓饭呢。您这要真把店盘出去了，我都不知道再上哪儿去吃这么好吃的抓饭了。
0: 到我家去，让你吃得饱饱的。转让费8万，以后的房租是12万，一共是20万。这里有给巴彦和穆拉提的钱，还有以后的房租都给明亮，让他去那个国外留学。
4: 阿姨夏妈妈，
0: 娜娜，哎呦，你好，来，快坐。娜娜，你知道吗？明亮回来了。
4: 我们见过了，在我从南疆回来的路上，他刚好搭了一段车。
0: 这孩子，他没跟我说呀。
4: 可能也觉得没啥好说的吧，毕竟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大家各有各的事业。
0: 你们小的时候啥都能说，这长大了就变得不熟悉了。一只鸟是飞不过雪山的，我就想着你们这群娃娃，能跟我们一样，互相有个照应。明亮、月月、安凯，都是你的小伙伴，你们互相帮助，一起飞嘛。我和你爸爸都老了，总要走在你们前面的。
4: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5: 哎，老穆，
6: 哎，
5: 今天晚上的菜准备齐了吗？
6: 齐了，齐了。哎呀，有我这个大厨，你们都放心吧啊。
5: 吹牛能死你！
2: 怎么了？
6: 有你这个做饭。
5: 行了行了，
2: 你说什么？

把孩子的父母救出来，这个孩子应该有个明亮的未来。

0: 艾夏妈妈已经醒了，目前情况比较稳定。明亮，你过来一下。
1: 先让明亮去吧。
2: 你妈妈得的是脑瘤，位置靠近脑干，脑部肿瘤压迫，导致短暂昏迷。
1: 谢谢医生。
2: 艾夏妈妈的病是2个月前查出来的，她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肿瘤位置呢比较特殊，手术风险高，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长期昏迷不醒，肢体功能没法恢复，所以她不想做手术，一直在服用靶向药治疗。目前她的病情相对稳定，肿瘤没有进一步发展，但还是要注意监测，定期复查。 平时多注意观察是否有头晕、头痛、昏迷等现象。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明亮，明亮。
3: 我就是个勺子，我看你艾夏拿着药盒子吃药。
4: 我问他跟我说那是维生素，我就信了。你说我这个人在狐狸马汤的，我杀人吗我？白
5: 药妈妈，莫拉提爸爸，你们先回餐厅，照常准备，我在这儿就行。
4: 啥？还照常？还准备啥？啥时候了？老马那儿我去打电话，取消。
3: 我妈的性格你也了解，她肯定是希望老马叔叔能开开心心回上海，
4: 而不是多一位大伤心的人。啊，
5: 亮亮说的对，照安，按下提示办吧。
4: 白眼妈妈，好，行了，办案，咱们办得漂漂亮亮。
5: 今天多亏了你，你也早点回去忙吧。
1: 你自己
5: 放心吧，没问题。嗯。

0: 小燕，怎么了？
1: 没事啊。你买的啥皮夹子嘛，把人眼睛给熏的。

0: 以后我赵在，一样都不放。可以呀，月月，你这神秘男朋友够靠谱的。晚上的欢送会，中午就把衣服送到了，一点没耽误。
1: 娜娜是不是说她要回来加班？
0: 啊，是啊。你工作完成了吗？我明白了，那我工作去了啊，拜拜。
2: 怎么又回来了，娜娜？哎，童峰真的太棒了，那边同事有继续监测他吗？娜娜，嗯，哦，新裙子好漂亮啊！
3: 你眼睛怎么肿了？嗯，
2: 没有啊，外面风实在太大了。
3: 你是哭过吗？童峰状态不好？
2: 没有，你别乱想了，我去趟管事。嗯。

0: 喂，明亮，娜娜今天去见阿姨夏妈妈了吗？你见到她了吗？
1: 娜娜，
0: 明亮说让我把医药费转给你，你收一下。
2: 明亮知道了。
0: 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阿姨夏妈妈怕耽误我们工作。我说他最近怎么老提起小时候的事儿，说很遗憾你没跟我们一起找他，让我多带你回红十六，我们都去看看他。

0: 西瓜了，刚刚切好的，来屋里。
1: 哎，
0: 老妈，哎呀，刚
2: 刚你看看，你摆了这么大的宴，又专门跑回来，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3: 应该的，明亮。
4: 马叔叔，我们大家都为您准备了退休礼物，这个是妈妈给您准备的。
3: 这个抓饭怎么做，我都给你写下来了。回到上海，你也能吃上地地道道的阿夏抓饭。哎呦，
2: 因为你们家的秘方给了我，你就不怕我抢你生意啊？
3: 你要是把阿夏抓饭开到上海，不得了啦，老板。
2: 谢谢谢谢谢谢，
4: 马叔叔，这个是古丽娜儿给您准备的。
2: 娜娜，
4: 对，
3: 娜娜工作特别忙，怕来不了，就提前把礼物给送来了。
2: 看看，

0: 我把新疆的四季带回上海了啊！想你们的时候，我就看一看。马叔叔，哎，这是我为您准备的。这条路就是您经常跑的那条路。哎呀，明亮，你太懂马叔叔了。这条路我跑了30年，现在我这趟列车到站了。
1: 我真舍不得，谢谢你，
2: 客气啥？不要伤心，说不定过几天我们就能见面了。
0: 对，一定的。马叔叔，老马，你看看，月月旁边的漂亮姑娘是谁？娜娜。
1: 恭喜您开启新的人生旅途，谢谢。孩子，以后马叔叔就不能为你们保驾护航了，你们两个可不要再丢了。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唱起来，跳起来，爱丽丝儿。
3: 好，
4: 来来来，
3: 朋友们。

0: 人妈妈，你也去跳舞吧。
1: 老莫，走。
2: 走，老莫。
1: 哎呀，走。
0: 不许哭。听见没有？
1: 偏多。
0: 你今天要敢哭啊，万一从小到大哭的样子都画出来，到时候放在你婚礼的 VCR 上。

0: 我
1: 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我会帮你保守秘密。

0: 我又欠你一个人情。
1: 我也欠你人情。
2: 阿里希尔，
3: 哎，
2: 咱哥俩来一首。
3: 好，想唱什么？
2: 来首最欢快的。
3: 好，你去唱好不好？

0: 真的不回北京了？
1: 对，师哥，打算留在乌鲁木齐发展了。
2: 妈妈，看啥呢？
3: 你还记得吗？有一年刮大风，把那边的树枝给刮断了，上面挂着好多小石榴。月月抱着石榴一直哭一直哭，还让我们用胶水把树枝给粘上去。
2: 我还记得巴依尔妈妈说粘不回去了，把枝子上的小石榴全部给你，结果她哭得更凶了。
4: 但是后来那个地方又长出新枝子，而且结出来的石榴特别的甜。
3: 那时候我就想啊，所有的结束都不是真正的结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让它继续下去。
0: 妈妈，您的意思是？
3: 这想法我盘算了有一段时间了。
5: 休息几天也好，等你心思像石榴花一样红起来，我再通开路子。
3: 穆拉提，不是关几天，我已经联系了小刘。
6: 咋了，安夏？你到底要干啥？

0: 这个石榴树的树苗还是你跟爸爸一起亲手种下的。
1: 红石榴关了。
2: 很多珍贵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走。
3: 这个石榴树咱们能不能移到别的地方？
0: 这合同我不能签。
3: 你认为这合同里有什么问题吗？
4: 30年的老树
3: 跟挖断了一根。
5: 等一下，
6: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二集。奔跑跳跃，自在欢腾，青青草原上遇见普氏园林。
7: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6: 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8: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9: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6: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烟波浩渺，生机盎然，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段文字描绘的就是辽阔壮美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藏语名称是措文布，意为青色的海。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之海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
8: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6: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滋养了万千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13: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8: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13: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6: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羚在草原上悠闲地觅食。普氏园羚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羚、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羚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7: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13: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7: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羚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13: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羚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羚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7: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影响吗？
13: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羚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羚又过来了，
7: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13: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6: 长期同羽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羚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普氏园羚的繁殖季节，此时正值繁育后期，新生的小园羚已经随母亲走出沙棘地，在草原中活动。我们跟随蔡老师驱车前往哈尔盖河口，去看看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7: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羚，大概也就十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13: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雌性的亚成体。
7: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13: 对，
7: 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13: 普氏园羚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7: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13: 对，
7: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13: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6: 继续车行五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氏园羚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羚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7: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羚。
13: 对，
7: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13: 可能都不止，有个300-400只，
7: 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羚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13: 是的，
7: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13: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麓湖口的区域了。
6: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羚羊群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羊群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羊群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7: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羚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13: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六

0: 10公里，
1: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0: 这是他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他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1: 我看他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0: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1: 他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0: 是的，
1: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0: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他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捕食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2: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捕食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经过近几年的调查，蔡振元和团队发现哈尔盖区域的捕食园林有向北向西扩散的趋势，栖息地范围的明显变化也标志着捕食园林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有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当地牧民的守护。索南才让就是其中一位，多年来他与堂兄已成功救助80多只捕食园林，拍摄时还有2只捕食园林幼崽暂时收养在他家的草场中。
3: 就在这
1: 啊，能看到，好小啊，小小两只就在前面的草丛里面。哇，
3: 朵姐
1: 有名字呢。
3: 叫朵姐，这是我小儿子取的名字，他叫朵姐加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小捕食园林就是他的兄弟，
1: 所以一家人了，当一家人了，
3: 所以呢就叫他朵姐。
1: 我看脖子上还挂了一条彩绳，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3: 那是小孩给他绑的，他认为比较好看一点。
1: 给他装扮起来。远一点的是朵姐。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索索。
1: 索索啊，
3: 这是我们派出所所长给我送过来的。所以就叫索索。
2: 为了方便照顾和区分，索南才让一家为2只小园林分别起了名字。同样是新生的幼崽，与活泼好动的多杰相比，索索更为文静，个头也更小一些。
1: 看我们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在他身边，他也不害怕。是不是像对科研人员来讲也很难得有这么近距离的机会可以观察到幼年的捕食园林？
0: 是这样子。
2: 2015年夏天，哈尔盖地区的一场大雨夺走了10几只出生小园林的生命。看到那些雨中的小园林，索南才让心里非常难过，决心要守护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1: 当时发现多杰和索索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这个多杰呢，有一天晚上下的雨就特别大。被妈妈抛弃的，就那种。
1: 那索索当时是什么情况？
3: 索索呢，就是被这个野狗咬住了。这个现在可是恢复了。哇，这也是伤口。
1: 能看到了，在膝盖上关节的位置。
3: 对。
1: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
2: 除了去发现和救助这些受伤的小园林，索南才让还会像对待孩子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
3: 索索的，
1: 赶紧喝奶啦。哇，其实就跟我们看，我可以试试吗？
3: 可以。
1: 你看它尾巴一直在摇，是不是高兴的样子？
3: 就是
1: 高兴的表示。真的突然有了当妈妈的感觉。我听到它啾啾啾的叫了一声。
0: 是的，平时都是不叫的。
1: 哇，好难得啊，我们刚刚听到了它很珍贵的捕食园林幼崽的叫声。希望你健康成长好不好，多吃一点，然后早早的回归你本来的族群。
2: 年幼的小园林每天需要喝近7斤的牛奶，随着长大他们需要的食物量也在逐渐增多。索南才让还会购买草料来为他们补充营养。
1: 那您计划把他们养到多大呢？
3: 我这里就是养到1年
1: 啊。那养了这么长时间肯定都有很深的感情了，放归的时候舍得吗？
3: 这也舍不得，尤其是小孩舍不得，放归的时候就他们就要哭。
1: 那也

0: 这怎么跟孩子去解释呢？
1: 我就这样说了，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到草原上去生活的话，他们就比较好一点。
2: 1999年前后，索南才让家周围还只有30-40只捕食园林。2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已经有一个300-400只的大群了。
0: 您家是从小就在这边生活吗？
1: 就是。
0: 那您小时候有见过捕食园林吗？
1: 小时候见过，我们就放牧去的时候，走来走去的时候，要是碰见那个大群的话，哦，这个羊群好大呢，有几只，那就数一数，就是这样子的。
0: 为什么会想到数一数呢？
1: 见到他们很高兴呀。
3: 看见多了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只了，
1: 就是
3: 了。
1: 对。
0: 所以在您的记忆里，出去放牧的时候，自家的牛羊旁边基本上都会陪伴着这种成群的捕食园林了。
3: 那捕食园林要是到咱们家的草场上来吃草，你有想法吗？
1: 没有想法。这个要是捕食园林，比如说到你草场上去的话，你要是干它的话，这就是一种笑话的事情。你看他干那个捕食园林。
2: 从救助到放归，索南才让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小园林能够健康长大，完美的回归他们本来的族群。质朴的语言，腼腆的微笑，索南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捕食园林和这片家园的热爱。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
4: 他马过来，他把马也赶走；牛过来，他把牛赶走。
0: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4: 对，
2: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蓝天与草原相拥，河流与土地相依，拥有草原、湖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的青海湖环湖区域，是捕食园林繁育栖息的理想家园。
0: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青海湖北岸的仙女湾湿地，站在这儿现在就好像站在整个大海的中间一样。青海湖湿地是世界7大湿地之一，而仙女湾湿地又是青海湖湿地的代表。
2: 青海湖流域湿地面积广阔，河流、湖泊与沼泽再次交织，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态系统。众多湿地之中，仙女湾湿地以其独特的湖边沼泽景观，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0: 杜老师，这一片湿地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湿地类型啊？
6: 高寒湿地。
0: 在海拔多少米以上呢，就算高寒湿地了呢？
6: 一般的海拔3200米以上就属于高寒湿地分布区域。青海省的高寒湿地面积达到了712万公顷，占到了全国湿地面积的12.64%，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
2: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青海广袤的高寒湿地，这些湿地如同天然海绵，不仅涵养着宝贵的水源，还为青海湖畔的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在这片高寒地带，生命的顽强与韧性得到了完美展现。领略了仙女湾湿地的独特魅力，我们继续踏上青海湖畔探索的旅途。蔚蓝的湖边，

0: 突然出现了一片片连绵的沙丘。
1: 杜老师，这个景色太神奇了，很难想象。我们一直是绕着青海湖在走，
2: 对，
1: 但是突然到了这儿以后，景色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旁边就是碧蓝的青海湖，但是后面紧挨着岸边就出现了巨大的沙丘。
0: 碧波荡漾的湖泊与一片金黄的沙地相映成趣，普氏园林自由地奔跑跳跃在其间。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青海湖又被誉为青藏高原基因库。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护周边20多个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3: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1: 看一下。
3: 哦，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1: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3: 对，
1: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3: 嗯，
1: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3: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1: 白色的
3: 啊，不然有两杠吧。
1: 哦，那他们都是在同一片湿地上生活的话，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冲突呢？
3: 他们之间和平相处。啊，
0: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余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1: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3: 先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1: 离我们最近的，
3: 对，
1: 这有
3: 10来只呗。
1: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3: 它有50多只吧。
1: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3: 差不多50多只吧。
1: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3: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吧。赤马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1: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3: 哎，特征。
0: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长居青海湖畔。
1: 黑颈鹤作为青海湖的一个旗舰物种，在这片湿地上有发现过吗？
3: 远处就有啊，就在那个有牛的地方那块。
1: 肉眼看不到。
3: 肉眼看不到，就得用望远镜了。
1: 啊，哎呀，真的，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两只大鸟，一只幼鸟。
3: 哎，对，还有一只幼鸟，它们是一家子。
1: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3: 发黄的，
1: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
3: 差不多
1: 的，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0: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为了深入探究它们的行为和生活习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杨涛在持续关注着这一家黑颈鹤。
1: 杨老师，我听说您一直在跟拍这一家黑颈鹤。
4: 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大概5月中旬吧，它开始在这做窝，就我看到它在这孵蛋，一直拍到大概6月19号。6月19号那一天，它小的出来了嘛，我就所以记得很清楚。
1: 嗯，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4: 他那个，因为我没到跟前，我在这长焦拍的，反正就看到那草丛里一个小脑袋露出来了，
1: 黄黄的小脑袋。
4: 对，然后那个大的往那边走出，他就跟着走着走着，我一看，啪，就是走不稳，就摔，是两只就在那摔跤，
1: 特别可爱啊。
4: 对，
0: 神秘而优雅的黑颈鹤大多以身高腿长、体态飘逸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0: 蹒跚学步、憨态可掬的幼鹤很是少见，而成年黑颈鹤为了保护家园与其他动物奋力争斗的画面更是难得一见。
1: 这是很罕见的，我拍到这个孵蛋的时候，那个羊群过来了，它跟羊群打架，
2: 这个很凶。这个黑颈鹤把翅膀张得大大的，
1: 还刀塔呢，它的窝就在它背后嘛，
2: 一直在凶这只羊。而且这是一只公羊，哎，
1: 啊，对，是这个
2: 公羊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啊。
1: 这是跟羊打架，它马过来，它把马也赶走；牛过来，它把牛赶走。
2: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1: 对，
0: 在杨涛的镜头下，黑颈鹤的世界被细腻而鲜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他们如何在这片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育后代？
2: 像您这段时间持续的对他们的观察和拍摄，有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带孩子的呢？
1: 它是早成鸟，它不是像别的鸟嘴对嘴的喂。成鸟是叼个，比如说泥鳅那样小东西，放到这个
2: 小鸟
1: 跟前，小鸟马上过来牵起来吃。
2: 所以一开始就要教这个小鸟自己去找吃的这种方法。
1: 它早成鸟，它就是自己找吃的。
0: 小鹤破壳而出，成鸟便形影不离地守护左右。随着幼鹤逐渐长大，它们开始更多地探索世界，与父母的距离也逐渐拉远。然而，即便小黑颈鹤已经学会了如何自己觅食，成鸟仍会与它们分享美食。杨涛告诉我们，他在另一片湿地观测到了四个黑颈鹤家庭，每个家庭都成功繁育了两只幼鹤。那片湿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如此适宜黑颈鹤繁衍生息呢？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我们决定跟随杨涛一同前往那片神秘的湿地。车子刚刚行驶没多远，我们的视线就被路边草原上突然出现的藏狐吸引住了。
1: 藏狐
2: 在草原高原上，真的你什么都有可能遇到啊。
1: 是，这地方主要是藏狐和赤狐。
2: 他现在慢慢的在往草场里面走了。我现在从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这只藏狐的标志性的方脸。
1: 这是个小藏狐，二三月份的时候，小藏狐出来，在它窝跟前就在那玩耍，就特别漂亮的场景，就在山坡上一般。哦，不是躺着，在那。
2: 这边还有一只。
0: 谈话间，我们发现面前的草原上还有另一只藏狐。这只藏狐四处寻觅，将目光锁定了几只悠闲的鼠兔。不远处的雪雀为了洞穴争吵不休，没有察觉藏狐的逼近。
1: 狐狸过来了，
2: 狐狸在跑。
0: 危急时刻，吵架中的雪雀发现了藏狐，及时向鼠兔发出了预警。眼见鼠兔逃脱，藏狐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这边的草原上火药味十足，公路另一面的草原上却是一片祥和。汉塔懒懒地趴在洞口，享受着和煦的日光浴。正午时分，这段小插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畔的勃勃生机。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2: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1: 纳人湿地。
2: 纳人湿地。
0: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2: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1: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嗯，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2: 嗯，天敌特别少。
1: 对，天敌是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两只都被吃了。
2: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1: 对，
0: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

0: 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1: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2: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1: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

0: 景鹤的行动，尤其是大鸟成鸟，是看起来非常优雅的。
1: 这个你要是仔细观察了解它了，完全不是这样。
0: 完全不是。
1: 对，我就称之为它是高原一霸呀。它这个
0: 高原一霸。
1: 对呀、啊。
2: 长而弯曲的颈部，洁白的羽毛，黑颈鹤凭借其高贵而神秘的气质，被誉为高原上的舞者。这样一种优雅的生物，为何会被杨涛称为高原一霸呢？
1: 这个他把白骨顶撵走了，
0: 他是把白骨顶两只赶到一边去了。
1: 对，他过去的时候白骨顶是比较怕他的，就退出去了，然后你看他把窝给人掀了，你看这，你说
0: 有点凶残
1: 把蛋
0: 我都看到那个蛋黄掉到地上了，白骨顶也不敢过来。
1: 你再看看这个，我凤头劈涕有多厉害！
0: 哇，好凶残呀、啊！他直接去踩人家。
1: 他也去吃人家的蛋嘛。
0: 我凤头劈涕跟他比起来，
1: 对啊，
0: 体型差距太大了。
1: 你看，
0: 但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窝，
1: 就硬是把他赶走 了，两只就在那拼了的就把他赶走了呀。凤头劈涕不怕，就保住窝了呀。那个白骨顶就是蛋都被他吃了，连窝都被他掀了呀。
2: 经过长期的监测与观察，黑颈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向我们展现出它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1: 这有个故事啊，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藏族人把这个黑颈鹤称之为牧马人，为什么呢？他就远远地看这个黑颈鹤在撵马嘛。
0: 嗯。
1: 那这个也没有这个望远镜的手段，他只能看到黑颈鹤在撵马，他们就认为黑颈鹤在放马
0: 啊，
1: 就说是格萨尔王的牧马人说黑颈鹤，实际上他就是撵马靠近了他的巢或者他的小崽子。
0: 感受到威胁了就去撵他、
1: 对，
2: 为了繁衍后代保护家庭，黑颈鹤不惧体型差距，张开翅膀威慑入侵者，凤头劈踢匍匐，孤注一掷地与黑颈鹤搏斗，斑头雁家族结群共同守护幼鸟。这些大自然的故事有时也会给我们人类以启示。
0: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2: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0: 青海湖，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在这短短的几天拍摄时间里，向我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神秘的普氏园林在广袤的草原上自在奔腾，优雅的黑颈鹤夫妇在水草丰润的湿地中繁育后代，成群的水鸟在碧绿的湖面上结队飞翔。在这片湛蓝的高原天空下，无数的生命蓬勃绽放，希望这些可爱的生灵们能永远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畔自由地奔跑飞翔。
2: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0: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地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的山东烟台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在这些海洋生物之中，就有着凭借可爱面庞而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 他们是唯一能够在中国

0: 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的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0: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 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2: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2: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2: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0: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3: 海藻修复。
1: 海藻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3: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就它长海藻，长了海藻以后呢，就有少鱼少虾，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1: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3: 啊，对对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就给这个斑海豹吃。
0: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春夏之交，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1: 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对，
1: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2: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它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1: 所以它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2: 对，
1: 来分地方的。
2: 是是是。
0: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湾的结冰区卧冰产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1: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它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2: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3: 大黑山是吧？
2: 对，在大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3: 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也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
2: 这儿。
1: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3: 出生的。
2: 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都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0: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他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1: 就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0: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 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4: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1: 啊，他在这儿。
4: 哎，对，
3: 跟他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4: 对对对，他们
1: 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4: 是好奇，
1: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在跟我们对视。
4: 小心。
1: 你好呀！
4: 哎，今天您看，
1: 小海豹你好呀！
4: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1: 太快了。
4: 是，
3: 您看他一直围着我们直转，看不看？正常的他就应该吓得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他，不伤害他，所以他不太怕我们人。
4: 对。
0: 王老师介绍，这只斑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1: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2: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1: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2: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哎，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1: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2: 它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哎，有的是哈哈大笑啊，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0: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1: 我现在看着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4: 这个地方
1: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2: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他比较暖和，他晒在他比较舒服。他这是晒日光浴。
1: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2: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1: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2: 特别警觉。
0: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2: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这个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3: 保护它的皮毛。
2: 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1: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2: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1: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
2: 对，
1: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2: 是，
3: 对。
0: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他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1: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3: 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5G 信号呢，都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1: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3: 轨迹啊。
1: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3: 能达到。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1: 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3: 驱逐啊，
0: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 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帮

0: 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嬉戏，尽享海洋的馈赠。
1: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行走在长岛这几天的感受，那就是和谐。在每一个海风平静的清晨，斑海豹都懒懒地趴在礁石上，望着远处劳作的渔民们悠哉地晒着太阳。这座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一处物种多样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民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呢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

0: 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包教授，刚才宋老师可是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温我们博士论文答辩结束没有？我跟他说实话。我劝你，还是回家去吧。老洪啊，这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我才多待了几天呢，你这就轰我走啊？
1: 你要是跟家里没闹矛盾，你在这儿住3年我都不管。
0: 可是最近，你爱人把岳林德的电话都打遍了。
1: 我是真瞒不住了。哦，对了，我还提醒你呀，那个女教工天天给你晾衣服、收衣服的，大伙儿都看在眼里的。哦，
0: 这我知道啊。那之前嘛，是因为我太忙，这徐春芳呢又热心。现在我忙完了，这衣服以后我自己洗。
1: 你别自己洗了，快回家吧。要是嫂子闹到学校来，那不是为难我吗？
0: 要不你再多给我1个礼拜的时间，不行，3天也行。我是真舍不得这儿啊，这儿又安静又简单，那比我家强多了。要不你把本科生的论文也交给我，我义务帮忙。
1: 3天，最多3天，
0: 就3天，
1: 你就回家。

0: 哎呀，不是已经答应你三天了吗？
1: 包教授，我对不起你。
2: 是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刚才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去。
1: 包教授，回去吧，您是有家的人。
2: 我知道，再待三天吧。
1: 好，再过三天，三天以后您不走，我就走了。
3: 这儿就是你口中有创意的地方。
4: 是啊，你说的吗？没有想法的时候，到人群中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医疗企业服务的不就是医生和患者吗？
3: 这儿虽然谈不上半点创意，但是我们的服务终端。
4: 你是公关部总监，创意的主脑，我呢是总经理，出点子我比不上你。但我的任务是把你的大脑搬到一个可以产生创意的地方。
3: 哎，你给我停。
4: 我说错了吗？
3: 请你不要打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比喻好吗？而且还是在这种地方。
5: 小雪，你看我做什么？
6: 我阿妈说，善良的人身上是有光辉的。您和大海一样，你们是有光芒的人。
5: 谢谢，谢谢你那么懂大海。你今天好像有什么话一直想说吧？
6: 黄明轩向我求婚了，
5: 这是好事啊！你怎么难过了？
6: 我突然很想大海。

0: 遇到了黄明轩，我相信有些事情冥冥间都有安排。你怎么知道这缘分不是大海对你的祝福呢？
1: 谢谢你，梅姨，无论我到哪儿，您永远都是我的亲人。
2: 哎，请问一下，包奕刚住哪个房间呀？
3: 李娜，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你。
0: 宋老师，我帮包教授做点家务事。
4: 先别忙了，坐下来，我们三个好好聊聊。
0: 那我去洗个手。
3: 丽娜，你别误会，徐春芳呢就是来搭把手。
4: 你不用解释，我都懂。
5: 姐妹们，谁有按摩膏啊？我都用完了。
6: 我有啊，我有啊，走上楼。
5: 我用完了没来得及买，我用了多少会按价支付的。
6: 你说这个话多见外啊，一个按摩膏。
5: 亲姐妹明算账，这是说好了的。弟弟，自己去玩玩啊。
6: 你过来看看。
5: 哎，
6: 就这个。
5: 哦，
6: 这是我的按摩膏。
5: 啊，这么漂亮的瓶子呀，哟，太精致了。哎呀，多少钱一瓶啊？
2: 不贵，没有多少钱。
5: 太高级了吧？
6: 那干嘛你用啊呀？
5: 不用，
6: 这是谁？
5: 阿林，我陪你，我陪你。
6: 这你又是存心的？
5: 那不是存心的，我也要陪你的。
6: 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吧？
5: 真的不要陪啊？
6: 不用陪，我去收拾一下。
5: 哎，别！我先把这个地上的干干净净的，你这都每天都擦地的干干净净的，我先涂上。先涂，
6: 这是干嘛呀？
5: 哎，涂不能浪费，这是不能浪费的，不能浪费的。你看，你看，哎，小宝贝不能吃哦，不能吃。
6: 这也是好主意。
5: 对呀，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值钱，绝对不能浪费了。那太浪费了。你看看，你看看我的身上就是不一样。
7: 你看这俩人从上午谈到下午，就是啊，谈恋爱跑到医院来谈了，真的是要脸吗？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8: 那边那俩护士看了我们好半天了。肯定以为咱俩神经有问题，跑到这种地方来约会。
9: 约会？那你是承认咱们是情侣了？
8: 谭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该撤了。我们两个健康人坐在这儿坐太久，是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
9: 可是你还没有找到灵感。
8: 我找到了。
9: 真的？
8: 嗯。你看这些患者。你看到什么了？
9: 焦虑。
8: 再具体一些呢？
9: 害怕。
8: 你看那边抱着宝宝输液的妈妈，她其实很想出去走动走动，但输液瓶又被固定在了架子上，她走动不了。
9: 她需要一个设施，把输液瓶固定在身上。
8: 嗯。那边那个奶奶一直坐在那里，扶着拐杖。再用手机联系着谁，还时不时看看手里拿的号，这又说明什么？
9: 快到他看诊了，但腿脚不好起不来。
8: 他需要一个更稳定更便携的辅助工具。那边那个大叔犹豫好几次了，还是没能把饭盒放在垃圾桶上，而是蹲在地上吃饭。
9: 他需要一个干净的条案，可是没有。
8: 还有你，一个健康人坐在这儿几个小时都不由自主地揉了四次腰，那那些背着康复器械拿着各种单据 X 光片身体不好的人在这儿等那么长时间，他们能不焦躁吗？
9: 我明白了，这都是医疗环境舒适度提升的空间。可是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想法展现在医疗大会上呢？
8: 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华阳的品牌意志体现到日常细节中，为这次大会提供硬件设施，把会场中所有的座位、扶手、调暗、洁具做人性化的改造。那虽然这次没有专门的展位，但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细节变成华阳的舞台啊。
9: 那这样一来，会场中的各个硬件设施就等同于一个虚拟的医疗环境。
8: 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口号，让会场中所有的残疾人、老人、孕妇、体弱者都可以独立完成行动。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一个把细节做得如此极致的企业，那他们的产品也必然值得信赖。
9: 很大胆的想法，但我很喜欢。你安心去做方案，我来负责可行性。
8: 好。
3: 琳娜，我真的是想忙完这阵子就回去了。
4: 我看你忙不完。
3: 不是这样子的，今年的任务特别重，这上面要求的又严，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
4: 跟工作没关系，你根本舍不得走。这个地方有人照顾你，一声不吭的给你洗衣送饭，在这儿生活比在家里好吧？
10: 宋老师，您要怪就怪我吧，都是我不好。
4: 不，是我不好，我应该早些成全你们，这样老包也用不着躲在学校。
3: 丽娜，你别这么说呀，你要是对我不满，该骂就骂。
4: 我不是来吵架的，我也不想怨谁。老包，你说句实话，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你是因为爱我吗？
3: 丽娜，你这话就严重了。我要是不爱你，我干嘛娶你呢？
4: 我喜欢喝牛奶吗？
3: 爱喝吧。
4: 我喝牛奶过敏。我问你这个，也不是想责怪什么。其实，我刚才走进校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都不知道你是哪个专业的。我真觉得，我们都该好好想想了。
3: 琳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喜欢你。那年，在全区的教育系统舞会上，你穿着红裙子，我请你跳《青春圆舞曲》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相安无事，还有了咱们的女儿贝蕾。这之前吧，我觉得两口子的日子就是该这么过的呀。可是最近我突然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跟徐春芳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也不是那种人，我也没有说要和你分开呀。
4: 可是我不想再将就了。你刚才说的对，这么多年我们一直相安无事，既然你遇到了你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彼此的牵绊着呢？
11: 陶米，
12: 哎，米陶几遍啊？
11: 一遍。
12: 不行啊，得三遍。
11: 两遍吧，陶多了破坏营养。
13: 哎呀，这是免洗米，好了啦，听你们的，陶两遍。
11: 那再说了，人的抵抗力有这么脆弱吗？
12: 哎，病从口入，你们不要以为高温就可以杀死所有的细菌。
11: 室友就要互相尊重生活习惯，再想想找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2: 那这样吧，我从我们家再拿一个电饭锅来，我自己的米我自己淘，我自己的饭自己煮，可以吗？
11: 也行。一红你看呢？
13: 行吧，刘大夫，你淘米煮饭的水电费打到卡里哦。
12: OK 哦。

0: 东方的原始丛林，一群人在林间奔跑，粗犷的战鼓敲击着你的心灵。西方的篝火畔，族人就要出征，手鼓激荡着斗志。
1: 你们怎么来了？
2: 直播间怎么能少了队友？
3: 是啊，我们想好了，跟你一起战斗。
4: 对，王明轩去忙他的，我们也不能掉链子，守住我们的阵地，争取把直播间的热度顶上去。
5: 我们帮你，大家一起使劲。
0: 好，排练。

0: 提醒我，
1: 怎么了？我怎么了？没说什么呀。哎呀，
2: 算了，下回你就不用叫他了。哎，
1: 他可能是戴着耳机子看电影呢，说话声音大了点啊。您呀，老帮他说话。行了，我睡觉去了。啊，对了，丽娜说她回来的晚一些，让我们给她留门。
2: 哎，
1: 晚安，
3: 也是没错。

0: 是沙发，谢谢强哥。这油条炸的还挺香的呢，
1: 有点凉，我给你加件衣服啊。哎，这谁把大门打开了？太冷了，
2: 一楠通风呢。
1: 丽娜，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用那个消毒液擦的地，必须得3分钟。哎呀，
3: 我的头发还没干，那先关上吧。不行，消毒液对人身体有刺激，必须通风。哦，那我回房间吧。啊，丽娜，
1: 不好意思啊，今天只能这样了，我明天早一点把消毒时间错开。哦，哎，对了，你加一条细则呗。
3: 好，再加一条细则。
4: 对，
3: 上午。
1: 8点到9点避开消毒时间，紫米喝一个粥来喽，热乎乎的，不缺氧呀。哎，刘大夫，你的豆和米我留在那儿了，你自己煮。好，哎，这就对了。包教授，我回老家了，衣服已经洗好了。 柜子里我又放了几盒铁观音，我跟老家说了，以后每年都会给您寄些来。我是大清早的火车，云飞送我，就没打扰你。

0: 也不想跟你说道别的话，因为这一别就再也不会见面了。说真心的，我很想就那么照顾您一辈子，永远看着您搞学问，桃李满天下。但我不能。那天嫂子过来说那些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她，觉着可惭愧了。我不懂那么多的道理，可我觉着你们俩好像是我在老家见过的一种花，叫并蒂莲。两朵花各自开放，可茎是连在一块儿的。我想说，如果您和嫂子各自开花，那孩子就是你们的茎，你们是家人，什么时候互相了解都不算晚。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必须要离开。您不用找我，也不会知道我去了哪儿。我只希望您好好生活，一辈子幸福下去。我一定能感觉到。
1: 夏松，你昨天回来的挺晚吧？也没听见动静。
2: 差不多11点吧。
3: 啊，回来那么晚啊？你昨天上哪儿了？
2: 做了一个美容，回了趟家。
1: 老包回来了
2: 没？
4: 你们都这么多天了，他到底忙什么呀？哪有这么多的论文要看呢？
1: 一个学校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也没有多少吧？
2: 说的是呢。
4: 干脆你去学校看他一眼，不行的话我们陪着你去。就是，你看一眼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3: 没错，别打电话也别告诉谁，免得打草惊蛇，对不对？
2: 算了吧，去了又能怎么样呢？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也留不住。
4: 艾琳，过来喝点粥吧，我去给你盛。
2: 我先喝杯水。
4: 啊，
3: 那臭混蛋儿子，谁把弟弟关在阳台上的？
5: 啊，我。哎，是我，艾琳。我那刚才用消毒水擦地来着，我就想，等地干了再把那个弟弟放进来。
6: 你嫌他脏，请你给他穿上鞋；你嫌地上湿，就这么抱着他。
3: 你现在把他关在外头，
6: 他就以为我不要他了。
5: 哎呦，艾琳，你没那么夸张。那犬科动物的大脑是和人类的构造不一样的。
3: 帮帮忙哦！
6: 我刚才我送来就是哑哗哗的，侬当谁皮皮眼睛的啊？侬拿伊当自家人吗？侬拿伊当自家人吗？
7: 他说的什么呀？他说你不把他的弟弟当人看。
6: 我没怎么弟弟啊。
5: 艾琳很爱弟弟的，
8: 他把弟弟当孩子养呢。
5: 哎呀，当孩子没问题，难道弟弟不是犬科动物吗？
7: 是犬科动物，但是你不能在艾琳面前提。你想啊，艾琳把这个小狗狗叫弟弟，兄弟的弟，那就证明他把它当人看了。
5: 好了好了，
1: 都担待点吧。啊，其实艾琳呢，很在乎我们对弟弟的态度，她是希望我们像她一样爱弟弟。
5: 那我做不到。狗就是狗，狗做人类的朋友那没问题，但是把它当成我的亲生的孩子，不可能！哎
8: 呦，你小声点，它能听见的。
7: 哎，你粥还煮不煮了？
5: 不喝了。

0: 你们的方案很有意思啊，但是这和我们组委会没什么关系，因为硬件设施啊都是会展中心提供的。如果他们同意修改，我们没什么异议。
1: 杨主任，谢谢你，会展中心那边我们去沟通。
2: 扫码关注公众号“冲两百返两百”，
3: 扫码关注公众号“冲二百返二百”。
4: 那个学生证也可以打八折的啊，
5: 学生证可以打八折。
6: 你能不能不在我这当副主席啊？去后边看看衣服洗好了呗。
0: 好的。
6: 哎，我看一会。如果能进厂改造的话，大概2周就够了。咱们之前和康复医疗机构有合作，也给敬老院妇产科做过设施改造，大家在这方面经验挺丰富的。很好，我会跟策划部细化整体方案。
0: 同时争取主办方的同意。
7: 嗯，
6: 潘主任已经带领团队去做方案的细化了，我们需要跟主办方谈一次，因为哪怕再小的改造，也需要进场装配。我下午约了主办方见面，你们能不能在下午2点之前把进场改造计划书发给我？
7: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做。
0: 好。
7: 你怎么了？
6: 哇，没事没事，我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
7: 你可不是摔了一次两次了，你怎么不让大夫看看呢？
6: 我早就拍过片子了，大夫说我关节囊怎么着，让我做核磁，我一直没约。
7: 核磁？你知道什么情况下要做核磁吗？你总说我情商为零，我看是你智商为零。
6: 那不是这段时间工作太忙了吗？
7: 你也不能为了工作什么都不顾吧？
6: 你以为我只是为了工作吗？我还不是为了。
8: 为了我？笑了干嘛呢？怎么一直取笑我呀你？
7: 不是取笑你，我真觉得你们几个老闺蜜啊，就跟小姑娘似的，有意思。
8: 意思有什么意思？有意思？我辛辛苦苦早起打扫卫生，一个嫌我开窗开门冷了，一个嫌我把狗关在外边了。
7: 我让他们淘米淘3遍以上，他们还不乐意，那我没事吃饱了撑的，我还不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吗？
9: 林青山，你别笑了，行不行？你怎么还笑啊？
7: 不是，我真觉得你们几个挺好。科学证明，适度的吵架能促进体内分泌有益的激素，还能把血流量和神经细胞的兴奋性调节到最佳状态。啊，对了，还能锻炼语言的组织能力。
8: 你气我是吧，林青山？
9: 没有，
8: 你再气我，你再气我，我不帮你弄了，你信不信？我不帮你弄了，我不管了。
9: 好了，别生气，啊，别生气了。
7: 这个闹点小别扭，就像感冒发烧，
9: 每一次啊，都能提升免疫力。有的人总不生病，未必是好事。
8: 嗯，说的有点道理哈。
9: 那是。
8: 摩擦就是磨合。
10: 林青山，你可以呀！啊，敢跟大夫谈医学？
11: 哎呦，不敢不敢，我这是耳濡目染，受了你一点熏陶。嗯，
10: 好的。
11: 鲍总监，
10: 好。
11: 哎，
10: 会
11: 展中心马主任临时取了一个会议，现在有一小时时间，我们赶过去。
10: 好。
11: 好的。
10: 喂，姐。
11: 今天怎么了？啊！我知道，我赶紧买机票，姐，我先把电话挂了。
10: 怎么了？
11: 我妈走了。
10: 喂，妈，
11: 什么？好，我马上回去。怎么了？
10: 我姥姥突然去世了，王主任那边就只能靠你了。
11: 你放心吧，前面路口放我下来就好了，赶紧回家收拾东西。
10: 好。
0: 友好对待小动物，禁止将弟弟关在阳台等其他封闭区域，不得虐待弟弟，要把弟弟当亲儿子养。
1: 哎呀，这一条

0: 他母亲去世了，依楠，生老病死是万物的定律。如果曾经带给你一些启迪和鼓励，那我希望你这次回去能坚强面对。老人家并没有离开你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存，就像谭峰的爸爸一样。
1: 我知道，我会勇敢面对的。
2: 我们会对座椅、扶手、无障碍设施进行改造，虚拟医疗场所的环境。那经我们改造之后的会场呢，会更加的人性化，可以关照到不同身体条件的与会者。这不是等于告诉我的老板，我们会展中心的硬件是不人性化的吗？
3: 王主任，我们真心希望您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2: 可以。还有，你们在我这里又是钻墙又是打眼的，等着医疗大会结束。
4: 我们还要花一笔钱做修复，我这是何必呢？
5: 妈，机票都已经订好了，晚上我和你一起回去。
4: 姥姥怎么会走得那么快？白天还好好的，到晚上突然就不行了，送到医院抢救了没半个小时，人就走了。

0: 怎么会谈崩了呢？所有的改造计划都是无偿的，这是最后的一个环节了。包贝雷，你现在就回去，死缠烂打，一定要攻下来。
1: 谭峰，快去忙你的吧。
0: 妈，你这是？
1: 你快去忙你的事情啊！家里有大姨和二姨，一定会把姥姥的后事料理好的。快去吧。
0: 妈，我一定要回去。我是姥姥从小带大的。
1: 你公司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需要你，姥姥知道了一定会理解的。赶快去，快去呀！你听话，快点儿！
0: 再多20分钟，我马上到。
2: 易南妈妈呀，92岁了，也算是个喜丧了。
3: 是啊，算了，可毕竟是母亲，背上是难免的。
2: 这不是我上星期做的鱼粥吗？一口都没动，这不是太浪费了吗？
3: 哎，我们的都喝了啊，这应该是艾琳的。她说她胃口不好，
2: 胃口不好，中午饭又不吃，你不吃你倒是跟我说一声呀！你说我剁鱼肉费了多大的劲呢？
3: 就是不吃就是得说一声嘛。
2: 不过，艾琳的事儿我可不敢问。她是不是嫌弃我买的米太差了？是不是她不好意思跟我说呀？
3: 艾琳这个人呀，自尊心强，她习惯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不然以后你就别给她留了。
2: 倒也是。哎呀，我今天啊，真想说句我不该说的话。
3: 幸亏我们住在这儿是付房租、付伙食费的，要是白吃白住，还不知道遭到他多少白眼呢！哎呀，
2: 你以后千万别讲这话啊！你说同在一个屋檐下住，这都是缘分。再说了，你看艾琳的消费水准多高啊，人家不缺钱。
3: 我知道他不缺钱，可是我觉得他怎么老是跟我们隔着一层啊？你说。
2: 我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只要一在，我这心里就有点紧张。哎，你别说啊，我也有这种感觉呀。我以前认为是我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是艾琳的问题。我们呐，都把心放宽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4: 什么叫做老弱病残孕都可以独立完成任何行动？难道我们会展中心的设施不可以吗？
5: 黄主任，公共设施和医疗设施是不一样的，两种概念。
4: 那就是要把我们会场搞得像个医院吗？恕我直言，黄主任，您可能对您的硬件设施过于自信了。其实我刚才已经去会场走过一圈了，会场内很多的设施高度都很不合理，没有让。

0: 人想要待下去的欲望。
1: 你现在就出去。
0: 我就不出去。
2: 王主任，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1: 你根本就不用过来，我已经决定取消跟你们的合作了。
2: 王主任，也许您可以先听我说完之后再做这个决定。首先，我们的改造是永久性的，所有的设施以及配套用具都将无偿的留在会展中心，包括之后的维修和换新服务都由我们华阳无偿提供。我相信您除了举办这次善意大会以外，之后还会为养老主题、母婴主题、教育主题提供场地的。我相信我们的改造会帮上您的。
1: 我再跟董事长商量一下，过一会儿再告诉你结果。
2: 谢谢王主任，我们等您的消息。
0: 我好紧张啊，你说到底行不行啊？
2: 不知道啊，今天有命啊，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0: 好紧张，吃不下。
2: 那我和你去一个有创意的地方。
3: 就是这儿啊。
2: 是啊，这儿多好呀。
3: 你可真没创意。
2: 怎么叫没创意了？这叫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
3: 你用不着这么刻意吧。
2: 其实我现在挺喜欢在这儿坐一坐的，一来这儿心里特别静。
0: 哎，你还没告诉我呢，你怎么突然决定回公司了？
2: 有一天，我在这个地方坐了很久，想了很多。当我要走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我妈在旁边一直看着我。原来，她什么都知道了。我给她说，我想离开这里，换个城市。他没有反对我，只是告诉我，如果我想念我的父亲，就应该活成他的样子。这句话对我来说醍醐灌顶，因为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我当然要活成他的样子，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我父亲的血液，无论多久都不会改变。
0: 是的，不管多久，那些高贵的东西就是会永远传承下去。
4: 这正品做工就是精细啊。
5: 奢侈品换来的爱情又不是真爱。
4: 侬不要乱插话好吧，
5: 这里又没有别人。
4: 我自言自语不行啊。
2: 我妈前半辈子吃了太多的苦，拼了半条命才把我拉扯大的，而现在还要为了我的事业耗费心力。我这个做儿子的真的是太惭愧了。
3: 我觉得到了合适的时候，刘阿姨就该找一个真正能让她卸下负担的人，好好过下半生了。我知道让你接受另一个人成为家庭一员很难，但是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人可以好好照顾刘阿姨，你为什么就不愿意祝福他们呢？
2: 这些我都明白，可是当我一想到林青山的时候，就觉得他像是一个闯入者，他未必真的了解我吧。
3: 那我问你，刘阿姨认识林先生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妈之前生活得特别紧张，是工作狂，而现在好像那根紧绷的弦松下来了。

0: 我打心里高兴，可是，一想到这一切都跟林青山是有关系的，就感觉好像是对不起我父亲一样。
1: 你自己也说了，要活成你爸爸的样子。那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替你好好爱自己的妻子，照顾她的下半生，你会愿意吗？

0: 那我问你，刘阿姨认识林先生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妈之前生活的特别紧张，是工作狂，而现在好像那根紧绷的弦松下来了，我打心里高兴。可是，一想到这一切都跟林青山是有关系的，就感觉好像是对不起我父亲一样。你自己也说了。 要活成你爸爸的样子，那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替你好好爱自己的妻子，照顾她的下半生，你会愿意吗？我愿意。所以，谭峰，林先生给刘阿姨的是你给予不了的，那是爱情。 一个人能遇到一份真正的爱情，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
1: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

0: 喂，王主任你好。
1: 好的，
0: 好的，好的，谢谢。
2: 没通过。
0: 明天进厂改造。
2: 爷，你神经病啊！搞那么严肃。
1: 谢谢你啊，陪我度过一个煎熬的夜晚。
2: 你不是说你不紧张的吗？
1: 华阳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每一步的成败都举足轻重。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不过，有你的陪伴，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也谢谢你，听我说了那么多心里的话。我这个人情商不高，很多感受从来都不向外人表达。不过刚才跟你说完了，感觉说心里的话也可以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
2: 我也要谢谢你，让我感到被人信任和依靠，很幸福。
1: 明天你去把检查做了吧，公司的事情我应付得来。
2: 好。
1: 哎，明天你需要我和你去吗？
2: 不用，半天就够了。走了。
3: 包贝雷。
2: 啊？
3: 有人说，男人提高情商最好的方法就是谈恋爱。
2: 是呀。也有人说了，女人一恋爱就变笨。
3: 看来我永远都说不过你哦。
2: 我还没说完呢。但是呢，像我这么聪明的女人，变笨那么一点点，没关系。真走了。

0: 艾琳，你看什么电影，让你这么感动啊？
1: 对不起。

0: 这个艾琳睡觉睡到自然醒也就算了，这丽娜怎么也开始睡懒觉了呢？
1: 小宋不知道昨天几点回来的，也许睡晚了。哎，
0: 本来是抱团养老，图个热热闹闹，现在可倒好，
1: 吃饭都吃不到一块儿，那个条条框框，哎，规矩定了那么多。
2: 玉皇，别这么说，刘大夫回家奔丧，小宋也是偶尔起晚，都是特殊情况。
0: 我看不是，上星期我买菜一共花了1898.68.63，我算了一下，成本有点高，是因为我们做菜习惯不一样，口味不一样，好像是在一张桌上吃饭，可还是各吃各的呀，对吧？你看，就像啊，看电视、睡觉、洗衣服、做卫生，都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近了也不是。 远了也不是，我怎么觉得活着这么累呀？玉红，大家共同生活总是要磨合的嘛。夫妻俩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有时候还吵架，互相都担待点儿。咱们老闺蜜啊，没有什么不好协调的。好吧，你说的也对，我现在就是盼着。
3: 清明上河图，赶紧绣完，拿到了这笔钱以后，我们5个老闺蜜一起出去旅个游，散散心。对。喂，啊，强子，哎，我不在家，我在外面。啊，你要给我送个东西啊？什么东西？行。
0: 那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定位图，哎，对了，我住在哪儿千万不要告诉老黄，记住。好，再见。强子，嗯，说是要来给我送个东西，你说这不年不节的送什么呀？哎，
1: 也许强子就是想来看看你。
0: 哎，
1: 你别说，你和明轩和好还是他起的作用呢。
0: 是啊，这个女婿。 确实和过去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家露露的心已经不在了。哼，哎呀，你说说我们这个家啊，摁下了葫芦起来了瓢，哼，没个省心的时候。我觉得，
1: 你能为家操心还是一种幸福呢。我羡慕还来不及呢。
0: 梅姨，你不用羡慕，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4: 小雪也是，嗯，嘿嘿，等将来我们家黄明轩和小雪结婚了，你就是他在苏州的丈母娘。<笑>哎，那以后我要替小雪教训她的老公，你可别心疼哦。
5: 任打任骂，绝不护短。<笑>爸爸，你为什么一直在笑啊？
6: 有吗？<笑>哎呀，爸爸是在想。
5: 妈妈收到这款包的时候，一定会高兴坏了。哎，你知道吗？人家店员阿姨都说了，这款包是全世界的人都想要的。<笑>那你为什么要在盒子外面再包一层纸啊？那这包纸当然是要给你妈妈一个惊喜啊，那不能让你妈妈一下看出来这是什么礼物吧，对不对？<笑>哎呀！
7: 儿子，你说咱是用这个还是这个？这个。好，那就这个。别管我，我要爸爸。哦，爸，
8: 就你一个人来的吗？你爱人呢？我单身。
7: 啊，那你父母都在本地？
8: 医生，您直说吧，我怎么了？
7: 这个位置呢，在关节囊，需要做活检，排除骨肉瘤。可是这个位置又不是十分太好，如果做活检手术的话呢，可能会有风险，需要住院。下次还是让你父母陪你一道过来吧。如果真
8: 的是骨肉瘤，我会怎么样？
7: 这个嘛，要根据结果来制定方案了。但这个位置现在最常规的治疗手段，要么就是截肢，要么就是关节置换。 你还是尽快办理住院，预约活检手术吧。
1: 嗯，好。
2: 谭总，谭总，
4: 哦，
2: 不好意思啊，这里有一组设计需要您看一下。
4: 啊，好的。
5: 谭峰今天一直看着你们的合影，傻笑了快一上午，你们是不是挑明关系了？
1: 没有，我们只是工作关系。

0: 梅姨，漂亮，真漂亮。小雪，你穿你们民族的服装才是最漂亮的。是吗？嗯，
1: 我还挺紧张的。第一次当主播，不知道会不会搞砸。不会，小雪，这个题材只有你能做好。你不妨把这梦想做得再大一些。
2: 让更多的人通过你认识你们的家乡和民族，也许你可以把它作为你继续的事业。是啊，这也是大海的梦想。我的家乡是歌舞之乡，那的人都是能歌善舞的，而且还有好多小孩他们是通过民歌学了说话和认字。大海在教书的时候还组建了一支纳西儿童合唱团。
1: 叫做五彩香巴拉。他还说要带这些小孩来苏州、去上海，还有北京，还有国外去参加比赛。五彩香巴拉，这名字真美。这个合唱团现在还在吗？
2: 大海走了以后，我去过他的学校，那个合唱团已经解散了。
3: 那些小孩有的跟父母去了外地，有的毕了业去县城上了初中，再也不可能看到他们聚在一起唱歌了。来，开始了，一走。
4: 停！
3: 哎，你们这是什么呀？ 你们这是抒情歌曲吗？
4: 你们这打算唱到明年去是吗？有点节奏，明白吗？节奏啊，摇滚
3: rock 起来，明白吗？来，重新再来，来，预备，走。哎，停停停，让你们有点节奏，就弹棉花是吧？有点情绪，这东西要缓进，你知道吗？要慢慢的把这情绪渗透进去，你们这。 着急回家过年啊！啊，来，再来，预备，走，
5: 预备，起。

0: 不是给我的呀。
1: 是给您的妈，是给您帮我转交给婉露的。
0: 你自己给不行吗？
1: 不是怕他不要我吗？而且我们现在这种关系，他别扭。
0: 这里面是什么？
1: 啊，是个包吗？
0: 我能打开看看吗？
1: 没问题啊。
0: 精致的包包啊，这得多少钱呢？
1: 妈，我送婉露的礼物多少钱都不透。
0: 这么贵重的礼物你还不好意思送？哎，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1: 我是真不好意思。妈，您转交和我给都是一样，就拜托您了啊。
0: 好吧，我一定让他背上这个包包去看你。
1: 哎，谢谢妈。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0: 习惯，很好的。
1: 哦，那就好。啊，对了妈，那个您要是有什么洗的外套啊、床单什么的，您就给我啊，我拿去给您洗，洗干净了我再给您送回来。
0: 不用，你们那干洗店都赚年轻人的钱，我们老年人不用。你那个哪有我手搓的干净啊？我们家洗衣机我也不常用。
1: 行。反正妈，您记得，您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跟我说啊。
0: 强子，谢谢你有这份心。还有，你回去以后不要告诉老黄我住在这儿。
2: 啊，出去两天，去干什么呀？
3: 没什么，我去外地帮我妈办点事情，两三天就回来了。这两天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直接电话联系我就可以了。没事儿，哎，真没事儿。那行，我先挂了啊，啊，拜拜。
4: 还是建议您联络家属陪同吧，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3: 不用了，叫护工就可以了。等到出结果或者有什么需要联络的，直接打给我。不要联系别人。
0: 我呢，不是信不过强子，是我们家这个女婿啊，是有前科的。我听黄明轩说呀，他之前送给我们露露的大牌包包都是假货，所以这回我留了个心眼儿，把包包留下了，
5: 放在这儿让你们来验一下货。你们都是行家呀，我觉得这是真货。你看，这皮质。摸起来这么柔软，而且闻起来没那刺鼻的味道。
6: 哦，应该是真的。你看拐弯的地方，这收线多仔细啊！
5: 看到了，
6: 是真品，毫无疑问。你看看它的走线。他走的都是斜纹线，只要他出现了直线的混搭，那就可能是仿品。
5: 哦，你就看这个，他的金属配件，它上面的字很细很清晰，
6: 正品，正品，毫无疑问。
0: 哎呀，哎呀，那我们家露露要拿到这个包，那得高兴坏了。
5: 露露开不开心，我倒不知道。我现在倒是看见露露她妈妈老塞一个老不行。
0: 我是真的替露露高兴，我又没想要了，但是打开的时候确实我动了一下小心思。
7: 什么？她在艾琳家？
1: 千真万确。
7: 我还以为在什么会所呢，原来在艾琳家呀。这
1: 她们五个老闺蜜啊，现在都住在那儿呢。我看她们过得蛮好的，好像打算一直在那里住下去的。
7: 那怎么行啊，他是有家的人，老住

0: 别人家算怎么回事啊？对呀，爸，其实妈就在等您一个道歉呢。您认认真真的跟他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想给他打电话，可这开不了口啊。没事儿，黄婉露明天不就要回来了吗？ 你们一家人啊，踏踏实实的坐在一起吃个饭，您呢，认认真真的给妈道个歉，这事儿我估计就过去了。
0: 行行，哎，明天吃饭你也过来吧，你好久没吃我烧的菜了吧？
1: 爸，我就不来了吧，我坐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那个，我到时候把俊俊送过来就行了。
0: 啊，也好，明天我们也劝劝婉露啊，该回头就回头，破镜重圆，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多好啊！
1: 谢谢爸。您放心，除非婉露再婚，不然的话，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0: 哎呀，昨天是谁收拾的厨房啊？是我，昨天我值日。哎，
1: 你有没有看到几个密封的玻璃罐？什么样的罐子啊？哎，里头装着什么？哎，
0: 就是那种大大的玻璃瓶状，上面有紫色的、红色的盖子。
1: 哦，我打开一闻，里头有馊味儿，我把它给扔了。
0: 你怎么把它给扔了呀？
2: 是我做的酵素，三天以后就能吃了。
3: 我不知道，真对不起，我不知道。
4: 哎呀，没事没事，我扔了就扔了吧。我回去再拿几个坛子来重新做。
2: 哎呀，也是挺快的。哎，不错，特别好，咱们最后的弄完，
3: 最后那两遍特别好，那感觉哈。
2: 辛苦了啊，各位老师啊，辛苦辛苦辛苦，
5: 魏老师辛苦了，
2: 辛苦了啊，
3: 拜拜拜拜。
6: 哎，黄明轩，点点让你过去一趟。哎，
3: 好嘞。
6: 具体要求合同里都有，但是最基本的几点我还是要重申一下：从今天开始，你的吃穿住用行，除手指以外所有的物品必须经过我的认可才可以使用。好的。从今天开始，你的英文名字叫 J.K.， 中文名字叫江凯伦。我这姓儿也得改啊？当然。
5: 哦，好吧。不许抽烟、喝酒、纹身、打耳洞，不许撸串、飙车、泡吧、唱
6: KTV，
5: 未经我允许，不允许参加任何形式的私人聚会。那我们高中同学聚会，我可以去吧？
6: 你说呢？
5: 不可以，我今天就推掉。
6: 还有你的女朋友是叫何映雪是吗？
5: 名字还蛮好听的。
6: 合同期间，你们不可以公开情侣身份，不能同居，他不能以江凯伦女朋友的身份对外发誓。
5: 那我们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可以吧？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幼稚了。
6: 找个时间，我要和你的父母，还有那个何映雪当面聊一下。
5: 嗯，好。
6: 你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的声音、外表、才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头发丝儿到手指甲，都是江凯伦的，不再是黄明轩的。你明白吗？
5: 明白。点儿姐，黄明轩。
7: 江凯伦可以去趟厕所吗？可以。
8: 苏阿姨的事情进展如何了？
9: 快办完了，再补几份材料。你那边呢？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加班加点顺利推进，就是少了你，总感觉缺点什么。哎，对了，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没有？
9: 结果还要再等。

0: 医院到时候会通知我的，我不跟你说了啊，手机快没电了，我回公司了就来找你。
1: 包女士，手机不可以带走。
0: 手工的酵素啊，我认为既不安全也不卫生。哎呦，我在家都做了好几回了。 老黄说：“哎，喝了很有效果，也没发生什么不良反应。”你想，你自制酵素，你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只要它的卫生、它的灭菌不达标的话，它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有害物质。这人长期喝了，对身体肯定是有害的。
1: 道理我是懂的，可你呢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我们家呀，哎呦，花钱的地方多着去了。
0: 那我再跟你讲一个道理：人活着。
2: 钱剩下来才是人家的，比省下来给别人。
3: 太好了，哎，都怪我不好，我不该扔掉于红的东西。于红啊，别不高兴了，咱们重新做，我陪你一块做。
2: 没事。
3: 哎呀，
2: 这块我绣错了，
3: 我看
2: 应该绣藕荷色的。
3: 嗯，你看这一片都错了，
2: 我拆了它。
4: 小宋啊，累了就歇会儿，别太累了啊。
5: 艾丽娜，你是从来不会出错的，这几天怎么精神不好啊？唉，我就是有点累了。可以呀，啊，都有自己的专车了。
4: 司机助理都是我专属的。哎呦，我们家伦宝很快就要出单曲了呢。伦宝，伦宝谁啊？我，你是当舅舅的人，还宝呢？
5: 姐姐，伦宝今年才21岁。什么？公司定了，公司定了，别说漏了。
3: 对了，姐，你晚上回去啊，跟爸妈说一声，这两天来公司一趟，经纪人要见一见。
2: 行，哎，你回去吃饭的时候直接告诉他们不就好了？
5: 我今天不回去了，我晚上要见一个造型师。
3: 哎呦，伦宝厉害呀！哎，你求婚的事儿准备怎么样？
2: 吓死我了！刘大夫啊。 昨天晚上过来电话了，说他后天就回来。他怎么样？没事吧？哎，听声音有点累。遇到这种事情，就算有心理准备，那难免也要伤心的。他幸亏有个儿子，不然的话呀，他孤苦。
6: 啊，梅姨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有我们，有小雪，还有明轩呢。
2: 没关系的。 跟你们在一起，我没觉着孤单，而且这两天我和小雪聊天，还找到一件大事要做呢。大爷在香格里拉搞了一个纳西儿童合唱团，我想和小雪一起把它再做起来。
3: 给我出去！哎，小宋，怎么了？
7: 梅姨，我想跟艾琳借个圆珠笔，她……
0: 哎呦！ 哎，侬零零清哦，侬只比个是阿拉屋里向一个房客，侬当侬自家是巡警啊？啊，阿拉屋里向就是来了十骨头，就做做黄次郎，也轮勿到侬吧？侬进我的门，侬必须要先敲敲门啊！侬搿点素质都没啊？
2: 艾琳，对不起，我脑子刚才在想事了，真的对不起了。
3: 侬是老师吧？ 侬是老师吧？侬搿点礼貌侬勿晓得啦？
2: 艾琳，
3: 小宋他是意识忘了，不是有意的。
7: 什么叫他意识忘了？我说了多少遍了，隐私要尊重别人的隐私，要进别人的房间必须要先敲敲别人的门，这点基本的道理小孩子都懂。娜娜，他忘了。
2: 艾琳，我跟你讲，我真不是故意的。
7: 艾琳。 我真是受不了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丽娜已经跟你赔礼道歉了，你想怎么样？

0: 是啊，爱琳，大家都是朋友，我们下次注意不就行了？
1: 我再跟你们几个人讲清楚啊，以后进我的房间必须先敲敲门，要不然话别怪我下逐客令。
2: 网课，
3: 你网课干嘛发那么大的火？
0: 小松，别这样，别这样，他可能是一时上火，你别太在意啊。
2: 什么叫不在意啊？他发那么大脾气用得着吗？还下了逐客令，是不是把我们都赶走啊？
0: 好吧，你就别在这煽火了。
2: 爱琳啊，是我，
1: 请进。
0: 爱琳，你这是怎么了？
1: 我刚刚坐这儿弄纸尿裤，他推着门他就进来了。
0: 小宋啊，他是一时忘了，他不是有意的。爱琳，咱们能住在一起是缘分，有些事情你不要太苛求了。
1: 我知道是戏缘，大家住在一个屋檐下，难道就不应该尊重彼此的空间吗？
0: 互相尊重是没错，可是生活在一起哪有这么严格的界限呢？小宋他们平时已经很注意了，不是存心怎么地的。
1: 我原来以为我这儿的空间很大，大家足可以保持一定距离的安全感，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很多时候
0: 艾琳，不是我责怪你，你的事情不能再瞒下去了。你能信任我，为什么不能信任大家呢？
1: 梅姨，说真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厌恶我自己了。我觉得我这身体啊，就像一台又破又老的机器，不美丽，不健康。以前我只是胸痛反胃，不瞒你说，现在我听到你们的笑声，电视机里的音乐声，会感到烦躁。尤其我现在每天要面对的，要面对这个，我至少要换两次纸尿裤。我就问自己，我怎么就这么恶心，这么悲哀？我多么希望像你们一样好好的去生活，但是我做不到。现在我的身体，它在抵抗，它在抗拒，你知不知道？就是那种快要被撕裂的感觉。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心中有个角落，你不想走出来，也不想让别人闯进去。可是你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来给你保护这个角落？我做不到，我没有勇气，我不敢面对了。
2: 好了，别难过了。艾琳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那一阵一阵的，
1: 我又不是故意的，你看。把话说得那么重，搞得我就跟没素质的老太婆似的。
2: 你管他怎么说呢，我们谁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再说你不就是开了一下门吗？

0: 大家都是女同胞，有谁想干嘛呀？就是。哎，我跟你说啊，我开门的时候啊，我看见艾琳慌慌张张的，好像在藏什么东西。她看见我呀，唰，脸色就变了。我从来没看见她那样子。她藏什么了？ 我也纳闷啊，他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哎，我还跟你说啊，昨天我看见他在大厅里看电视的时候，两眼还泪汪汪呢。
1: 艾琳看电影还哭，
0: 对呀，按理说他不是这种感性的人。
1: 也是啊，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0: 从我认识艾琳起，他这个人就是，哎，大方、得体、讲究，还特别仗义。你说，就是最近有些古怪，不知道什么事就会惹他不高兴。对呀，我也感觉他怪怪的，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1: 算了，他不说，我们就不要问。本来我们五个人聚在一起。
0: 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无拘无束的，现在可倒好，条条框框比家里还多，还得提防着别惹谁不高兴，真够累的。就是的，本来想呢，咱们住在一起，我也出来散散心，结果更郁闷了。每天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徐春芳给老包洗衣服，
1: 他们俩。
2: 我也想好了，没感情了，散就散吧，别互相难为了。怪不得你最近精神那么不好，原来是愁的呀。哎，
3: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一个人在家里待着呢。你好，欢迎光临。
4: 谁是老板？过来看看，洗坏了。
3: 怎么了？ 您别着急，我查一下。你手机尾号是多少？4890。哦，这件衣服是上个礼拜送过来的，当时没有污渍的。而且您过来取的时候也检查过了呀。
4: 怎么？你的意思就是我诬陷你了？
3: 不是。
4: 不是说您诬陷我，可是这个确实跟我们店没关系啊。
5: 你不要想耍赖啊！我们衣服拿回去就没穿过，知道这套西装多少钱吗？
4: 20000，必须照价赔。
3: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件西装是在我们店弄脏的？
4: 你看，这领口的纸钱我们还没拆呢。
3: 你今天要是不赔，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哎呀，那个，咱们大家有话好商量，好吧？那要不这样。
5: 哎，我送给你们几张300元的代金券，好吗？300块代金券就想打发我们，当我们是要饭的呢？
3: 必须照价赔偿，一分都不能少，要不然别怪我们坏你生意。
4: 别，咱们这不已经在讲道理了吗？
3: 能不能再商量一下？打个折行吗？
5: 冯强，你有病啊？没看出他们在讹人呢？
3: 嘿，你还倒打一耙是不是？哎，兄弟，
4: 都说我们是骗子呢。 兄弟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6: 哎，别！

0: 小轩，什么孩子呀？你傻呀！快打幺幺零！
1: 丽娜在房间呢。
0: 艾琳呢？
1: 她想一个人待会儿。
0: 丽娜已经说了，下次一定注意敲三下门。
1: 艾琳也说了，刚才是她情绪失控。

0: 下次也一定不这样了。那就再加上两条规则，让大家注意。哎呀，梅姨啊，你说说啊，我们把日子怎么能过成这样呢？嗯，
1: 本来大家都是好朋友，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这日子越过越别扭。
0: 之前在你的咖啡馆，我在宋老师家，咱不都很开心吗？

0: 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岛内民怨。台湾各县市防范台风八威，赖当局持续加码媚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问题油风波持续发酵，受影响产品清单数量仍在增加，引发岛内民怨沸腾。
1: 台卫福部门9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清单，累计达440项，水饺、手抓饼等日常食品以及多家餐饮门店均被列入其中。此前，卫王泡面、鸡胸肉、轻食等畅销品通通上榜。与此同时，岛内多家知名饭店也遭到点名，相关业者陆续发表声明，已启动内部清查作业，强调所有疑虑产品已全面停用并下架封存。此外，岛内两大商超也未能幸免，其合作的鲜食代工厂被爆出与问题油有关联，商超得知后紧急将有疑虑的便当、汉堡、快餐等食品下架。
2: 外食我觉得本身就不会比自己煮的还要健康，
3: 退费也应该也不会，吃下去就已经来不及，
4: 至少一个礼拜会一两次吧，有一部分人应该还是会蛮不爽。
1: 九号，蓝白党团共同提议，要求卓荣泰于14号到台立法机构就致癌毒油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台湾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台卫福部门处置方式荒腔走板，卓荣泰则带头欺瞒，罔顾民众健康。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必须为这场风波承担最大责任，
5: 不知廉耻就该下台，
6: 因为民进党的盖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吃到毒油。
7: 事前的监督失灵，到事中的反应迟缓，到事后的处置失当，都可以暴露出这个主管机关的无能。
8: 从赖清德到卓荣泰，还有到石崇良以及江志刚，一连串这一些他们所引发、所酿成的食安大灾难。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风雨影响逐步显现，目前台湾各县市展开相关防范应对工作。
1: 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一早进驻台北市防灾应变中心，提前展开防台工作，
9: 请各单位做最坏打算，谨慎的应对。我想面对这一次可能带来的各项灾情，我们也研拟了各项灾后复原工作的计划。
1: 台北多地主动展开防台准备，内湖区居民提前领取沙包堆放在家门口，台北环保局工作人员加紧作业清除水沟内的淤泥，而台北市水利处自9号起启动码头设施、便桥等撤离作业。新北市方面，为避免行道树倒伏带来的安全

0: 全隐患，当地加紧开展加固和修建工作，而抽水站的整备也在进行，可随时应对频密降雨。
1: 我们会提早叫抽水站开启机组来抽水，来增加下水道的自容空间。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月月山海相遇湖南2026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娄底开幕，吸引两岸各界人士参加。海峡两岸少数民族音乐节以音乐为桥，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传递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非遗技艺与民族歌舞同台生辉，公益互动与青春誓言更添温情力量。接下来两岸嘉宾还将赴曾国藩故居、大熊山蚩尤巫场、眉山龙宫、湘西等地交流参访。7月10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开幕。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两岸近千名嘉宾集中开展经贸合作、青年交流、基层互动共3个板块14项活动，全方位深化鄂台各领域交流交往、产业对接与深度融合。本届活动还推出了多项特色交流活动，搭建两岸青年相知相亲、互学互鉴、逐梦成长的广阔平台。近日，青台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活动在青岛举办，台湾舞蹈团与青岛本地青少年舞蹈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展专业交流，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互动与情感连结。第9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记者研学营近日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营，两岸师生携手共探齐鲁文化，找寻共同记忆，拓宽彼此视野。岛内民调显示，多数民进党支持者和日本插手台海，赖当局还持续加码媚日，绿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幻想日本出兵，赖清德打错算盘。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出手协助。加之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持续引发争议。为什么绿营政客如此盲目信赖日本，执迷以外谋独，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载岛内学者文章称，最新研究指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或非常可能所谓出手协助。然而，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所谓好感，可能已超过日方对赖当局的实际观感。这种认知的落差可能成为紧张局势的来源。
2: 我们看到台湾学者公布的相关民调，在岛内呢有50%的民众对日本有好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数据？它可信吗？
3: 民调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比例数字，其实是被民进党支持者的过度的倾向整体推高之后的结果。那老实讲，战后台湾社会啊，始终没有直面清理殖民遗绪的问题，特别是从李登辉时期开始啊，台湾当局为了采取跟大陆敌对的立场，开始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日本殖民有功的一种错误的史观。那同时呢，又跟日本右翼之间啊眉来眼去，形塑出亲日以及媚日的这样认知。那事实上，日本社会对于台湾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而高市早苗政权啊玩弄了台湾牌，也只是于服务他的新型军国主义以及右翼意识形态的工具，反而呢把东亚的地缘情势啊，更加去推向紧张恶化的地步。而大陆方面对于日本的一个制裁，也证明了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是台湾还没有事，日本自己先出事的一个事实。那平心而论，这份呢由台湾学者执行在美国期刊发布的一个民调，只是呈现了台湾方面对于日本认知的一厢情愿，那么呢既与现实背道而驰，同时啊等于也是继续扩大了两岸在近代历史上同受日本侵略以及殖民的伤痛，无助于区域情势的一个缓和跟抚平。
2: 在这份民调当中呢，还显示超过64%的绿营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会出手

0: 协助。那么蔡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信任是不是有点盲目？那么日本方面会这么做吗？
1: 由于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啊，他搞这个单边主义，而且的话呢，就是说台湾内部其实有一些这个争论，就是说特朗普不靠谱或者是什么呢，不可靠。因为特朗普公开讲了很多话，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去多讲。那么反过来呢，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现在特别是高市早苗，他现在有个什么动作呢，就是说他要意图填补美国战略后撤以后的一个空白。所以的话，去年十一月份他有关于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一个发言，那么这么一来就让日本信心大增。与此同时的话，高市早苗内阁就是他的政权里面比较信赖的人里面，比如说由于已经被我们制裁的谷物归司啊，他相对来讲是现在改名叫日台垦的这个会长，那么他多次串访台湾，甚至就公开讲什么呢，就是说日台是命运的共同体。那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表态，台湾的这个特别是绿营的支持者就是觉得呢什么呢，美国可能不可靠了，但是有日本这样的表态呢，那么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么一个话来用日本来弥补美国这么一个心态，同时呢完成他的一个大内宣啊，让这个说到底就是这个民众继续对他进行一个洗脑，那这是他这么一个基本的宣传的一个话术。那么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那我们就是说可想而知肯定不是这样的嘛。但是没办法，装睡的人他是叫不醒的。
0: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一个比较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日本呢的确是在军事上进行扩张，所以说如果台海一旦有冲突或者是危机的话，日本方面您觉得会介入吗？如果介入的话会采取哪些方式？
2: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并且我们要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来去理解日本的扩张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这种介入呢有几种状态，第一种介入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一种叫做协同式的介入。什么？因为对于日本的很多的右翼分子来讲，他设想过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和美国之间围绕的台湾问题有相应的冲突，到那个时候日本应该是最好的协同者，因为有所谓的美日的这个同盟在这个里头，所以他觉得如果那个时候爆发冲突之后，如果美国下场的话，那么日本责无旁贷，就可以根据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他们所做的相应的准备，极力的在后勤、在情报，甚至在反潜等一系列的实质的军事上面给美国提供相应的协助，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种我们还要注意，日本在前些年一直炒作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保护的问题，如果万一真的台海发生冲突之后，日本有可能自己也会下场，以什么名义下场呢？保护我的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的名义下场。所以你去看日本近期在他的西南诸岛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相应的这种所谓的准备，你就会发现日本是实实在在的在为未来有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在做周密的准备。
0: 那么日本的这种军事扩张呢，还表现在他加紧与菲律宾进行勾连，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日本已经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将海上自卫队五艘即将退役的阿武危急护卫舰移转给菲律宾军方，预计两到三年内完成交付，提升所谓对区域潜在威胁的核阻能量。此外，日本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服役，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动作被外界视为日本试图在水面作战能力方面追赶中国海军。
0: 日本现在企图和菲律宾进行在军事上的深度捆绑，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要把五艘阿武危急护卫舰给菲律宾。这个阿武危急护卫舰它的主要作战性能是什么？
4: 目前日本拥有六艘的阿武危急护卫舰，他们分别呢从1989年到1993年之间呢加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那该型号的舰艇啊，侧重于反潜作战以及近岸防御，主要担负了近海警戒巡逻以及反潜的任务。那由此可见啊，这不是普通的二手舰艇的转让，其实呢是日本从二战之后啊首次向海外出口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标志着日本防卫装备转移政策的一种实质性的一个突破。那菲律宾方面打的如意算盘是要将这批阿武危急的护卫舰跟韩国现代重工所产制的新锐马尔瓦尔级巡防舰以及近海巡逻舰做一个搭配，那么试图扩大水面舰队的规模以及打击能力，那么巩固核阻的能量。事实上近年来日本跟菲律宾正在积极的提升防务合作的水平。日本呢2023年向菲律宾出售了预警雷达，今年早些时候啊又派遣导弹部队呢到菲律宾去参加演习，并且进行了实弹射击。那如今呢又通过买卖二手舰艇

0: 两国各取所需，日本首次向外国提供退役的主力舰艇，那借此迈出了军事技术以及大宗武器装备输出的重要的一步。那么对菲律宾来讲，日本提供的舰艇能够帮助该国更经济的以及更迅速的提升海上的作战能力。那未来菲律宾还计划从日本引进教练机等等的军用装备。那么相关的动作表明啊，日菲安全合作正在从准同盟化走向实质化的军事捆绑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军事上的小圈子布局，那么跟美国、菲律宾乃至于澳大利亚等国同步推进防务上面的合作。我想这是日本跟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军事代理人，那么替美国巩固还有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战略的做法，那却对呢亚太地区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而日本正在加快速度以及加大力道，将它的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方向。但是呢，现实在于这五艘退役的老旧船舰啊，本身并改变不了南海的一个力量的对比。
1: 除此以外呢，日菲还发布了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联合声明。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意味着接下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军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对于美国来讲，它在第一岛链，在我们的整个的环太平洋状态下，它在围堵我们的时候，它虽然有收缩，但是它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将盟友给它推上第一线。那么选择了谁？选择了北边一点的日本，南边一边的菲律宾，再往南一点的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因此日菲这两年的靠近的背后，很明显有美国的支持与怂恿，他希望更多的将自己的盟友顶上反华恶华的第一线，让他们去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然后自己在背后，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少出力，同时也能发挥更大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与日本的这种勾连对他来讲是一种相应的需要。并且我们会看到，日本与菲律宾这几年不光是在军事领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其实勾连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菲律宾想搞一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问题，把日本已经拉过来了，把台湾也要拉进来，企图通过日台之间的相应的投资把菲律宾的经济搞上去。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他们的军事的勾连也在赤裸的往前推，因为这个将退役的护卫舰给你，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因此这样的一种退役舰艇的一种，你说它是赠送也好，你还是卖给他也好，其实都是你军事合作的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体现。为什么？因为军舰一旦给你的话，指挥系统要不要协调，情报相互之间要不要沟通，后勤补给怎么来，都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你从这个护卫舰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勾连其实处在一个全面升级的一个状态。
1: 看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应和美国的三海联动。那么日本除了在捆绑菲律宾之外，还在宣扬自身的战力，比如说正在炒作长良号的服役，宣称火力超强。这个火力超强我们怎么来理解？做这样的宣传是在吓唬谁？
3: 我们注意到这个长良号实际上确实是最新型的一个标准的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排水量呢是3900吨，满载呢大概是5000吨左右，那么呢拥有就是说这个16个美制的 MK41 型这个垂发单元，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呢兼顾这个反潜、有限防空、反舰五大任务。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之前的这个节目里提到，它要替代的正好是什么？就是日本交给菲律宾那个，就是这个25位级的这么一个护卫舰。那么所以呢，相对来讲，日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一个噱头。那么客观来说呢，如果说只是评价这个最上级的这个长良号，那么它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平台，那确实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情报监视侦察和目标定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作战节点。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反潜、扫雷和防空作业中，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援角色，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呢，如果说日本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炒作，甚至就是有的一些媒体啊说什么要改变中日之间这个海上力量的一种对比，那我觉得简直就是夸大其词了。因为逻辑也很简单，我们看看我们国家水面舰艇不仅仅是数量众多啊，这个种类繁多，而且是性能的先进。客观来说，日本根本和与中国不能够等量齐观。所谓的这个长良号，实际上它的一个性能基本上是对标054B 这个我们的这个导弹护卫舰，而且相对来讲要稍微差一点。因此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啊，对目前的这么一个中日海上力量对比，我个人认为呢，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

0: 影响，因为中国在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以及大型导弹驱逐舰这方面，实际上已经对日本形成了一个断崖式的领先。
1: 有台舆论认为，日本一系列对华强硬动作，让赖当局误以为找到所谓救命稻草。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指出，民进党当局切莫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日本的“台湾有事说”，以所谓抗中思维支持日本激进路线，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2: 赖清德自从上台以来呢，一味地对日本谄媚讨好，那么他都做了什么？
3: 赖清德上台以来啊，确实在媚日路线上面跨越了一大步。那面对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八十周年等等的重大历史纪念，赖清德当局更采取了全面回避乃至于否定的态度，反而选择呢向日本殖民统治官僚八田雨衣的雕像屈膝下跪哦。那当高市早苗大肆炒作台湾有事论以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等的挑衅，引发区域的严峻紧张态势，赖清德当局呢也一厢情愿的加以支持、附和跟呼应哦。那最让台湾民众看不下去的地方，莫过于是日本跟菲律宾片面的启动经济海域的划界谈判，将台湾的东部外海啊也纳入其中。赖清德当局竟然在第一时间啊表达予以肯定，甚至声称此举不会损及台湾的权益哦。那民进党当局为了遂行抗中路线，对于日本已经到了近乎卖土求荣的地步，不只是一种自我的矮化，更是一种自我的殖民，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那此前啊，赖清德曾经赞扬大东亚共荣圈，又成立了安倍晋三研究中心，还举行了安倍晋三研讨会，可以说是独步全球。那无疑呢，从史观到现实都已经跟日本的右翼彻底的合流。那最近啊，遇到了安倍晋三遇刺四周年，民进党上下一片如丧考妣，更为他们无法赴日参加缅怀活动啊而伤痛扼腕。那台湾当政者啊，把自己活在了安倍晋三的阴影底下，流露出内心里面的病态跟劣质。那民众真正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究竟是否关心人民的福祉利益，还是眼里只看到跟日本右翼之间的抱团取暖？那最近台湾啊，食品用油出现了食安危机，可是呢，民进党高层啊不提一词，反而不断的替一名日益反中的媒体名嘴他发生的治安事件去抱不平。萧美琴啊还说他为此事情辗转难眠。这番阴阳怪气的操作啊，非但不会引起民众的共鸣，反而呢会让民意啊看破手脚。那把政治意识形态凌驾在民生跟民主的尊严之上，恐怕也将引起更大的反弹。
2: 那么现在赖清德当局一味地向日本示好，日本方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日本方面是不是只会顾及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台湾的利益？蔡老师，
0: 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这种不拉不拉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厢情愿。因为台湾方面也经常有这么一个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容许你是我的很好的宠物，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尾巴咬狗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倒反天罡这种局面的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尽管说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今年四月，对吧？这个日本的舰艇，对吧？通过台湾海峡等等，然后台湾内部就有说法啊，你看这是为了要什么更好的保护台湾等等。同样，就是说周龙泰这个台湾这个行政部门的人，这个串访这个日本啊，去看这个棒球赛。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今年四月份，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的林佳龙在串访马绍尔群岛的途中，他故意的要在什么日本进行停留，那么借这个机会呢，做成一个类似于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政要啊，去这个美国啊，过境美国，然后要跟美国一方进行接触，说到底是日本利用就是与中国进行竞争的一张牌。那么逻辑就是很简单，绝对不可能允许他倒过来，就是牵着日本的鼻子去走。因为日本知道如果这一步发生了，那么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升级。所以的话呢，如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自己呢就是一厢情愿，那么那日本也是只能笑一笑而已。可实际上说到底，大家明眼人都能知道，就是在这个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的话，我想那这个这方面日本领导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利益算计是非常清楚的。
2: 就台湾这么一张牌，日本美国轮着打，那么赖清德当局他是不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既然说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无论是日本和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一张牌，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还要谄媚呢？他难道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4: 赖清德如此的以外谋独，甚至是如此的去贴靠日本的话，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要付出的代价非常的惨痛和直接。那么一方面 你这样做只会使得两岸的这种对立冲突更加

0: 的激烈，只会使得台海整个局势更加的危险，这是一个大的从宏观战略上的角度上是理解的。另外更现实的角度上讲，既然你如此强的想去贴住日本的话，那对不起，日本一定会反过来讲将你的利益吃干抹净，这是非常直接的。近期日本也在发展高端的芯片制造产业，在哪？在日本的熊本。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台积电赴美投资的问题，但是忽略了台积电也是在加强在日本投资的问题。这个背后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吗？背后没有相关的支持与鼓动吗？如果你去看台湾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你会发现这其中很有可能还存在的技术窃取的相关的可能性的。但是台湾方面敢说什么吗？什么也不敢讲。所以你既然想抱别人的大腿，那么你就要有承担被别人猛踹你自己吐血的这样的一种成本。那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应对的逻辑就是很简单，你往台独的路上走得越远，套在你脖子上的绞索就会勒得越紧。既然台海以东的海域你护不住的话，那我们就得上了，我们得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与相关的权益。所以你就会看到，当日本与菲律宾在进行无效的这种划界谈判的时候，我们的相关部门就会及时的顶上去，因为这是我们的祖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在面对日本、菲律宾与美国的这种步步紧逼的时候，当民进党当局选择以外谋独来给自己壮胆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来有效的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会将赖清德以及岛内台独分裂势力脖子上的绞索勒得更紧。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择手段以外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应该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切实反思纠错，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五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2: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0: 毛主席号召大败民兵师，那个时间呢，我们就老无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圣山空闲休息时间，大概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1: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0: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驾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座庙，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1: 自拿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开始，三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2: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1: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表演。五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56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56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一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2: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

0: 五六式。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1: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2: 我的身上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心脏跳动了，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你心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就激动这个紧张。
1: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0发子弹的射击。
2: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赶到子弹都打了以后，监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徐秀爱命中49发。
1: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2: 哎呀，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7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来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这3发子弹？
1: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3人。各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2: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啊！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5场打了5个瓶子。这5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心情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说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1: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4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2人剩下的4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9发子弹命中了9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

0: 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五六式轻机枪被刘瑞清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五六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五六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1: 自从五六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七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两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四人小组只剩下了三人照。在一次战斗中，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1: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三个人，于是四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0: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2: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0: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1: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五六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0: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

0: 主要使用的班牌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三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牌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三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1: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是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是世界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压倒。
0: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实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架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

0: 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维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送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这海上的活动时候，我们是打一的，也就四个目标我的战略活动上班
2: 上班
1: 哎，你们啊，
0: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3: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

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在影视配乐领域卓有成就的作曲家王丽萍，曾为《红楼梦》《少林寺》《聊斋》《戴手铐的旅客》等多部影视剧创作音乐。这些歌曲既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个性，又有着通俗自然的美感，广为流传。每当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响起，听众心里总会浮现出那些往昔的画面，仿佛时光倒流，记忆以另一种方式被唤醒和延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部展现哈尔滨风光的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主题曲《太阳岛上》就出自作曲家王丽萍之手。因时间紧张，王丽萍仅用一天便完成了《太阳岛上》的创作。她将活泼新潮的电子琴融入到伴奏中，清新的旋律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给大家带来了精神上的抚慰。一时间，《太阳岛上》飘入大街小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太阳岛上的成功让王丽萍在影视配乐界声名鹊起，一时间各大影视剧的邀约如雪花般纷纷涌来，正在筹拍电影《少林寺》的剧组也找到了王丽萍，希望她为这部影片配乐。因电影故事发生在河南，王丽萍便在音乐中加入了豫剧元素。当她将《牧羊曲》交给剧组后，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但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王丽萍认为，歌曲曲风不应受地域影响，应该推翻重写。经王丽萍修改后的《牧羊曲》温婉清丽，柔美动人，通过歌手的演唱勾勒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妙景象，同时又带有一种质朴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可以说是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被称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在剧组筹备之际，王丽萍便毛遂自荐，表达了想为这部剧创作音乐的愿望。在征得了导演王福林的同意后，他历经四年多的时间，竭尽心力去体味、去品味、去解味，创作出了《红楼梦》剧中十余首音乐作品，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不同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

《红楼梦》剧中插曲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为推动剧情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丽萍为原著中的许多人物及主题事件都创作了歌曲，如写探春的《分骨肉》，唱黛玉才情的《葬花吟》等。她说，写出好的音乐当然需要精准的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用心去感受，只有在感情的刻画上细致入微，才能通过音乐使人物的内心刻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0: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5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1: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0: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1: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史，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剩下空闲休息时间，大家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0: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1: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驾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瞄，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0: 自拿到56式半自动步枪开始，3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2: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组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0: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5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 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56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56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一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2: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56式。56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渔家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0: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1: 我的身上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肾脏跳动了，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这肾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都激动，这个紧张。
0: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8子弹的射击。
1: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箭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沈秀爱命中49发。
0: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 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1: 哎，我当时一看说那种是些吃法，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来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五十发五十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着三发子弹？
0: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三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三人，各用有限的十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五个瓶子进行射击。
1: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啊！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五场打了五个瓶子。这五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心情也紧张，也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学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0: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四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两人剩下的四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九发子弹命中了九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五六式轻机枪被罗瑞卿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五六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五六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2: 自从五六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七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两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60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四人小组只剩下了三人照。在一次战斗中，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2: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三个人，于是四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

0: 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1: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2: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1: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0: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五六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1: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三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三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2: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加满。
1: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实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架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0: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在海上的活动时候，我们是打鱼的，也就四个目标我的小姐活动
2: 挺棒啊。
1: 哎，你们啊，
0: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3: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台风巴威逼近，或于今晚至明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伊朗外长称美国财政部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称伊方已经拒绝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多方紧急斡旋力促美伊重返谈判桌。俄罗斯和乌克兰激烈交锋，继续大规模无人机攻势，基辅遭俄罗斯导弹密集袭击，乌军将设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专门负责对俄罗斯远程打击行动。土耳其外长称土政府内部讨论出售俄制 S-400 事宜，但是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俄总统新闻秘书称，俄已就 S-400 未来去向问题与土方接触。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红色预警。台风巴威已于今天中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

0: 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
1: 这个海面啊，就像是一口被煮沸的热锅一样，不断有这个浪裹挟着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卷起了10米高的一个巨浪。我们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银色的卡车，刚刚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它的这个河水基本上已经漫过了它的轮胎，同时呢在这个地上也有被风大风所吹下来的这个树枝。
0: 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2: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3: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除了浙江和福建，台风巴威也给中国多地带来了强风雨。
5: 台风巴威从今天傍晚开始影响上海中心城区，上海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上海陆地阵风将继续增强到8到10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在徐汇区的黄浦江边，工作人员开始组织游客撤离滨江区域。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今天上午，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天津中心城区累计平均降雨量28.93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北辰区天平地道附近，每小时降雨量近100毫米。今天14点，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河北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唐山北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针对此轮强降雨，当地做好充分准备，征调了大型装载机、钩机、越野车辆等设备，随时待命。

0: 目前，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山洪双红色预警。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暴风圈从十一号早上开始笼罩台中以北与东半部地区，全台各地普遍出现九到十一级的强阵风，强风暴雨造成交通受阻，民生受到影响，多数县市宣布停班停课。
0: 十一号一早，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九到十一级阵风，沿海浪高高达七米。台北市阳明山上风势猛烈，造成沿路树倒，残枝落叶满地。阳明山上竹子湖地区的最高阵风达十二级。基隆北海岸一度出现六到七米的巨浪，滚滚巨浪直接翻过防波堤。位于台湾南部的高雄市也从一早开始刮起强阵风，由于风势过强，还造成凤山区等多地超一千户停电。除了强风，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自九号零点至十一号下午三点，新竹、苗栗、云林等地普降大雨，其中新竹县五峰乡部分地区降雨达到591.5毫米。台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维持红色警戒，包括光复乡在内的花莲五个乡镇累计撤离超过4200人，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十一号下午两点，全台曾停电户数超过11万户，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抢修作业。受台风影响，十一号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2: 十一号下午起至傍晚前是台风巴威中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刻，而随后台湾中南部山区的降雨将会持续，而北部地区的降雨将会逐步趋缓。台气象部门预计，最快台风的暴风圈将会在十二号凌晨脱离台湾本岛。总台视记者台湾宜兰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台风巴威自十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截止到当地时间十一号的15点，冲绳县内已经有至少12人因为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另有超过2.3万户停电。此外，大量的航班起降被取消，影响旅客超过2.5万人次。日本气象厅表示，预计到十二号中午的24个小时之内，冲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仍将达到150毫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之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外长十一号回应说，美国财政部违反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的立场之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0: 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援引美国财政部说法报道，此轮制裁针对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及其他13个个人和实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当天对媒体表示，美方继续谈判的前提是伊方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号说，此前在谈判期间，他曾告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方不信任美方。 他强调，如果美方背弃先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举行会谈。当前，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此外，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特朗普通电话，谈及地区当前局势，其中包括美伊谈判。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当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9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
0: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1000枚导弹已上膛，瞄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写道，如果伊朗政府兑现其在全球多地发出的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也就是我的威胁，数千枚导弹将立即发射。特朗普威胁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一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结束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暗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3: I'd like you to address speculation that you're leaving Ankara not in the new Air Force One because of security concerns involving Iran. You've spoken today twice about them possibly assassinating you and possibly being successful. Did that concern have something to do
4: with it? Well, I speak about it a lot because.You know, the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m number one on the kill list for Iran.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日前与美国共享了情报，该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制定一项针对特朗普的新的具体的暗杀计划。此外，报道援引其他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就此向美方提交的相关报告，可能是在特朗普权衡是否要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之际，试图影响其决策的一种努力。
1: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和乌克兰激烈交锋，继续大规模无人机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密集袭击，基辅爆炸声不断。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此外，俄国防部还通报称，当地时间10号晚20点到11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7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截至早上8点的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了打击，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摧毁俄军大量无人机、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以及4套防空系统、3套地面无人系统。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11号通报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造成市内一处非居民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建筑冒出浓烟，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至少10人受伤。有目击者称，基辅城区接连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0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签署法令，将设立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0: 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讲话中说，将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设立特别指挥部，专门负责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行动。该指挥部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

0: 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他还说，将对现有突击部队进行改革，成立一支现代化、技术驱动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将结合突击部队、炮兵部队、无人作战力量，以确保在前线的快速反应。他已任命准将德米特罗·沃洛申负责领导该部队。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防空反导系统。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国产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能力将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他还说，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乌克兰国产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1: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今天报道称，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是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
2: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1: 根据俄新社10号的报道说，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经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土方保持沟通。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创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预计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在青海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7月10

0: 2022年1月6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海口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 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
1: 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呼尼呢？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好了，
4: 哎，我们坐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6: 找吧，
3: 相亲的，
1: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 一念之间，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当千万具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利亚自9号下午爆发森林火灾，截止到11号，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火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
7: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安东尼奥桑斯告诉当地媒体，在已确认的遇难者中，多人可能来自英国。路透社称，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周边的火势肆虐，大火迅速吞噬周边山丘，导致车辆焚毁、建筑倒塌，满目疮痍。据西班牙气象局卫星监测初步估算，过火面积超过3100公顷。 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燃干燥植被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当地政府已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目前150名消防员与220名士兵正奋战一线，多条道路封闭，空中与地面力量持续投入扑救。 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7月5号起影响多地，高温天气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今年5月至6月，欧洲多国遭遇持续热浪，大片土地干旱，野火风险显著升高。自上周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使此类极端天气状况持续恶化。
0: 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说，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了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根据希腊媒体的报道说，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且击碎了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当中。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

0: 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林肯号航母被曝正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美国真要再对伊朗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遭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美伊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

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宣布停火结束，并称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国官员称，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仍在为潜在的打击做准备。特朗普为何此时发出强硬警告？美国真要再次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十号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另一方面，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消息称，新一轮谈判预计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这些说法均遭到了伊朗的否认。美国媒体最新透露，谈判11号在阿曼举行。美伊谈判究竟可能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伊朗议长强硬表态称，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美伊这场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还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或在1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他称，驻该地区美军仍保持警惕，具备杀伤力，并准备执行总司令下达的行动。据美媒报道，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和飞行员仍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要求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戒备。十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此前在8号的袭击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2座铁路桥，这也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而对于美国近期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伊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总统特朗普的决定。不过，美媒十号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发文表示说，现在有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啊，如果要是伊朗这个谋杀或者试图暗杀他本人的话，还有数千枚的导弹准备攻击伊朗。就为什么特朗普突然这个时候又开始对伊朗发出威胁？
2: 我们知道之前伊朗也曾经，之前美国也曾经威胁过伊朗，说要对把伊朗的文明给毁灭了。这次特朗普又一次威胁伊朗，说要把整个伊朗给摧毁了。这一次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或者两个背景，一个呢是跟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的性格有关，另外一个呢是跟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有关。首先呢是跟特朗普自己有关，就特朗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特别容易生气，然后最近呢就有消息说伊朗有计划要这个暗杀特朗普，这当然会让他那个很生气的。要暗杀他的事情，这一次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就是上一次是2022年1月3号，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司令苏莱曼尼之后，从那之后，美国方面就说

0: 伊朗方面要暗杀特朗普，还要暗杀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但是那件事情过了这几年之后就不了了之了。那么最近呢，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门跟美国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掌握了情报了，说伊朗有一个计划要暗杀特朗普。特朗普听了之后就很生气，然后又过了两天，在伊朗的这个国葬上、葬礼上，伊朗示威游行、伊朗参加葬礼的老百姓，然后打的旗号或者上面写的说一定要杀了特朗普，然后特朗普看了这个也很生气，所以跟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五六天时间，美国和伊朗关于落实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很大的麻烦。特朗普自己宣布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所以美伊关系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或者挫折。本来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特朗普吹嘘说这是他一个很重大的功劳，但现在眼看这个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了，怎么来对付伊朗，美国现在实际上没有好的办法。所以美国再一次威胁说要毁灭伊朗，实际上是显示出美国对于怎么解决现在伊朗的问题没有好的办法。
1: 我们看到这个穆杰塔巴好像也发表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这个发文，说那个伊朗呢肯定是会为这个已故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包括最近两次战事当中的这些遇难者复仇的，而且责任方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么这个复仇，您觉得会暗指什么样的方式吗？
0: 这个其实是这一次伊朗搞这个国葬搞规模这么大，包括在国葬期间公布了当时2月28号。已故最高领袖的住所被美国这个袭击的惨烈的画面，这些，那么所有这些有一个那个目的，就是伊朗要动员伊朗国内的这个悲情的这个情绪，然后动员起来之后，一个是伊朗通过这个悲情情绪把伊朗国内统一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要展示，坚决反对美国、坚决打击美国这个决心。所以伊朗现在从最高领袖到伊朗的总统、外交部长、革命卫队司令，这些人都说一定是要报仇的。这是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就是要也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伊朗方面一定要展示他的决心，一定要报复美国。
1: 那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好要打击伊朗，这1000枚导弹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林肯号航母到底具备多大的打击能力？
2: 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发出威胁的一种比喻，可能并不是完全一个非常准确的量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的军事力量从在这个梅伊战事中间就部署就位的力量来看的话，它上面所具备发射导弹的这种种类来看以及数量来看的话呢，这个1000枚这个导弹也并不是特别过分的一个数据。从种类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这种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AGM-154 这样的远程和中程的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可以在这种伯克级的驱逐舰以及这个潜艇俄亥俄级的攻击型的潜艇以及轰炸机和舰载机上来进行这个发射。那么从这个储备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般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水面所浮动的航母战斗群和驱逐舰，其实水下还有一艘俄亥俄级的发射巡航导弹的这种潜艇，这种潜艇上光这个发射巡航导弹的数量就达到154枚。那么两个航母战斗群假设都配置这样的攻击型的核潜艇的话，至少这就是300枚以上了。那么这个轰炸机还有战略轰炸机，像 B-52 B-1B 和 B-2 轰炸机， B-52 可以带24枚， B-1 可以带20枚， B-2 可以带16枚。那么按照这种作战过程中间投入8架三型飞机各投入8架的话，这加起来就是500到600枚的这样的这种数量。所以再加上十几艘活动的这个阿里伯克级的驱逐舰，上面都是96垂发，加上这些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发射1000枚导弹的这样的规模是基本上是具备的。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还是发出一个强调大规模打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威胁。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轮就是七号八号对于伊朗的这个袭击呢，是美国单独实施的，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媒体报道说，是以色列其实非常的积极跟美国表态，说愿意参与对伊朗继续的这个打击，但是好像据说是被特朗普拒绝了。而且呢，特朗普要求这个以色列呢继续暂缓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您觉得美国现在对于以色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因为现在美国对伊朗虽然最近发动了两轮打击，但是这些打击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和对伊朗发出一个信号，它还不是实质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它现在并不需要以色列参加进来。并且对美国来说，美国一定是要掌握对伊朗政策的这个节奏和进程，就把这个命运一定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让掌握在以色列手里边。如果以色列一旦参加进来了，过去的经验证明，以色列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伙伴和盟友，有可能美国对伊朗政策这个部署就被打乱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出现矛盾之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现在实际上是很微妙、很脆弱、很危险的，就是任何外部的因素的干扰或者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让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完全脱轨了或者就崩溃了。比如在停火的问题上，特朗普公开宣布说停火已经结束了，以后要不间断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呢，特朗普又说了，说我那个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就是要不断的打击，还要避免大规模的战争，怎么把握这个尺度是很困难的。所以什么时候打击伊朗，打击哪些目标，那么打击的力度多大，这个是需要精心设计的。那么你一旦把以色列再卷进来，那么就多了一个意外的因素了。包括现在美国说，特朗普说他已经对谈判不抱什么希望了，他说谈判完全是浪费时间，说伊朗根本就不是认真谈判。但是同时他又说你们如果想谈判还是可以再去谈的。那么这个关系怎么把握，他也是很微妙的。就在今天，美国又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本周六之前伊朗不公开宣布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然后如果不承诺说以后再也不袭击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那么美国就要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到底采取什么行动，怎么打，或者说是采取哪些经济制裁，美国一定是要经过精心设计之后，把这个决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能受以色列的影响。
1: 所以七号八号的袭击，以色列虽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说如果敌方对于这个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话，那么必然会遭到这个对等的回击，而且说以色列也必将遭到报复。那如果说真的美方攻击了以色列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话，那伊朗会不会还会对以色列这个进行对等攻击？
2: 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七月的七日和八日的这种这个交锋情况来看呢，本身就是这种针锋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个伊朗目标的打击呢，它基本上就是从沿岸的这个目标拓展到了这种纵深，这是第一个方面；军事目标拓展到了这个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目标，从原来的一轮拓展到了系列化的这个打击。那么从手段上来讲，从原来仅仅是进行使用军事手段，它就变成了军事手段和经济制裁同步进行。那么对伊朗的回击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采用的针锋相对。当美国对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回击就是打中东地区的像科威特、巴林的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它就局限在于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的这个目标。当美国打击到了伊朗纵深目标，特别是对民用的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这个回击就拓展到了这个约旦的美国在这个萨尔蒂那个空军基地的这样的范围的目标，就是拓展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纵深区域的目标。那么显然，如果说以色列加入进来的话，那么伊朗的这个回击就会对以色列的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样的基础设施目标显然对以色列来讲，它是包括所谓电厂啊，甚至某种程度上威胁一下核设施周围的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伊朗的这个行动就是对等，美国打什么样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样，美国打什么范围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范围的目标。
1: 嗯， 所以呢，现在美方呢对伊朗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袭击的背景之下，美伊的这个谈判到底还能不能进行，又有没有再继续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释放的这个消息呢，确实是扑朔迷离，甚至被媒体称之为是这个罗生门，看不懂。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朗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不过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加埃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报道称，卡特尔谈判代表正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官员，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伊美谈判创造条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发文称，伊朗一直信守承诺，而美方行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现实情况是，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号表示，结束战争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优先事项，但所有人都必须明白，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还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媒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新一轮美伊谈判十一号将在阿曼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总统特使威特戈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组成的美方谈判团队已获得授权继续推动谈判进程。多家外媒早期报道称，美伊谈判下周将在瑞士举行，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十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伊还各说各话啊。特朗普说，这个伊朗提出来要求说要继续谈判，伊朗方面否认说伊朗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但是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媒体，这个《经济学人》有一个报道说，实际上十一号呢，美伊代表已经在这个阿曼这个会面了，也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和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那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双方这个接触又可能会谈什么？
0: 现在就是在谈判的问题上，不是现在，就是之前，就是伊朗呢一直是把和美国的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就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从四月八号临时停火，美国和伊朗开始谈判以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谈判，在哪谈，谈什么内容，这些都是伊朗在掌握着。我们之前已经几次看到说，美国说准备谈了，说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专机已经在停机坪上停着，就等伊朗这边点头说开始谈，然后专机就起飞去谈。所以之前就是这样，那么现在伊朗的态度也是这样，就说谈判谈什么内容，现在是伊朗决定的。本来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六月十七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当天双方就要立即建立技术性的小组来谈核问题，因为第二阶段主要是谈核问题。但是伊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谈核问题，伊朗说现在只谈第一阶段的问题，怎么落实的问题，只谈说美国过去这些天是在哪些方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说核问题那个不谈。那么在哪谈也是由伊朗决定的，到底是在伊斯兰堡谈，还是瑞士谈，还是多哈谈，还是阿曼谈，这种也最后等伊朗的点头。那么怎么谈也是伊朗决定的。那么从上一次瑞士谈完之后，伊朗就拒绝和美国直接谈判了，都是间接谈判。那么这一次现在有媒体披露说有可能今天在阿曼谈，但是即便这一次在阿曼谈，他可能间接谈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间接谈判其实是很容易的，间接谈判就是只要伊朗的代表团跟阿曼人谈了，美国的代表团也跟阿曼谈了，那么它就是属于间接谈判。所以按这种那个说法看的话，那过去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一直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如果说像媒体报道的一样，这一次万斯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进行直接谈判了，那么如果是这是真的话，这可能就是伊朗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让步。
1: 甚至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伊朗私底下就袭击商船的事已经认错了。当然这是美国媒体单方面的这个消息了，但是双方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的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能够取得某种共识吗？
2: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个所谓的伊朗认错这件这个事情，当然这是美国媒体报道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是舆论战和美国想分化对手，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像释放这样的信息，显然是舆论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呢，他在中间利用这样的一个信息，它可以起到分化伊朗内部阵营在这个跟美国谈判的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显然美国认为在伊朗的内部有两派，一派是所谓的务实派，另外是强硬派。把这样信息这个来释放出来的话，他就想增加这两派之间的这种分歧，某种程度上寻找一个

0: 可以被美国所利用的突破口，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舆论战的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的问题上进行谈判这个问题上，美国的这个在这一次签这个备忘录的时候，人们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他的谈判的这个策略是和这个在这个备忘录的这个执行的问题上是采取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所谓的基于表现的策略，就是如果说伊朗能够履行相应的承诺的时候，就往下进行相应的这个推进。那么美国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袭击，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容易执行的这样的承诺，就是不打船，让伊朗做出不打船。那么如果说伊朗做出相应的承诺，那么谈判就可以往下进行推进，可以谈后续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简单的问题伊朗都不答应的话，那么美国认为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谈后续的这样的问题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但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伊朗的逻辑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他重要的谈判筹码，如果放弃这样的一个管控权，等于是把一个筹码就扔掉，所以仍然也是一个双方一个根本性对立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取得一个结果比较困难。
1: 另外我们看到消息说美国的又一艘这个主力战舰在行动期间呢出现了故障，这也让人联想到之前福特号航母出现的火灾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军全师号两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道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维修。维修完成后，全师号两栖作战群重新部署至中东地区。据悉，全师号两栖作战群三月中旬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出发，运载美军第十一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前往中东地区，增援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无独有偶，今年三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也曾发生火灾。美国媒体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福特号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整修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土耳其自由报消息称，土耳其已将其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说服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俄方正与土耳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法新社称，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为由宣布对其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1: 福特号之前烧了30多个小时，现在全师号两栖舰主循环泵又坏了，就这种状态能支撑继续对伊朗发起一场新的战事吗？
0: 困难是比较多的。美国的军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这种这个问题啊，它原因在于第一个呢，就是军舰超期服役，它70%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军舰都是属于超期服役状态。第二是一次部署的时间超长，按正常情况下应该6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现在普遍都是8到10个月，那么显然它的磨损故障的发生故障的概率就会提高。第三个，有一些军舰它设计上本身有缺陷，那么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最后一个呢，它要进行这个维修保养的时候，始终出现一些这个排队周期时间比较长延误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呢都会对它的军舰的这个使用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
1: 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土耳其如果真的把这个俄制的 S-400 转售给阿联酋这样的海湾国家的话，对于现在当前的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现在这是媒体这种猜测，这个真的要落地是很困难的。那么土耳其为什么要转售这个呢？因为土耳其要不转售这个，那么美国就不给他卖 F-35 战斗机。如果是他要卖给海湾一个国家，如果媒体的猜测是对的的话，那海湾这几个阿拉伯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如果海湾要买这个 S-400，他面临着和土耳其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得到美国的批准。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让土耳其有 S-400 呢？就是你有了 S-400， 那么 S-400 是来那个防空的，然后海湾的国家又都是买的美国的战斗机，所以是你用俄罗斯的武器来防美国的这个战斗机，美国不答应，所以你都要得到美国的批准。同时呢，土耳其要卖，你还得到俄罗斯的批准。同时说你要得到美国、俄罗斯的批准，在海湾地区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来势汹汹，目前已经减弱为台风的级别，预计它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即将在浙江温岭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台湾、浙江、福建、江西的东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都会出现暴雨，特别是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北部、安徽南部以及台湾西部等地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后天风雨将会深入内陆，在江西、安徽、江苏等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和特大暴雨。与此同时，由于巴威的环流持续的向北输送水汽，在副热带高压北侧的华北和东北这一带地区也将会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河北、北京、天津、京、辽宁一直到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在局部地方的降雨量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雨量。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通辽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6到3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9到37度；淮安阴转小雨，27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30度；首尔阴转小雨，26到34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35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16度；莫斯科中雨，17到25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多云转晴，22到37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4到34度；渥太华晴，14到27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洛杉矶阴转晴，19到24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赵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看第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扬州的曾淑妍，她说刚才下班瞅见那落日和成排的梧桐树，天色美得心颤啊。耳机里这首《艾蜜莉》一响，我就在琢磨，哎，那个艾蜜莉到底在哪儿呢？不过说真的啊，那种不被谁打扰的幸福感，让我觉得现在自己一个人也挺舒心的。
0: 一个人要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两个人就好好的享受两个人的狂欢。在我们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属于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的时候，就好好享受当下。我相信这才是最如意的生活状态。
1: 没错，不管是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个人的顺心，咱们都得把它过得有滋有味。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首《艾蜜莉》送给你们。

0: 来自浙江嘉兴的陈晓和留言说，我想点一首 New Boy， 那会儿听这首歌觉得2000年多遥远啊，一转眼都过去20多年了，歌里唱穿新衣剪新发型，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简单，点这首歌敬那个啥都不怕，总觉得明天会更好的自己。
1: 小侯提到的穿新衣剪新发型啊，真的是那个时代最单纯的一种仪式感了，那个时候的快乐好像特别容易满足，比如说一张磁带，一双新买的球鞋，就能够让咱们觉得哇，全世界都是崭新的，充满着快乐的元素。
0: 其实我们怀念2000年，应该是在怀念那个不需要理由就能快乐的能力。那有人也会说长大了好像快乐变少了，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再过一些年，当下也会成为过往。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杨友圈的朋友，他叫福南风，他说我想听无名的人。最近总感觉生活像一场艰苦的自驾，偶尔呢要独自熬过漆黑的夜，有时又要穿越外围的公路，车窗外的风景一直在变换，心里啊却装着沉甸甸的期待。敬仰所有不算起眼但仍在拼命的生活的人，这条路啊你们辛苦了。
0: 嗯，无名的人这首歌呢，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因为这里边的歌词比如说，我没有新闻，没人评论，我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我是离开小镇的人，是哭着笑着吃过饭的人。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感动很多人，就是在歌词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每个人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共鸣，也让我们再次讨论起何为平凡，何为伟大呢。只要认真为了努力而付出的人，这些人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熠熠生辉的，每个人走出的轨迹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亮。

0: 我们把这首《无名的人》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正在咬牙坚持、一个人熬着夜还仍然往前开的朋友们。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0: 空的距离，
1: 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
0: 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1: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
0: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2: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0: 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
3: 我们先做了个兼职，晚上吃好点，
4: 有饭钱留用，
5: 还有鲜锅炖鸡。
0: 是赶路的人，
6: 打拳能赚钱吗？
0: 是养家的人，
1: 赢了就能。

0: 看到了吗？
1: 别回头，
0: 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
1: 文明的人啊，扯开
2: 我们永远要做一头雄狮啊！
1: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条留言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朋友，他叫王刚。杨哥、赵哥，我想借着你们的节目点一首《爱我还是他》。最近我和相恋已久的他分手了，分开后的日子啊，那些照顾的画面总是不由自主的在我的想象里打转，而我一直想不明白，在感情里他心里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这首歌就像在诉说我的怀疑和挣扎。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有比我好？每一句啊都敲在我的心上，希望这首歌唱出我的心声，也给自己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
4: 这位朋友点播的这首歌似乎在说一段感情当中，他曾经恋着的另一半对于这份感情不太坚定，但是呢他没有直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们之所以要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感情，不是折磨自己，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快乐和放松。如果一段感情已经让你很累了，那放下也许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他叫许俊汉，他说刚才开车听到隔壁泰山2023，差点在红绿灯路口跟着节奏捶胸口。说实话呀，到现在也没整明白歌词是啥意思，但听着就是通透，就是过瘾。点这首歌呢，是想问问，歌里的珍妮都跟着泰山跑了，我的珍妮还在哪片森林迷路呢？
1: 哎呀，先有猛虎，细嗅蔷薇，是一种状态，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来去装着一片草原和森林，也是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种在城市当中被 KPI 被工作的压力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能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一件特别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的。也希望你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便再累也给自己留白，即便压力很大也要在心里给自己打开一扇窗，去张望着那个真妮什么时候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朋友来自四川雅安，他的名字叫李辉。今儿啊是大喜日子，我跟李相荣领证了，我想点一首《枕着光的他》庆祝一下。我最喜欢歌里那句，爱是两个小人遇上都在努力给对方照个亮，这就是我心里最想说的话。这辈子啊，我肯定把他宠上天，想借节目跟大伙显摆显摆，也盼着大家能给自己啊点个赞。咱们老李今天可算是有家有室的人了。
1: 哎，他说要把爱人宠上天啊，咱们观众可特别多啊，都记下了啊，
0: 帮你监督。
1: 以后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闹矛盾了，我们就把这段视频呢播给你看。其实夫妻之间过日子呢，重要的不是不吵架，而是吵过架之后呢，床头吵架，
0: 床尾和。
1: 希望你们的爱情一如既往的甜蜜。

0: 奇妙的午睡时间，小头爸爸，
1: 哎，
0: 快点，快点！
1: 哈哈哈，接招！
2: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哎，我和儿子玩一局游戏，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就放我一天假吧。
2: 放假可以，但是今天你要督促大头儿子睡午觉，可以吗？
0: 小头爸爸，
1: 哎，
0: 快点，快点！
1: 哎，来了来了，知道了知道了，微笑妈妈，保证完成任务，你快点出门吧，别迟到了。爸爸来了，继续玩啊。
2: 嗯，小头爸爸，午觉别忘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3: 有人吗？快递
1: 来啦。哎，好好的，谢谢。
3: 不客气。
1: 哎，
0: 小头爸爸，就差您了。
1: 哎，来了来了，好了。
0: 啊？
1: 哎。
0: 哎。
1: 哦。
0: 哎呀，就差一点儿。
1: 呀，

0: 哎呀，我忘了。
1: 喂，卫生妈妈。
0: 好，这是去马上。
2: 小多爸爸，我睡不着，刚才那场游戏应该我们赢的。
0: 没事的，大头儿子，午觉起来我们再来，肯定能赢。快睡吧啊！
2: 好。
0: 是不是我在这里看手机打扰大头儿子呀？大头儿子，怎么不睡午觉？
2: 我睡不着，怎么办呀？
0: 问问蛋宝该如何。蛋宝，
3: 我在。
0: 蛋宝，你搜索一下，怎么能快速入睡呀？
3: 睡前一杯热牛奶安神，有助于睡眠。
0: 这个办法以前试过，喝完牛奶，大头儿子总是上厕所，更睡不着了。我怎么睡着了？大头儿子呢？
3: 哎！
0: 耶！
2: 哈哈，我打到了！
0: 你们还挺会玩的呀，看我的厉害！怎么样？要不是我刚才睡着了，你们两个都不是我的对手。根本怎么又忘了？蛋宝，你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3: 听音乐也可以促进睡眠。
0: 那放一首来听听。不错，大头儿子，我和这首曲子还有一段小故事呢，你要不要听啊？
2: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要听。
0: 那你躺好，爸爸讲给你听。在爸爸小的时候呀，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听。那时候，爸爸有一个学音乐的同学，他从小就非常有音乐天赋，爸爸和他经常听这首曲子。这就睜着了。早知道一开始就讲故事，

0: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我回来了。人呢？哎，手机在呀，应该没出去。
1: 卫生妈妈，你回来啦！卫生妈妈，卫生妈妈，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
0: 你别告诉我你们俩睡午觉睡到现在。
1: 是啊，是是。
0: 你们真行，居然睡到了下午5点钟。

0: 大闹商业街。哎呀，不好！蛋宝，你的速度好快呀！既然蛋宝这么厉害，我就再来试验一下他吧。蛋宝，你能接住这个吗？哇，蛋宝实在是太厉害了！
1: 我说大头儿子，不要太调皮。
0: 哈哈，哈哈，嘿嘿，小多爸爸，这太帅了！
1: 大头儿子危险，蛋宝快提前来！
0: 小多爸爸，您知道吗？蛋宝的速度可快了，我今天在幼儿园玩得太累了，回来的时候都走不动了。

0: 以后要是能让戴宝接送我去幼儿园就好了。
1: 那可不行，大头儿子，这很危险的。蛋宝的电动脚踏车是不能上马路的。
0: 小多爸爸，我们就在家里玩玩不行吗？
1: 那也不行，大头儿子，家里空间小，蛋宝速度那么快，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呢？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好吧，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哼，那我就带蛋宝出去玩。蛋宝，蛋宝，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吧。蛋宝，开启电动脚踏车模式。
2: 好的，好的。
1: 哎，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坏了！
0: 哈哈，蛋宝，再快一点，再快一点，靠右，靠右。
2: 好的。
0: 我是一名合格的驾驶员，小头爸爸根本不用担心。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呀？蛋宝，再快点，再快点。
2: 好的。
1: 大头儿子别怕，爸爸来了。哎，小黑狗，你看你的纸盆在我这儿呢。还好还好。哎呀，大头儿子，蛋宝，快停下来！
0: 小黑狗不追了。小头爸爸怎么样了？
2: 大头儿子，注意前方障碍物，注意前方障碍物！
0: 蛋宝，快停下！
2: 刹车损坏，无法减速。
0: 快躲开，快躲开！对不起，对不起。小多爸爸，快来帮帮我！蛋宝的刹车坏了，停不下来了。
1: 哎，别慌，别慌，儿子，驾驶蛋宝去健身活动场。
0: 蛋宝，绕着小广场前进。
2: 好的，好的。
0: 小头爸爸，对不起，我不该不听您的话。
1: 大头儿子，吓坏了吧？
0: 我以后再也不骑电动脚踏车上马路了。
1: 大头儿子，承认了错误就是好孩子，这次你一定要吸取教训，以后再不能这样贪玩淘气了，知道吗？
0: 我记住了。
1: 还有，骑电动脚踏车等新型交通工具一定要在合适的开阔场地，比如健身活动场里啊，一定要记住电动脚踏车是不能上马路的。
3: 大头，等一下幼儿园见，我先走喽。
0: 小明，小明，不能骑平衡车上马路，快停下来。
3: 这很好玩的，速度还快。
0: 我知道，但是太危险了。小头爸爸说要在安全的地方才可以玩，我们还是一起走路去幼儿园吧。
3: 好吧，大头。

0: 特别的表演。
1: 大头儿子，你感冒了，需要好好休息，这几天就别去幼儿园了，爸爸给你请假。
0: 不行不行，我和壮壮、汤圆还有小明后天要在幼儿园里表演诗朗诵呢。
1: 你看，不把病养好，怎么能去幼儿园呢？再说这样去，你可能会传染其他小朋友生病的。
0: 哎呀，我要是不能去，四人诗朗诵就表演不成了，朋友们一定会不高兴的。
1: 不会的，老。

0: 老师和小朋友都会理解的。这两天就让蛋宝多陪陪你吧。喂，把药吃了。
1: 大头儿子，生病期间好好休息，快点康复。
2: 哼，蛋宝，你不帮我，我也有办法出去。
3: 明天是朗诵，我说第一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壮壮，你怎么不说下一句啊？
4: 你学的一点都不像鹅，你看我的吧，鹅鹅鹅，嘎嘎嘎，笑得这么开心，难道我表演的不像吗？
5: 好了，你们别争了，后天就要诗朗诵了，我们还是去找大头，再好好练习几遍吧。
0: 孩子们，叔叔正要去找你们呢。是这样啊，大头儿子生病了，你们的演出可能有点变化。哎，

0: 大头儿子生病期间好好休息，快点康复。大头儿子，快去休息。大头儿子，早日康复，才能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
1: 蛋宝，我明白，小头爸爸让你陪着我，是想让我快点好起来。
0: 是的，是的。
1: 哈，可是我要是出不了门，怎么才能和小朋友们一起表演诗朗诵呢？这可是我们一起排练了好久的节目啊。我要想一个办法才行，要不然太对不起大家了。
2: 大头，大头，我们来帮你了。
1: 啊？小明、汤圆、壮壮，
3: 刚才我们遇到小头叔叔了，他说你生病了。
4: 是啊是啊，我们特地带了这个气球来看你。大头，你要好好休息，快点好起来呀。
1: 嗯，一定。
4: 大头，后天诗朗诵就要表演了，你生病去不了，这可怎么办呢？
1: 我也在想办法。
3: 那你想出办法了吗？
1: 你们等等，让我再想一下。
0: 大头儿子生病期间好好休息。
1: 对呀，蛋宝，我怎么把你的全息投影功能给忘了？哈哈，这下有办法了。
0: 全息投影功能正常，随时可以使用。
1: 嗯，汤圆、小明、壮壮，我有办法了。
5: 小朋友们，今天的诗朗诵我们有一位特殊的朋友。
0: 哈哈，
5: 蛋宝会用他的全息投影功能帮助生病在家的大头儿子一起来完成这次表演。
0: 好，投影启动。
6: 去上天
7: 空，
8: 白毛浮绿水，
9: 红掌拨清波。
1: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9: 大头，你要快点康复哦！
2: 我们等着你一起玩。
1: 嗯，好，谢谢大家。

0: 甜甜的纸鹤。围裙妈妈一天只给我两颗糖，可是糖纸好漂亮啊，真想把里面的糖都拿走呀。嗯，大宝，
1: 我在。
0: 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现在在哪？
1: 因为闲事，小头爸爸在书房，围裙妈妈不在家。
0: 太好了，蛋宝，你能帮我把糖果罐子拿下来吗？
1: 收到。大头儿子，为了你的健康，请不要吃太多糖。
0: 没关系的，蛋宝，我不是要吃糖。蛋宝，帮我把糖罐放回去吧。
1: 收到。
0: 小头爸爸，您没事吧？
2: 我没事，大头儿子走路要小心啊。

0: 哇，这些糖纸真好看。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大头儿子，看看我准备的惊喜吧。哎，你在干什么的？
0: 我在看围裙妈妈回来了吗？
1: 我们真有默契啊。
0: 报告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还没回来，我们去看看您准备的惊喜吧。
1: 来吧，我的手艺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当当当当当，我做了个风铃送给围裙妈妈，怎么样？
0: 小托爸爸，您是不是还没做完？
1: 是的，还有羽毛没有装饰上。先来听一听风铃清脆的声音。

0: 哎，糟糕，羽毛飞走了！哎呦！
1: 小熊爸爸，小心别碰到蛋堡！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回来了！
1: 围裙妈妈，您回来了！
2: 蛋堡，你抱着个垃圾桶干什么？有老鼠！
0: 不怕怕，有我在呢。
3: 老鼠呢？老鼠呢？
0: 没事了，已经跑掉了。蛋堡，快把这里收拾一下。
2: 站住！
1: 围裙妈妈，
2: 背后藏着什么？
1: 围裙妈妈，对不起，没想到会迎来老鼠。
2: 你拿着这些做什么？
1: 这些糖纸很漂亮，我想收藏起来。
0: 我的羽毛。
2: 你们父子俩都收藏些什么？怪不得会招来老鼠，真是气死我了！要想留下这些东西，必须保持家里的卫生清洁。
1: 怎么会这样？
0: 我的惊喜要落空了。看，羽毛都坏了。大头儿子，我们可以用糖纸折一些千纸鹤代替羽毛系在风铃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蛋堡，
4: 我在，
1: 请教我们折千纸鹤。
2: 你们要干什么呀？哎呦，风铃还有纸鹤，真漂亮！
0: 这个是我们送给你的惊喜，希望你开心。
5: 这是糖纸鹤，两只大的是爸爸和妈妈，两只小的是我和蛋堡。
2: 谢谢你们，我很喜欢这礼物。没想到用糖纸可以折出这么好看的纸鹤，我们可以再折一些用来装饰家里。
1: 好呀，围裙妈妈，那我是不是就能每天多吃一些糖果啦？
2: 不行。

0: 抢手的按摩师。
1: 按摩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可以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
2: 哎，平时太忙了，不然我也想去做做按摩。
3: 想要按摩，担保就有按摩功能啊，要不要试一试啊？
2: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啦。只要担保戴上这副手套就可以按摩了。
0: 我也想试一试按摩。
3: 没问题，担保。
4: 我在。
3: 好了，大家都可以享受智能按摩了。
2: 哦，太棒了。担保，我回来了，快来帮我按摩一下。
4: 收到。
0: 哎呀，我差一点就要赢担保了。
3: 大宝，快来给我按摩。
4: 收到。

0: 起来。
1: 这个小头爸爸，按摩也要看时候啊。
2: 蛋宝你在哪儿？我刚踢完球，需要按摩放松。
0: 收到，收到。
3: 哎呀，蛋宝！
1: 蛋宝！
2: 蛋宝！
3: 蛋宝！
1: 蛋宝！
0: 收到。
3: 要不这样吧，把每天晚饭后定为按摩时间吧，平时每人十分钟，每周末每人30分钟。
2: 同意，我要第一个按。蛋宝的按摩实在太舒服了，嘿嘿。
3: 哎，蛋宝的按摩服务应该先给家里最辛苦的人，围裙妈妈当然排在首位啦。至于我嘛，工作也很辛苦，排在第二位，大头儿子就委屈一下，排第三名吧。
2: 那好吧。
1: 那我就不客气啦。
2: 哎呀，10分钟怎么这么长？等轮到我都该睡觉了。有办法啦。
0: 按摩指令暂停。
1: 哎，蛋宝，你怎么停下了？继续按摩呀。
0: 好的，好的。按摩指令暂停。
1: 哎呀，蛋宝，你怎么回事？哎呀，蛋宝今天太奇怪了，怎么总是按几下就停？
3: 哎，一切正常啊。好吧，那就轮到我来按摩了。
2: 蛋宝，小头爸爸还要按多久啊？
0: 按摩时间已延长。
2: 小头爸爸耍赖。
3: 大头儿子，喂，再让爸爸多按一会儿，刚刚围裙妈妈不是没有按完吗？
0: 启动助眠效果。
2: 蛋宝，走吧。
1: 小头爸爸，你怎么睡在沙发上了？
3: 哎呀，我怎么睡着了呢？
1: 小头爸爸，你眉毛上是什么呀？
3: 怎么了？我眉毛上有什么？
1: 你自己看看。
3: 这肯定是大头儿子干的。
1: 这孩子，我得去说说他。大头儿子，
2: 蛋宝，快停下，我受不了了。
0: 不要动！不要动！
2: 爸爸妈妈，快帮帮我！
0: 大头儿子，不要动，正在进行按摩服务。
2: 小头爸爸，让蛋宝停下，他的按摩太可怕了。
3: 大头儿子，你对蛋宝干了些什么？
2: 我就是试了一下蛋宝的强力按摩功能。
0: 继续执行按摩服务。
2: 快帮帮我！
3: 看我的。
2: 爸爸妈妈，我知道错了。
1: 知道错了就好，不过啊，我们家的按摩时间还是要再调整一下。
0: 按摩结束。
1: 谢谢蛋宝。
3: 北西妈妈，你忘了我们的新约定了吗？
1: 当然没有，要一起聊天，等全家人都按摩完了之后才能离开。
3: 按摩可以放松身体，和睦的家庭氛围更有利于身心健康啊。
0: 大头儿子，请坐好。
2: 哈哈，终于轮到我按摩了。偷懒的父子俩。
1: 专注，专注。
3: 蛋宝，你快来帮我炒一会儿。
0: 好的。
3: 加油，加油，射门呐！哎呀，
1: 炒的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盛出来了。
2: 妈妈，这些菜为什么都是深色的呀？
3: 是爸爸放酱油放多了一点。不过比放盐放多了好。

0: 啊，嗯，
1: 是吗？嗯，还真是不错呢。喂，啊，是岳阳老师啊，您好。
2: 哦，
1: 嗯，好，我知道了。好的，谢谢您。哦，大头儿子，
2: 啊，
1: 岳阳老师说你今天没有用蜡笔画画，是为什么呀？
2: 因为没有找到蜡笔呀。
1: 我记得上回给你收到抽屉里了呀。自己好好走路，不要总是让蛋宝背你。蜡笔就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好好找找？还是偷懒没找？
2: 小头爸爸都可以偷懒，为什么我不可以？
1: 瞧，小头爸爸什么时候偷懒了？
2: 昨天的晚饭，爸爸没有放盐，只放了酱油，妈妈也没有生气啊。而且爸爸偷懒是让蛋宝做的菜。
1: 小头爸爸，你给我出来！儿子都跟着你学坏了。你们父子两个听好了，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许再偷懒了。蛋宝监督，看谁偷懒，就罚谁不许吃零食，不许看电视。出门之前，我要给你们布置今天的任务。小头爸爸负责把自行车修好，打扫家里的卫生。大头儿子把蜡笔画画好，然后收拾自己房间的玩具和卫生。
3: 没问题。
2: 放心吧，围裙妈妈。
1: 不许再偷懒了，蛋宝，你要监督好他们。
4: 收到指令。警告，警告。
3: 时间多得很，看会儿电视再去。
2: 蛋宝，我要上去拿蜡笔。那我要上去拿纸。
4: 完成，
2: 哈哈，
4: 完成，
3: 哈哈，完成了，终于可以休息了，累死我了。
2: 是啊，终于可以玩一会儿了。
4: 停了，
2: 什么时候可以玩一会儿啊？
3: 看大宝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完成围裙妈妈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不能玩了。
2: 可是我的动画片就要开始了，我想先看动画片。
3: 不如咱们赶紧收拾收拾，然后我们就一块看动画片，还可以吃一只冰淇淋呢。
2: 好吧。
4: 警告，警告。
2: 是啊，这下蛋宝应该不会再发出警报了吧？
3: 还这么早，咱俩就提前完成了任务，可以玩一会儿了。
2: 真的吗，小头爸爸？
3: 当然了。
2: 小头爸爸万岁！哇，冰淇淋！
3: 蛋宝收到指令了。
2: 哇，原来早完成任务还是有奖励的。
3: 是啊，以后别再偷懒了。该做的事情总归要做完的，爸爸也会努力做个好榜样，或者咱们互相监督怎么样啊？
2: 没问题。
4: 警告，警告。
3: 蛋宝，
2: 你太严格了。
4: 哈哈。

0: 谁是好帮手？围裙妈妈，我们回来了，您快来看，
1: 回来了，
0: 我们买了好多东西，
1: 确实够多的。
0: 啊？
1: 怎么没人呢？
0: 一定在厨房，我去看看。围裙妈妈，您快看，
2: 蛋白、酱油，
3: 收到。
2: 蛋白、盐，
3: 收到。
2: 搞定，配合相当默契。蛋宝真是我的好帮手，
3: 哈哈。
0: 围裙妈妈，您看，我买了好多菜。
2: 哦，好，放那儿吧。
0: 好吧。
2: 好，蛋宝，第二道菜。
3: 哈哈。
0: 哼，那就让我和蛋宝来比一比，谁才是爸爸妈妈的好帮手。围裙妈妈，我也来帮你。
2: 不用了，蛋宝自己就能做完，你玩去吧。
0: 哦，我也可以帮忙的。救命救命啊，
3: 小心小心。
2: 大头儿子，你这是怎么了？
0: 我只想帮帮你。
2: 你这不是越帮越乱吗？赶快去换衣服，别感冒了。走，
0: 不要再去看看爸爸妈妈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情。
1: 啊，今天的桥梁模型全场五折哎！蛋宝，快帮我去抢模型。
3: 收到。
0: 小多爸爸，我也想去，让我和蛋宝一起去吧，好不好？
1: 你也要去啊？出去一定要记得听蛋宝的话啊！不可以看到什么玩具都买的。
0: 哦，放心吧，蛋宝，你等我一下。
1: 大头儿子，你这是？
0: 小头爸爸，我准备好了，我和蛋宝先走了。
3: 警告警告警告，
0: 这个是围裙妈妈需要的。
3: 不要不要。
1: 大头儿子，这是要做什么呀？
3: 警告警告。
0: 这些都要买的。
3: 不买，小头爸爸的指令是只买打折的桥梁模型，
0: 是家里都需要的，为什么不能买？
3: 不在采购范围。
1: 快走。大头儿子，怎么了这是啊？
4: 这位小朋友想买东西，而这位机器人小朋友不让，所以
1: 不好意思啊，大家，我们这儿就买单，实在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大头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以告诉我吗？
0: 小多爸爸，我拿的这些东西都是家里快要用完的东西，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1: 原来你在家里转来转去的，是在记家里都缺什么吧？
0: 是啊，不信你给围裙妈妈打电话问问她。
1: 围裙妈妈，你快看看大头儿子拿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家里缺少的东西啊。
5: 哇，竟然还有衣物消毒液，这些东西确实家里都没有了，我总是忘记买。小头爸爸，你这次表现很好哟。
1: 不是我，是大头儿子记着要买的。
5: 还是我的大头儿子懂事。
1: 爸爸要跟你道歉，爸爸刚才误会你了。
0: 我只是想当您和妈妈的好帮手而已。
1: 儿子别哭了，你一直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帮手啊。蛋宝也是，蛋宝有蛋宝帮忙的地方，你也有啊。比方说吃完饭给爸爸妈妈捏捏肩捶捶腿，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都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忙啊。
0: 真的吗？
1: 当然了，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今天你也做了一件大好事啊，刚才妈妈也夸你了。
0: 我帮到爸爸喽。
2: 大头儿子捏的肩膀真舒服。蛋宝水果也切得好，你们两个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帮手。
0: 两个好帮手。

0: 金牌风波。
1: 我跟你们说了没有啊，前几天啊，我们家壮壮参加丢沙包比赛得了第一名，得了块金牌回来呢，那可是我们家壮壮的第一块金牌，
2: 恭喜你呀壮壮妈妈。不过说

0: 得起金牌呀，我家汤圆也得了一块呢，是参加知识问答比赛获得的。这孩子可懂事儿了，还把这枚金牌送给我当礼物，可把我感动坏了。哎，维群，你们家大头没去参加什么比赛？
1: 啊，当然有了。啊，时间不早了，我回去看一下大头儿子参加模型比赛的作品做完了没有。再见。
2: 蛋宝，你看好了。我还可以这样抓饼干呢，哎，哦，哎哎哎，哎，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但是今天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围裙妈妈，是她发现了我的潜能，并且培养了我，才让我有机会斩获今天这枚宝贵的金牌。在这里，我想把这枚金牌送给我亲爱的围裙妈妈，我爱您。
3: 大头儿子，你最棒了，妈妈也爱你。
2: 围裙妈妈，你怎么了？快来尝尝这个饼干。
3: 大头儿子，妈妈一定会好好培养你的。排球特训现在开始。
2: 什么排球特训呀？
3: 大头儿子，手的位置要保持，不要放下来。
4: 大头儿子，看球。
2: 围裙妈妈，为什么突然让我练排球啊？
3: 大头儿子，你要相信妈妈，坚持练下去，以后你一定会理解妈妈的。
2: 可是我累了。
3: 那你看妈妈和蛋宝练一会儿啊，多看也能学习，毕竟妈妈当年还是校队的主攻手呢。
2: 蛋宝，你说围裙妈妈这是怎么了？不行，我得让围裙妈妈打消那些奇奇怪怪的念头。蛋宝，增强训练难度。
4: 收到指令。
2: 围裙妈妈，蛋宝准备好发球了。
3: 好，开始吧。大头儿子，休息结束，你赶紧继续训练。
2: 我的手都酸了。
3: 大头儿子，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
2: 好。
3: 哎呀，这样练下去，大头儿子什么时候才能练好排球拿到金牌呀？
2: 回去妈妈，您擦擦汗吧。
3: 谢谢。
2: 烦人的苍蝇，快走开。
3: 大头儿子，我们不练排球了。我们学打乒乓球好不好？
2: 要学乒乓球。
5: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你们在玩什么呢？
2: 不是玩，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她突然要求我练习排球，又要学打乒乓球，还说一定要拿到金牌。
5: 围裙妈妈，这是为什么呢？这样强迫孩子练习不好吗？
3: 小头爸爸，你不要总是护着他，一直什么都不学不练，那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特长呢？
2: 可我已经很累了，根本不想再练习了。
5: 要不这样吧，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吃晚饭，等吃完饭以后再商量特长训练的时间。
2: 不了，小头爸爸，我现在只想回房间休息。
3: 小头爸爸，你说我是不是太着急了？
5: 培养特长也不能用拔苗助长的方式。
3: 大头儿子，
5: 我们继续叫他吧。
3: 大头儿子，
2: 我们不饿，围裙妈妈，今天我累了，晚上能不能不去训练了？
3: 大头儿子，妈妈是向你来道歉的，虽然妈妈是为了培养你的特长，但是方式有些极端了，以后不会了，你可以原谅妈妈吗？
2: 真的吗？说话算数。
3: 妈妈会尊重你的意见，合理安排学习特长的时间，好吗？
2: 好，其实打排球还是很好玩的。
5: 哈哈，大头儿子，现在咱们去吃晚饭吧。那我们开饭了。
2: 哈哈。

0: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
2: 今天民兵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1: 5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3: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3: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剩下空闲休息时间，大家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1: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3: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架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没有，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1: 自拿到56式半自动步枪开始，3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0: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组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 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1: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五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三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

0: 应声倒地，四十秒内换弹四次，发射四十发子弹，全部命中了四十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五六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百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一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1: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五六式。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0: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2: 我的身上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心脏跳动了，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你心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就激动，这个紧张。
0: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0发子弹的射击。
2: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都打了以后，监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徐秀爱命中49发。
0: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不略，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2: 哎，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7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的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这3发子弹？

0: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三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三人，各用有限的十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五个瓶子进行射击。
1: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啊，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五场打了五个瓶子。这五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心情也紧张，也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说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0: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四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两人剩下的四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九发子弹命中了九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五六式轻机枪被罗瑞卿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五六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五六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2: 自从五六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七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两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四人小组只剩下了三人照。在一次战斗中，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2: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三个人，于是四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0: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3: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

0: 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唐国兴继续追击。
1: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唐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2: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56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1: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3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3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0: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是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的火力完全压倒。
1: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核水模拟试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价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

携着27000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渡架开始模拟士兵球渡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0: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在海上的活动时候，我那是打鱼的，也就四个目标我就找着了，上班。
2: 上班了。
1: 哎，有没有？
0: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3: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奇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岛内民怨。台湾各县市防范台风八威，赖当局持续加码媚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问题油风波持续发酵，受影响产品清单数量仍在增加，引发岛内民怨沸腾。
1: 台卫福部门9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清单，累计达440项，水饺、手抓饼等日常食品以及多家餐饮门店均被列入其中。此前，味王泡面、鸡胸肉、轻食等畅销品通通上榜。与此同时，岛内多家知名饭店也遭到点名，相关业者陆续发表声明，已启动内部清查作业，强调所有疑虑产品已全面停用并下架封存。此外，岛内两大商超也未能幸免，其合作的鲜食代工厂被爆出与问题油有关联，商超得知后紧急将有疑虑的便当、汉堡、快餐等食品下架。
2: 外食我觉得本身就不会比自己煮的还要健康，
3: 退费也应该也不会，吃下去就已经来不及，
4: 至少一个礼拜会一两次吧，有一部分人应该还是会蛮不爽。
1: 9号蓝白党团共同提议，要求卓荣泰于14号到台立法机构就致癌毒油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台湾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台卫福部门处置方式荒腔走板，卓荣泰则带头欺瞒，罔顾民众健康。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必须为这场风波承担最大责任，
5: 不知廉耻就该下台，因为民进党的盖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吃到毒油。
6: 事前的监督失灵，到事中的反应迟缓，到事后的处置失当，都可以暴露出这个主管机关的无能。
7: 从赖清德到卓荣泰，还有到石崇良以及江志刚，一连串这一些他们所引发、所酿成的食安大灾难。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风雨影响逐步显现。目前台湾

0: 我想面对这一次可能带来的各项灾情，我们也研拟了各项灾后复原工作的计划。
1: 台北多地主动展开防台准备，内湖区居民提前领取沙包堆放在家门口，台北环保局工作人员加紧作业清除水沟内的淤泥，而台北市水利处自9号起启动码头设施、便桥等撤离作业。新北市方面，为避免行道树倒伏带来的安全隐患，当地加紧开展加固和修剪工作，而抽水站的整备也在进行，可随时应对频密降雨。
2: 我们会提早叫抽水站开启机组来抽水，来增加下水道自容空间。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月月山海相遇湖南2026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娄底开幕，吸引两岸各界人士参加。海峡两岸少数民族音乐节以音乐为桥，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传递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非遗技艺与民族歌舞同台生辉，公益互动与青春誓言更添温情力量。接下来两岸嘉宾还将赴曾国藩故居、大熊山蚩尤巫场、梅山龙宫、湘西等地交流参访。7月10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开幕。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两岸近千名嘉宾集中开展经贸合作、青年交流、基层互动共3个板块14项活动，全方位深化鄂台各领域交流交往、产业对接与深度融合。本届活动还推出了多项特色交流活动，搭建两岸青年相知相亲、互学互鉴、逐梦成长的广阔平台。近日，青台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活动在青岛举办，台湾舞蹈团与青岛本地青少年舞蹈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展专业交流，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互动与情感连结。第9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记者研学营近日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营，两岸师生携手共探齐鲁文化，找寻共同记忆，拓宽彼此视野。岛内民调显示，多数民进党支持者盼日本插手台海，赖当局还持续加码媚日，绿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幻想日本出兵，赖清德打错算盘。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出手协助。加之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持续引发争议。为什么绿营政客如此盲目信赖日本，执迷以外谋独，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载岛内学者文章称，最新研究指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或非常可能所谓出手协助。然而，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所谓好感，可能已超过日方对赖当局的实际观感。这种认知的落差可能成为紧张局势的来源。
3: 我们看到台湾学者公布的相关民调，在岛内呢有50%的民众对日本有好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数据？它可信吗？
4: 民调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比例数字，其实是被民进党支持者的过度的倾向整体推高之后的结果。那老实讲，战后台湾社会啊，始终没有直面清理殖民遗绪的问题，特别是从李登辉时期开始啊，台湾当局为了采取跟大陆敌对的立场，开始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日本殖民有功的一种错误的史观。那同时呢，又跟日本右翼之间啊眉来眼去，形塑出亲日以及媚日的这样认知。那事实上，日本社会对于台湾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而高市早苗政权啊玩弄了台湾牌，也只是于服务他的新型军国主义以及右翼意识形态的工具，反而呢把东亚的地缘情势啊更加去推向紧张恶化的地步。而大陆方面对于日本的一个制裁，也证明了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是台湾还没有事，日本自己先出事的一个事实。那平心而论，这份呢由台湾学者执行

0: 在美国期刊发布的一个民调，只是呈现了台湾方面对于日本认知的一厢情愿。那么呢，基于现实背道而驰，同时啊，等于也是继续扩大了两岸在近代历史上同受日本侵略以及殖民的伤痛，无助于区域情势的一个缓和跟抚平哦。
1: 在这份民调当中呢，还显示超过64%的绿营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会出手协助。那么，蔡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信任是不是有点盲目？那么，日本方面会这么做吗？
2: 由于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啊，他搞这个单边主义，而且的话呢，就是说台湾内部其实有一些这个争论，就是说特朗普不靠谱或者是什么呢，不可靠。因为特朗普公开讲了很多话，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去多讲。那么反过来呢，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现在，特别是高市早苗，他现在有个什么动作呢？就是说他要意图填补美国战略后撤以后的一个空白。所以的话，去年11月份他有关于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一个发言。那么这么一来就让日本信心大增。与此同时的话，高市早苗内阁就是他的政权里面比较信赖的人里面，比如说由于已经被我们制裁的谷物圭司啊，他相对来讲是现在改名叫日台垦的这个会长。那么他多次串访台湾，甚至就公开讲什么呢，就是说日台是命运的共同体。那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表态，台湾的这个特别是绿营的支持者就是觉得呢什么呢，美国可能不可靠了，但是有日本这样的表态呢，那么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么一个话来用日本来弥补美国这么一个心态，同时呢完成他的一个大内宣啊，让这个说到底就是这个民众继续对他进行一个洗脑，那这是他这么一个基本的宣传的一个话术。那么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那我们就是说可想而知肯定不是这样的嘛。但是没办法，装睡的人他是叫不醒的。
1: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一个比较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日本呢的确是在军事上进行扩张，所以说如果台海一旦有冲突或者是危机的话，日本方面您觉得会介入吗？如果介入的话会采取哪些方式？
3: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并且我们要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来去理解日本的扩张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这种介入呢有几种状态，第一种介入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一种叫做协同式的介入。什么？因为对于日本的很多的右翼分子来讲，他设想过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和美国之间围绕的台湾问题有相应的冲突，到那个时候日本应该是最好的协同者，因为有所谓的美日的这个同盟在这个里头，所以他觉得如果那个时候爆发冲突之后，如果美国下场的话，那么日本责无旁贷，就可以根据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他们所做的相应的准备，极力的在后勤、在情报甚至在反潜等一系列的实质的军事上面给美国提供相应的协助，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种我们还要注意，日本在前些年一直炒作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保护的问题，如果万一真的台海发生冲突之后，日本有可能自己也会下场。以什么名义下场呢？保护我的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的名义下场。所以你去看日本近期在他的西南诸岛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相应的这种所谓的准备，你就会发现日本是实实在在的在为未来有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在做周密的准备。
1: 那么日本的这种军事扩张呢，还表现在它加紧与菲律宾进行勾连。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媒报道称，日本已经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将海上自卫队5艘即将退役的阿5V级护卫舰移转给菲律宾军方，预计2到3年内完成交付，提升所谓对区域潜在威胁的核阻能量。此外，日本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服役。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动作被外界视为日本试图在水面作战能力方面追赶中国海军。
1: 日本现在企图和菲律宾进行在军事上的深度捆绑，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要把5艘阿5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这个阿5V级护卫舰它的主要作战性能是什么？
0: 目前日本拥有6艘的阿5V级护卫舰哦，他们分别呢从1989年到1993年之间呢，加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那该型号的舰艇啊，侧重于反潜作战以及近岸防御，主要担负了近海警戒巡逻以及反潜的任务。那由此可见啊，这不是普通的二手舰艇的转让，其实呢是日本从二战之后啊，首次向海外出口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标志着日本防卫装备转移政策的一种实质性的一个突破。那菲律宾方面打的如意算盘，是要将这批阿5V级的护卫舰 跟韩国现代重工所产制的新锐马尔瓦尔级巡防舰以及近海巡逻舰做一个搭配，那么试图扩大水面舰队的规模以及打击能力，那么巩固吓阻的能量。事实上近年来日本跟菲律宾正在积极的提升防务合作的水平。日本呢2023年向菲律宾出售了预警雷达，今年早些时候啊又派遣导弹部队呢到菲律宾去参加演习，并且进行了实弹射击。那如今呢又通过买卖二手舰艇，两国各取所需，日本首次向外国提供退役的主力舰艇，那借此迈出了军事技术以及大宗武器装备输出的重要的一步。那么对菲律宾来讲哦，日本提供的舰艇能够帮助该国更经济的以及更迅速的提升海上的作战能力。那未来菲律宾还计划从日本引进教练机等等的军用装备。那么相关的动作表明啊，日菲安全合作正在从准同盟化走向实质化的军事捆绑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军事上的小圈子布局，那么跟美国、菲律宾乃至于澳大利亚等国同步推进防务上面的合作。我想这是日本跟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军事代理人，那么替美国巩固还有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战略的做法，那却对呢亚太地区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而日本正在加快速度以及加大力道将它的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方向，但是呢现实在于这五艘退役的老旧船舰啊本身并改变不了南海的一个力量的对比。
1: 除此以外呢，日菲还发布了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联合声明，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意味着接下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军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3: 对于美国来讲，它在第一岛链，在我们的整个的环太平洋状态下，它在围堵我们的时候，它虽然有收缩，但是它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将盟友给它推上第一线。那么选择了谁？选择了北边一点的日本，南边一边的菲律宾，再往南一点的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因此日菲这两年的靠近的背后很明显有美国的支持与怂恿，他希望更多的将自己的盟友顶上反华恶华的第一线，让他们去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然后自己在背后，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少出力，同时也能发挥更大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与日本的这种勾连对他来讲是一种相应的需要。并且我们会看到日本与菲律宾这几年不光是在军事领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其实勾连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菲律宾想搞一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问题，把日本已经拉过来了，把台湾也要拉进来，企图通过日台之间的相应的投资把菲律宾的经济搞上去。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他们的军事的勾连也在赤裸的往前推，因为这个将退役的护卫舰给你，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因此这样的一种退役舰艇的一种，你说它是赠送也好，你还是卖给他也好，其实都是你军事合作的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体现。为什么？因为军舰一旦给你的话，指挥系统要不要协调，情报相互之间要不要沟通，后勤补给怎么来，都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你从这个护卫舰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勾连其实处在一个全面升级的一个状态。
1: 看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应和美国的三海联动。那么日本除了在捆绑菲律宾之外，还在宣扬自身的战力，比如说正在炒作长良号的服役，宣称火力超强。这个火力超强我们怎么来理解？做这样的宣传是在吓唬谁？
2: 我们注意到这个长良号实际上确实是最新型的一个标准的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排水量呢是3900吨，满载呢大概是5000吨左右，那么呢拥有就是说这个16个美制的 MK41 型这个垂发单元，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呢兼顾这个反潜、有线防空、反舰五大任务。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之前的这个节目里提到，它要替代的正好是什么，就是日本交给菲律宾那个就是这个25V级的这么一个护卫舰。那么所以呢相对来讲日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一个噱头。那么客观来说呢，如果说只是评价这个最上级的这个长良号，那么它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平台，那确实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情报监视侦察和目标定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作战节点。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反潜、扫雷和防空作业中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援角色，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呢如果说 日本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炒作，甚至就是有的一些媒体啊说什么，哎，要改变中日之间这个海上力量的一种对比，那我觉得简直就是。

0: 夸大其词了。因为逻辑也很简单，我们看看我们国家水面舰艇不仅仅是数量众多啊，这个种类繁多，而且是性能的先进。客观来说，日本根本和与中国不能够等量齐观。所谓的这个长良号，实际上它的一个性能基本上是对标054B，这个我们的这个导弹护卫舰，而且相对力量要稍微差一点。因此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啊，对目前的这么一个中日海上力量对比，我个人认为呢，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因为中国在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以及大型导弹驱逐舰等方面，实际上已经对日本形成了一个断崖式的领先。
1: 有台舆论认为，日本一系列对华强硬动作，让赖当局误以为找到所谓救命稻草。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指出，民进党当局切莫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日本的台湾有事说，以所谓抗中思维支持日本激进路线，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2: 赖清德自从上台以来呢，一味地对日本谄媚讨好，那么他都做了什么？
3: 赖清德上台以来啊，确实在媚日路线上面跨越了一大步。那面对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80周年等等的重大历史纪念，赖清德当局更采取了全面回避乃至于否定的态度，反而选择呢向日本殖民统治官僚八田雨衣的雕像屈膝下跪哦。那当高市早苗大肆炒作台湾有事论以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等的挑衅，引发区域的严峻紧张态势，赖清德当局呢也一厢情愿的加以支持附和跟呼应哦。那最让台湾民众看不下去的地方，莫过于是日本跟菲律宾片面的启动经济海域的划界谈判，将台湾的东部外海啊也纳入其中。赖清德当局竟然在第一时间啊表达予以肯定，甚至声称此举不会损及台湾的权益哦。那民进党当局为了遂行抗中路线，对于日本已经到了近乎卖土求荣的地步，不只是一种自我的矮化，更是一种自我的殖民，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那此前啊，赖清德曾经赞扬大东亚共荣圈，又成立了安倍晋三研究中心，还举行了安倍晋三研讨会，可以说是独步全球。那无疑呢，从史观到现实都已经跟日本的右翼彻底的合流。那最近啊，遇到了安倍晋三遇刺四周年，民进党上下一片如丧考妣，更为他们无法赴日参加缅怀活动啊而伤痛扼腕。那台湾当政者啊，把自己活在了安倍晋三的阴影底下，流露出内心里面的病态跟劣质。那民众真正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究竟是否关心人民的福祉利益，还是眼里只看到跟日本右翼之间的抱团取暖？那最近台湾啊，食品用油出现了食安危机，可是呢，民进党高层啊不提一词，反而不断的替一名日益反中的媒体名嘴他发生的治安事件去抱不平。萧美琴啊还说他为此事情辗转难眠。这番阴阳怪气的操作啊，非但不会引起民众的共鸣，反而呢会让民意啊看破手脚。那把政治意识形态凌驾在民生跟民主的尊严之上，恐怕也将引起更大的反弹哦。
2: 那么现在赖清德当局一味的向日本示好，日本方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日本方面是不是只会顾及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台湾的利益？蔡老师，
0: 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这种不拉不拉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厢情愿。因为台湾方面也经常有这么一个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容许你是我的很好的宠物，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尾巴咬狗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倒反天罡这种局面的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尽管说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今年四月，对吧，这个日本的舰艇，对吧，通过台湾海峡等等，然后台湾内部就有说法啊，你看这是为了要什么更好的保护台湾等等。同样就是说周龙泰这个台湾这个行政部门的人，这个串访这个日本啊，去看这个棒球赛。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今年四月份啊，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的林佳龙在串访马绍尔群岛的途中，他故意的要在什么日本进行停留，那么借这个机会呢，做成一个类似于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政要啊，去这个美国啊，过境美国，然后要跟美国一方进行接触，说到底是日本利用就是与中国进行竞争的一张牌。那么逻辑就是很简单，绝对不可能允许他倒过来就是牵着日本的鼻子去走。因为日本知道如果这一步发生了，那么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升级。所以的话呢，如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自己呢就是一厢情愿，那么那日本也是只能笑一笑而已。可实际上说到底，大家明眼人都能知道，就是在这个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的话，我想那这个这方面日本领导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利益算计是非常清楚的。
2: 就台湾这么一张牌，日本美国轮

0: 着打。那么赖清德当局他是不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既然说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无论是日本和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一张牌，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还要谄媚呢？他难道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1: 赖清德如此的以外谋独，甚至是如此的去贴靠日本的话，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要付出的代价非常的惨痛和直接。那么一方面你这样做只会使得两岸的这种对立冲突更加的激烈，只会使得台海整个局势更加的危险，这是一个大的从宏观战略上的角度上是理解的。另外一个更现实的角度上讲，既然你如此强的想去贴住日本的话，那对不起，日本一定会反过来讲将你的利益吃干抹净，这是非常直接的。近期日本也在发展高端的芯片制造产业，在哪？在日本的熊本。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台积电赴美投资的问题，但是忽略了台积电也是在加强在日本投资的问题。这个背后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吗？背后没有相关的支持与鼓动吗？如果你去看台湾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你会发现这其中很有可能还存在着技术窃取的相关的可能性的。但是台湾方面敢说什么吗？什么也不敢讲。所以你既然想抱别人的大腿，那么你就要有承担被别人猛踹你自己吐血的这样的一种成本。那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应对的逻辑就是很简单，你往台独的路上走得越远，套在你脖子上的绞索就会勒得越紧。既然台海以东的海域你护不住的话，那我们就得上了，我们得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与相关的权益。所以你就会看到当日本与菲律宾在进行无效的这种划界谈判的时候，我们的相关部门就会及时的顶上去，因为这是我们的祖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在面对日本、菲律宾以及美国的这种步步紧逼的时候，当民进党当局选择以外谋独来给自己壮胆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来有效的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会将赖清德以及岛内台独分裂势力脖子上的绞索勒得更紧。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择手段以外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应该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切实反思纠错，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奔跑跳跃，自在欢腾，青青草原上遇见普氏园林，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0: 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2: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烟波浩渺，生机盎然，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段文字描绘的就是辽阔壮美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藏语名称是措文布，意为青色的海。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之海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
2: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0: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滋养了万千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7: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2: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7: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0: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2: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7: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2: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7: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2: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影响吗？
7: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林又过来了，
2: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7: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0: 长期同语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普氏园林的繁殖季节，此时正值繁育后期，新生的小园林已经随母亲走出沙棘地，在草原中活动。我们跟随蔡老师驱车前往哈尔盖河口，去看看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大概也就十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7: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雌性的亚成体。
1: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7: 对，
1: 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

0: 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1: 普氏园羚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0: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1: 对，
0: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1: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2: 继续车行五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氏园羚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羚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0: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羚。
1: 对，
0: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1: 可能都不止，有个300-400只，
0: 300-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羚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1: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2: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羚羊群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羊群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羊群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0: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羚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1: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0: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1: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0: 我看他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1: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0: 他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1: 是的，
0: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1: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普氏园羚，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2: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普氏园羚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经过近几年的调查，蔡振元和团队发现哈尔盖区域的普氏园羚有向北向西扩散的趋势，栖息地范围的明显变化也标志着普氏园羚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有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当地牧民的守护。索南才让就是其中一位，多年来他与堂兄已成功救助80多只普氏园羚，拍摄时还有2只普氏园羚幼崽暂时收养在他家的草场中。
3: 就在这
0: 啊，能看到，好小啊，小小两只就在前面的草丛里面。哇，
3: 朵姐
0: 有名字呢。
3: 叫朵姐，这是我小儿子取的名字，他叫朵姐加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小普氏园羚就是他的兄弟，
0: 所以一家人了，当一家人了，就
3: 所以呢就叫他朵姐。
0: 我看脖子上还挂了一条彩绳，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3: 那是小孩给他绑的，他认为比较好看一点。
0: 给他装扮起来。远一点的是朵姐。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索索。
0: 索索啊，
3: 这是我们派出所所长给我送过来的。所以就叫索索。
2: 为了方便照顾和区分，索南才让一家为2只小园羚分别起了名字。同样是新生的幼崽，与活泼好动的多姐相比，索索更为文静，个头也更小一些。
0: 看我们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在他身边，他也不害怕。是不是像对科研人员来讲也很难得有这么近距离的机会可以观察到幼年的普氏园羚？
1: 是。

0: 这样子。哎呀，
1: 2015年夏天，哈尔盖地区的一场大雨夺走了十几只出生小园林的生命。看到那些雨中的小园林，索南才让心里非常难过，决心要守护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2: 当时发现多杰和索索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这个多杰呢，有一天晚上下的雨就特别大，被妈妈抛弃的，就那种。
2: 那索索当时是什么情况？
3: 索索呢，就是被这个野狗咬住了，这个现在可是恢复了。哇，这也是伤口。
2: 哦，能看到了，在膝盖上关节的位置。
3: 对。
2: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
1: 除了去发现和救助这些受伤的小园林，索南才让还会像对待孩子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
3: 索索的，
2: 赶紧喝奶啦！哇，其实就跟我们看，我可以试试吗？
3: 可以。哦，
2: 你看它尾巴一直在摇，是不是高兴的样子？
3: 就是
2: 高兴的表示。嗯，真的突然有了当妈妈的感觉。我听到它啾啾啾的叫了一声。
0: 是的，平时都是不叫的。
2: 哇，好难得呀，我们刚刚听到了它很珍贵的普氏园林幼崽的叫声。希望你健康成长好不好，多吃一点，然后早早的回归你本来的族群。
1: 年幼的小园林每天需要喝近七斤的牛奶，随着长大，他们需要的食物量也在逐渐增多。索南才让还会购买草料来为他们补充营养。
2: 那您计划把他们养到多大呢？
3: 我这里就是养到一年
2: 啊。那养了这么长时间，肯定都有很深的感情了，放归的时候舍得吗？
3: 这也舍不得，尤其是小孩舍不得，放归的时候就他们就要哭。
2: 那也是怎么跟孩子去解释呢？
3: 我就这样说了，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到草原上去生活的话，他们就比较好一点。
1: 1999年前后，索南才让家周围还只有三四十只普氏园林。2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已经有一个三四百只的大群了。
2: 您家是从小就在这边生活吗？
3: 就是。
2: 那您小时候有见过普氏园林吗？
3: 小时候见过，我们就放牧去的时候，走来走去的时候，要是碰见那个大群的话，哦，这个羊群好大，那有几只，那就数一数，就是这样子的。
2: 为什么会想到数一数呢？
3: 见到他们很高兴呀，
0: 看见多了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只了，
3: 就是
0: 吧？
3: 对。
2: 所以在您的记忆里，出去放牧的时候，自家的牛羊旁边基本上都会陪伴着这种成群的普氏园林了。
0: 那普氏园林要是到咱们家的草场上来吃草，你有想法吗？
3: 没有想法。这个要是普氏园林，比如说到你草场上去的话，你要是干它的话，这就是一种笑话的事情。你看他干那个普氏园林。
1: 从救助到放归，索南才让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小园林能够健康长大，完美的回归他们本来的族群。质朴的语言，腼腆的微笑，索南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普氏园林和这片家园的热爱。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
4: 他马过来，他把马也赶走；牛过来，他把牛赶走。
2: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4: 对，
1: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

0: 蓝天与草原相拥，河流与土地相依，拥有草原、湖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的青海湖环湖区域，是普氏云林繁育栖息的理想家园。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青海湖北岸的仙女湾湿地，站在这儿现在就好像站在整个大海的中间一样。青海湖湿地是世界七大湿地之一，而仙女湾湿地又是青海湖湿地的代表。
0: 青海湖流域湿地面积广阔，河流、湖泊与沼泽再次交织，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态系统。众多湿地之中，仙女湾湿地以其独特的湖滨沼泽景观，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1: 杜老师，这一片湿地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湿地类型啊？
2: 高寒湿地。
1: 在海拔多少米以上呢，就算高寒湿地了呢？
2: 一般的海拔3200米以上就属于高寒湿地分布区域。青海省的高寒湿地面积达到了712万公顷，占到了全国湿地面积的12.64%，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
0: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青海广袤的高寒湿地，这些湿地如同天然海绵，不仅涵养着宝贵的水源，还为青海湖畔的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在这片高寒地带，生命的顽强与韧性得到了完美展现。领略了仙女湾湿地的独特魅力，我们继续踏上青海湖畔探索的旅途。蔚蓝的湖边突然出现了一片片连绵的沙丘。
1: 杜老师，这个景色太神奇了，很难想象我们一直是绕着青海湖在走，
2: 对，
1: 但是突然到了这儿以后，景色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旁边就是碧蓝的青海湖，但是后面紧挨着岸边就出现了巨大的沙丘。
0: 碧波荡漾的湖泊与一片金黄的沙地相映成趣，普氏园林自由地奔跑跳跃在其间。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青海湖又被誉为青藏高原基因库。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护周边20多个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3: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1: 看一下。哦，
3: 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1: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3: 对，
1: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3: 嗯，
1: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3: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1: 白色的
3: 啊，不然有两杠吧。
1: 哦，那他们都是在同一片湿地上生活的话，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冲突呢？
3: 他们之间和平相处。啊，
0: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余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1: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3: 先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1: 离我们最近的，
3: 对，
1: 这有
3: 10来只呗。
1: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3: 它有50多只吧。
1: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3: 差不多50多只吧。
1: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

0: 那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1: 我看的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吗？赤马鸭它是黄色的呗，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0: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 哎，特征。
2: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马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长居青海湖畔。
0: 黑颈鹤作为青海湖的一个旗舰物种，在这片湿地上有发现过吗？
1: 远处就有啊，就在那个有牛的地方那块。
0: 肉眼看不到。
1: 肉眼看不到，就得用望远镜了。啊，
0: 哎呀，真的，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三只，两只大鸟，一只幼鸟。
1: 哎，对。还有一只幼鸟，他们是一家子。
0: 哦，我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1: 发黄的，
0: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
1: 差不多
0: 的，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2: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为了深入探究它们的行为和生活习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杨涛在持续关注着这一家黑颈鹤。
0: 杨老师，我听说您一直在跟拍这一家黑颈鹤。
3: 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大概五月中旬吧，它开始在这做窝，就我看到它在这孵蛋，一直拍到大概6月19号。6月19号那一天，它小的出来了嘛，我就所以记得很清楚。嗯，
0: 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3: 他那个，因为我没到跟前，我在这长焦拍的，反正就看到那个草丛里一个小脑袋露出来了，
0: 黄黄的小脑袋。
3: 对，然后那个大的往那边走出，他就跟着走着走着，我一看，啪，就是走不稳，就摔，是两只就在那摔跤，
0: 特别可爱啊。
3: 对，
2: 神秘而优雅的黑颈鹤大多以身高腿长、体态飘逸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蹒跚学步、憨态可掬的幼鹤很是少见。而成年黑颈鹤为了保护家园与其他动物奋力争斗的画面更是难得一见。
3: 这是很罕见的，我拍到这孵蛋的时候，那个羊群过来了，它跟羊群打架。
0: 这个很凶，这个黑颈鹤把翅膀张得大大的，
3: 还刀塔呢，它的窝就在它背后嘛，
0: 一直在凶这只羊。而且这是一只公羊。
3: 对，
0: 公羊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3: 这是跟羊打架，它马过来它把马也赶走，牛过来它把牛赶走。
0: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3: 对，
2: 在杨涛的镜头下，黑颈鹤的世界被细腻而鲜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他们如何在这片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育后代？
0: 像您这段时间持续的对他们的观察和拍摄，有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带孩子的呢？
3: 它是早成鸟，它不是像别的鸟嘴对嘴的喂。成鸟是叼个，比如说泥鳅那样小东西，放到这个，
0: 小鸟
3: 跟前，小鸟马上过来，牵起来吃。
0: 所以一开始就要教这个小鸟自己去找吃的这种方法。
3: 它早成鸟，它就是自己找吃的。
2: 小鹤破壳而出，成鸟便形影不离地守护左右。随着幼鹤逐渐长大，它们开始更多地探索世界，与父母的距离也逐渐拉远。然而，即便小黑颈鹤已经学会了如何自己觅食，成鸟仍会与它们分享美食。杨涛告诉我们，他在另一片湿地观测到了四个黑颈鹤家庭，每个家庭都成功繁育了两只幼鹤。那片湿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如此适宜黑颈鹤繁衍生息呢？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我们决定跟随杨涛一同前往那片神秘的湿地。车子刚刚行驶没多远，我们的视线就被路边草原上突然出现的藏狐吸引住了。
3: 藏狐
0: 在草原高原上，真的你什么都有可能遇到啊。
3: 是，所以这地方主要是藏狐和赤狐。
0: 它现在慢慢的在往草场里面走了。我现在从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这只藏狐的标志性的方脸。
3: 这是个小藏狐，2、3月份的时候，那个小藏狐出来，在它窝跟前就在那玩耍，就特别漂亮的一个场景。就在山坡上一般。哦，不是躺着，在那。
0: 这边还有一只。
2: 谈话间，我们发现面前的草原上还有另一只藏狐。

0: 不知藏狐四处寻觅，将目光锁定了几只悠闲的鼠兔。不远处的雪雀为了洞穴争吵不休，没有察觉藏狐的逼近。
1: 狐狸过来了，
2: 狐狸赛跑。
0: 危急时刻，吵架中的雪雀发现了藏狐，及时向鼠兔发出了预警。眼见鼠兔逃脱，藏狐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这边的草原上火药味十足，公路另一面的草原上却是一片祥和。汉塔懒懒地趴在洞口，享受着和煦的日光浴。正午时分，这段小插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畔的勃勃生机。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井河栖息的神秘湿地。
2: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1: 纳人湿地。
2: 纳人湿地。
0: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井河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2: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井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1: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2: 嗯，
1: 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2: 嗯，天敌特别少。
1: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
2: 嗯，
1: 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两只都被吃了。
2: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井鹤的幸福家园了。
1: 对，
0: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井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1: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井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2: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1: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0: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2: 今天观察下来，黑井鹤的行动，尤其是大鸟成鸟是看起来非常优雅的。
1: 这个你要是仔细观察了解它了，完全不是这样。
2: 完全不是。
1: 对，我就称之为它是高原一霸呀。它这个
2: 高原一霸。
1: 对啊，
0: 长而弯曲的颈部，洁白的羽毛，黑井鹤凭借其高贵而神秘的气质被誉为高原上的舞者。这样一种优雅的生物为何会被杨涛称为高原一霸呢？
1: 这个他把白骨顶撵走了，
2: 他是把白骨顶两只赶到一边去了。
1: 对，他过去的时候白骨顶是比较怕他的，就退出去了。然后你看他把窝给人掀了，你说这，你说
2: 有点凶残。
1: 把蛋
2: 我都看到那个蛋黄掉在地上了，白骨顶也不敢过来。
1: 你再看看这个，我凤头皮涕有多厉害。
2: 哇，好凶残啊！他直接去踩人家。
1: 他也去吃人家的蛋嘛。
2: 我凤头皮涕跟他比起来，
1: 对啊，你看
2: 差距太大了。
1: 你看，
2: 但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窝，
1: 就硬是把他赶走了，两只就在那拼了的把他赶走了呀。凤头皮涕不怕就保住窝了呀，那个白骨顶就是蛋都被他吃了，连窝都被他掀了呀。
0: 经过长期的监测与观察，黑井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向我们展现出它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1: 这有个故事啊，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藏族人把这个黑井鹤称之为牧马人，为什么呢？他就远远地看这个黑井鹤在撵马嘛。
2: 嗯。
1: 那这也没有这个望远镜的手段，他只能看到黑井鹤在撵马，他们就认为黑井鹤在放马
2: 啊，
1: 就说是格萨尔王的牧马人说黑井鹤，实际上他就是撵马靠近了他的巢或者他的小崽，他去
2: 感受到威胁了就去撵他。
1: 对。
0: 为了繁衍后代保护家庭，黑井鹤不惧体型差距，张开翅膀威慑入侵者，凤头匹踢匍匐，孤注一掷地与黑井鹤搏斗。斑头雁家族结群共同守护幼鸟。这些大自然的故事有时也会给我们人类以启示。
2: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

0: 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1: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

0: 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1: 青海湖，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在这短短的几天拍摄时间里，向我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神秘的普氏园林在广袤的草原上自在奔腾，优雅的黑颈鹤夫妇在水草丰润的湿地中繁育后代，成群的水鸟在碧绿的湖面上结队飞翔。在这片湛蓝的高原天空下，无数的生命蓬勃绽放，希望这些可爱的生灵们能永远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畔自由地奔跑飞翔。
0: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2: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地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的山东烟台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在这些海洋生物之中，就有着凭借可爱面庞而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的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0: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3: 对对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3: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3: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3: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0: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息，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5: 海藻修复。
1: 海藻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5: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是到海里以后，这个礁啊，叫它长海藻，长了海藻以后呢，就有少鱼少虾，有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1: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5: 啊，对对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都给这个斑海豹吃。
0: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春夏之交，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1: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对对对对，
1: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3: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

0: 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他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1: 所以他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0: 对
1: 来分地方的。
0: 是是是，
2: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仔。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1: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它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0: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3: 大黑伞是吧？
0: 对，在大黑伞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3: 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又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
0: 对。
1: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生出来的，
3: 在这出生的。
0: 出生的，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种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2: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它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1: 就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2: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4: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1: 啊，它在这儿。
0: 哎，对，
3: 跟他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0: 对对对，
1: 它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0: 是好奇，
1: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
3: 现在
1: 跟我们对视。
4: 别着急，
3: 这真的好。
1: 你好呀。
4: 哎，今天您看，
1: 小海豹你好呀。
0: 它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1: 太可爱了。
0: 是，
3: 您看它一直围着我们直转，看不看？正常的它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它，不伤害它，所以它不太怕我们人。
0: 对，
2: 王老师介绍，这只斑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1: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0: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1: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0: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1: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0: 它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有的是哈哈大笑哈，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2: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1: 我现在看到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0: 这个地方
1: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0: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他比较暖和，他晒晒他比较舒服。他这是晒日光浴。
1: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0: 对，在一个的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1: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0: 特别警觉。
2: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

0: 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1: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都是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的滑，
2: 保护它的皮毛、
1: 啊、哎，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3: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2: 对对对对，
1: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3: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啊、
1: 对 对, 对，
3: 嗯，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1: 是，
2: 对对。
0: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它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3: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2: 哦，是啊，
3: 嗯，
2: 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 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 5G 信号呢，都在海面可能四五十公里，
3: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2: 轨迹啊，画面。
3: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2: 能达到，
3: 能达到。
2: 对，
3: 哦，
2: 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3: 摩托艇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2: 驱逐啊，
0: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馈赠。
3: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行走在长岛这几天的感受，那就是和谐。在每一个海风平静的清晨，斑海豹都懒懒地趴在礁石上，望着远处劳作的渔民们悠哉地晒着太阳。这座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一处物种多样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

0: 欢迎各位的到来，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我们的规则很简单，现场有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现在我们头顶的数字没有任何规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奇迹青春势不可挡，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可都是身怀绝技的职业技能人才，那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脚步，听听属于他们的那段挥洒汗水执着追梦的青春故事。来吧，让我们先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金牌得主熊守玉。
3: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乙化项目金牌。

0: 获得者罗自立。
1: 大家好，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叫邹彤。
2: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的铜牌获得者王子彤。
3: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周峰。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现在回春养鸡的李天豪。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一名花饽饽手艺人，我叫张拆元圆圆。
6: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躺椅西点项目金牌获得者刘心如。
7: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看看我手边，幸运会率先为谁停住？3、2、1。7号，有备而来。
2: 对，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水果果盘，跟我们的无酒精的鸡尾酒。
7: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8: 大吉。
9: 气定神闲，稳如泰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9: 准备了果盘和他们的特调的鸡尾酒。你看，它拼出来的是一个椰林、海风、沙滩、热带风情。好，接下来，女士，我是服务员，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王子彤，是来自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在2024年法国里昂结束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我代表咱们中国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9: 我转不过来了。
7: 你是干嘛？这是什么新杂技吗？
9: 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很心酸，好心酸。来吧，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今天我的梦想是想为我们的集训室加一些集训的设备，更好的去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技能大赛。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吧，
2: 对，
9: 将在上海举办。
2: 对，
9: 我国是作为东道主要主办这次的世界技能大赛，希望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摘金夺银，好不好？
2: 好，
9: 祝你成功。选择哪个生肖？
2: 选马吧，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9: 马，请准备。1号，非常棒，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0: 来吧，歌名叫什么？
1: 我相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来吧，各位伸出你们的双手，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0: 回答正确，我相信。

0: 欢迎许鹤斌。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许鹤斌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特别好。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比赛哈，世界技能大赛它一共有多少个项目？
2: 一共是有59个，
0: 就相当于是世界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是的，其实我们的比赛是分为5个大模块，包括了3个大的服务赛项，其中是宴会服务、零点服务、休闲服务，然后2个大的饮品模块，一个是鸡尾酒模块，然后还有一个是咖啡。我们不光要去服务，还要精通全英文，去学习一些菜品的制作，包括一些经典的鸡尾酒，我们都是要去自己做的。
0: 所以说只要是跟餐厅服务、餐饮服务有关的，你全都得会。早餐的咖啡到晚上酒吧的调鸡尾酒，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2: 对的，对的。
0: 来吧，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鸡。
0: 鸡行吗？
3: 行。
0: 鸡确定吗？
2: 确定。
0: 鸡请准备。
4: 哇啊，他怎么那么幸运啊。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2: 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0: 歌名叫什么？
1: 青春修炼手册。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漂亮。

0: 你们好。
1: 大家好，我们是亮晶晶乐队。
0: 亮晶晶乐队是不是？为什么叫亮晶晶乐队？
1: 这个亮晶晶的晶呢，是北京的晶。我们都是来自北京，从小一起玩乐队的。
0: 你们现在从小一起玩乐队？
2: 他们现在
3: 就很小。
0: 你们多大了？
4: 十一二岁都。
0: 十一二岁的孩子说我从小就玩乐队，你们现在不还小的吗？特别棒，继续加油，好好学习，好吗？谢谢亮晶晶乐队，再见。
1: 拜。
0: 青春修炼手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00元。青春修炼手册正好是你这个年龄啊。
5: 是的。哎，
0: 你多大？
5: 我是05年的，二十岁。
0: 好年轻啊。
5: 我30了。
6: 我也奔3了。
0: 好年轻就已经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成绩是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我们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5: 对。
0: 你是第一人。
5: 也是第一块奖牌。
0: 太棒了。上一届在哪里办的？
5: 上一届是在法国里昂。
0: 法国里昂。

0: 那法国人对于这种餐厅服务啊、摆盘啊、仪式感这些东西应该是非常注重的，对吧？
1: 对。
0: 那个巾叫什么？
1: 口布。
0: 啊，不是每次我们去餐厅吃饭都会叠得特别漂亮吗？
1: 对，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们。
1: 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观众，想学的赶紧学起来。嗯，你要叠什么？
1: 叠一个皇冠，反正老师可以一起试一试。
0: 可以啊，
1: 需要一个对照组。先把这个口布给它折成一个长方形，对折一下。嗯，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走。
2: 这是比赛项目吗？
3: 对，这是他比赛项目。
0: 没事，你别看了。别偷学，偷学。
1: 哎呦我的妈！白烂了，我操！
0: 嗯。啊，这就是皇冠啊！
1: 对。哇，
0: 很漂亮啊！哎，你的学生里面有去人民大会堂、有去米其林餐厅的吗？
1: 对，就是目前就有两个学生，现在就在人民大会堂。
0: 你带的学生？
1: 对。
0: 你05年的，还不到21岁，
1: 对，
0: 他带的学生已经在人民大会堂上班了。真的？那你们那孩子们毕业就业率怎么样？
1: 可以说是100%，
0: 100%的就业率。
1: 对，其实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很多个 offer。哇哦，
3: 很厉害，
0: 太了不起了！为你和你所有的同学们点个赞，
1: 谢谢小妮老师，
0: 真好，继续前进。
1: 好，
0: 选哪个？
4: 猴
0: 行吗？
1: 猴，
0: 猴，请准备。
3: 猴是3号吧？
5: 感觉被观众玩弄于股掌之间，
1: 不要听观众的。其实我是更加挑战自己一点，因为我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简单了。哎呦喂！
2: 你上来太简单了，就要挑战一下。
0: 不愧是参加过世界大赛的，心理素质这么强。没关系，我要告诉你，你手里有个特权，只有第一位选手他能把不想开的门冰封。你要冰封还是去开？
1: 冰封。你看，
5: 非常坚决。
0: 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呢？
1: 更加挑战自己一点，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没有，因为我们后面还有4位世界冠军和我们3位刚认识的朋友，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他们。
0: 真会说话。哎呀，自己不想开硬要说成是留给别人的，
1: 无福消受。
0: 行，你可以把它冰封起来。封吗？
1: 封。
0: 来，12号门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重要，选哪个？
1: 猪。
0: 猪，请准备。
3: 他把简单的都选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3: 流星雨。啊，这好简单。
5: 太简单了。

0: 哎呀，不会吧？我在思考。
1: 他应该会。
0: 我知道是一起来看流星雨里面的。
2: 2005年的知识盲区，
3: 有点关系，但不是。
2: 就是流星雨。
0: 你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4: 唱的是对的。
1: 歌名叫
0: 流星雨，
2: 确定吗？
3: 那我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流星雨回答正确。

0: 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万雨辰。
2: 特别好，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心中也是满满的怀念吧，怀念我们自己的青春。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特别好。你好像一开始不是学这专业的是吧？
3: 对，其实我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数控加工。
4: 数控加工？
5: 跟我一样，我也数控加工。
2: 你从数控加工怎么会跳到这个专业上来？
3: 其实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幸运吧。嗯，因为我从小学习拉丁舞。嗯，然后呢我代表我们机械系去表演了这个舞蹈节目，然后正好被我的教练选中了，然后他就联系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这个餐厅服务。
2: 因为你的拉丁舞征服了你的教练，然后你就被拉过来了。
3: 对，
2: 来吧，展示一下，还记得拉丁舞吗？底子还在，哇，可以，

0: 太棒了，
1: 太牛了。
0: 好的，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啊，可以随便选。鼠牛虎兔龙蛇羊狗选哪个？
2: 兔。
0: 兔。兔，请准备。哦，该拿点大的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1: 好，
0: 请按响门铃。节目
1: 什么歌呀？
0: 美到光，
1: 真的好想哭啊，他好幸运啊。
0: 会不会？
1: 会。
0: 唱。
1: 每道光芒折射不同的色彩，
3: 每个平凡的人绽放出不平凡。
0: 这是什么歌？
1: 这是我们2026年马年春晚上表演的一首歌《每道光》。
0: 确定是这首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每道光，回答正确。

0: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这首《每道光》。这首歌是2026年总台春晚专门为所有的全国各地的职业技能学校以及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些参赛者们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就是希望学习职业技能的孩子们，让他们的光被每一个人看见，每道光都值得被呵护。为他们点赞，为他们点赞！谢谢杨耀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哇，太棒了，还有求助可以继续前进。接下来
1: 选10。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蛇请准备。你把1、2、3、4都选了，你一会儿还怎么面对他们？
1: 我一会儿自己先走了。
0: 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这是四号吗？
1: 完了，
2: 完了！
3: 你们会吗？
4: 没有，
5: 完全没听出来。
3: 哎，
1: 唱。
3: 噔噔噔噔噔。
1: 他对自己跑调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3: 求助。
1: 太浪费了，3000块钱用求助，你那个技能大赛的奖牌取消。哪种方式？
3: 原因重现。
1: 原因重现，请听。
0: 这确实是4号的难度。
3: 骄傲无疆，年轻的战场。
1: 听过这歌吗？
0: 没听过。
1: 呵，也就是说这首歌对他来说相当于12号门。
3: 比12还难。
1: 确定吗？这名叫
3: 年轻的战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年轻的战场，回答正确。

0: 欢迎戴琳岗，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戴琳岗。
0: 谢谢戴琳岗，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漂亮，继续前进吗？
3: 我想给后面的我们的四位世界冠军们和我们三位刚认识的朋友留点挑战的机会。
2: 这也太善良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3: 嗯，好。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许愿成功。
1: 许愿成功，
2: 那祝你梦想有门，
3: 谢谢，
1: 开门大吉。
0: 你好，
2: 小倪老师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2: 哎呀，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哎。是那个撒贝宁老师的老鼠干，在网上不是特别火吗？我这次来特别仓促的，然后给您做了一个帅版的。
0: 你们知道什么是老鼠干吗？
2: 脑袋还可以动，
1: 看到过。
0: 老鼠干就是把人做成特别奇怪的那种形状的小人偶。这是拿馒头做的吗？
2: 对，就是我的脸给您做的帅版的，帅版的。
0: 什么叫帅版的？帅版在这里。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藏钗媛，大家可以叫我媛媛。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烟台的花婆婆手艺人。我可能没有前面上场的那个妹妹那么厉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手艺人。
0: 你虽然没有像她那样在国际上拿奖，但是我觉得你把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在我们心里你也是金牌。
2: 谢谢小
0: 梁。好，加油。今天你的梦想是
2: 拿着奖金跟老公一起去度个蜜月。
0: 那就开始吧。
2: 好的。
0: 鼠牛虎龙羊狗十二，
2: 选个狗。狗。
0: 狗，请准备。
2: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点想不起来。
1: 我一定听过，
2: 我也是这个感觉。
0: 我要是猜到这个歌名，我绝对是那种恍然大悟那种。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谁的歌？
0: 哦，我想起来了，
3: 叫什么？
0: 李荣浩。
3: 好，叫什么？
0: 就特别熟悉，李荣浩的。
1: 应该是了，应该是了，应该是了。
0: 快再仔细想想，我求助吧，小米老师。
4: 我上来就求助吗？
3: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启用。
0: 关键字提醒。
3: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
0: 第二个，第二个。
3: 你还选上了？
0: 啊，不能选啊。不将就。哎。哇，真的恍然大悟了。
3: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所以这歌你现在回想起来，刚才有可能答对吗？
1: 有可能。
0: 怎么就没想到呢？
1: 紧张呀，见到你太紧张了。
2: 你甩锅给我，
3: 怪我了。
4: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不将就，恭喜你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3000元。我听说你这个做花饽饽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
1: 对，我就是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自媒体，当时做的第二个月就有了1亿的流量。哇哦！对，
0: 然后呢，
1: 大家就会挺震惊于我这么年轻做这么传统的行业，所以这个话题度当时特别火。
0: 好漂亮啊！
1: 哦，真的花一样的。
0: 这个花模它做的好精致，特别特别
1: 没事的，没事的，没有差。
0: 完了，那这个我只能自己带回家了。
2: 带回家了，
1: 这都送给你。
0: 怎么还拿一个呀？你看16籽。还有蓝莓、红玫瑰，还有苹果，平平安安，多子多福，爱情甜蜜，事业顺利。
1: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在里边，基本上就是融于一些传统的寓意呀，然后再加上一些很新兴的一些造型，所以很受大家喜欢。
0: 而且他的这个短视频上了热搜之后，他们家的订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全家人一块做吗？
1: 对，谢
0: 谢。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其乐融融看春晚，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一起和面，基本上就没怎么睡。
1: 今年过年都累哭了都。
0: 现在你的钱也到手了，3000元，
1: 谢谢。
0: 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就选我自己的生肖，属牛。
0: 牛。请准备，牛。
1: 牛。
0: 十全十美啊，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知道，
1: 好难啊！
2: 但是你肯定听过这首歌。
3: 完全没头绪。
1: 没事，小牛老师，我想放弃，我猜不出来。
2: 这个确实太难了，没有答案。
1: 没有。
2: 那怎么办？钱没了。
1: 没事的，
2: 他把祝福留给了我们，
1: 对，
2: 伤痛留给了自己。
1: 啊，不伤痛，很开心。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
0: 两年就很开心。
2: 真的想不出来，你确定？
1: 确定。
2: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我们来听一听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现在知道了吧？歌名叫做
1: 《我想离开浪漫山》。天哪！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牛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攀枝花的一位原创音乐人，我叫大川呆川，谢谢。
0: 他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2: 天哪，
1: 也是我自己在低谷期写的歌，也是为了鼓励自己。
0: 自己写的歌啊？嗯，
1: 是是是，也是想要更多人听到这首歌，有这种重新出发的勇气。这么多人能够喜欢，真的很感激大家，谢谢。
0: 你写出来了，然后你也重新出发了，成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川，谢谢。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理，还有5扇门，加油。
3: 我们要有勇气出发，也要记得回家，相信这样的一份份力量现在也传递到了我们的手中。那来吧，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

0: 六。
1: 那我三二一。六号
2: 又是这样，
1: 我好厉害。
2: 那祝你梦想有门
1: 开门
3: 大吉。
1: 哇，有艺术的熏陶。
0: 你们还高兴呢，他是养鸡的，他把我们当鸡了，他平时在那个鸡棚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蛋了。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李天豪，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三年级，我是学电影音乐制作的。
0: 然后现在去养鸡，在哪儿养？
4: 在我的家乡浙江安吉。
0: 你养鸡跟别人养鸡有什么不一样？
4: 我会给鸡听音乐。大家对我们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印象可能是比较高雅的，我们跟养鸡组成一个反差的这样组合，
0: 就是你要用别的方式，大家是没有那个兴趣去看的。
4: 对，
0: 怎么办？那我只好把我自己的所学所长拿出来了。
4: 是，
0: 鸡才听不懂巴赫呢，那人就对那种鸡听巴赫这样的视频感兴趣，然后更多的人就看这个视频了。哎，看着看着发现，哎，真的会有想买鸡的人去下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是种营销的方式，是种非常好的积极的方式。同时，如果你看完视频以后，你了解了巴赫，了解了莫扎特，了解了李斯特，那不是更好吗？是这个意思吧？我当你们代言人吧。什么梦想？
4: 我前两个月新造两只棚，我现在今天来了，我的梦想就是再多造两个。
0: 好，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属虎、龙、羊。
4: 十二，我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九号，五千，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上海音乐学院的，猜歌应该没问题吧？
2: 完了，要给学校丢人了。真没听过，
3: 是听的，真听的。
2: 求助吧。
1: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
1: 请听原音重现。

0: 会一直等，
1: 我会一直等，确定吗？不确定。
2: 我也只听到了这一句。你的名字，
1: 算了算了，我要再挣扎一下，我要再挣扎一下。
3: 挣扎，
1: 你挣扎，你挣扎的时候，我能喝鸡汤吗？
0: 可以啊，
1: 我们别浪费时间。他在这想，我在这喝鸡汤。
0: 我也想喝。
1: 这哪儿的鸡啊？
0: 浙江安吉。
1: 哇，好鲜美啊！
2: 你倒是慢一点啊！
1: 什么歌？
0: 就我会一直等。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么样，我这个应援会会长做的还可以吧？
1: 太好，选一个。啊，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朱贺。
0: 同样是上海音乐学院，
2: 来吧，
3: 尝一下你们校友做的鸡汤。
0: 你品尝一下，
3: 尝这个，
0: 我觉得太棒了。你先喝个鸡汤。
4: 我们山上全是竹林，所以我们有一个本地有一个品牌叫安吉竹林鸡，它是散养在竹林里的。它跟普通鸡不一样的在于，它是真正在竹海里奔跑，喝着山泉水，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然后我再给它听上巴赫。
0: 这个真的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就看我们的反应，就一碗一碗的喝，就知道这个鸡汤有多鲜，真是像听了古典音乐一样，韵味悠长。谢谢谢谢朱贺。行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实力5000元全部清零。
5: 你要替我转一下，这回你来，
6: 好，
5: 怎么样
6: ？OK OK， 没问题。
5: 来，
6: 我来了啊，
5: 来，
6: 让我们
5: 3、2、1，哇，机会会到谁的手中？七号。谢谢人家，机会是从他的手中把好运送到了你的手中。那这个答题咱们要勇往直前，加油，好好开，猛猛冲，好不好？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7: 大吉，
6: 加油。
8: 你好，
0: 欢迎你。
8: 哈喽，江林哥，
0: 你手劲这么大吗？你有必要这么大的劲儿吗？我跟你说，我刚刚喝了鸡汤，我现在劲儿也不小。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刮大白的世界冠军，然后现在是重庆建筑技师学院的赛训教师，我叫熊守玉。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刮大白刮成了世界冠军，那相当厉害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今天呢，我的梦想就比较简单了，我想的就是给家里面添置一个电动按摩椅就好了。
0: 电动按摩椅，
8: 对，
0: 行，还剩最后1、2、3、4扇门，选择哪个生肖？
6: 羊。
0: 选哪个？
8: 羊。
0: 羊，请准备。
6: 哦，好幸运啊！
0: 五号门3000元，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总算被你找到了这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我挠头，我想挠会手，唱。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周杰伦的，
0: 感觉很熟，
2: 听过吗？
0: 我听过，
2: 谁？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感觉就到到嗓子痒，但是我就一时想不起来。
1: 就是我的地盘得听我的，就是那个周杰伦的。
0: 感觉我调了一个最难的。哎，
3: 你觉得这是最难的？
0: 真的。
1: 我的地盘
0: 哦，求助吧，
3: 行，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字吧，
3: 来，关键字提醒，
1: 他给第三个字会好猜一点，
3: 来，四个字，这要猜不出来，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什么盘？
0: 地盘，
1: 什么地盘？你的地盘还是我的？你的吧。
0: 我的地盘？
3: 什么
0: 地盘？
3: 大声说，
0: 你的地盘，你的地盘，
1: 他的地盘，不，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
3: 歌名叫
0: 我的地盘，
3: 确定吗？嗯哼，我的地盘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这首歌叫《我的地盘》，你听过吗？
2: 我听过。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2: 短路了，短路了。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感觉他性格憨憨的哈，嗯，还蛮可爱的，特别憨。我们来看看他夺冠的那个时刻。哇，你那个兴奋！其实你的分是最高的，是吧？
2: 嗯。
0: 虽然是并列，但他是并列里面最高的，他是真正的金牌获得者。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2: 首先是为国争光，然后第二的一个呢，其实我干这个是干了正好5年零3个月。
0: 你只干了5年就拿到了世界金牌，太令你们高兴了。猜歌虽然不怎么样，嗯，但瓜大白世界第一，开玩笑呢，这是。那瓜的有多好？
2: 我们那个瓜大白的整个评测点呢，就是光、哦、白、平，
0: 这是最重要的三个考察的因素，是不是？
2: 是的。
0: 那你现在是当老师了，对吧？
2: 对，也是教的我们这个项目《抹回与歌侠秀》的项目。
0: 虽然他才很年轻，才20多岁，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带出更多的中国的世界冠军。那继续前进吗？
2: 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啊！嗯哼，靠自己了。属龙12，选哪个？
2: 选龙吧。
0: 龙。请准备。
4: 职业，
2: 工匠精神，一往无前。
0: 一往无前。11号门，请按响门铃。

0: 了。
1: 啥呀？
2: 什么？你要能猜出来这个，我服你。
3: 不瞒您说，还真猜不出来。
2: 我知道，太难了，毕竟是11号门。
3: 能感觉得到。
4: 你听过吗？
1: 没有。
2: 你今年多大？
3: 我24。
1: 24。
3: 跟年龄有关。
1: 17岁那年的雨季。
3: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1: 你几岁？
3: 我24岁。
1: 不是24，附近的。22。
2: 好了，时间不多了，
3: 那我就随便猜一个吧。23。
2: 23。
1: 我还窜一窜呢。
2: 好，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1: 好像还真是。
3: 确定吗？就这样，确定好了。
1: 好难啊。
2: 差一点点。
3: 我很紧张。
2: 20000元的家庭梦想金就在手边，就在手边。开门大吉，就差一点点，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再来看这个到底叫什么。
3: Okay.
2: 来，请揭晓。

0: 欢迎甘明瑞，你好。
1: 你好，小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反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好不容易憋出一个23，但还是差了，
1: 还是差了
0: 一个字。正确答案应该叫
1: 才23，
0: 没办法，毕竟你都过了23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24岁的大孩子了。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谢
0: 才23，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心疼不？
1: 用栗子给它灌掉了。
0: 心虽然碎了，但是他能用栗子把这个心重新又粘在一起，刮一刮，让它再次平整。5年0.3个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到最后干成了世界冠军。我特别想知道，爸爸接到你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什么了吗？
1: 他说：“儿子，你这些年的努力值得了。”
0: 希望你未来能够教出更多的学生像你一样，能够举着国旗在世界的赛场上发出自己心底的那声呐喊，我成功了，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23000元全部清零，你也要把过去的成绩勇敢的清零，勇敢的再次出发，好不好？
1: 对对，
0: 谢谢谢谢小熊。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数，一个12，
2: 继续一路向前吧，朋友们，我们也继续向前，好不好？
3: 好。
2: 有没有一位英雄一个人拿下这个赛场？不许愿了。这位英雄让我们苦等，那我希望你拿出你的实力，别让我们白白等这么久。
4: 救场英雄了，
2: 希望你不放弃。
4: 好，
2: 好吗？
4: 好，
2: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Hello，
0: 你好，
5: 你好，
0: 欢迎你，
5: 终于见到本人了，
0: 终于见到冠军了，
5: 我们在后面等了好久，
0: 最怪他们，
5: 最怪你王子龙。
0: 介绍一下，开玩笑。
5: 大家好，我是周峰，来自慈溪技师学院，我现在也是一名青年教师。
0: 你也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吗？第47届。
5: 是的。
0: 什么项目？
5: 建筑金属构造。
0: 什么奖牌？
5: 金牌。
0: 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5: 是的。
6: 我站到最高领奖台的时候，身披着5星红旗，为国家拿下了该项目的首枚金牌。
0: 太好了，为你骄傲。建筑金属构造是什么意思？
5: 我们一般根据这种桥梁啊、船只、汽车或者飞机啊，然后把它设计出来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手搓的模式组合出一个模型。哦，
0: 所以相当于它其实是一个材料学、结构学、建筑学相结合的一门手艺。
5: 是的，是的，
0: 是吧？
5: 我们这里面的工种特别多。哦，像钳工、铆工、焊工，还有冲压工。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我现在也在带选手嘛，然后他们出去比赛，如果我有机会拿到这个梦想基金，到时候可以发给我的自己的学生。
2: 太大气了。
0: 世界技能大赛金奖的奖励是不是特别高？
5: 还不错，像国家、省里、市里，然后企业也会有发奖金给我们。哇！
0: 他的嘴角的样子。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得出来，国家对于职业技能的学习培训是非常重视的。
5: 对，尤其是近些年来，支持力度非常大了，现在变得。
0: 好，那也祝你好运。
5: 好，
0: 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选择12还是选择7？
5: 那就选择7吧。
0: 书，请准备。

0: 噔噔噔噔噔噔。
1: 会唱吗？刚开始的时候还挺熟的，后面突然变得陌生。
2: 我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熟。那我怎么一点不带熟的呢？
3: 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嗯，应该猜不出来。
4: 可以求助，
1: 求助，
4: 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提醒吧。
4: 歌名是几个字呢？
0: 四个字。
4: 其中的
1: 黑，什么黑？
2: 黑
5: 黑
1: 黑，
4: 是一种很特别的黑，特别的黑，
2: 彩色的黑，五彩斑斓的黑，
4: 超乎你想象的一种黑。
1: 到嘴里又忘了，
3: 是不是有彩色的黑这首歌啊？
5: 我真不知道。
3: 好像有，
4: 能答上来吗？
2: 我感觉它要碎了，
5: 轻轻的碎了。
4: 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应该想不到，我猜一个吧。嗯，多彩虹黑，
4: 多彩虹黑。
3: 好的，
4: 一起期待。开
3: 门
4: 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彩色的黑。
3: 彩色的黑。
4: 彩色的黑。
5: 他猜到了，
6: 这么厉害。
4: 彩色的黑。
2: 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彩色的黑。
1: 谢谢小明哥。
2: 确实太遗憾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谢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希望你未来带出来的孩子，未来带出来的徒弟，也能够像你一样，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为国争光，好不好？好，谢谢周峰。
1: 咱们就直接来刺激的了，好吗
6: ？OK。
1: 好，3、2、1。
6: 做的
2: 还挺粘手的，
6: 因为等了很久了。
2: 那就是用糖做的吗？
6: 当然。
2: 好漂亮啊，我见过用糖做的花，但是做的这么有光泽感，而且甚至有金属感，对吧？你看到这个材料是不是特别想给拧一下？
3: 想，我要感受一下是什么材料，
2: 特别好看，介绍一下。
6: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心如，来自江苏苏州，也是第47届世界金匠大赛唐艺西点项目的中国首金获得者。

0: China。
1: 西点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获得者。是的。
2: 这个是给您的。
1: 哇，天哪！给大家看一眼。
2: 给大家看一下。
1: 漂亮吗？
2: 很漂亮。
1: 看着就想吃，我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这个不好吧？我在减肥呢。
3: 没事儿，不怕，
4: 我可以吃一个吧。
1: 这个是？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翻糖蛋糕。这两个呢，也是想告诉大家，糖衣西点呢，其实是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 我最敬佩的是什么？西点，西点，西方的点心。
2: 是的，
1: 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拿到金牌，能够拿到冠军，是我们的中国姑娘，了不起吧？
3: 了不起！哎，
1: 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好厉害，好厉害！
2: 谢谢，
1: 太了不起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奶奶她70多岁了，一辈子都没来过北京，我想带她来北京看看天安门。
1: 行，祝你梦想成真，好好加油，好吗？
2: 好的，
3: 加油。
1: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3万元，加油！哇塞，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4: 这个得句句俱难。

0: 好难啊。
1: 当然了，毕竟是十二号门啊。
0: 他都十二了。
2: 什么噔噔噔噔？
0: 天哪！
3: 你们听出来没有？
0: 没有。歌上哪里猜去？
1: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往来亲友。
4: 关键字。
1: 选
0: 关键字提醒吧。
1: 关键字提醒。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五个字。
1: 嗯，
0: 才
1: 什么才？形容你。
0: 真我。
1: 你是什么才？
0: 天才，天才。
1: 就这么说，特别好。
0: 天，哎，我就是天才。
1: 我就是天才。
0: 是吗？
3: 我给3万块钱拿走了。
0: 感觉有点太自信了。
3: 我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天才吧？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0: 自信的天才，勇敢的天才，
1: 嗯，
4: 小手插起来了，
0: 美丽的天才，狂妄的天才，骄傲的天才，
1: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最棒的，
1: 最棒的，好，
4: 最什么的天才，
1: 最棒的天才，
0: 嗯，
1: 是吗？
0: 对，
1: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棒的吗？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4: 强的，最棒的，最好的，
0: 最好的，
1: 最好的天才，确定吗？
0: 那最棒的天才吧。
2: 哇，这个好难。
1: 开门。
0: 啊，等一下，
1: 时间已经到了。
0: 大，
1: 来
0: 有
1: 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大大
1: 急。
0: 算了，我猜不到。
1: 就差一点点，就差一个字。
0: 最啥呢？
1: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谢谢刘俊宇。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万万没想到真正的答案是
1: 最苦的天才，苦的天才，最酷的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他来说，这个字就是贯穿他们学习生涯的一个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这么多人，谁没吃过苦？谁少吃苦了？只有吃了这么多的苦，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钻研、去学习，才能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啊！所以对他来说，正因为他是最苦的天才，他们才成为最酷的天才。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
2: 的现场。
0: 来吧，来有请各位最酷的天才，有请二现场最酷的天才一起来到舞台，做他最坚强的后盾。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万元全部清零。
3: 开门大吉，
0: 360行，行行出世界冠军，由衷为你们感到骄傲，也特别的感动于我们国家对于职业技能教育的这种重视，才能够诞生出如此多的行业人才、行业天才来。再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谢谢各位，感谢大家的陪伴，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行业冠军，我们下期再见。

0: 休息几天也好。等你心思像石榴花一样红起来，我再通开路子。
1: 穆拉铁，不是关几天，我已经联系了小刘。
2: 咋了，安夏？你到底要干啥？
1: 这两年生意不太好，我想的嘛，再等一等，给你们都找上一份好工作再说。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让你们知道了。
0: 安夏，你太小看我了，这条件谁不知道？我是数一数二的打手，好多餐厅抢着要我，也就是我连天图的事儿。
2: 就是嘛，哎，你以为我这朵前厅的玫瑰就差了？我跟你说，那前面那四颗星的酒店叫了我多少次让我去当领班，就差一点把那个镶金边的那工作证挂在我脖子上了。我不愿意去，我是舍不得我们红石榴和安夏。
3: 我也一样，安夏妈妈，要不是我爸觉得攀岩不靠谱，让我学厨师，我早就成为千万。

0: 粉丝的拍业博主，
1: 小刘说，转让费和第一年房租能给20万。你把餐厅都租出去了，你住哪儿啊？我搬到二楼，明亮以前的画室。这个店开张的时候，你和莫拉提就在，所以这个钱要分给你们，安克尔也有。
2: 啊，不行不行不要！
3: 这个事儿，我妈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也别推辞了。如果你们不收。
2: 他也放心不下。什么？怎么啦？红石榴关了。
4: 夏妈妈，我来你休息。
1: 你都累了一天了，
4: 我在办公室坐一天了，活动一下。
1: 好。

0: 哎呀！以前总说当厨师耽误你训练，嗯，才没考下来教练证，现在没借口。哎呀，
1: 是啊，
2: 我也终于沦落成接凡人了。
3: 当个凡人不好吗？
1: 当然。喂，
0: 哎，哥，你来了。
1: 一起啊！
2: 我今天就先不练了，我来是想让你带我去看看穆拉蒂爸爸的新工作。
1: 你千万别告诉他是我说的。

0: 藏着不错嘛，老母。
1: 谢谢谢谢，这个是我的拿手菜。
0: 拿手菜就能用我的灶炒吗？不管你多厉害，也得按酒店规矩来，刚来就得先配菜。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啊。

0: 我爸来不上夜班了。嗯，你不用这么小声，那是我妈。现在就算有贼进来把她扛走，她也不知道。她
1: 怎么累成这样啊？她不是在酒店做领班吗？嗯，你都看出个七七八八来，我就不瞒着你了。在酒店做保洁员的领班呢，不仅要值夜班，还要干别人不爱干的脏活累活。
2: 啥？
0: 我和我爸都不让他去，说家里不缺他这份工资，他偏不，说自己赚的钱自己花的开心。你别跟阿姨瞎妈妈说，要不然我就死翘翘了。

0: 古丽娜，
1: 刚才收拾东西没腾出手来，出来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要不是看到你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的书签，我也差点猜不出来是谁送的了。啊，
0: 书是新一大当老师的朋友推荐的，里面讲了如何照料癌症患者，吃什么喝什么，还有如何调节患者家属的情绪。
1: 谢谢。
0: 不用。
1: 吃饭了吗？
2: 去陪我妈坐一会儿，我给你露一手。
3: 好，对吧？
4: 这可是我的招牌，跟穆拉提爸爸学了很久的。你坐，你坐。我记得你不是葱花，我就没放，香菜放边上了，想吃自己加。
3: 妈妈，
4: 啊，
3: 你们吃着聊着，我接着去收拾。
4: 先把歇业通知写完，贴上。
3: 你看，他还挺细心的，他知道你啥东西能吃，啥东西不能吃。是您教的好，
0: 小时候和爸爸妈妈来餐厅吃饭，我们爱吃啥不爱吃啥，您不也记得清清楚楚吗？
3: 阿米尔去世以后啊，他那些老战友，经常来餐厅照顾我的生意。你爸来的最勤，
0: 那会儿您都忙得脚不沾地了。
3: 现在总算能缓一缓了。那我们去旅游吧，先去阿勒泰。直接这样吧，我给您做一份全疆的旅游攻略，包您进行。娜娜，你让我怎么夸你好呢？心这么细，我记得有一年明亮喊着要一个36个颜色的蜡笔，我没有顾上买。哎，那么小的你自己就跑上楼来了。 抱着这么大一盒，里面就是36个颜色的蜡笔，明亮可喜欢了，天天说的呢。娜娜送给我的蜡笔，娜娜送给我的蜡笔，哈哈哈哈哈！时间过得真快呀，你看，这不就是你送的蜡笔画的吗？
1: 最右边的不就是你吗？<笑>我给明亮送蜡笔，我不太记得了，但我倒是记得，小时候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她给我画了一幅缩写鹤的水彩画。
2: 就走了？
0: 嗯，不想让阿姨家妈妈太累了。你这写的不像停业啊。
1: 像开业，
0: 之前写过一版特别正经的黑色正楷，太蔫了，不符合红石榴的气质。30年了，一点一滴都是大家的心血，就算要关门，也想关得洒脱一点。是，想起餐厅都是很美好的回忆，大家在这里一起写作业、吃饭、玩耍。
1: 曾经还以为可以一直美好下去，可真当回过神来，我会发现很多珍贵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走，想留也留不住了。

0: 不追了，我重新画一张就行。万一是老天爷不想让红十六关门呢？
1: 布丽娜，你说我来接手餐厅怎么样？

0: 其实我这几年也算是走南闯北了，但还是觉得家乡最舒服。这是好，可是年轻人还是以事业为重。你要是累了，回来歇歇，等歇好了再去闯。其实我觉得乌鲁木齐这几年发展的也挺好的。
1: 录取结果出来了。
0: 妈妈，咱先坐着歇一会儿。你是不是担心我不想去？
1: 是导师拒绝了我的申请，
0: 我怕您失望，所以一直没跟您说。咋能这样想你妈呢？大不了再考，导师说欠火候。
1: 咱们就多看多学。这几天我也联系了一些朋友，他们也帮我推荐了一位本地的经纪人。他好像对我的作品挺感兴趣的，我想着先见一见。如果能签约成功，我就能做一个自由画家。你别担心钱，当画家这条路，妈再没有本事也给你撑着。
0: 您给的已经够多的了，妈妈。
2: 哎，明亮来了！啊，迪丽大叔，哎，明亮你好！啊，迪丽，想盘咱们家的店？对。
3: 小刘，我没有什么没有介绍的吧？哎，
2: 没，哎呦，我们都几十年的老邻居了，红石榴餐厅我了解的很，你阿姨写的人品啊，更没问题，我这心啊都肚子里面装的呢。只是，
3: 怎么了？
2: 你看。 这个石榴树，咱们能不能移到别的地方？哎，我想啊，把这个餐厅啊，跟这后院打通，到时候呢，这里可以摆好多桌子。你也知道，这几年餐饮不好做，如果我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会提出这个要求，是吧？
4: 阿迪丽大叔，转让的事儿我们再商量商量。不好意思，
2: 那行，那你们再商量商量啊。那我们先走了，嗯，走吧。
1: 慢走啊。
2: 哎。

0: 妈妈，
1: 这个石榴树的树苗还是爸爸的战友特意从山东带过来的，
2: 还是你跟爸爸一起亲手种下的。

0: 妈妈，我们要不要再等等其他的？
1: 好了，不要再说了。
2: 做生意嘛，都想的是多赚一分是一分。
1: 我去给娜娜爸爸打电话，把树移到陵园，正好还能陪陪阿米尔。
3: 你们怎么就关门了？哎，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卸了货就赶过来了。
0: 妈妈，
1: 哎，啊，这位是你赵叔叔，是钟楼班里拉货的。
0: 赵叔叔好，我是明亮。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坐，您坐。我常听穆拉提爸爸提起您，说您是新疆最好的司机，经常往返霍尔果斯。
3: 每次回到乌鲁木齐，最想吃的就是你妈做的特色抓饭。14年了，成习惯了。这一断呀、啊，哎。
1: 您先喝杯茶，吃点干果，抓饭一会儿就好。
3: 哎，大姐，不是不营业了吗？
1: 营不营业，只要你想吃，随时来，我给你做。
4: 啊，

0: 一看就是个大画家，签约肯定会成功。平常心，不要有压力。
1: 妈妈。
0: 哎呀，走吧，去吧。喂，李
2: 是
0: 工，
2: 红石榴餐厅
0: 啊，我是阿一夏。
2: 吗？哎，今天傍晚能不能过去挪树啊？喂，能听见吗？
1: 明天行吗？我今天有事。
2: 哎呀，老板，我们也在赶工期呢，明天有明天的活，你餐厅里有人在就行。
1: 你们明天到。
0: 你约好人家了，迟到不合适，你去吧。
1: 妈妈。
0: 放心，不要担心了啊，去吧。李工，我在呢，来吧。哦，对了，30年的老树，多带几个帮手。
2: 哎呀，老板，放心好了。
0: 30年的老树啊，
3: 应该没问题吧，明良先生？这个是素光，迄今给新人画家开出的最好条件了。
4: 我看这一条的意思是，我的作品版权都归你们。
3: 对呀，你能被达里奥教授认可，我看好你的潜力，也想把你打造成新疆最有名的青年画家。哎，来的正好，给我们大画家倒上。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真的去留学，这价格嘛，我还能开更高。
4: 谢谢你。
3: 哎，我不懂你啊，你为什么放着那么好的机会不去啊？

0: 你吧，你就是。
1: 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
0: 你怎么倒酒都不会啊你？把你们那皮特叫来。
1: 先生，不好意思。
0: 下去。
1: 刚才我。
2: 你先出去，我来处理。

0: 我来接手餐厅怎么样？这合同我不能签。什么意思？为什么呀？你认为这合同里有什么问题吗？
1: 合同没问题，但是我刚刚想明白了一些事情。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叔叔跟我的阿姨，一起经营了一家小餐厅。他们要做饭，又要收银。 还要当服务员端茶送水，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都值得被尊重，而不是被人傲慢粗鲁的羞辱。那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您手机真有什么问题，我赔给您。

0: 师傅
1: 啊，
0: 这都是30多年的老树了，干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啊。
1: 好嘞，你放心吧。
0: 轻点啊。
2: 啊。
3: 哎，师傅，走不走？走不走？
0: 小心一点，别把树根跑断了。
1: 哎，好的好的，哎，你们都小心点啊。
4: 哎哎，好。

哎呀，又拉断了一根，没事吧？

0: 你们小心点，小心点，都伤点心啊！人家是三十年老树呢。哎，好，来，准备准备啊，起！
1: 不宜了，餐厅也不关了。以后我来经营这家餐厅。
2: 你必须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1: 妈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该做的事。你从来就想的不是什么开餐厅。
2: 你为画画努力了那么多年，你不坚持下去，你不觉得可惜吗？
1: 接手餐厅之后，我还是会接着画画的。
2: 你先冷静下来，不然你会后悔的。艺术的事儿我不懂，开餐厅的事儿你不懂。你看，这是你6岁那年画的，那天大暴雨，我本来不想让你去上课。 可是你跟我说，妈，我不想落课，咱俩愣是冒着大雨按时去的美术。

0: 斑，还有这个你十岁那年画的。班里有一个比你大三岁的男孩，老是干扰你画画，你气得跟他打了一架，被打得鼻青脸肿。还有这个，这个是你十五岁那年画的，还得了自治区的大奖。你好不容易走出去，非要回来围着灶台转吗？
1: 妈妈，如果现在我不接受红石榴餐厅，我会后悔一辈子的。穆拉提爸爸，他那么爱掌勺的一个人，可是现在被别人逼迫着切菜、洗菜，巴亚尔妈妈给人家干保洁，安格尔，餐厅没了，他攀岩的劲都没了，还有您，我看到您一个人对着空餐厅，那食神的背影，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疼。
0: 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可是妈妈，我的心好像也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一样，就是这些疼，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事，
2: 这些才是我画画的根，我画画的魂。我看到你们好，我才能画出更有生命的东西。
1: 所以妈妈，接手红石榴餐厅不只是为了你，为了大家，
2: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1: 小时候你们总把我护在身后，现在我也该往前站了。

0: 家过来，把椅子给搬过来。
1: 哎，
0: 今天是新的开始，儿子，给我们拍一张，等以后再画一张新的全家福。
2: 好的，妈妈。哥现在需要你。啊，
3: 来了，哥。
2: 穆大提爸爸，
4: 红石榴重新开业，现在还缺一个有经验的主厨，您愿意回来吗？

0: 八爷二妈妈，我们回家。哎，
1: 你最好画的一模一样，回头我就可以做一个转场视频。哎，
0: 等等，没必要一模一样吧？那个时候我还小呢，我还坐在我爸爸腿上。你现在也可以坐你爸腿上。
2: 我才不要！
3: 你以为我想保你？
4: 一家人热热闹闹的真好。
0: 来，都往这边转一点。来，
3: 可以吗？
0: 好，准备。

0: 为了咱们餐厅更好的发展，我觉得先不着急开业，把有的问题先总结一下，解决问题，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随便提。
1: 那我先说一下啊。
2: 好，
1: 现在的这个顾客，年轻人都喜欢去什么样的餐厅？他们去吃饭啊，不只是为了去吃饭，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追求的是那种氛围，那种调。

0: 他们喜欢打个卡，种个草吗？
1: 漂亮的桌布，
0: 你能还吗？
2: 咱们的餐厅为什么不盈利？就是因为菜品老，没特色吗？
3: 这个兔崽子能把顾客都吃跑了。
4: 老菜品不能动，这是咱们红石榴的立足之本。不过新菜品也要研发，安卡尔负责。
5: 好。
6: Nice。
4: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还需要推广、宣传、曝光。我知道，线上宣传、引流费用很高，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既能推广，又能增加营业额的方法。开外卖。

0: 咱们这个月的目标是力争不亏损。
1: 明亮
2: 哥，你也太保守了吧！人家说话不要疼。刚开始步子不能跨得太大。哎呦，
3: 快开业吧！我相信咱们的餐厅一定火爆。

0: 哎，明亮，这个铁家伙是不是坏了？咋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1: 不能坏了，我都测试好几次了，你看这纸也出呢，啥也弄呢，就是没人点嘛。
0: 哎，你看现在正是饭点儿，咱们餐厅的客人还是老客人，一个新客人都没有啊。
2: 新机器要磨合，新客人也要有缘分。你们看这石榴树不也是慢慢开花结果吗？别着急。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0: 来了！
4: 吃点吧。
5: 一份大盘鸡，一个凉皮子。
4: 好。
0: 哎呀！
6: 又过饭点儿了，这都打扫上卫生了。你说平时咱们出去取个快递，开车都得15分钟，这附近上哪能找着点外卖的饭馆啊？
7: 好饭不怕晚。哎，
8: 来了！自家餐厅开外卖第一天，可惜没抢上第一单。
6: 哎，别说，包装挺精致的。
8: 那是必须的。
6: 哎，你等一下，你这配送费这么贵，都够我吃一顿的了，真行。手抓饭，
8: 你慢点，没人抢你。来，工作狂从来不好好吃饭。
6: 这样啊，还有小菜。
8: 嗯，那个也好吃。嗯。
9: 哎，好，快，马上。
10: 老板，哎，
11: 雪花的小外卖快超时了。
6: 哎，来了。
12: 哎，服务员，我的辣鸡啥时候上呀？
6: 我去问一下。
12: 哎，我等菜等的眼睛都湿了。
6: 谢谢。
0: 稍等啊。
6: 5分钟之内。
13: 尽快，感谢理解，再见。
0: 明亮，现在外卖单、糖单都挤到一起了，我们先出哪个？
14: 9号订单好了没有？9号订单好了没有？
15: 马上好。
14: 手下的订单按超时的先做啊。
15: 好。
14: 大客，
15: 哎，
14: 取完菜之后你去弄3个招牌抓饭。
15: 现在就来吧。
14: 好。
0: 不好意思啊，你的那个辣子鸡还在炒，我们给你免费准备了一份豪华版抓饭，羊腿肉、杏干、葡萄干都有。
16: 孩子，跑单累了吧？喝口奶茶暖暖胃。超市扣的钱我们补给你。
17: 谢谢阿姨。看这情况，你们是刚开外卖不久吧？
16: 第一天。
17: 我刚送外卖时候呢也一样手忙脚乱的，慢慢就好了。
16: 好啊。
17: 哎，好的。

小时候听一位年长的伯伯说，梭与鹤是勇敢的高原精灵，他们每年都要经历最艰难的迁徙，飞越天山。

0: 若能飞越所有困难，娜娜的妈妈也可以飞越所有困难。
1: 这几天阿姨家妈妈怎么样？
2: 餐厅重新开业，妈妈的心情好了很多，谢谢你的关心。
1: 应该的，我妈去世的那段时间是你们陪在我身边。
2: 我们都能飞越所有困难，

0: 呗，月月。
1: 娜娜，所语课这一部分我已经做完了，哪里需要完善我再改。
0: 你还没休息呢，赶紧休息吧，我现在看一眼，我们明天白天再说。
1: 好，摸摸美丽的古丽娜尔。
0: 摸摸。
1: 娜娜过几天要做一个关于保护梭语鹤的演讲，我做了好几版 PPT， 我们总觉得差点意思。你看你是给点建议呢，还是
2: 我来做？
1: 这么爽快。你是帮我呢，还是帮娜娜呢？
3: 别贫啊，赶紧把资料发过来。
2: 我看这要求不低啊。
1: 要求低那是瞧不起你，发给你啊。咋了？不是你想要的？
4: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太多了吧？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色彩、构图还有文字搭配，可以吧？
4: 花钱啦？
1: 我像是花钱解决问题的人吗？你想想，我身边会做 PPT、审美在线、有艺术基础、长得最重要是免费，你猜是谁？
4: 微亮啊，
1: 对，就是他，他特别热情，我都没怎么说完呢，他就直接同意帮我们做。
4: 好了，我知道了，他最好，看把你高兴的。
1: 演讲时间快到了吧？别看了，快走吧。
4: 三点了，我是得赶紧走了。
5: 各位同学们好，我是古丽娜尔姐姐。姐姐从事的呢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我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救助过一只受伤的梭语鹤，然后就知道了梭语鹤的故事。那梭语鹤的故事是什么呢？
6: 冰凉
7: 来了。
6: 啊，面凉，哎，土豆和黄萝卜快用完了，
7: 皮鸭子是不是也快见底了？
6: 对，皮鸭子也买一些回来吧。还有红青辣椒，还有那个香菇也买一点。
7: 好，
6: 我们第一次做外卖嘛，所以我有一点。
7: 菜市场很近的，我很快就回来。啊、你们先弄别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慢点儿，看路。
7: 好好好，
9: 老板，89号订单还没好吗？啊，
8: 好了好了，给你。
5: 快看，这是我们对梭语鹤的告别时刻。啊，还是会有很多不舍的，对不对？毕竟我们跟他们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

1: 自从咱们餐厅开了外卖以来，这个心里边七上八下的。你们外卖盒子的保鲜膜没缠紧，外卖洒了，这可不是我的问题啊！
2: 文没能照顾好儿子，还成了明亮的累赘。
3: 小棕熊，
4: 他现在很虚弱，一直在往下掉。
5: 他也是在找妈妈，我懂他的感受。
3: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三集。

来看，这是我们对苏雨鹤的告别时刻，还是会有很多不舍的，对不对？毕竟我们跟他们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

0: 生命是自由，生命是奇迹。我相信我们和苏雨鹤呢会有更加美好的邂逅，因为我们已经和他们成为好朋友了，对不对？
1: 哎呦，涂小泉大叔，出门太着急，我忘带手机了，回家转给你行不行？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1: 一共是73对吧？
2: 50，
1: 我刚听73。
2: 哎，我们都是邻居，按批发价算的。
1: 那不行，我怎么能占你便宜呢？哎，
2: 等一下等一下。哎，主要把你免费给我花的呀，蔬菜我给你便宜点不行吗？要公平嘛。
1: 行，回家转给您。
2: 哎，好的。买菜了啊，买菜了啊，便宜啊。
3: 菜买回来了。
4: 来了。
1: 先洗哪个？
4: 我来吧。
1: 来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房子，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看 明亮，自从咱们餐厅开了外卖以来啊，我这个心里边七上八下的，每天晚上做梦都想到那个什么超时啊、差评呀，紧张得很。
1: 哎，我跟你们说一下那个，
2: 哦，这个前几天的那些白菜啥都买多了。哎呀，
3: 这个外卖单子就像白羊的脾气一样，一会儿没有，一会儿劈头盖脸，搞得我都不会买菜了。
0: 哎，莫拉提，你说买菜就买菜，你说我干啥呢？
4: 哎，不，哎呀，好了好了，有客人呢。
5: 太太，凡事都有个过程嘛，等过一段时间顾客量稳定了，咱们采购量也就稳定了。没事，安可儿，给你交代个任务，随时观察厨房里边食材消耗情况，一旦发现哪个不够，立刻从外卖平台上把需要这个食材的菜品撤下来，等补回来之后再放回去，明白吗？
2: 行，没问题，放心吧哈。嗯，
6: 老板，
7: 你好。你看看，你们外卖盒子的保鲜膜没缠紧，外卖洒了，这可不是我的问题啊。
0: 咋了？我看看。
7: 顾客把我投诉了，你说我找谁说理去？
0: 不对呀，明亮，我们平时都把那个盒子缠得很紧的。
7: 非常抱歉，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您的损失我们承担。
8: 安可儿，跟平台联系一下，说明情况，让他们撤销骑手差评啊，所有的损失我们承担。您留他一个联系方式，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
2: 兄弟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来，你放心，咱们这层的餐厅啊，绝对不会。
0: 明亮，估计是这段时间事情太多，忙晕了，可能我没把那个盒子缠紧，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哎，
3: 不是，都是我的错，我出差速度特别慢。所以赛让你这么着急。
7: 哎呀，你们都没错，是我选的这个外卖盒啊，它密封性太差了，回头我选一个打包盒，密封性好的不就行了吗？
0: 那个盒子贵了，成本就上去了。
7: 刚起步嘛，前期的投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咱不能因为价格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啊。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你们先忙，我先看看啊。
0: 行啊，行啊。
8: 今天是咱们红石榴餐厅重新开业的整一周，也是咱们开展外卖业务的第一周，外卖总共200单，大家辛苦了，
2: 明天继续努力。
0: 明亮，我看人家的餐厅一天接单100-200单呢，哎，井井有条的。
9: 你看咱们一周才200单，哦呦，都忙成啥样子了，你那个厨房就像打仗一样。
3: 这什么，
10: 慢慢来。

0: 大家不要气馁，我是觉得从明天开始，我们所有的订单按时间的顺序排好，外卖堂食分开处理，堂食单用红色夹子，外卖单用蓝色的。我们所有的外卖单按平台分类放好，外卖员来了直接报号，不用他自己分。
1: 哎，这个好，
2: 这样子听下来嘛，好像清楚一些，免得到时候哦这个乱七八糟的，浪费时间。
3: 办法总比问题多。
4: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5: 哎哎哎，你们坐，你们辛苦一天了。
6: 明亮哥，我帮你吧。
4: 没事儿，我自己来就行。

0: 5块。哎，娜娜姐，猎豹不要吗？今天
1: 已经点过外卖了。
0: 好，慢走啊。

0: 放门口，谢谢。
1: 是我，明亮。
0: 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2: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的外卖。哦。
0: 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2: 货不对版，我怕你差评。啊？我给你做的是青杏子汤饭。
0: 我们小时候吃过那种。
2: 对。一年只有一季，现在正是吃的时候。我记得你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每次都能多吃半碗。
0: 谢谢。
2: 哎，周末我约了胡越、安卡尔、法尔曼一块去南山，那边现在多了很多新的项目，什么星空民宿啦，你看看。嗯，挺漂亮的吧？
0: 是。
2: 你要有时间，我们可以一块儿啊。
0: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你们去吧。拜拜。哦，路上注意安全。哦。

0: 你这买的啥这么沉？你看看，不知道吧？展开看看啊！这是啥呀？我没买过这个啊，记错地方了吧？你是不是随手下单忘了？我经常老干这种事儿。是吗？
1: 这款是带液压辅助的，有质量问题我再给你退换。娜娜，嗯，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0: 我没有。这么着急说，肯定有情况。不是，是你男朋友。我男朋友，
1: 明亮。嗯，你别多想啊。我上次送艾夏妈妈去医院，她送这个。
0: 应该只是为了感谢我，娜娜。我告诉你个秘密，你别跟别人说啊。明亮和我妈他们都不知道我有男朋友，他是我的初恋。我妈当时知道之后，死活不同意。
2: 要不是我爸跟艾夏妈妈把她按住，她早就闹到人家单位上去了。我姐当时正要准备结婚，说要定居福建，她本来就很伤心了，我怕她更难过，所以干脆跟她说已经分手了。哎呦，
1: 小可怜，这些年都是地下恋，挺憋屈的吧？
0: 你都不知道我过得有多惨，我快递都不敢往家里寄，我全都寄到救助中心去。我就让李哲总是帮我拿快递。 时间长了，他就发现蹊跷了，但我没想到，你怎么也这么八卦，竟然怀疑我跟明亮。
1: 你和明亮关系那么好，认识又这么长时间，我当然……
0: 哎，我可一直把他当我亲哥。你搬家之前的事儿你还记得吧？学习，他自己写完作业之后还要看着我写，我写完之后他还要再拿来检查一遍，比我妈都烦人。是。
1: 他简直就是压在我和安卡尔头上的大山，我跟安卡尔在一起都不会跟他在一起的。嗯，
0: 你不喜欢他，但不代表他不喜欢你吧？算了，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你要不还是去谈个恋爱吧，谈个恋爱你就明白了。

0: 你要有时间，我们可以一块儿啊。
1: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你们去吧。拜拜。
0: 哦，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嗯。

0: 是灰灰的声音，他在呼唤同伴，而且也得到了回应。
1: 他不会跑回来吧？

0: 灰灰走了，也放成功。养了4个月，08天，自己在外面千万别受伤。
1: 保障灰狼群体的健康，也是保障天山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道理都懂，但就是心里难过。高院长。
2: 受伤的心灵急需美食的疗愈，我知道一家30年的老店，口味很正，我们要不要去试一下？
3: 你们去吧，我准好加个班，把资料重新整理一下。
4: 走，一起去，叫上另外一组。啊，今天我请客，大家一起好好吃一顿。
2: 走吧。
3: 走，
2: 算了。
4: 行的，知道了。哎，
2: 明亮。
5: 月月今天晚上跟同事到咱们餐厅来吃饭，
6: 太好了，欢迎啊！
7: 安卡尔、穆拉提，哎，
2: 那个月月晚上跟同事到咱们餐厅吃饭噻，搞点好吃的噻。
6: 放心吧，巴尔妈妈，那我就拿出我的看家本领了。嗯，
8: 放心吧，
9: 穆拉提，啊，
6: 给咱家姑娘蒸面子时候到了啊！
9: 我让他们一只羊装进肚子里，还有第二只。
2: 哎哎哎，不要光吹牛啊！

0: 来，酸奶尝一尝。
1: 进店就送这么多，也太丰盛了，不用动筷子就能吃饱。
0: 可以可以，来这儿报我大名，包你享受最高级别贵宾待遇。
2: 真假的呀？
3: 今天我请客，感谢大家平时对我们家月月的照顾啊。
0: 哎，这桌都是自己人，我来就行，你去忙吧。
3: 好好，吃好喝好，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们。
0: 哎，你们有选择困难症的就来问我，小月推荐包你满意的。
4: 好、
5: 啊哎，那是不是就是你那神秘？
0: 胡说，我笑死你！
6: 来来来，你大家好生喝
7: 新鲜的水果，来尝一下，尝一下。
8: 妈，
0: 这水果不是饭后吃的吗？你现在上了，人家吃饱了谁还吃饭？
7: 啥时候分的？
9: 哎呦，我吃。我就喜欢吃水果。
7: 哎，看哦，想吃啥点。
0: 好的，
7: 照顾好啊。
0: 谢谢点。
9: 我可不客气了啊，我这专挑贵的点。嗯。
10: 哎，小张，我八号单子没做好吗？
3: 八号。
10: 念完。
3: 哎呀，可能是刚刚那个外卖员拿错了。你先坐着喝口水，我去追一下。啊，
10: 好好好。
11: 喂，稍等，瑞兰，对方说的是外语，我听不懂。
0: 是不是国外的学校要补录名了？啊，嗯，我来接。
11: 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补录的事情。
0: 放心吧。Hello.
12: Hi, is Ming Liang there?
0: Oh, hi. I'm Ming Liang's friend. He's not here right now. May I ask who's calling?
12: Ciao.This is Dario, Milian's prospective master's supervisor. I'm deeply impressed by his portfolio and sincerely hope he can reconsider joining my program.
0: Thank you, Mr. Dario. I will tell him when he comes back.
12: Okay, thank you. Bye.
11: 是国外的大学打来的吗？要录取明亮吗？
0: 是明亮的导师。说想安慰一下明亮，
11: 导师人很好，明亮要好好谢谢人家。
0: 是，
11: 去吧，去跟同事吃饭吧。
0: 好。

0: 到底啥事儿这么神秘、啊、
1: 刚刚达里奥老师打了个电话，是阿伊夏妈妈接的。
0: 他知道了？
1: 没有，后来又给我接了。
0: 你看我紧张的，他听不懂英文。达里奥老师都说啥了？
1: 他说你拒绝了学院的录取，他很惋惜。
0: 好，我给他回个电话。
1: 你有没有想过有比现在更好的处理方式？
0: 现在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2: 明亮，
1: 阿伊夏妈妈，
2: 安卡尔新做的辣皮子冰激凌，娜娜还没吃过呢。给。啊，
1: 辣皮子冰淇淋，这么超前的创意。
0: 安吉海的板胶会比其他的辣子颜色更红一点，红色素可以做成口红。安卡尔刷到视频之后就说，都能做成口红，为啥不能做成冰淇淋呢？让我们挨个试，没想到最后还真做成了。你快尝一下。啊。
1: 冰冰甜甜辣辣的，味道还挺奇特的哈。
3: 天山雪水静静流淌，像母亲。

0: 阿米尔，你都看到了吧，我没能照顾好儿子，还成了明亮的累赘。你要是还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1: 阿米尔队长要是瞧见你难过，心都要碎成包谷囊渣了。嫂子，你的泪珠都快穿成珍珠项链了，再别哭了，再哭我可拿回去当成传家宝了啊。

0: 喂，
1: 我爸刚给我打了电话，阿姨现在妈妈去了梨园。
0: 他知道了。
2: 本来以为自己想开了，接受了，没想到安排起后事来才发现有这么多放不下。
0: 放不下才正常呢，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心里，这样对身体更不好啊。
2: 出来转一圈好多了，该回了，再不回明亮就要着急了。
0: 不急，这两个怂娃娃马上就到了。
3: 妈妈，萨迪克爸爸。

儿子，不要担心，妈妈在。

0: 你说为什么我妈妈和阿米尔爸爸都要离开？
1: 阿玛，萨迪克爸爸，之前我放弃留学的时候，说实话，我也没想明白为啥，就是觉得我自己应该那么做。但是我跟导师回完电话之后，我明白自己为啥放弃了。之前有一次我去山里画画，那边景色很美，但是我总觉得自己的画里边缺点啥，直到我看到有一个女孩在那边放飞梭与鹤，还有你想想餐厅里边这些琐事，我之前也从来没放在眼里过，甚至会觉得这些事情会影响我的创作。但是我接触了之后，我才明白，正是因为这些琐事，我才知道我应该画什么。我给达利奥老师说了我留下的原因，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心中有爱，才能有画。他还跟我说，如果我画画有任何瓶颈，让我随时给他发邮件，向他咨询。
2: 你这个孙娃娃，怎么不早说呢？
3: 这下放心了吧？明亮也长大了，我们家娜娜也长大了。哎，这样，今天谁都别回去，就在这儿吃饭。
4: 我去准备。
1: 好，我跟你一起。
4: 去吧。喂，李哲。
5: 哎，娜娜，你还在陵园那边吗？
4: 对啊。
5: 啊，救助中心那边接到电话，说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熊。
4: 啊，我刚又出了点事儿，我得先走了啊。爸爸，阿姨下妈妈，我工作上有点急事，先走了啊。你们慢慢聊。
3: 哦，好的。
4: 把位置发给我。

0: 这不是娜娜的车吗？回救助中心不是这个方向呀。
1: 我去看一下。
2: 古丽娜。

0: 林娜，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小棕熊应该是饿极了才会来找妈妈。而且他现在很虚弱，一直在往下掉，我怕他等不到同事们过来了。
2: 我上去吧，我拿衣服把他裹下来。
1: 不行，太危险了。
3: 那你上去不也危险吗？
1: 我
4: 放心，我常去野外写生，
2: 总要找一些别人找不到的角度和构图，免不了要爬山。我跟安卡尔学了攀岩，而且这个岩面的受力点可以借力。
1: 小棕熊虽然很小，但是它还是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你没有救助经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和他沟通。
4: 我懂，他也是在找妈妈，我懂他的感受。
1: 那你先试试他的反应，然后用衣服把他包下来。
2: 好。
1: 好，继续往前上。小心小心，那有一个着力点，左脚下面一点，对，

0: 你把衣服脱下来了，小家伙，别怕，我是来帮你的。
1: 小心，注意力集中，别分心。

0: 这个不拿，这是我的东西。哦，
1: 我出去一趟。
2: 行，注意安全。

0: 明亮。
1: 哎，娜娜，走。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今天早上去菜市场，顺路给小棕熊买了点蔬菜水果，你看看小棕熊能不能吃。
0: 哦，谢谢。你都处理好了？
1: 对。
0: 真巧，都是他爱吃的。
1: 那就好。
0: 谢了，我去上班了。
1: 好，慢点啊。

0: 娜娜，情况不好吗？
1: 皮外伤的不是问题，主要他现在不进食，水和食物都没动过。你看，这是检测报告，他现在身体里有炎症，不过这种情况也没法打消炎针。
2: 营养针打了吗？
0: 打了，两针，不过他都扯下来了，他不配合。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估计停不了太长时间。
2: 3个月的小奶熊，刚过哺乳期。 失去妈妈又换到陌生的环境，她应该是水土不服，缺乏安全感吧。

0: 像对这个袋子比较感兴趣。
1: 哎，是不是缺什么微量元素啊？
2: 应该不是，这是他想要的安全感。
3: 我是来帮你的。

0: 他这是把明亮当奶爸了。
1: 明亮，就是红石榴餐厅的年轻老板。
0: 对。
1: 受伤的野生动物对救助人产生依赖，这事儿是合理的。
2: 要不然我们提交个报告，申请让明亮过来帮小棕熊过渡过渡。
0: 小棕熊现在才3个月，一旦和人类产生情感，在认知上就很难扭转，自我认同上也会出现偏差。

0: 我们看看情况再做打算吧。
1: 好，
0: 我们再找找有没有类似救助棕熊的案例能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1: 好，
2: 行，走了。

0: 雄的状态并不好。
1: 如果有需要，我一定随时配合。
2: 阿哥，出国，
3: 黑家灯囊，第十八根出炉。
4: 什么网红粉，都是你这狂了。
5: 大盘鸡我吃十年了，你不能逞一毫子就糊弄我吗？
6: 那个客人又来了，每次来直奔咱们免费抓饭的位置。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7: 这是干啥呢？
8: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四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外长11号回应称，美国财政部违反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1: 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援引美国财政部说法报道，此轮制裁针对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及其他13个个人和实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0: 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当天对媒体表示，美方继续谈判的前提是一方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说，此前在谈判期间，他曾告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方不信任美方。他强调，如果美方背弃先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举行会谈。当前，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此外，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特朗普通电话，谈及地区当前局势，其中包括美伊谈判。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9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
0: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1000枚导弹已上膛，瞄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写道，如果伊朗政府兑现其在全球多地发出的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也就是我的威胁，数千枚导弹将立即发射。特朗普威胁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一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结束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暗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2: I'd like you to address speculation that you're leaving Ankara not in the new Air Force One because of security concerns involving Iran. You've spoken today twice about them possibly assassinating you and possibly being successful. Did that concern have something to do
3: with it? Well, I speak about it a lot because.You know, the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m number one on the kill list for Iran.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日前与美国共享了情报，该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制定一项针对特朗普的新的具体的暗杀计划。此外，报道援引其他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就此向美方提交的相关报告，可能是在特朗普权衡是否要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之际，试图影响其决策的一种努力。
1: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和乌克兰激烈交锋，继续大规模无人机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密集袭击，基辅爆炸声不断。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此外，俄国防部还通报称，当地时间10号晚20点到11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7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截至早上8点的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

员集结区发动了打击，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摧毁俄军大量无人机、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以及4套防空系统、3套地面无人系统。乌克兰

0: 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0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法令，将设立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0: 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讲话中说，将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设立特别指挥部，专门负责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行动。该指挥部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他还说，将对现有突击部队进行改革，成立一支现代化、技术驱动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将结合突击部队、炮兵部队、无人作战力量，以确保在前线的快速反应。他已任命准将德米特罗·沃洛申负责领导该部队。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防空反导系统。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国产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能力将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他还说，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乌克兰国产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1: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11号报道称，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
2: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1: 据俄新社10号报道，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土方保持沟通。据日媒报道，据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防卫省九州防卫局10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 V-22 鱼鹰运输机去年7月部署到佐贺驻地以来， 到今

0: 年6月为止的一年间，在相邻的佐贺机场起降达到约3300架次。西日本新闻报道说，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争的风险感到担忧。日本防卫省2025年7月9号正式启用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并向该驻地部署鱼鹰运输机。此举当时就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鱼鹰是美国研制的轻转旋翼机，美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都装备鱼鹰运输机。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造成超过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驻日美军一架鱼鹰坠海，机上8人全部死亡。
1: 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 97% 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根据预计，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同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4年六月。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16:30，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
2: 就在此次停电之前，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8号，该联盟称，各省当天凌晨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针对10号下午再次发生的大规模停电，路透社称，这是本周以来第二次全国性大停电，今年的第四次。古巴能源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政府目前已启动相关规程，开始恢复供电的进程。电网运营商也已开始努力恢复数百万居民的电力供应。不过，报道称，由于严重的燃料短缺，包括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在内的大片地区仍处于断电状态。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1: 数智赋能妇女和女童成果展海外首展10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致辞，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副秘书长波拉特、土中友好基金会主席哈桑、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魏晓东等100余名中外嘉宾参加活动。作为去年在中国举行的全球妇女峰会的配套活动，该展览以数智赋能、平等、创新、共享发展为主题，通过五大展区200余张珍贵图片、 AI、 VR 等技术手段，立体呈现中国以数智赋能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及女童全面发展的丰硕成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一事持续发酵。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三名目击者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所谓萨尔加多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说法是谎言。
0: 据报道，这三名目击者就是事发当天乘坐萨尔加多的车前往工地干活的墨西哥籍无证移民。萨尔加多遭枪击身亡，这三人被捕并将面临遣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此前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

0: 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三名目击者否认上述说法，并称事实是执法车辆撞向萨尔加多的车，随后执法人员从车的两侧冲出来向他们开枪射击。事发经过并未被执法记录仪拍下，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在这次拦截行动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理由是还没有配发。国土安全部官员把延迟配发归咎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两次由民主党导致的政府停摆，而民主党议员则指责国土安全部迟迟不配备执法记录仪。
1: Even after we've given ICE specifically $20 million for body cameras, and Kristi Noem promised in February of this year that she was going to purchase them and get them in the field, that here we were in Houston, that the agents didn't have them.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巴威自10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1号15点，冲绳县内已有至少12人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另有超过 2.3 万户停电。此外，大量航班起降被取消，影响旅客超过 2.5 万人次。日本气象厅表示，预计到12号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仍将达到150毫米。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今天零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此前，巴威的中心于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后进入安徽境内。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出现强风雨天气，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为应对台风巴威，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截至11号，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4: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三天的量足额储备。
3: 在温州苍南县，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5: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3: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 1.9 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从11号傍晚开始，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中心城区。据上海市气象局统计，截至11号16时30分，上海有67个街镇风力超过7级风。上海市气象台当天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也将应急响应行动提升为3级。同时，应急部门组织沿海地区及危险区域人员实施转移撤离。在闵行区，当地对百余个工地近2万名工人进行转移撤离。在徐汇区的黄浦江边，由于江边风力、风浪持续加大，极易引发高空坠物、行人滑倒等安全事故。工作人员组织游客撤离滨江区。

0: 雨。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于10号18时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截至11号12时，除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泉州以北的50000吨以上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等已转移疏散避风。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0000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福建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11号一早，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到11级阵风，沿海浪高达7米。此外，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台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曾停电户数超过17万户，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抢修作业。受台风影响，11号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1: 受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不利影响，交通运输部于11号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11号下午到12号，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2: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0: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中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中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托育供给持续扩容，缓解看护难题。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上海正式交付。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

0: 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近日，中国首个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八千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从万卡级迈向十万卡级部署阶段。目前在十万卡核心节点上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涵盖大模型、机器人、汽车等20余个领域。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1号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近日，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只左翅受伤无法飞行的金雕，状态虚弱。金雕被誉为猛禽之王，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伤金雕经野外应急救护后被送至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待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1: 近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斑铜浮雕《清明上河图》成功获得最长的斑铜浮雕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这件斑铜浮雕由68人历时166天打造，最终的有效长度为31.75米。据悉，斑铜是云南特有的传统金属工艺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林肯号航母被曝正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美国真要再对伊朗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遭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美伊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苍，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宣布停火结束，并称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国官员称，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仍在为潜在的打击做准备。特朗普为何此时发出强硬警告？美国真要再次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十号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另一方面，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消息称，新一轮谈判预计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这些说法均遭到了伊朗的否认。美国媒体最新透露，谈判十一号在阿曼举行。美伊谈判究竟可能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伊朗议长强硬表态称，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美伊这场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还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或在一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他称，驻该地区美军仍保持警惕，具备杀伤力，并准备执行总司令下达的行动。据美媒报道，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和飞行员仍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要求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戒备。十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此前在八号的袭击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这也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而对于美国近期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伊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总统特朗普的决定。不过，美媒十号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发文表示说，现在有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啊，如果要是伊朗这个谋杀或者试图暗杀他本人的话，还有数千枚的导弹准备攻击伊朗。就为什么特朗普突然这个时候又开始对伊朗发出威胁？
2: 我们知道之前伊朗也曾经，之前美国也曾经威胁过伊朗，说要对把伊朗的文明给毁灭了。这次特朗普又一次威胁伊朗，说要把整个伊朗给摧毁了。这一次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或者两个背景，一个呢是跟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的性格有关，另外一个呢是跟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有关。首先呢是跟特朗普自己有关，就特朗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特别容易生气。

0: 然后最近呢，就有消息说，伊朗有计划要这个暗杀特朗普，这当然会让他那个很生气的。要暗杀他的事情，这一次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就是上一次是2022年1月3号，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司令苏莱曼尼之后，从那之后，美国方面就说伊朗方面要暗杀特朗普，还要暗杀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但是那件事情过了这几年之后就不了了之了。那么最近呢，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门跟美国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掌握了情报了，说伊朗有一个计划要暗杀特朗普。特朗普听了之后就很生气。然后又过了两天，在伊朗的这个国葬上、葬礼上，伊朗示威游行、伊朗参加葬礼的老百姓，然后打的旗号或者上面写的说一定要杀了特朗普，然后特朗普看了这个也很生气，所以跟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5-6天时间，美国和伊朗关于落实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很大的麻烦。特朗普自己宣布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所以美伊关系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或者挫折。本来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特朗普吹嘘说这是他一个很重大的功劳，但现在眼看这个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了，怎么来对付伊朗，美国现在实际上没有好的办法。所以美国再一次威胁说要毁灭伊朗，实际上是显示出美国对于怎么解决现在伊朗的问题没有好的办法。
1: 我们看到这个穆杰塔巴好像也发表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这个发文，说那个伊朗呢肯定是会为这个已故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包括最近两次战事当中的这些遇难者复仇的，而且责任方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么这个复仇，您觉得会暗指什么样的方式吗？
0: 这个其实是这一次伊朗搞这个国葬，搞规模这么大，包括在国葬期间公布了当时2月28号。已故最高领袖的住所被美国这个袭击的惨烈的画面，这些，那么所有这些有一个那个目的，就是伊朗要动员伊朗国内的这个悲情的这个情绪，然后动员起来之后，一个是伊朗通过这个悲情情绪把伊朗国内统一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要展示，坚决反对美国、坚决打击美国这个决心。所以伊朗现在从最高领袖到伊朗的总统、外交部长、革命卫队司令这些人都说一定是要报仇的。这是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就是要也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伊朗方面一定要展示他的决心，一定要报复美国。
1: 那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好要打击伊朗，这1000枚导弹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林肯号航母到底具备多大的打击能力？
2: 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发出威胁的一种比喻，可能并不是完全一个非常准确的量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的军事力量从在这个梅伊战事中间就部署就位的力量来看的话，它上面所具备发射导弹的这种种类来看以及数量来看的话呢，这个1000枚这个导弹也并不是特别过分的一个数据。从种类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这种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AGM-154 这样的远程和中程的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可以在这种伯克级的驱逐舰以及这个潜艇俄亥俄级的攻击型的潜艇以及轰炸机和舰载机上来进行这个发射。那么从这个储备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般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水面所浮动的航母战斗群和驱逐舰，其实水下还有一艘俄亥俄级的发射巡航导弹的这种潜艇，这种潜艇上光这个发射巡航导弹的数量就达到154枚。那么两个航母战斗群假设都配置这样的攻击型的核潜艇的话，至少这就是300枚以上了。那么这个轰炸机还有战略轰炸机，像 B-52、B-1B 和 B-2 轰炸机 ，B-52 可以带24枚 ，B-1 可以带20枚 ，B-2 可以带16枚。那么按照这种作战过程中间投入8架三型飞机各投入8架的话，这加起来就是500-600枚的这样的这种数量。所以再加上十几艘活动的这个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上面都是96垂发。加上这些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发射1000枚导弹的这样的规模是基本上是具备的，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还是发出一个强调大规模打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威胁。

0: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轮就是七号八号对于伊朗的这个袭击呢，是美国单独实施的，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媒体报道说，是以色列其实非常的积极跟美国表态，说愿意参与对伊朗继续的这个打击，但是好像据说是被特朗普拒绝了。而且呢，特朗普要求这个以色列呢继续暂缓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您觉得美国现在对于以色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因为现在美国对伊朗虽然最近发动了两轮打击，但是这些打击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和对伊朗发出一个信号，它还不是实质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它现在并不需要以色列参加进来。并且对美国来说，美国一定是要掌握对伊朗政策的这个节奏和进程，就把这个命运一定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让掌握在以色列手里边。如果以色列一旦参加进来了，过去的经验证明，以色列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伙伴和盟友，有可能美国对伊朗政策这个部署就被打乱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出现矛盾之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现在实际上是很微妙、很脆弱、很危险的，就是任何外部的因素的干扰或者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让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完全脱轨了或者就崩溃了。比如在停火的问题上，特朗普公开宣布说停火已经结束了，以后要不间断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呢，特朗普又说了，说我那个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就是要不断的打击，还要避免大规模的战争，怎么把握这个尺度是很困难的。所以什么时候打击伊朗，打击哪些目标，那么打击的烈度多大，这个是需要精心设计的。那么你一旦把以色列再卷进来，那么就多了一个意外的因素了。包括现在美国说，特朗普说他已经对谈判不抱什么希望了，他说谈判完全是浪费时间，说伊朗根本就不是认真谈判。但是同时他又说，你们如果想谈判还是可以再去谈的。那么这个关系怎么把握，它也是很微妙的。就在今天，美国又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本周六之前伊朗不公开宣布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然后如果不承诺说以后再也不袭击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那么美国就要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到底采取什么行动，怎么打，或者说是采取哪些经济制裁，美国一定是要经过精心设计之后，把这个决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能受以色列的影响。
0: 所以七号八号的袭击，以色列虽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说如果敌方对于这个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话，那么必然会遭到这个对等的回击，而且说以色列也必将遭到报复。那如果说真的美方攻击了以色列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话，那伊朗会不会还会对以色列这个进行对等攻击？
2: 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七月的七日和八日的这种这个交锋情况来看呢，本身就是这种针锋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个伊朗目标的打击呢，它基本上就是从沿岸的这个目标拓展到了这种纵深，这是第一个方面。军事目标拓展到了这个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目标，从原来的一轮拓展到了系列化的这个打击。那么从手段上来讲，从原来仅仅是进行使用军事手段，它就变成了军事手段和经济制裁同步进行。那么对伊朗的回击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采用的针锋相对。当美国对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回击就是打中东地区的像科威特、巴林的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它就局限在于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的这个目标。当美国打击到了伊朗纵深目标，特别是对民用的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这个回击就拓展到了这个约旦的美国在这个萨尔蒂那个空军基地的这样的范围的目标，就是拓展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纵深区域的目标。那么显然，如果说以色列加入进来的话，那么伊朗的这个回击就会对以色列的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样的基础设施目标显然对以色列来讲，它是包括所谓电厂啊，甚至某种程度上威胁一下核设施周围的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伊朗的这个行动就是对等，美国打什么样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样，美国打什么范围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范围的目标。
0: 嗯，所以呢，现在美方的对伊朗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袭击的背景之下，美伊的这个谈判到底还能不能进行，又有没有再继续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释放的这个消息呢，确实是扑朔迷离，甚至被媒体称之为是这个罗生门，看不懂。

0: 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朗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不过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加埃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报道称，卡特尔谈判代表正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官员，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伊美谈判创造条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发文称，伊朗一直信守承诺，而美方行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现实情况是，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号表示，结束战争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优先事项，但所有人都必须明白，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还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媒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新一轮美伊谈判十一号将在阿曼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组成的美方谈判团队已获得授权，继续推动谈判进程。多家外媒早期报道称，美伊谈判下周将在瑞士举行，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0: 十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伊还各说各话啊。特朗普说，这个伊朗提出来要求说要继续谈判，伊朗方面否认说伊朗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但是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媒体，这个《经济学人》有一个报道说，实际上十一号呢，美伊代表已经在这个阿曼这个会面了，也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和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那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双方这个接触又可能会谈什么？
2: 现在就是在谈判的问题上，不是现在，就是之前就是，伊朗呢一直是把和美国的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就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从四月八号临时停火，美国和伊朗开始谈判以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谈判，在哪谈，谈什么内容，这些都是伊朗在掌握着。我们之前已经几次看到说，美国说准备谈了，说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专机已经在停机坪上停着，就等伊朗这边点头说开始谈，然后专机就起飞去谈。所以之前就是这样，那么现在伊朗的态度也是这样，就说谈判谈什么内容，现在是伊朗决定的。本来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六月十七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当天双方就要立即建立技术性的小组来谈核问题，因为第二阶段主要是谈核问题。但是伊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谈核问题，伊朗说现在只谈第一阶段的问题，怎么落实的问题，只谈说美国过去这些天是在哪些方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说核问题那个不谈。那么在哪谈也是由伊朗决定的，到底是在伊斯兰堡谈，还是瑞士谈，还是多哈谈，还是阿曼谈，这种也最后等伊朗的点头。那么怎么谈也是伊朗决定的。那么从上一次瑞士谈完之后，伊朗就拒绝和美国直接谈判了，都是间接谈判。那么这一次现在有媒体披露说有可能今天在阿曼谈，但是即便这一次在阿曼谈，他可能间接谈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间接谈判其实是很容易的，间接谈判就是只要伊朗的代表团跟阿曼人谈了，美国的代表团也跟阿曼谈了，那么它就是属于间接谈判。所以按这种那个说法看的话，那过去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一直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如果说像媒体报道的一样，这一次万斯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进行直接谈判了，那么如果是这是真的话，这可能就是伊朗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让步。
0: 甚至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伊朗私底下就袭击商船的事已经认错了。当然这是美国媒体单方面的这个消息了，但是双方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的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能够取得某种共识吗？
3: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个所谓的伊朗认错这件这个事情，当然这是美国媒体报道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是舆论战和美国想分化对手，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像西方这样。

0: 的信息显然是舆论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呢，他在中间利用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可以起到分化伊朗内部阵营在这个跟美国谈判的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显然，美国认为在伊朗的内部有两派，一派是所谓的务实派，另外是强硬派。把这样信息这个来释放出来的话，他就想增加这两派之间的这种分歧，某种程度上寻找一个可以被美国所利用的突破口。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舆论战的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的问题上进行谈判这个问题上，美国的这个在这一次签这个备忘录的时候，人们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他的谈判的这个策略是和这个在这个备忘录的这个执行的问题上是采取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所谓的基于表现的策略，就是如果说伊朗能够履行相应的承诺的时候，就往下进行相应的这个推进。那么美国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袭击，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容易执行的这样的承诺，就是不打船，让伊朗做出不打船。那么如果说伊朗做出相应的承诺，那么谈判就可以往下进行推进，可以谈后续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简单的问题伊朗都不答应的话，那么美国认为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谈后续的这样的问题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在这个，但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伊朗的逻辑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他重要的谈判筹码，如果放弃这样的一个管控权，等于是把一个筹码就扔掉，所以仍然也是一个双方一个根本性对立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取得一个结果比较困难。
1: 另外我们看到消息说美国的又一艘这个主力战舰在行动期间呢出现了故障，这也让人联想到之前福特号航母出现的火灾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军全师号两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道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维修。维修完成后，全师号两栖作战群重新部署至中东地区。据悉，全师号两栖作战群三月中旬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出发，运载美军第十一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前往中东地区，增援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无独有偶，今年三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也曾发生火灾。美国媒体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福特号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整修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土耳其自由报消息称，土耳其已将其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说服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表示，俄方正与土耳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法新社称，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为由宣布对其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1: 福特号之间烧了30多个小时，现在全师号两栖舰主循环泵又坏了，就这种状态能支撑继续对伊朗发起一场新的战事吗？
0: 困难是比较多的。美国的军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这种这个问题啊，它原因在于第一个呢，就是军舰超期服役，它70%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军舰都是属于超期服役状态。第二是一次部署的时间超长，按正常情况下应该6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现在普遍都是8到10个月，那么显然它的磨损故障的发生故障的概率就会提高。第三个，有一些军舰它设计上本身有缺陷，那么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最后一个呢，它进行这个维修保养的时候始终出现一些这个排队周期时间比较长延误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呢都会对它的军舰的这个使用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
1: 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土耳其如果真的把这个俄制的 S-400 转售给阿联酋这样的海湾国家的话，对于现在当前的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现在这是媒体这种猜测，这个真的要落地是很困难的。那么土耳其为什么要转售这个呢？因为土耳其要不转售这个，那么美国就不给他卖 F-35 战斗机。如果说他要卖给海湾一个国家，如果媒体的猜测是对的话，那海湾这几个阿拉伯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如果海湾要买这个 S-400，他面临着和土耳其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得到美国的批准。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让土耳其有 S-400 呢？就是你有了 S-400， 那么 S-400 是来那个防空的，然后海湾的国家又都是买的美国的战斗机，所以是你用俄罗斯的武器来防美国的这个战斗机，美国不答应，所以你都要得到美国的批准。

0: 同时呢，土耳其要卖，你还得得到俄罗斯的批准，同时说你要得到美国、俄罗斯的批准，在海湾地区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北半球的盛夏季节，暴雨、高温和台风是三个天气主题。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影响中国东南沿海。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北台至安徽、江苏、山东一带，风大雨强。与此同时，受到巴威环流的影响，华北、东北一带也会出现强降雨，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就高温而言呢，目前中国中东部地区没有受到强降雨影响的地方，依然会保持着高温酷热的天气。预计台风离开之后，东南这一带的高温将会再度返场。来关注欧洲，目前呢，欧洲的降水依然是维持着东多西少的格局。那么在晴朗的法国、西班牙等地将会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来到40度上下。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未来在美国的南部的局部地方将会出现强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其他地方高温强盛，部分地区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热度同期少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合肥阴转中雨，27到30度；长沙晴转小雨，29到36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中雨，17到25度；柏林晴，16到30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多云转晴，22到37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9到34度；维也纳晴，17到3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4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14到27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阴转小雨，26到34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我呢有一句话叫做可穿的艺术，我们每一个人穿上这件衣服跟我们个人的心情和整个的状态是融为一体的，艺术在先，然后实用和技术都相伴随的。
1: 没事，明天给你开，就这开到这儿吧，比它上来3公分吧。
2: 这是2024年北京时装周闭幕式的彩排现场，清华美院教授李威受邀担任此次时装秀的设计师。这次闭幕式以青海玉树为主题，同时也是李威青海玉树的专长。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创作完成了30件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便在走秀的前一天，他仍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别搁手
0: 拿。三江源这个就时间短，任务重，从找面料、创作、画图、染色、刺绣、制作，最后整体搭配，就全部要在一个月之间完成，压力太大太大。有三江源，三江的这种生命力和他

0: 它的这种图案。那么实际说起容易，做起太难。
1: 青海省的三江源广袤而神秘，李威被三江源滋养万物、生生不息的精神所震撼，这为他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0: 这次时装秀，李维大胆地将牦牛绒与经典丝绸相结合，实现了面料的创新。同时，作品巧妙融入了植物染、苏绣、织锦等非遗手工艺，将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相融合。
1: 我整个的风格近20多年吧，和而不同，即更多的表达的是东方的那种含蓄、灵动，然后呢，也有一种人体和服装之间有空气，就是它有一种内张力，也同时是一种虚空的状态。
0: 创新的设计风格令现场观众赞叹不已。凭借这个系列作品，李维荣获紫禁城设计大奖。
2: 李维老师的传统呢，取法的实际上是中国的文人文化，尤其是山水，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山水精神。他的作品啊，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他承接传统，不是用一种复古的方式，而是把传统的精神做一个延续，但是在当代的语境里去自我生发。
0: 在清华大学的荷花池畔，经常能看到李维教授专注绘画的身影。校园四季变化的景象都是他笔下描绘的主题。日积月累，这些自然元素逐渐转化为他服装设计的灵感源泉。
1: 因为你爱画，你爱动手，你看画了那么多的草图，因为就是说我想到哪儿我就能画到哪儿，就我一个月就画出2本。还有我在跟学生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说不清楚我就可以画，所以这个画画的还有色彩啊，这些基本功，我觉得是对一个人未来的影响和支撑是最重要的。那个浅绿它的关系，
0: 由于写生对自己的创作至关重要，李维在教学中对自己的学生也相当严苛。
1: 可以加点蓝，可以加点紫，因为我们现在学生不爱动手，我今天给他讲了四动：动脑、动眼、动手、动脚。眼睛是视野，是你的维度，你眼睛要高高的，我觉得是在我教学当中最最重要的。
0: 李维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初中时便经常与本地艺术馆的小伙伴们一起外出写生，这让他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上世纪80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服装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李维怀揣梦想，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服装设计师这一专业。
1: 那我呢，就是看到一个电影叫《草帽哥》，就一个日本的服装设计师，突然觉得，做给服装设计不错。后来等到我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就选择都是服装专业。
0: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李维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以求。大三那年，法国著名设计师伊夫·圣洛朗首次在北京举办个人展览。学校选派了5名学生前往协助，李维成为了其中之一。当时中国大众的服装风格相对单一，而伊夫·圣洛朗的展览让参观者为之震撼。对于学习服装专业的李维来说，展览中的设计理念、品质及细节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1: 80年代啊，所以中国的那些服饰，他们穿的都是宽大的西服，宽宽的垫肩，对不对？因为看到这些作品，那么之后呢，就会去研究，他为什么找到这样的灵感？这里面都反映了很多的美术

0: 就是一些比如说孟德里安、毕加索很多的大师的绘画在它上面的一些表现，就是也让你眼花缭乱。
1: 伊夫圣罗朗感受到了李威对学习新知识的渴望，便将自己的画册送给了他，并亲笔写下：李威，我把我的灵感都给你。
0: 很激动，而且呢也是

0: 随后，他便迎来了个人的第一场服装表演。以甲骨文为主题的创意设计虽然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但对李蔚来说他并不满意。
1: 那时候我也就30多岁嘛，所以我的认识就是急切的在表现中国，实际这个时候还不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2: 这个和那个是一组。
0: 1995年，李蔚作为访问学者远赴法国，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国际艺术文化的精髓，逐渐拓宽视野。也正是那段时期，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更加深厚。回国后，他便开始思考如何将东方的哲学思想用当代的世界语言表达出来，随后作品《夜宇宙》诞生了。这件作品摒弃了具体的文化符号，运用中国水墨的韵味与意象，融入老子“幽吾相生，昼夜交替，黑白相依，阴阳流变”的哲学意味。他独特的东方魅力迅速赢得各界瞩目，并被广泛收藏。2004年，作品荣获第10届全国美术作品奖金奖，这也是李蔚服装设计的转折点，奠定了他日后的设计理念和风格。
1: 这个时候创作就找到了我的个人的一个方向吧，和个人的风格，寻找到了一个道，就我的道。而且呢，这种比较飘洒的灵动含蓄的这种意象的东西，实际一直在我的作品里头表达出来。而且我的手法就是一种渐变啊，留白呀，这种水墨的这些东西。
0: 此后10多年间，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追求一直是李蔚的独特风格，但随着时间的沉淀，他逐渐意识到服装之美应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于是他决定再次跨越自己创作的既有界限，逐渐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实用性相结合。
1: 那这个就是我的从道又到了气的一个转折。三江源是融合了之后的又一个过程，就是气形而下，就是实用可穿。那么又过渡到了叫以气载道，既有理念又有实用。
0: 为了表现三江源的纯粹自然与灵动，李蔚坚持用植物染的方式创作布料的色彩。植物染的偶然性使颜色更加自然灵动，但同时染色过程中的不可控性也增加了制作周期和难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染色却突发意外。
1: 我一直在染，染了费了好多，而且我每一个面料都是唯一的，都是这一块，再找第二块都没有，我要在那盯着。不盯的，最后染出来那些颜色就废了，就摆在那儿的时候我都不想看，但它材质还是不错。染了上千米，最后只有上百米能用，每一件色彩都不一样，想找到我最理想的那个色彩和那个色彩的变化，真是难上加难。
0: 不仅是植物染色，李蔚还设计了新面料牦牛绒，与不同丝绸结合，将天然的野性与丝绸的雅致碰撞在一起。
1: 然后这件衣服还有这件衣服都是手工做的，那这个是用了牦牛绒，这个材料底色和这个材料底色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做这两件衣服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就说它产生的过程前期可能要需要几天的时间去想去试。那比如说做了很多很多，这有绣，然后这有各种丝，那这又有在毛上又去做。
0: 2024年9月，李蔚带着三江源系列作品踏上了巴黎时装周的舞台。 这位身材娇小的

中国女性以不凡的才华和勇气撑起了宽广的世界舞台，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它不仅展示了服饰之美，更深刻地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悠久历史，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族

0: 温都轰动了。
1: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啊，对于整个社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2: 那当然是的，我们社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2: 他因为是奢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奢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奢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这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啊，不是说为资格争取，他为整个社民争取。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出烟刀。

0: 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武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0: 当时银山公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6: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

0: 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王东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

0: 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2: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3: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1: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4: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邮，比如说儿子啊，是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1: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静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5: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1: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6: 有的反映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7: 村干部呢，叫我们上坡的，上开水的哈，叫我很好。
1: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8: 那反正了以后，好交一点活算了。
1: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9: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1: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0: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两

0: 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1: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0: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2: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4: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5: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4: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5: 好文章不等于有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有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有好市场吗？
4: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6: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4: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5: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要做的事儿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2: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3: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4: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7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

0: 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10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 6% 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四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回顾抗战历史，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对于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郑立文有哪些危机感？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再喊和平，告诫国民党别犹豫。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近日在活动中公开喊话，对于追求和平的任务，国民党不能犹豫不决，要勇于担当。这样的喊话被认为是在敲打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同时也希望国民党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和平路线。郑立文

0: 对国民党内部喊话能起到哪些作用？国民党能够展现团结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郑振清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
0: 郑丽文近日对国民党喊话，要维护好和平，维护和平的是国民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2: 郑丽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很清晰地把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战危，不但是对台湾同胞，那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对海峡两岸，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如何改弦更张，让这个兵凶战危消灭于无形，那么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第三个，他自然讲到的责任了，他呼吁啊台湾站出来，当然也呼吁中国国民党站出来，那么扭转当前的这样一种危机形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整个台湾道义话语的制高点，这当然是啊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的这样一种扭曲史观而来的。那么只有正义的，只有啊符合历史大势的这样一种主张，这样一种认知，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号召起最广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啊郑丽文的主张，可以说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丽文这番讲话的初衷之一所在。
0: 郑丽文发表的和平的主张呢，其实在多个场合都曾经表达过。那么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一套和平的主张有没有形成一套政策体系而落地执行？
3: 郑丽文在上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在两岸的和平发展确实是下了功夫，也提出了不少的理念跟主张。例如说，在今年的五月，他接受美媒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明白地提出来，他希望把军事对抗色彩浓厚的第一岛链，把它转型成和平繁荣之链，然后可以结合岛链上面的日本、韩国、两岸、菲律宾，大家摒弃成见，携手共同地打造经济的命运共同体，那么产生了互利双赢的情况。那这样的一种正面的一个构想，当然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基于现实的考量，郑丽文仍然只有主张跟口号而已，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跟政策的整个体系。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那么韩国它所面临的是朝鲜半岛上面南北的对峙，而日本现在它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紧锣密鼓的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就菲律宾来讲，频频的在南海里面滋事。而至于两岸方面，台湾本身现在在执政的是抱着台独神主牌在台独路上一路狂奔的民进党，而国民党仅不过是在野党而已。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岛链这些

体系的后面有一个大老虎，就是美国的存在。美国的霸权主义跟冷战思维使得整个西太平洋整个第一岛链是不得安宁的，所以郑丽文

0: 话的时候呢，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您觉得这番喊话之后，国民党是否能够贯彻郑丽文的路线？
1: 郑丽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啊，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啊，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啊，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它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啊，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啊。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啊这个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啊。所以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两个来源。至于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啊郑丽文这些主张哈，我想哈，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啊，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哈，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啊。我们看到那么从今年年初以来啊，国民党有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多次参加我们大陆啊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0: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丽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二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同时，郑丽文也看到岛内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认为这样的主张更能赢得台湾社会支持，为国民党的选战加分。有分析认为郑丽文的这番喊话呢，也是在敲打赖清德。那么赖清德的台独主张的确是和郑丽文的和平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赖清德都有哪些操作？目前郑丽文的喊话对于赖清德或者是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有哪些回应？
2: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在煽动两岸敌意，在推动他的台独分裂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国民党这些正确的主张，这些顺应大势的主张，他是一方面是惶恐，另一方面呢，他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攻击、污蔑和歪曲。他第一个，他是煽动两岸敌意。那么6月30号，赖清德在台湾地区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衷心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啊，这个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啊，不怀好意，是统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还有他的这个陆委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啊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甚至还联系到石板民夫这个台独分子啊，这个假洋鬼子被打的事件，也说是暗含是这个法所推动的，那么背后有大陆的推手进行污蔑和攻击，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啊、恐吓等等等等，甚至啊 赖清德

0: 德还亲自去，在7月7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啊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65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啊，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袭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毫无底线。那么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啊。第一个呢，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你一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啊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赋予顽抗打仗的这种意识，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第二呢，当然联手民众党对民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啊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啊，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那么肖玉琛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玉琛那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啊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在和平这个议题上呢，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您怎么来看？
2: 是的，两岸的发展的，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涨彼消啊。在很多方面呢，台湾呢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呢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呢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啊。那我想这个事实呢，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啊，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啊，你无法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啊，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啊，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啊，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啊，副主席萧启辰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我想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啊，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啊，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啊贯彻啊，在呢这个落实啊这个郑丽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1: 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在台海和平的这个议题上呢不断地进行挑衅，比如说来炒作所谓的冲突的危险，并且在军事部署还有一些动作上呢进行挑衅，那这是不是也是在刻意的制造危机？您怎么来观察？
3: 就郑丽文所提出来的要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其实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负面的因素，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且不断的在第一岛链跟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之间进行军事的部署，意图要挑起战争。这样的一个现象确确实实给整个西太平洋的和平繁荣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之下，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的国民党更应该要至少秉持四种做法。第一个做法，要加强与大陆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坚持在92共识、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与大陆进行密切的合作，尤其是两岸的关系越和缓，紧张程度越低，日本能够黑手介入的空间就越少。第二个，也就是日本常常会利用各种的手段去破坏台海的和平，制造台海的动乱。例如说，他与菲律宾最近不是要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时候，国民党应该以在野党的姿态，那么与大陆之间来互相的合作，而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要保持一个坚定的反对的态度。第三个，例如像钓鱼岛的渔权跟主权的一个争夺的问题，那么国民党更应该跟大陆之间大家采取

0: 统一战线，一致的对外，展现两岸一家亲的合作的态度。那么第四个，针对台湾现在造成对年轻人洗脑最严重的台独课纲，在台独课纲里面存在了太多日本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国民党应该利用他目前在立法机构里面过半席位的优势，那么好好的对台独的课纲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把这些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把它给彻底的拔掉，这样子才能够使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对台湾产生的负面的冲击能够减少，使得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不至于破坏两岸之间的和平的态势。
1: 台湾媒体认为，郑丽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长期以来，国民党在选举、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多个派系和山头，在两岸政策上也出现过分歧和分裂。绿营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郑丽文通过和平路线的建构，确保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话语权和路线主导地位。
2: 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郑丽文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民进党也在质疑国民党有多个太阳。那么这多个太阳指的都是谁？邱教授，
0: 团结本来就是国民党最大的短板。国民党一旦情势有所好转，马上内部会出现多个太阳之争，内部的派系凌立，互相的消耗，互相的攻坚，使得国民党原来可以打败民进党的动能跟契机都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负面的折损。郑丽文就任国民党主席以来，本来气象一新，这是国民党很好的机会，可是马上出现了不利的变化。第一个不利的变化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亲美媚美的派系不断的围绕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处长古立言的旁边，而古立言也俨然以太上皇台湾总督的一个态势来指挥国民党里面各派系的运作，对郑丽文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掣肘。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保守力量，他们不服气郑丽文成为国民党的主席，要让郑丽文拎不出党中央，所以利用他操控媒体的优势，那么对郑丽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使得郑丽文从上任以来一直是风波不断的。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反动的力量利用军购的特别预算的问题，对郑丽文形成了负面的攻击，对郑丽文形成撤走，甚至公开的与郑丽文唱反调，还有与民进党进行相唱和，所以在整个军购的问题上面混淆了国民党应该要走的正确的道路。最后一个，把2028年大选的太阳的问题提早的浮上了台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至少存在四个太阳，哪四个太阳呢？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还有蒋万安。这四个太阳基本上在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情况之下，他底下的派系、他的幕僚不断的也互相的攻击，对国民党里面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内耗的效果。那国民党很可能很快的由优势转变为劣势，使得他打败民进党的契机就此消失掉。
2: 其实无论谁来担任国民党的主席呢，都是希望促进国民党的团结的。我们看到现任的主席郑丽文，他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那我们怎么来看他的心态呢？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3: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炒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郑丽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也很不要展现他的包容心。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如此。比如民进党还拿 说这个郑丽文到美国待遇太低，

0: 等等等等。那么曾立文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说国民党呢，你看这个一个个到美国去，就像自己家厨房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民进党不是说你和美国的关系好吗？那我和国民党，我和美国的关系比你更好。实际上呢，他挑动了民进党最敏感的那个神经。民进党听了这样的话，当然是非常害怕的。这是一种政治智慧。郑丽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啊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自己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哎，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套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郑丽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啊能又给他扎扎实实扣上所谓啊利益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待，对吧？第三个呢，他把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呢是国民党的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郑丽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啊这样一种领导。
1: 那么郑丽文采取的这些办法策略，您觉得对于国民党2028的选情会有助力吗？
2: 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助力。第一呢，郑丽文的这个旗帜非常鲜明，叫和平兴台啊。那么这个就跟这个民进党这个抗中保台这种对抗性思维啊，对抗性旗号，形成一个有高度辨识性的这种政党路线。我想这个呢是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这个对两岸关系的一些期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郑丽文的主张啊，关于和平论述，两岸和平论述，其实有利于台湾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预期啊，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况之下，对台湾民众来说是更有感的，因为台湾社会也是希望能够啊经济社会民生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而不要陷入这种动荡啊不安的这种局面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刚刚也说了，郑丽文的和平论述啊，他的啊下一步应该是不断去夯实啊，充实它的内容啊，把台湾的这地方的发展的这个元素啊，经济发展的议题、治理的议题也纳入和平论述里边来，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台湾这次啊年底这是地方的选举啊，九合一是地方选举，让地方民众啊对郑丽文这个和平论述更加直接有感啊，我想这是他要不断的去努力的。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高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郑丽文站稳台海和平的立场，多次向中国国民党内部喊话，届时看到了因民进党大搞台独可能会引发的台海的战争风险和岛内期望和平的声音，同时也能为国民党的团结确立政策主轴增加向心力。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2: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1: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3: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1: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25卢比上的华人传奇。

0: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 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路易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马术斯，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0: 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1: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2: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2: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2: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3: Port-to-port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0: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

0: 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1: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0: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o Guy Tong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0: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1: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0: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0: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

0: 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1: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1: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0: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1: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4: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一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
1: 报道称，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于十号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十一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作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一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
2: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1000枚导弹已上膛，瞄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写道，如果伊朗政府兑现其在全球多地发出的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也就是我的威胁，数千枚导弹将立即发射。特朗普威胁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一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结束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暗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3: I'd like you to address speculation that you're leaving Ankara not in the

0: new Air Force One because of security concerns involving Iran. You've spoken today twice about them possibly assassinating you and possibly being successful. Did that concern have something to do
1: with you? Well, I speak about it a lot because, you know, the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m number one on the kill list for Iran.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日前与美国共享了情报，该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制定一项针对特朗普的新的具体的暗杀计划。此外，报道援引其他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就此向美方提交的相关报告，可能是在特朗普权衡是否要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之际，试图影响其决策的一种努力。
3: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意见。
4: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3: 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今年1月底，戴高乐号离开土伦，前往北大西洋参加北约演习，随后前往波罗的海。在美伊冲突爆发后，该舰于3月被部署到东地中海。5月，法国将戴高乐号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冲突停止后正式启动护航行动做准备。美东时间6月14号，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承诺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4: 这名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国代表团与黎巴嫩军队领导层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启动第一个试点区，以色列军队将从该区域撤出，以便黎巴嫩军队部署到位。首个试点区域将在几天内启动，其余试点区域也在规划推进中。据此前报道，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区域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两处区域。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对打击的分析结果证实，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
5: 俄国防部指出，当天凌晨对乌打击使用的是空基、海基和

和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目标包括基辅两处军工综合体设施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伊兹梅尔海港的基础设施。俄国

0: 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至少十人受伤。有目击者称，基辅市区接连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
1: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11号报道称，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
2: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1: 据俄新社10号报道，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土方保持沟通。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对于日本政府整军扩武的动向，日本民众表示反对和担忧。
3: 我们国民としては断固反対です。もちろん、はい、もうあの平和のためにきちんとその行動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今の自民党の政府は全くそれと 反対の方向で国際活動をしています、はい、ですから、まあ、こういった活動でいろんな形でその国民としては少しでもその世界平和に向かって日本の政治が進んでいく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4: 軍事産業も一旦やっぱり産業として踏み込んでしまう、特に防衛費をどんどん増やす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ちらの方に予算をどんどん回す、税金、国の予算を回す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もうなんか国の方向性がどうとかの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を止める流れをやっぱり作ってほしいなと。こういうバトルエースとか、まあ、向こうでもやってますけど、そういう機会もどんどん増やしてい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5: 全くこの軍拡ということは無用だと思います、まあ、抑止力という言い方をする方も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際限のない抑止力競争というものは必ず戦争の火種になります。そして人民の生存権を犠牲にしてまで、この全く意味のない軍拡をする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大変これはどしがた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1: 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已于昨晚11点2

0: 2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在登陆玉环后，巴威又于北京时间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最大风力11级，强度为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连日来，为应对台风巴威，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1号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为应对台风巴威，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截至11号，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2: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在温州苍南县，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3: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1: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从11号傍晚开始，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中心城区。据上海市气象局统计，截至11号16时30分，上海有67个街镇风力超过7级风。上海市气象台当天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也将应急响应行动提升为3级。同时，应急部门组织沿海地区及危险区域人员实施转移撤离。在闵行区，当地对100余个工地近20000名工人进行转移撤离。在徐汇区的黄浦江边，由于江边风力风浪持续加大，极易引发高空坠物、行人滑倒等安全事故，工作人员组织游客撤离滨江区域。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于10号18时启动防台风1级响应。截至11号12时，除1条民生应急航线外，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泉州以北的5万吨以上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等已转移疏散避风。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福建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11号一早，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到11级阵风，沿海浪高达7米。此外，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台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曾停电户数超过17万户，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抢修作业。受台风影响，11号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0: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北方多地近日也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积极提前部署，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11号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

0: 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六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于11号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同时持续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预泄流量，临时关闭181家旅游景区，关停73家山区养老机构。从10号开始，天津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11号14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天津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提醒相关部门和人员严密防范。这两天，河北省多地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1: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那么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0: 目前当地已征调了大型装载机、越野车辆等设备用于疏通河道。11号，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双鸭山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并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在集贤县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轮番作业，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同时全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从10号晚开始，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受其影响，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对行人出行和车辆通行带来影响。当地迅速开展排水作业，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封禁。目前，国家防总已针对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响应。辽宁省部分河流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均位于汛限水位以下，整体水势平稳。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1号20点，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2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3.4亿元。近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喜剧电影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
5: 今天来看那个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6: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

0: 曹、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嗯，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1: 喜剧赛道本周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本周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中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中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托育供给持续扩容，缓解看护难题。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上海正式交付。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近日，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从万卡级迈向10万卡级部署阶段。目前，在10万卡核心节点上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涵盖大模型、机器人、汽车等20余个领域。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1号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近日，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只左翅受伤无法飞行的金雕，状态虚弱。金雕被誉为猛禽之王，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伤金雕经野外应急救护后被送至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待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多元化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林肯号航母被曝正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美国真要再对伊朗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遭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美伊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宣布停火结束，并称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国官员称，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仍在为潜在的打击做准备。特朗普为何此时发出强硬警告？美国真要再次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十号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另一方面，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消息称，新一轮谈判预计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这些说法均遭到了伊朗的否认。

0: 美国媒体最新透露，谈判十一号在阿曼举行，美伊谈判究竟可能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伊朗议长强硬表态称，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美伊这场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还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或在1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他称，驻该地区美军仍保持警惕，具备杀伤力，并准备执行总司令下达的行动。据美媒报道，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和飞行员仍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要求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戒备。十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此前在八号的袭击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这也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而对于美国近期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伊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总统特朗普的决定。不过，美媒十号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发文表示说，现在有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啊，如果要是伊朗这个谋杀或者试图暗杀他本人的话，还有数千枚的导弹准备攻击伊朗。就为什么特朗普突然这个时候又开始对伊朗发出威胁？
2: 我们知道之前伊朗也曾经，之前美国也曾经威胁过伊朗，说要对把伊朗的文明给毁灭了。这次特朗普又一次威胁伊朗，说要把整个伊朗给摧毁了。这一次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或者两个背景，一个呢是跟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的性格有关，另外一个呢是跟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有关。首先呢是跟特朗普自己有关，就特朗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特别容易生气，然后最近呢就有消息说伊朗有计划要这个暗杀特朗普，这当然会让他那个很生气的。要暗杀他的事情，这一次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就是上一次是2022年1月3号，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司令苏莱曼尼之后，从那之后，美国方面就说伊朗方面要暗杀特朗普，还要暗杀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但是那件事情过了这几年之后就不了了之了。那么最近呢，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门跟美国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掌握了情报了，说伊朗有一个计划要暗杀特朗普。特朗普听了之后就很生气。然后又过了两天，在伊朗的这个国葬上、葬礼上，伊朗示威游行、伊朗参加葬礼的老百姓，然后打的旗号或者上面写的说一定要杀了特朗普，然后特朗普看了这个也很生气，所以跟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5-6天时间，美国和伊朗关于洛斯链接备忘录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很大的麻烦。特朗普自己宣布说，链接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所以美伊关系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或者挫折。本来链接备忘录签署之后，特朗普吹嘘说这是他一个很重大的功劳，但现在眼看这个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了，怎么来对付伊朗？美国现在实际上没有好的办法，所以美国再一次威胁说要毁灭伊朗，实际上是显示出美国对于怎么解决现在伊朗的问题没有好的办法。
0: 我们看到这个穆杰塔巴好像也发表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这个发文，说那个伊朗呢肯定是会为

0: 这个已故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包括最近两次战事当中的这些遇难者复仇的，而且责任方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么这个复仇，您觉得会暗指什么样的方式吗？
1: 这个其实是这一次伊朗搞这个国战，搞规模这么大，包括在国战期间，公布了当时2月28号，已故最高领袖的住所被美国这个袭击的惨烈的画面这些。那么所有这些有一个那个目的，就是伊朗要动员伊朗国内的这个悲情的这个情绪，然后动员起来之后，一个是伊朗通过这个悲情情绪把伊朗国内统一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要展示坚决反对美国，坚决打击美国这个决心。所以伊朗现在从最高领袖到伊朗的总统、外交部长、革命卫队司令，这些人都说一定是要报仇的。这是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就是要也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伊朗方面一定要展示他的决心，一定要报复美国。
0: 那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好要打击伊朗，这1000枚导弹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林肯号航母到底具备多大的打击能力？
2: 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发出威胁的一种比喻，可能并不是完全一个非常准确的量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的军事力量从在这个梅姨战事中间就部署就位的力量来看的话，它上面所具备发射导弹的这种种类来看，以及数量来看的话呢，这个1000枚这个导弹也并不是特别过分的一个数据。从种类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这种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AGM-154 这样的远程和中程的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可以在这种伯克级的驱逐舰以及这个潜艇俄亥俄级的攻击型的潜艇以及轰炸机和舰载机上来进行这个发射。那么从这个储备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般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水面所浮动的航母战斗群和驱逐舰，其实水下还有一艘俄亥俄级的发射巡航导弹的这种潜艇，这种潜艇上光这个发射巡航导弹的数量就达到154枚。那么两个航母战斗群假设都配置这样的攻击型的核潜艇的话，至少这就是300枚以上了。那么这个轰炸机还有战略轰炸机，像 B-52 B-1B 和 B-2 轰炸机， B-52 可以带24枚， B-1 可以带20枚， B-2 可以带16枚。那么按照这种作战过程中间投入8架三型飞机各投入8架的话，这加起来就是500到600枚的这样的这种数量。所以再加上十几艘活动的这个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上面都是96垂发，加上这些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发射1000枚导弹的这样的规模是基本上是具备的。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还是发出一个强调大规模打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威胺。
0: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轮就是7号8号对于伊朗的这个袭击呢，是美国单独实施的，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媒体报道说，是以色列其实非常的积极跟美国表态，说愿意参与对伊朗继续的这个打击，但是好像据说是被特朗普拒绝了。而且呢，特朗普要求这个以色列呢继续暂缓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您觉得美国现在对于以色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因为现在美国对伊朗虽然最近发动了两轮打击，但是这些打击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和对伊朗发出一个信号，它还不是实质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它现在并不需要以色列参加进来。并且对美国来说，美国一定是要掌握对伊朗政策的这个节奏和进程，就把这个命运一定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让掌握在以色列手里边。如果以色列一旦参加进来了，过去的经验证明，以色列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伙伴和盟友，有可能美国对伊朗政策这个部署就被打乱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出现矛盾之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现在实际上是很微妙、很脆弱、很危险的，就是任何外部的因素的干扰或者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让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完全脱轨了或者就崩溃了。比如在停火的问题上，特朗普公开宣布说停火已经结束了，以后要不间断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呢，特朗普又说了，说我那个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就是要不断的打击，还要避免大规模的战争，怎么把握这个尺度是很困难的。所以什么时候打击伊朗，打击哪些目标，那么打击的烈度多大， 这个是需要精心设计的。那么你一旦把以色列再卷进

0: 来，那么就多了一个意外的因素了。包括现在美国说，特朗普说他已经对谈判不抱什么希望了，他说谈判完全是浪费时间，说伊朗根本就不是认真谈判。但是同时他又说，你们如果想谈判还是可以再去谈的。那么这个关系怎么把握，它也是很微妙的。就在今天，美国又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本周六之前伊朗不公开宣布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然后如果不承诺说以后再也不袭击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那么美国就要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到底采取什么行动，怎么打，或者说是采取哪些经济制裁，美国一定是要经过精心设计之后，把这个决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能受以色列的影响。
1: 所以七号八号的袭击，以色列虽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说如果敌方对于这个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话，那么必然会遭到这个对等的回击，而且说以色列也必将遭到报复。那如果说真的美方攻击了以色列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话，那伊朗会不会还会对以色列这个进行对等攻击？
2: 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七月的七日和八日的这种这个交锋情况来看呢，本身就是这种针锋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个伊朗目标的打击呢，它基本上就是从沿岸的这个目标拓展到了这种纵深，这是第一个方面；军事目标拓展到了这个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目标，从原来的一轮拓展到了系列化的这个打击。那么从手段上来讲，从原来仅仅是进行使用军事手段，它就变成了军事手段和经济制裁同步进行。那么对伊朗的回击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采用的针锋相对。当美国对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回击就是打中东地区的像科威特、巴林的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它就局限在于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的这个目标。当美国打击到了伊朗纵深目标，特别是对民用的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这个回击就拓展到了这个约旦的美国在这个萨尔蒂那个空军基地的这样的范围的目标，就是拓展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纵深区域的目标。那么显然，如果说以色列加入进来的话，那么伊朗的这个回击就会对以色列的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样的基础设施目标显然对以色列来讲，它是包括所谓电厂啊，甚至某种程度上威胁一下核设施周围的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伊朗的这个行动就是对的，美国打什么样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样，美国打什么范围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范围的目标。
1: 嗯，所以呢，现在美方的对伊朗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袭击的背景之下，美伊的这个谈判到底还能不能进行，又有没有再继续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释放的这个消息呢，确实是扑朔迷离，甚至被媒体称之为是这个罗生门，看不懂。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朗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不过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加埃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报道称，卡特尔谈判代表正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官员，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伊美谈判创造条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发文称，伊朗一直信守承诺，而美方行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现实情况是，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号表示，结束战争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优先事项，但所有人都必须明白，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还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媒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新一轮美伊谈判十一号将在阿曼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组成的美方谈判团队已获得授权，继续推动谈判进程。多家外媒早期报道称，美伊谈判下周将在瑞士举行，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十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伊还各说各话啊。特朗普说，这个伊朗提出来要求说要继续谈判，伊朗方面否认说伊朗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但是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媒体。

0: 这个经济学人有一个报道说，实际上11号呢，美伊代表已经在这个阿曼这个会面了，也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和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那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双方这个接触又可能会谈什么？
1: 现在就是在谈判的问题上，不是现在，就是之前，就是伊朗呢一直是把和美国的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就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从4月8号临时停火美国和伊朗开始谈判以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谈判，在哪谈，谈什么内容，这些都是伊朗在掌握着。我们之前已经几次看到说美国说准备谈了，说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专机已经在停机坪上停着，就等伊朗这边点头说开始谈，然后专机就起飞去谈。所以之前就是这样，那么现在伊朗的态度也是这样，就说谈判谈什么内容，现在是伊朗决定的。本来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当天双方就要立即建立技术性的小组来谈核问题，因为第二阶段主要是谈核问题。但是伊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谈核问题，伊朗说现在只谈第一阶段的问题，怎么落实的问题，只谈说美国过去这些天是在哪些方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说核问题那个不谈。那么在哪谈也是由伊朗决定的，到底是在伊斯兰堡谈，还是瑞士谈，还是多哈谈，还是阿曼谈，这种也最后等伊朗的点头。那么怎么谈也是伊朗决定的。那么从上一次瑞士谈完之后，伊朗就拒绝和美国直接谈判了，都是间接谈判。那么这一次现在有媒体披露说有可能今天在阿曼谈，但是即便这一次在阿曼谈，他可能间接谈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间接谈判其实是很容易的，间接谈判就是只要伊朗的代表团跟阿曼人谈了，美国的代表团也跟阿曼谈了，那么它就是属于间接谈判。所以按这种那个说法看的话，那过去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一直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如果说像媒体报道的一样，这一次万斯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进行直接谈判了，那么如果是这是真的话，这可能就是伊朗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让步。
0: 甚至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伊朗私底下就袭击商船的事已经认错了。当然这是美国媒体单方面的这个消息了，但是双方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的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能够取得某种共识吗？
2: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个所谓的伊朗认错这件这个事情，当然这是美国媒体报道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是舆论战，和美国想分化对手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像释放这样的信息显然是舆论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呢他在中间利用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可以起到分化伊朗内部阵营在这个跟美国谈判的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显然美国认为在伊朗的内部有两派，一派是所谓的务实派，另外是强硬派。把这样信息这个来释放出来的话，他就想增加这两派之间的这种分歧，某种程度上寻找一个可以被美国所利用的突破口。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舆论战的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的问题上进行谈判这个问题上，美国的这个在这一次签这个备忘录的时候，人们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他的谈判的这个策略是和这个在这个备忘录的这个执行的问题上是采取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所谓的基于表现的策略，就是如果说伊朗能够履行相应的承诺的时候，就往下进行相应的这个推进。那么美国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袭击，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容易执行的这样的承诺，就是不打船，让伊朗做出不打船。那么如果说伊朗做出相应的承诺，那么谈判就可以往下进行推进，可以谈后续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简单的问题伊朗都不答应的话，那么美国认为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谈后续的这样的问题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但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伊朗的逻辑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他重要的谈判筹码，如果放弃这样的一个管控权，等于是把一个筹码就扔掉，所以仍然也是一个双方一个根本性对立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取得一个结果比较困难。
0: 另外我们看到消息说，美国的又一艘这个主力战舰在行动期间呢出现了故障，这也让人联想到之前福特号航母出现的火灾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方面9号消息， 美军全师号两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道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

0: 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科加西亚基地维修。维修完成后，全师号两栖作战群重新部署至中东地区。据悉，全师号两栖作战群三月中旬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出发，运载美军第十一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前往中东地区，增援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无独有偶，今年三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也曾发生火灾。美国媒体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福特号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整修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土耳其自由报消息称，土耳其已将其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说服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俄方正与土耳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法新社称，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为由宣布对其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1: 福特号之间烧了30多个小时，现在全师号两栖舰主循环泵又坏了，就这种状态能支撑继续对伊朗发起一场新的战事吗？
2: 困难是比较多的。美国的军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这个问题啊，它原因在于第一个呢，就是军舰超期服役，它70%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军舰都是属于超期服役状态。第二是一次部署的时间超长，按正常情况下应该6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现在普遍都是8到10个月，那么显然它的磨损故障的发生故障的概率就会提高。第三个，有一些军舰它设计上本身有缺陷，那么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最后一个呢，它进行这个维修保养的时候，始终出现一些这个排队周期时间比较长延误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呢都会对它的军舰的这个使用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
1: 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土耳其如果真的把这个俄制的 S-400 转售给阿联酋这样的海湾国家的话，对于现在当前的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现在这些媒体这种猜测，这个真的要落地是很困难的。那么土耳其为什么要转售这个呢？因为土耳其要不转售这个，那么美国就不给他卖 F-35 战斗机。如果说他要卖给海湾一个国家，如果媒体的猜测是对的话，那海湾这几个阿拉伯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如果海湾要买这个 S-400，他面临着和土耳其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得到美国的批准。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让土耳其有 S-400 呢？就是你有了 S-400， 那么 S-400 是来那个防空的，然后海湾的国家又都是买的美国的战斗机，所以是你用俄罗斯的武器来防美国的这个战斗机，美国不答应，所以你都要得到美国的批准。同时呢，土耳其要卖，你还得到俄罗斯的批准。同时说你要得到美国、俄罗斯的批准，在海湾地区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北半球的盛夏季节，暴雨、高温和台风是三个天气主题。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影响中国东南沿海。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北台至安徽、江苏、山东一带，风大雨强。与此同时，受到巴威环流的影响，华北、东北一带也会出现强降雨，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就高温而言呢，目前中国中东部地区没有受到强降雨影响的地方，依然会保持着高温酷热的天气。预计台风离开之后，东南这一带的高温将会再度返场。来关注欧洲，目前呢，欧洲的降水依然是维持着东多西少的格局。那么在晴朗的法国、西班牙等地将会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来到40度上下。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未来在美国的南部的局部地方将会出现强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其他地方高温强盛，部分地区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热度同期少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

30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合肥阴转中雨27到30度，长沙晴转小雨29到36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中雨17到25度，柏林晴16到30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多云转晴22到37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9到34度，维也纳晴17到3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4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14到27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阴转小雨26到34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台风巴威昨夜今晨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两次登陆间隔不到一小时。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承诺，伊方将不再履行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称，将继续对美以追责，并作出报复回应。俄国防部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军事目标，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美国国防部公布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形为温带气旋。当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蒲佳怡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第一时间发回了报道，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时的场景。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1: 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的乐清再次登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当时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